所以说枣树啊，唐人也喜欢种。另外一个，唐人还经常种桃树。这个桃木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有特别的功效，怎么呢？中国人认为桃木可以辟邪。另外一个，还有一个树种，唐人可不喜欢种。虽然这个树种在近现代的时候城市绿化当中经常见，什么东西呢？杨树。杨树曾经有一度在咱们中国的城市当中非常多呀，这些年少一些了，但是以前曾经非常多。它最大的好处就是什么呢？长得快，成荫快。但是唐人不见得喜欢这个。曾经有这么一个故事，就是唐高宗和武则天时期营建这个蓬莱宫，蓬莱宫也就是后来这个大明宫。结果蓬莱宫刚刚落成的时候，有一个官员叫做梁孝仁，他专门指挥宫内的绿化的。他选择的宫内种的树种是什么呢？就是杨树。后来他还引着这些文武百官去参观，参观的时候他还很得意地给大家说，你看我这选的种的这个杨树，这个杨树啊不出几年就成荫了。他说完这个之后，有一个大将启必合力，启必合力悠悠然地张嘴引用了两句古诗，说的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白杨多悲风，萧萧愁杀人。意思是啥？那个年代杨树主要是种在坟地里边的树。启必合力的意思是，你脑子抽了吧？你怎么能够想到在宫里边种这个杨树呢？这一句话把梁孝仁给点醒了，赶快梁孝仁下令把这杨树都给我拔了，改种的是什么呢？是梧桐。可见唐人选择绿化树种的时候，这也是很有讲究的。另外，唐人的园林技术也开始发展了。当然，唐代的这个园林跟后来我们现在所在苏州啊，在扬州啊见到的那种园林还不大一样。怎么呢？唐代的园林还处在一个发展阶段、雏形阶段，它更多的是一种对自然环境的模仿，而不是后来苏州园林和那个扬州园林那样的精雕细作，那种人工的景致。唐代的园林多多少少还在模仿原始的这个自然环境，因此它有个特点，怎么呢？占地都比较大，私人搞不起来，要么是公共园林，要么是达官贵人家的园林，因为占地面积都比较大。而且呢，唐代最主要的两个城市长安和洛阳相比较呢，洛阳的园林还更丰富一点。为啥呢？你们也知道园林，大家知道一般需要水嘛，可是洛阳的水资源要比长安的丰富，所以长安虽然是首都，但是园林建设这方面还不如洛阳。你比方说在洛阳里边，我们考古发现曾经发现过白居易的故宅，那里边就有园林。哎呀，这个白居易的《白氏长庆集》里边曾经记载过自己家的这个园林，在哪儿呢？在洛阳的吕道坊。哎呦，那白居易得意极了，跟他中青年时候那可不一样了。晚年的白居易生活过得相当的舒适，他非常得意地描述过自己的这个园林，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呀，屋室三之一，水五之一，竹九之一，而岛树桥道兼之，有堂有亭有桥有船，有树有酒有歌有弦，有叟在中，白须飘然，十分知足，外无求焉。你知道他家占地多大面积？17亩，那是洛阳，哎，那是一线城市。他在那超一线城市里边占了个17亩大的一个园子，然后他说自己十分知足。嗯，是，我要有那么17亩大，我也十分知足了，对不对？而且你看他这里面描述的屋子的面积，只在整个17亩当中，他占多少呢？1/3，剩下都是园林，水面面积占了1/5，竹林占了1/9，而且呢还有桥，还有小道，还有亭子，等等等等。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唐代豪华住宅的一个体现。哎呀，那晚年的白居易那。

0: 可是得意啊！你要知道，这跟他中青年时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啊。中青年时期的白居易，说白了，那还真的是比较穷的，没有多少积蓄。在长安城里，他也买不起房子。他刚开始到长安去的时候，还有人拿他的名字打趣儿。我们来看一下这段记载是怎么回事。白居易刚刚到长安的时候，他去拜见过当时的一个大诗人，名字叫顾况。 顾况也是个官员，他是这样说的：“白尚书应举出至今，以诗业著作顾况，故笃姓名，熟视白公曰：米价方贵，居一佛邑。”啥意思呢？顾况拿他的名字开玩笑，你叫什么？白居易。哎，长安米贵，住起来可不容易哦。后来果然呐，白居易在长安城里边就是买不起房啊。后来在诗文当中也有体现，当时的白居易啊。 可怜的不得了，他写了一首诗，叫做《卒居》。您体会一下那个语气，那跟他晚年的时候那个得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是这样说的：“游宦京都二十春，瓶中无处可安贫。长羡蜗牛犹有舍，不如硕鼠解藏身。且求戎笠追头地，免似漂流木偶人。但到乌鲁新汴族，敢辞脚爱。” 雨消沉，什么意思呢？我到长安来当官都快20年了，我到现在呀，还不如个蜗牛啊！蜗牛还有个壳呢，我都没有自己的房子呀。他说啊，只要有一间房子，你说这是我白居易的房子，我就心满意足了。哪怕它低矮潮湿，哪怕它周围环境非常的喧闹，我都知足了。这就是中青年时候的白居易，很穷。 买不起房，那个时候的长安的房价，你想，一线城市嘛，贵的不得了啊。结果到了晚年，白居易的情况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晚年的白居易，一个是官越做越大，还有一个，怎么呢？诗名满天下。那个时候的白居易，给别人家写个碑，写个墓志，写个什么东西，收一大笔的这个润笔费。 求他写字的人呢，都是络绎不绝，所以白居易晚年非常的有钱，所以他在洛阳吕道坊就买了一个17亩这么样大的一个宅院。后来，吕道坊的白居易的住宅经历了系统的考古勘查，而且证明了白居易那篇文字当中的这个正确性。果然，他这个房子。 在这里边，我们发现了这个很厚的这个淤积层，这个淤积层只能证明这个地方曾经有水面。另外，我们在那里边还发现了房屋的基址，还发现了很多的这个文物，而且还发现了瓦渣小路。这个小道呢，硬化路面，它这个硬化呢，当然不是柏油了，也不是水泥了，是什么呢？是把那个瓦渣把它碾碎了之后铺在这儿，是这样的一个小道，那是白居易的这个故居。
1: 在中国家具的演变过程之中，唐朝可谓是一个重要的阶段。在这一时期，人们开始摆脱地面的束缚，开始出现了床这样的高姿家具。这样的转变无疑大大提升了当时人们的舒适性。但是，在众多唐代诗词古籍中，床却应用于很多场合。
0: 那么，唐代的床与今天的床有何不同之处呢？那么，说了房子，咱们就得说这个家具。唐代的这个家具发展，在中国的家具史上是个承上启下的这样的一个阶段。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唐代正是中国由低资家具向高资家具转型的一个关键时期。什么叫低资家具？低资家具说白了，就是席地而坐。 中国呀，从先秦一直到唐前期，都是席地而坐为主。那么，你既然是席地而坐，你可以想见那些家具也高不起来。你比方说桌子能高吗？高不起来吧。其他的家具你也得配合这种坐姿吧。所以呀，在唐朝以前，家具这个时期呀，我们称之为叫做低姿家具时期。但是， 变化也就在这个阶段内开始发生了。怎么呢？从 汉代以后，打西域那个方向，给中国传来了高资家具。因此，整个魏晋南北朝隋唐，都是处在一个缓慢的高资家具逐渐取代低资家具这样的一个过程。到了唐朝的晚期以及五代，中国就基本完成了由低资家具向高资家具转型这样的一个历史任务。我们来捡一些主要的家具来给大家做一下介绍。首先一个介绍的就是什么呢？床。唐人说的这个床，跟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床，含义还是有较大的不同的。它这个词儿啊，是由汉代的胡床演变过来的。那么在《后汉书》当中有一段记载是这样说的：说灵帝号胡服、胡帐、胡床、胡座、胡饭、胡空侯、胡敌、胡武，京都贵戚皆尽为之。这是东汉时期灵帝时期的一种风俗。怎么呢？灵帝那个阶段，大家也知道，丝绸之路从汉武帝时期就开辟了。从那个时候开始，从西汉开始，西域的文化就开始影响中原。到了东汉灵帝时期，整个这个洛阳啊，都流行这些东西。胡服就不用说了，胡帐就是胡人那个帐幕，胡床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床的由来。至于什么叫胡座呢？胡座跟胡床还有关系，因为胡床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椅子。而中国古代原来的传统的坐姿是什么？是席地而坐。而且尤其是大场合，席地而坐的时候坐姿是什么？双膝着地，上身平直，然后臀部落在脚后跟上，正襟危坐这样的一个姿势。那么有了胡床了，就可以胡坐了。胡坐是什么呢？交脚，腿可以这样交叉着坐。即便是你席地而坐盘腿的时候，也可以这样，腿这样交叉着。这种坐姿呢，相对来说比较舒服一下，这叫做胡坐。所以在东汉时期就已经有了胡床这样的一个词儿。到了唐代的时候，你们也知道词语的发展有个特点，就是越往后发展越要简化。后来那么人们逐渐呢就把这个胡床就叫做床了。啊，我们来看下面这张图，这张图就体现出唐代的这个床。这是敦煌壁画，这出现了四个家具，大家注意一下，右边两个这叫四足床，左边两个坦白的说也是床，也可以叫做禅椅，就是带靠背的。这四样东西虽然形制呢不大一样，但是在唐人的嘴里边他们都叫做床。所以您就知道了，唐人说的床跟我们现在说的床不大一样，它首先是一种坐具。我们今天所说的睡觉那个床反倒是由这个发展而来的。你看，这是五代时期的一幅图，叫高士图，这里边也有床。你看那个高士坐在那儿，他底下坐那个，你可以把它叫做榻，也可以把它叫做床。两边还有凳子，而且呢他面前还有一个多栅几，就是一个条案，放在这个榻上面，自己把书铺在这儿，然后在这儿看。这是五代时期的高士图，这也是一种由低资家具向高资家具转变的一个中间形态。好，我们再往下看，唐代的床，我刚才说了，既包含坐具，也包含寝具，这个就是日本正仓院所藏的唐代风格的寝床，就是睡觉的床。这个床跟我们今天相比，那就没有多大的差距，这是睡觉的床。但是如果不加这个寝字儿，唐人嘴里边说的是床的话，那一般的来讲它指的是坐具。而且唐代的床都比较大，上面有时候还不止坐一个人。由于它比较大，因此呢这个床啊有时候底下甚至能藏一个人。有关这个还曾经有一个有趣的这个故事。这个故事啊是唐志言里边记载的， 说唐代大诗人孟浩然，我们也知道孟浩然是唐玄宗时期的人，才高八斗，但是孟浩然一生啊仕途不顺，没当过官。孟浩然和王维是好朋友，王维呢这个是个官员，有一次在晋中值班，结果王维啊违反规定，悄悄地把孟浩然带到宫中来跟他一块儿聊天，结果就在这个时候，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皇帝来了，唐玄宗皇帝来了，吓得孟浩然一听这皇帝来，这怎么办，出就出不去，对不对，这不一出门不让人看见了，孟浩然情急之下竟然呲溜一下他钻到床底下去了。你可以想见，那办公室的床能是睡觉的床吗？那肯定是坐的床，对不对？它由于足够大，因此呢，底下能藏一个人。还有一个很小很小的一种床，这个床一看，我相信您就会觉得非常有趣。请大家注意看，这是金人临摹的唐代的壁画，有一个武士，他做了一个小胡床。请大家注意那床，您不觉得眼熟吗？什么玩意儿啊？咱们的小马扎啊，就那折叠小马扎啊，对不对？这个玩意儿竟然唐代就已经有了，也是可以折叠的，这也叫做床。所以你看这边，唐代的床有大有小，有高有矮，对不对？有坐着的，有睡着的。所以说到这个，我就得说一首唐诗：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我小时候背这首诗的时候，我就曾经产生过疑问。什么疑问呢？我那阵理解这个床，它就是睡觉用的床啊。床前明月光，然后你还怎么着，举头望明月，你既然已经躺在床上，那么你就是脸朝上的，你干嘛还要举头望明月呢？你再举头，这玩意儿不是只能看见床头吗？我思前想后啊，我最后给诗人找到了一个开脱的理由，什么呢？也许他家开了天窗了，所以他才能够举头，才能够越过这屋顶看见明月。但是我后来长大了之后，学了隋唐史了，我了解了唐人的用词之后，我才恍然大悟，问题就出在这个床字上了。你要把床理解为睡觉的床，你当然会有很多的疑问。可是我如果把这个床理解为椅子，你不觉得整首诗意境突然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吗？而且这些动作一气呵成，诗人呢根本不是躺在家里边发思古之幽情，而是端了把椅子，他坐在院子里头。然后你可以想见，他坐在院子里，你看这个动作啊，我跟你说一气呵成，怎么呢？他坐在这儿，然后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那一气呵成。那你如果是躺在床上，这动作你不觉得特别的尴尬难受吗？啊，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这动作它不是很难受吗？所以呀，这个床它应该指的就是坐床，是这样发展。
1: 随着床的出现，唐朝的家具已经开始从低斯家具到高斯家具进行着转变，众多家具也就应运而生。明确的分工，人性化的设计，不仅在彰显着大唐王朝的礼仪，更是给人们的生活提供着舒适与便利。那么在唐朝时期，哪些家具开始改变人们的生活？他们又是怎样提高着唐朝人的生活质量呢？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3: 三、二、一，
4: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6: 我来了！
5: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好美哦！接 受这份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在我国唐代时期，人们对于住有着怎样的讲究和追求？这一时期的家具与房屋又有着怎样的发展呢？敬请关注《隋唐百姓的日常生活》上部第14集。床前明月光。在中国古代，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生活也不断发生着改变。时至唐朝，人们在衣食住行等方面早已脱离了单纯功能性的需求，开始在生活品质上有了更高的要求。玉盘珍羞，霓裳羽衣，狼身葛窘，这些词汇中描绘出的已不仅仅是唐人生活的富足，更是写出了他们对于生活品质的不断追求。而此时，在唐朝人的居所之内，家具饰品的改变正悄然发生。那么经济繁荣、文化繁盛的唐朝，在住上有着怎样的独到之处？他们的寓所、家具在这一时期又有着怎样的变化呢？陕西师范大学于耕哲教授为您精彩讲述《隋唐百姓的日常生活》上部第14集《床前明月光》。
4: 我们今天所说的睡觉那个床，反倒是由这个发展而来的。你看，这是五代时期的一幅图，叫《高士图》，这里边也有床。你看那个高士坐在那儿，他底下坐那个，你可以把它叫做榻，也可以把它叫做床，两边还有凳子。而且呢，他面前还有一个多栅几，就是这个条案放在这个榻上面，自己把书铺在这儿，然后在这儿看。这是五代时期的高士图，这也是一种由低资家具向高资家具转变的一个中间形态。好，我们再往下看唐代的床。我刚才说了，既包含坐具，也包含寝具，这个就是日本正仓院所藏的唐代风格的寝床，就是睡觉的床。这个床跟我们今天相比，那就没有多大的差距，这是睡觉的床。但是如果不加这个寝字儿，唐人嘴里边说的是床的话，那一般的来讲，它指的是坐具。而且唐代的床都比较大，上面有时候还不止坐一个人。由于它比较大，因此呢，这个床啊，有时候底下甚至能藏一个人。有关这个，还曾经有一个有趣的这个故事。这个故事啊，是《唐诗言》里边记载的，说唐代大诗人孟浩然

0: 我们也知道孟浩然是唐玄宗时期的人，才高八斗，但是孟浩然一生啊仕途不顺，没当过官。孟浩然和王维是好朋友，王维呢这个是个官员，有一次在晋中值班，结果王维啊违反规定，悄悄地把孟浩然带到宫中来跟他一块儿聊天，结果就在这个时候，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皇帝来了，唐玄宗皇帝来了，吓得孟浩然一听这皇帝来，这怎么办，出就出不去，对不对，这不一出门不让人看见了，孟浩然情急之下竟然呲溜一下他钻到床底下去了。你可以想见那办公室的床能是睡觉的床吗？那肯定是坐的床，对不对，他由于足够大，因此呢底下能藏一个人，还有一个很小很小的一种床，这个床一看我相信您就会觉得非常有趣，请大家注意看，这是金人临摹的唐代的壁画，有一个武士他做了一个小胡床，请大家注意那床，您不觉得眼熟吗？什么玩意儿啊，咱们的小马扎啊，就那折叠小马扎啊，对不对，这个玩意儿竟然唐代就已经有了，也是可以折叠的，这也叫做床。所以你看这边唐代的床有大有小有高有矮，对不对，有坐着的有睡着的。所以说到这个我就得说一首唐诗，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我小时候背这首诗的时候，我就曾经产生过疑问，什么疑问呢，我那阵理解这个床它就是睡觉用的床啊，床前明月光，然后你还怎么着，举头望明月，你既然已经躺在床上，那么你就是脸朝上的，你干嘛还要举头望明月呢，你再举头这玩意儿不是只能看见床头吗。我思前想后啊，我最后给诗人找到了一个开脱的理由，什么呢，也许他家开了天窗了，所以他才能够举头才能够越过这屋顶看见明月。但是我后来长大了之后学了隋唐史了，我了解了唐人的用词之后，我才恍然大悟，问题就出在这个床字上了。你要把床理解为睡觉的床，你当然会有很多的疑问，可是我如果把这个床理解为椅子，你不觉得整首诗意境突然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吗？而且这些动作一气呵成，诗人呢根本不是躺在家里边发思古之幽情，而是端了把椅子他坐在院子里头，然后你可以想见他坐在院子里，你看这个动作啊，我跟你说一气呵成，怎么呢，他坐在这儿，然后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那一气呵成。那你说是躺在床上这动作，你不觉得特别的尴尬难受吗，啊，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这动作它不是很难受吗？所以啊这个床它应该指的就是坐床，是这样发展过来的。
1: 随着床的出现，唐朝的家具已经开始从低四家具到高四家具进行着转变，众多家具也就应运而生。明确的分工，人性化的设计，不仅在彰显着大唐王朝的礼仪，更是给人们的生活提供着舒适与便利。那么在唐朝时期，哪些家具开始改变人们的生活？他们又是怎样提高着唐朝人的生活质量呢？
0: 那么到了唐朝的后期，椅子这个词儿也开始出现了，而且高资家具越来越流行了。你比如说这个是日本正仓院所藏的唐代样式的一个赤漆桧木床，这个床就是一个典型的唐代的椅子，我们后来的椅子都是由这个样式逐渐发展而来的。那么说起这个唐代的高资家具啊，我们就得还得说一下什么东西呢，就是这个几，我刚才说了，所有家具的发展都跟你的主人的这个坐姿密切相关。你原来是席地而坐的时候， 你的很多的这个家具，它都是低矮的。可是随着你这样子坐到这样的椅子上，你逐渐坐起来了，那么脊也就要跟着就要抬高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就是正仓院所藏的唐代风格的多足脊。我们可以看到啊，它这个比例啊还有点失调，看起来不够那么美观。原因很简单，它原本是低矮的，结果呢，你现在坐高了，它就要配合你，它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简单的加高。因此看起来呢，比例有点失调。到了后来宋朝以后，我们呢逐渐就发现，把上面这个桌面给它加大，这样子呢比例看起来就比较协调了，就比较好看了。所以我们的桌子就是由这样的脊逐步发展下来的。而且当年席地而坐的时候，还有一种家具很盛行，可是随着高资家具的出现，这种家具跟着消失了。什么呢？平脊。这个准确来说，这是个出土文物，这叫曲平脊，弯的。这个平脊是干啥用的？平脊的作用啊，是倚靠着用的。你要知道，席地而坐的时候，后背没有支撑，没有靠背，没有靠背，有时候你坐累了怎么办？你总那儿哇四仰八叉躺在那儿吧，你不能这样吧？那哎，就找一个东西干什么呢？放在旁边，然后呢，我胳膊往这儿这么一搭，有点像现在的沙发这个把儿一样，我休息一下。因此，这个脊呢，也是低资家具特有的一种家具样式。可是大家也知道，这个东西到后来消失了，不见了，为啥？原因很简单，我们都已经坐起来了，那个椅子有靠背儿，有扶手。还用得着这个吗？当然用不着了。所以这个曾经在先秦、秦汉以及唐前期极其流行的一种家具，到现在已经从我们的视野当中啊，基本就消失了。另外，在唐代的室内陈设当中，还有一种重要的东西，什么呢？帐卧。小一点的可以叫做帐，大一点的高级的就叫做卧。什么东西呢？就是用这个布料，或者是配合上屏风等这些东西搭出来的一个屋中之屋，搭出来的一个帐子。你比方说皇帝上朝的时候，影视剧当中咱们看到那个朝会大典，皇帝上朝的时候，对吧，皇帝都坐在那个高高的宝座之上，然后呢底下群臣山呼万岁等等等等，那个坦白的说，明清时期大概是那个样子，那是故宫给我们造成的一个印象。唐代的时候大殿里边陈设跟这个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怎么呢？朝会大典特别重要的典礼的时候，皇帝是坐在卧当中的，然后底下这才排列朝官共使，然后再往远处还有这个演奏宫廷雅乐的这个乐队。我们刚才介绍了唐代的这个桌子，唐代的这个案，我们也知道跟这个案相关的，那当然就是书了。我们经常说一句话，书案书案嘛，对不对？书架以及书也是唐代的家居当中，尤其是那些文人家居当中不可或缺的这个组成部分。但是如果让我们谈这个话题的话，我们就得注意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就是唐代书籍的装帧方式。影视剧当中经常犯的一个错误，就是古人拿起书来，不管是哪个朝代的人都看线装书。但是我要跟大家说的是，线装书在中国的历史非常的短，线装书在中国是明朝中期以后才出现的。在明朝中期以前，书籍的装帧方式不是这样的。唐代的书籍大多数的装帧方式是卷轴，以卷轴为主。除此之外，还有所谓什么蝴蝶装啊、旋风装啊、这个惊蛰装啊等等等，有这样的装帧方式。但是卷轴始终是主流。那么既然是卷轴占主体，那么唐代的书房是什么样的？首先有一点，就是唐代的书房跟现在一样，也是有书架的，可是书架上面的摆放方式，书的摆放方式跟今天就有很大的差别了。现在的书竖着放，书脊朝外，一目了然。

0: 这是现在装帧方式决定的。可是唐代既然是卷轴，那么是什么样子呢？那么韩愈有一首诗叫《送诸葛觉往随州读书》，这里边有描述，说夜侯加多书，差价三万州，一一悬崖签，心若守卫处。就是他看见人家家这个书房啊，哦呦好大呀，怎么呢，书架很多，上面啊有三万卷藏书，而且这三万卷藏书啊，每一个都悬着牙签，而且这些牙签呢平常大概擦得很光亮，以至于呢看起来都跟新的一样，好像从来没人摸过的样子。这里边就有个问题了，牙签怎么会出现在书上？你要知道，此牙签非今日之牙签，今天的牙签是剔牙用的，那个年代的牙签是干什么用的？是用象牙或者牛骨做的标签，它跟书有什么关系啊？原因是这样，我们来先看一张图片，看一下唐代的卷轴是什么样，你就明白牙签是干什么用的。这就是敦煌出土的唐代的卷轴，你看见没有？一卷儿，看的时候是这样展开的，收起来就是这么一个卷儿，然后呢，中间有个轴，这是个木轴，再讲究点的人甚至有用象牙轴的、黄金轴的，对吧？那么有轴就有轴头，这个时候啊，书啊摆放的时候，它方式是这样子，他把这些书呢，他把这种卷轴呢，就这样落在这个书架上面。但是落起来之后，我怎么知道这个书名是什么呢？就在卷轴那个头那个地方挂一个象牙或者牛骨做的一个标签，标签上写上书名，这个玩意儿就叫做牙签。因为比较讲究的是用象牙做的，所以叫做牙签。所以您就知道了唐代的书房什么样，就是唐代的书房进去之后也是一排接一排的这个书架，但是书架上面是书啊，都是卷轴的，这样摞起来的，然后牙签一个一个悬吊在这儿。你要找书的话，那就一个一个牙签看这个，这么个找法。这是唐代书房的样式。那么家具当中，除了床啊，除了书架呀、啊，除了这个几之外，当然还有里面箱子、柜子、台等这些东西。家中装饰物当中呢，还有比方说屏风啊、地毯呢、啊、等这些东西都很多，而且呢有些家具极尽巧妙。太平广记记载说，唐代有一个能工巧匠，一个木匠叫马代峰，马代峰给皇后做过一种梳妆台，还是一种自动梳妆台。怎么呢？这个自动梳妆台里边藏了很多的小木人，每一个小木人手里捧一种盒子，比方说你需要这个水粉了，你摁一个按键，哎，出来一个小人手里边捧着水粉的盒子。你需要胭脂了，摁一个按键，出来一个小木人手里边捧着一个胭脂的盒子。这种家具极尽巧妙，但是话可说回来，你可以想见，那造价一定是个天价，这哪里是寻常老百姓能够用得起的，对吧？这都是皇宫里边的这个器物。还有一个就是柜子，那家里边什么时候能少得了柜子？唐代柜子什么样啊？孙思邈的《千金一方》里边倒是记载过，他记载了一种储药的柜子。他说这个柜子呀、啊，有一个基本原则，这个基本原则，唐代的柜子大概都有这个特点。什么呢？唐代的柜子忌讳直接放在地面上，因此都有高脚。为啥呢？直接放在地面上，认为沾了土气不好，这个土气说白了就是潮气。你比如说这个，这是一个唐代的三彩名器存钱柜，唐代的钱都是铜钱啊，铜钱很占空间的，因此呢家里边都有一个存钱用的柜子。这个柜子请大家注意，你瞧，带高脚的，它不是直接就放在地面上，那跟我们小时候用的那种柜子那不一样。我们小时候用的那种大方木柜子，有时候直接就搁在地面上，里面放两个樟脑球，对吧，把衣服放里边，就这样。这是唐代的这个柜子的形制。
1: 从床榻桌椅到书柜茶几，许多现代人使用的家具都可以在唐朝人的家中看到他们的雏形。而随着时代的变迁，有一样在唐代可以说是家家必备的家具，在如今人们的家中却变得不再普遍，它就是屏风。 那么屏风究竟有着怎样的功用，让它几乎成为唐朝必备家具之一呢？在唐朝盛行的高斯家具又对中国有着怎样的影响呢？
0: 唐人呐，还有一种家具，这种家具虽然现在也

0: 糖人为什么那么喜欢用？屏风最大的功效是在屋子里边可以起到功能区分这样的一个作用，它很灵活，可以随意的搬动。糖人的房子，比方说中堂之类的，面积比较大，那里面打隔断呢不太方便，那你就可以用屏风做个区分。有时候天气冷了，你把这屏风围起来，然后呢罩上这个布，里边呢小环境再弄一个暖炉在里边取暖，也很方便。所以屏风啊，在唐代的家居当中是很重要的家具，无论是达官贵人还是平民百姓，一般家里边都有屏风这个东西。而且屏风还可以用到外边，用到院落里边也可以。比方说我们下面看一下唐代的一个壁画，这个壁画是敦煌壁画，是叫做婚嫁图，这是唐代婚礼的一个场景，请大家注意看，这就是在院子里边。然后呢宾客济济一堂，大家可以看到这里边展现出多种家具来。一个我们可以看到人的坐姿是高姿坐姿，证明他们是坐在床上，还有面前摆的有几，上面摆的有九十，你看周围这一圈大家看是什么呢？屏风，屏风这一围，中间这是个舞场，然后中间大家注意看到没有，有一男一女两个人在那干什么呢？在那起舞表演舞蹈，这就是婚嫁场面的一个体现。你看屏风也可以用在这个院子里头。下面这张图那可是鼎鼎有名了，妇孺皆知的一张图，什么呢？韩熙载夜宴图，这画极其有名。我们刚才讲的那些家具啊，好多都已经出现了。你看首先一个，我们从最右边往左边看，你看有一个帷帐，是吧，里边有一个床，这个床啊看起来是可以睡觉的床。再往前面还有一张床，这个床也可以叫做什么，叫做榻，三边带这个围栏，这个榻呢能坐好多个人，榻上面还放着小几。然后榻前面请大家注意看，有这个条案，这个条案已经跟后来的桌子已经非常的接近了，比较高，而且桌面呢比较大。另外请大家注意看他们做的这个坐具，这就是椅子，对吧，典型的椅子。另外周围一圈请大家注意看还有屏风，大家围在一起干什么？在看这个歌女在这儿弹奏琵琶，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一组高姿家具。从这个时候开始，也就是说唐末五代这个时候开始，中国的家具已经完成了由低姿家具向高姿家具的转型。从此以后中国人就坐起来，不再盘腿席地而坐，我们的这个生活习惯从这个时候，整个的家具随着坐姿的改变也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这个变化。这就是唐末五代以来的这个转型。我们上一讲介绍了唐代的房屋，这讲介绍了唐代的家具，我们下一讲呢要介绍一下唐人的行，也就是唐代的交通和交通工具，这也是非常有趣的话题。我们明天再见。谢谢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4: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3: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仪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 FM 97.1 安徽经济广播， 2026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1: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京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

0: 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晒晒晒，
1: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化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银铃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亲爱的，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聚焦安徽经济，关注高质量发展，普及财经知识，服务百姓生活。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0: 传播最新经济热点事件，关注报道安徽省产业企业高质量发展，为您的经济生活提供贴心服务。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收听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我是张倩。首先来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经济新鲜报，我们将会和您关注昨夜今晨最新鲜的经济资讯，金光股评将会邀请到投资顾问对于今天 A 股盘面做具体解读和分析，热点全接触和您关注当前热点经济话题，金广生活家为您提供生活方面的贴心服务。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首先走入到今天的经济新鲜报。
1: 经济的热度，新闻的速度，经济新鲜报，

0: 好，欢迎进入到今天的经济新鲜报，我们来和大家关注昨夜今晨最新鲜的经济资讯。根据工信部的消息，截止到四月末，5G 基站总数达到500.9万个，比上年末净增17.1万个，占移动基站总数的38.7%，占比较一季度提高0.5个百分点。根据工信部的消息，截止到四月末，移动互联网用户达到16.24亿户，比上年末净增1416万户。根据商务部外汇局的统计，2020年一月到四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4294.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9%，以美元计为619.9亿美元，增长7.7%。国家医保局的消息，将进一步扩大异地就医直接结算险种范围，推动实现更多高频服务事项异地可办，就近能办。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4294.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9%。国家能源局发布首批人工智能加能源高价值场景，其中包括电网规划方案、智能生成与评估等51个场景。随着免签国家范围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优化升级，入境流量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那今年前四个月，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的离境退税销售额分别增长45%、65%、186%和145%。2026年 AR 短剧成为行业新风口。那根据中国网络视听协会的数据，今年一季度全行业上线微短剧约12.8万部，其中 AR 微短剧约12.2万部，占比超过95%。根据数据显示，四月份重点平台智能眼镜销售额增长5.9倍，手持摄影设备以及智能血糖仪以及一级效能的洗衣机的销售额均实现2位数的增长，新能源乘用车市场渗透率首次超过60%。26号，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发布的智能养老服务机器人产业演进与未来趋势研究预测，今年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市场规模将突破100亿元。根据厦门边检总站高崎边检站的数据，那截止到5月26号上午10时，厦门口岸今年以来两岸往来旅客量已经突破了10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过20%，刷新历史最快破100万纪录。省内方面，5月27号起，合肥新桥国际机场新增合肥往返延安航线，这是该机场首次开通延安航线，由北部湾航空空客320机型直飞合肥新桥国际机场，开通直飞延安航线，搭建起皖陕两地的空中红色桥梁，将有效激发两地双向旅游的热情，让两地的交流往来更加便捷，进一步丰富了旅客的出行选择。好，以上就是昨夜今晨最新鲜的经济资讯。
1: 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
2: 您未知的，就是我们探索的；
1: 您需要的，就是我们努力的。
3: 经济新时空，伴您前行。
0: 好，北京时间上午10:07，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安徽经济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经济新时空。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和大家关注一条消息哈，路边枇杷别采摘，绿色果实切勿食用。眼下呢，正是枇杷成熟的季节，合肥的街头啊、公园还有道路两旁的绿化带里，我们看到果子呢是挂满了枝头，看着格外诱人，不少市民忍不住的伸手折枝 采摘。那相关部门也是提醒大家，这些景观树上的枇杷和水果店里售卖的可不一样，千万别采摘，更不要随意食用。我们来听一下记者曹晶的报道。
4: 如今合肥城区不少行道树、景观林都栽种了枇杷树，一串串黄澄澄的果实掩映在绿叶间，成为城市里一道特别的风景。看着唾手可得的果子，不少市民心生好奇，外观和市面上售卖的枇杷相差无几，尝一口应该没问题吧。针对大家的疑问，我们采访了合肥市林业和园林局公园管理处卢梦云。
5: 只是园林绿化树种，一个是绿化美化降尘吸收尾气啊，环保生态环保的意义，就一个是观赏效果，一个是生态环境保护效果。它可以吸收很多的吸收尾气、灰尘，包括那个噪音啊，它都可以阻隔，效果是非常明显的。公园里还是以观赏还有它的生态价值为主要目的。树小的时候没感觉，等树大了之后，周边的居民是能够感受到家里的灰尘少了和噪音少了。我们还是本着对市民的健康负责的态度，是我们所有的公园绿地里的所有东西都不要使用。
4: 据了解，绿化果树多为食用价值较低的品种，其结出的果实口感往往不及果园里精心培育的。而除了品种本身不好吃之外，不适合食用的更重要原因是，在日常养护的过程中，公园会定期对这些果树喷药，其果实的农药残留风险往往会高于市面上售卖的水果。不只是公园里，在很多城市，枇杷、紫叶李、芒果、杨梅等还被广泛种植为行道树，呈现在

0: 车水马龙的道路旁，那么除了口感差、农残高、任性吃这些绿化水果，还可能有什么风险呢？合肥市第三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季明慧介绍说，
1: 一般是存在一个农药的一个残留的一个风险，微生物的一个污染风险比较高，因为结冰的景观，枇杷生长在开放的环境，容易受到细菌啊、病毒啊，还有等微生物的一个污染。这些微生物它可以附着在食物的表面，甚至可以入侵到果肉内部。就是城市的道路、公园里的景观的枇杷树，如果盲目的采摘，不经过处理直接食用，就是可能会导致胃肠道的不适，严重还可能导致呼吸道或者是消化道的一个不良反应。
0: 专家表示，虽然都是枇杷树，但是两者品种、用途、口感完全不一样。况且，景观枇杷树属于公共绿化，私自采摘不仅违规，爬树也非常危险。如果想吃枇杷，请到正规市场水果店选购。市面售卖的枇杷经过标准化种植、安全检测，品质和食用安全都有保障。
2: 经济热点、财经动态、投资理财、百姓消费，耳边的财富，让我们一起聆听。请继续关注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好，时间到了上午的10:11，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安徽经济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经济新时空，我是张倩，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刚才呢，我们和大家关注了昨夜今晨最新鲜的经济资讯。那接下来的时间哈，我们再来把目光放到今天的盘面上。A 股盘面今天，创业板指、科创50双双上涨超过了1%。在板块方面，光伏概念盘出活跃 ，TCL 中环涨停。另外呢，影视院线板块走高，百纳千城涨停。电力板块反复走强，华电能源三连板。我们看到今天呢，华银电力也是涨停了。今天半导体产业链震荡拉升，华威电子以及太极实业涨停。另外呢，我们看到下跌方面，培育钻石板块震荡下挫，恒林股份、博云新材跌停，贵金属板块回调，四川黄金领跌，油气开采以及服务板块走低，兴 ST 准油是跌幅居前。总体来看的话呢，今天两市的个股啊是跌得多涨得少，下跌的个股超过了4100只。整个盘面其实我们看到，就是说很多的这样的一些板块都是处在一个拉升的状态，但是呢，下跌的个股啊确实超过了4100只，说明整个盘面哈，就是说这样的一些板块的轮动的现象呢还是非常的大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状态哈，而且整个分化也是相对来说是比较重的。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点位情况，目前上证点位是运行在4130.36点，上涨了15.01点，现在目前呢又处在了一个下探的一个状态当中了，市场的变化是非常的快哈，下跌了14.28点，跌幅0.3%。另外呢，深成指呢目前是运行在15982.16点，上涨103.86点，涨幅0.65%。创业板指目前运行在4119.22点，上涨76.15点，涨幅1.88%。应该来说哈，今天整个市场我们看到，就是说上证点位目前是一个下探的一个状态了哈，就是整个变化的特别快，处在一个下探的一个通道当中。那另外呢，深成指和创业板指哈，包括科创综指，目前呢都是红盘的一个状态。尤其要提到的是今天的创业板指，现在的涨幅达到了1.81%哈，就整个领涨于整个大盘。我们可以看出来，就是说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小盘股的指数，它的整体表现呢是优于大盘股的，而创业板指呢今天在整个大盘的表现当中就非常的优异了，就领先于大盘，而且涨的幅度呢是非常大。所以整个市场哈，从目前的表现情况来看，我们可以看出来它是呈现出了一个两极

0: 分化的一个状态，就是说涨得特别好，跌的也是，跌的股票呢也是跌的特别的差的哈。这个跌停的股票也是非常的多，但是呢整体来说的话呢，上涨的幅度呢，就是说从指数的角度来看的话还是非常大的，说明整个这个市场的分化呢还是相对来说比较严重的。好，那关注完沪深股市最新的运行动态之后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热点全接触了，来和大家关注一下当前热点经济话题。
1: 分析最新政策，了解热点行业，解析题材概念，尽在热点全接触。
0: 好，欢迎进入到今天的热点全接触。那今天的热点全接触呢，我们来和大家关注一下国务院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日前正式发布。
2: 国务院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意见部署了几大重点任务，一是加强随迁子女教育保障，学龄人口流入多的城市政府做好存量学位资源挖潜和整合利用，按需新增学位，巩固提升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位比例。二是扩大公租房保障范围，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三是健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制度，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大力推进全民参保计划，引导支持各类劳动者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此外，重点任务还包括加强常住地基本医疗保障，强化就业基本公共服务，完善兜底性基本公共服务，逐步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常住地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社会救助、扶残助残等基本公共服务范围，放开放宽户籍限制。意见还强调了支撑保证工作，包括优化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规范基本公共服务梯度供给，加强财政转移支付保障，优化城镇建设用地配置，促进公共服务共建共享，加强服务事项协同经办，完善常住人口登记统计等等。
0: 那让人随人走，让新市民不再两头难。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有请华东师范大学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曾刚。你好，曾刚老师。首先第一个问题哈，这次意见呢聚焦在常住地打拼的新市民生活当中的痛点和烦恼，包括像子女教育、住房、医疗、就业以及公共服务等等。所以那您如何来看待它所出台带来的这样的一个重要意义？另外呢，具体哪些群体会马上受益呢？
3: 总体来看呢，就是国务院的意见呢，对新市民来讲，对经营城市的所谓非市民的常住人口是一个重大利好，对企业发展也是利好，当然对城市管理工作者呢提出了新的要求。总体来看呢，离我们新城市化的目标更近了，更近了一步。那总体来看呢，有下面四个方面的意义。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回应了民生的关切，推动公共服务真正实现公平可及。其实我们知道，就是这个公共服务啊，特别公平性的这一方面是大家关注度比较高。那么现在呢，是能够让我们的那个新进入城市的这些新市民呢，能够在自身的权利、子女教育啊，包括养老各方面得到了一些很加更加充分的一些保障。所以这个呢，对我们长期来讲，就是追求公平正义的这些群体来讲呢，它是一个重大利好。第二方面呢，就确实能够破解了我们城市化的质量短板。因为新的时期啊，我们讲要高质量发展是我们定的目标，但是如何实现以人为本来新城市化，这是我们的那个战略目标。那总体来看的话，我们说因为在很多方面，就有很多城市已经那个提供的长治那个公共对这个新市民提供一些比较公平的功夫，但是还有不少地址，还有不少的情景。也有人讲说将近40%左右还有很多的问题，怎么样以人为本的新城市化战略落实到我们质量发展的这个年里面。第三个方面呢，因为是也释放了国内的需求潜力啊，为新发展格局更强的动力。其实我们现在我们知道，就是

0: 今年呢也进一步强调我们要扩大消费。但消费的话，我们经常有一个话，就说要安家心扎下根有奔头，就让大家进来城市以后我能待得下来，所以我有安心的消费。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呢，我们就怎么把一些潜在的消费潜力和内需空间能很好的挖掘起来。所以这个所谓以前的外来务工人呢，不必呢就为回家两头跑，另外一个方面呢，也让他们的城市里面可以做长远打算，这个对于释放市场潜力呢是非常重要。第四点的话，就是我们也知道，这公共服务的资源配置啊，与常住人口的这个之间的关系，这个非常关键。所以知识协调发展的核心要义呢，是人与自然能够实现和谐共生。从这个意义上讲呢，这两通过这个意见呢，能够让我们有服务资源跟我们常住人口这个两者资源能够更好匹配起来。所以我说在四个方面呢，应该总体是非常好的。当然从这个意义上讲呢，我们说基本公共服务的真能化，就在这个意见里面应该得到了更加充分的体现。
1: 嗯，好，那另外呢，咱们来具体看一看哈，就是说从意见的内容来看，就是您觉得有哪些重要的部署是您认为变化和力度比较大的，又解决了哪些新市民两头难的问题呢？
0: 其实呢，这个求学是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啊。第一个方面就是以前是户籍绑定，现在就随迁从传呢，这个其实非常重要的。就以前呢，人物分离、两极分布的问题非常突出，譬如说那个孩子教育问题，所以很多那个子女放假到城里面去了，但是上学到回来去了，它不仅影响他们之间的，这些这个家庭的那个不同父母和子女之间情谊问题，最主要增加了很多的成本，真的非常难。现在通过这个新的政策解决这些问题。第二个方面，从对这方面来讲，就以往的话，我们讲的读书门槛有的地方还不低，所以现在到我在那个地方呢生活，我能够居住整治，就能够解决一些望房兴叹的问题。就是我们现在可以更好的推动这些灵活就业人员的这个参与公共那个住房的供给的制度，也可以很好的解决一些现在一些住房的困难问题，就使得外来人员呢在我们城市里面能得到更多的那个市民化的待遇。第三个方面呢，我们社保领域。就以往的话，其实大家说看病难，特别是我们说在跨省之间的社保这个结算问题啊，就困扰很多人的一些头疼的问题。但现在呢，我们不管是离退休的人员，还有是这个在异地工作的就业的一些人呢，参加这个户籍呢比较方便。总体来看呢，像这些领域里面，社保哈、住房也好、教育啊，这都是老百姓呢特别特别关注的问题。而这次呢，这个在意见里面对这些问题给了比较重点的那关注，也给了很好的解决方案。
1: 嗯，其实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哈。咱们来看看，咱们先来看一下，就是说这个随迁子女的一个教育问题。因为目前呢，在很多地区就是实际落地当中啊，您觉得还有哪些要破解的一个问题？那么根据意见的部署，各地在这样的一个落实的过程当中，您觉得还要着力做好哪些事儿呢？
0: 尤其是那个意见呢很好，但是要把意见那个前面的目标包括措施落地呢还有不少的问题。比如第一个，我们都知道各个省市里面就优质资源呢教育资源非常缺乏，比如中考和高考，我们知道各个省里面的那个高考的入学率不一样，对吧？这是大家可能看的比较多的。其实中考在省内各个城市之间呢也有很大的差距，但是实际上这个东西怎么来看，因为其实那个大家知道啊，你像有些中心城市大城市直辖市好像是高校比较多，高考就好像是比较容易一些，而相对说一些人口大省高等学校比较少的，那就相对说那个入学的这个门槛比较高一些，这可能是一个我们比较解决的问题，不容易的。就说大家说那个长期形成呢，怎么通过新的意见能够平衡这种关系。第二方面呢，就经费保障的问题。就其实啊，留给政府你说要把那些人统统的我们提供公共服务，这钱从哪来，怎么能更好的能够让他能够匹配起来，这也是个麻烦事情。还包括一些那个上好学的一些问题，就随迁子女教育体系啊，这个挺不容易的。这个里面除了刚才这些经费问题还有那个资格问题以外，还有一些心理啊，有各个地方这些分裂造成的，这些是可能是一些麻烦事情。当然我们说要重点做的呢，就是首先第一个，我们要升学的通道，那个随迁子女的升学通道，这个我觉得是比较重要的。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的前随人走的制度改革，就是让我们资源配置跟人口的流动啊能很好的建立起来。另外一个包括教师啊，我们这个重要的这个队伍这个人边的挂钩啊，就编制和那些要对起来。

0: 关键一点呢，我们要从机会公平走向质量公平，让大家能够更多通过这个协调啊，能够让我们的这个神仙的子女啊，这能够得到更好的一些关照，得到更加公平的对待。
1: 嗯，好，那最后一个问题哈，咱再来看一下医疗方面。近几年来呢，异地医保实时结算呢，已经让是很多人受益了。但是在具体的操作当中，包括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医院，有的时候还存在一些滞后或者说信息孤岛的一个问题。您觉得后续该如何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呢？
0: 确确实实，最近医保这么多年呢，通过各个方面的共同努力啊，已经有很大的变化，就基本上能解决人结算的问题。但现在通过这个意见，我们可能要更多的解决一个就方便、顺畅、无卡的结算，让我们更加方便，就是解决您刚才讲的一个信息孤岛的问题。那它独点问题呢比较麻烦。第一个方面呢，国和地方呢说法不一样，就是譬如说我们医院里面检查有些病呢，它的一些名称都不大一样。像这种东西呢，我们怎么样能够让它能够变得统一起来，就是让数字能够统一起来一个标准。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说那个医院的信息化这一块，就是不同的医院里面他们的那个信息怎么样共同共享。第三个方面来讲，就是所谓有一些对于某些病，特别一些什么慢性病呢，一些那个特别的一些高危病种，它怎么样能够更好的能够让他们也能得到关爱。那总体来讲，这个意见呢也提供了一些很好的解决方案。第一个强调，就全国医疗服务价格要基本统一，就你不能让各个地方做一个 CT 检查，有的叫 CT 检查，有人叫 CT 平扫，还有的叫老楼 CT 那个，反正等等有些不同说法，大家搞不清楚。特别在数字那个要流通也有问题，我们怎么把它统一起来？另外一个要提升结算的时效，有人说是能够算出来，但是时间长啊，有的很多老百姓他可能觉得也没那么多的钱垫付，或者患者由于这些忧虑导致他医疗当中的一些困境，所以我们说要从过去的就是应该不同时段结算要变成结次结算。另外一个呢，对于一些门诊的慢性病、特种病发生的结算，我们怎么把它做得更好？最关键一点呢，我个人觉得是要通过一些新的技术手段，通过我们政府改善服务，让我们老百姓少跑路，甚至零跑路。所以这些东西呢，可能是对未来的发展，是我们值得关注的领域。
1: 好，曾刚老师也是非常感谢您的分析，谢谢您，再见。
2: 发现新机遇，把握新动向，经济新时空正在直播。
1: 好，时间是上午的10:28，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安徽经济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经济新时空，我是张倩，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那刚才的热点全接触呢，我们和大家关注了当前热点经济话题哈。那接下来的时间咱再来关注一下沪深股市的最新实时动态。目前上证点位运行在了4132.07点，下跌了13.30点，跌幅0.32%。深成指呢运行在16003.58点，上涨127.42点，涨幅0.8%。创业板指运行在4128.22点，上涨86.02点，涨幅2.13%。整个这样的一个市场呢，呈现出涨跌不一的状态。现在整个 A 股市场除了上证点位以及北证50指数是下探的状态之外呢，其他的指数均是上涨。好，那关注完沪深股市最新的一个实时动态之后，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经济新时空在上半段为您送出的全部内容了。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半点广告，将会在半点之后马上回来。

0: 了，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三百七十以后带第二个。

0: 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聚焦安徽经济，关注高质量发展，普及财经知识，服务百姓生活。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0: 好，半点之后欢迎回来。北京时间到了上午的10:31，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安徽经济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经济新时空，我是张倩，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在今天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为您送出的是金广股评，将会邀请到投资顾问对于今天 A 股的盘面做一个具体解读和分析。另外呢，金广生活家来和大家关注关于家庭理财方面的一些问题。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首先走入到今天的金广股评。
1: 聆听专家观点，分析最新动向，解析题材概念，研判未来走势。安徽经济广播，金广股评。
0: 好，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金广股评，我们首先将要连线到的是市场人士袁建新老师，请他就当前的市场给我们做一个解读。你好，袁老师，我们看到应该来讲整个市场哈，就是目前来看的话，这样的一个热点也是处在一个高低切换的状态当中，而且从今天盘面的运行动态来看，我们可以看出哈，整个市场呢呈现出涨跌不一的状态，而且是出现了一个整个板块一个分化的一个现象。目前我们看到你像上证点位和北证50指数呢均是下探的一个状态，那其他的指数现在均是上涨，那结合近期的这样的一个趋势，您对于当前的盘面是怎么看待的？
2: 我觉得近期从市场、怎么说呢，热的热、冷的冷啊。近阶段呢，资金集中度比较高啊，有的抱团的呢，成交量越来越大啊。这一点呢，我想，假如没有进入这些热的行业啊，比如说前期比较热的像光的啊，近期呢是芯片半导体领域，这些领域如果之前没有进的呢，现阶段我觉得是不要再进了啊。再进的话，概率很大啊，一旦是出现那个抱团松一松的话，那么就被套了啊。可只要看看前期光的一个方向，我可以看到 CPU 已经有多日没有走出这个盘整的一个区间了啊。所以从这一点呢，可以认为目前大盘回落以后呢，也许正在寻找新的热点、新的方向。但新的热点、新的方向的一个形成呢，一定会是以前期超级主线的一个方向啊，那个瓦解把资金放出来以后啊，才有可能形成。说句老实话啊，那个咱们那个超定律昨天啊前两天出来的时候呢，对市场来说确实是为之一振啊，因为从理论上解决了啊之前的这些问题啊，但现在从实际的一个走势情况来看呢，我们之前还不知道有超定律的时候啊，自己做了一个自定义组合，那么这个自定义组合从4月8号，也就是这轮行情走出下方的这个盘整区间冲出来这一天开始算，到现在涨幅已经高达80%几了。所以我觉得作为这个板块，可能理论是后出啊，但实际上呢，市场已经在往这个方向啊。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像风车啊等等啊，正好是这次超定律的那个重要的一个方向。另外呢，还有一些，可能是偏小的子行业啊，那就是芯片半导体的探测。因为这次是有一个折叠嘛啊，这个折叠层数越多的话，那越需要这个探测，到底我这个东西出来，里面有没有瑕疵啊？就靠这个 X 光的一个小的一个探测哈、来解决这个问题。那这个呢，是板块实在是太小啊，所以一旦那个资金眷顾的话，一下子就可能就资金就马上就饱满了，就很可能就是进不去的啊。所以我觉得可挖掘的一个潜力已经比较小了啊。那可挖掘的一个潜力比较小，一旦成交量再继续爆的话，那很快就会出现一个瓦解。其实这两天那个走势已经告诉我们，靠盘中不断的一个消化啊，那个到尾盘才拉升，已经是底气有点不足了。所以我在这里呢稍微敲一个警钟啊，我认为呢这是一个短期的啊那个市场啊，有可能在寻找新方向之前的一个迷茫的一个阶段马上就要到了。
0: 您觉得整个这样的一个市场呢，就是说寻找新阶段的这样的一个方向马上就要到了哈，也是给我们分析的非常的详细，非常感谢你袁老师。 刚才呢，袁老师也是就当前的这样的一个市场呢，给我们做了一个简单解读。他觉得这样的一个市场呢，就是说现在处在一个分化的一个状态当中，寻找新的方向的这样的一个时机呢，可能马上就要到了，让我们拭目以待。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连线到的是来自于东北证券的投资顾问郭峰老师。郭峰老师你好，刚才袁老师也是就当前的这样的一个市场给我们做了一个大概的解读，我们再来重点关注一下这个方向轮动方面。我们看到今天的整个市场哈，就是说确实就整个市场我们看到除了上证典韦和北证五零指数呢现在均是下探的状态，那其他的指数哈均是上涨，尤其是创业板指上涨已经超过了两个点，今天是远远领涨于大盘的。但是呢从整个盘面的表现情况来看的话呢，就是说今天整体的这样的一些股票哈，就是下跌的股票它的家数呢整体还是比较多的，已经超过了4000家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哈，所以就是说整个方向的轮动呢还是比较多的，所以您怎么看待方向轮动这样的一个状态？
2: 确实，实际上就是整个 AI 产业链，还是处在一个深度挖掘的一个过程。那么这周呢，正好我们华为也推出了一个超定律，也就是说，在芯片体积不能赶上先进一代的水平的话，那我们是不是通过时间序列来进行一个迭代？所以呢，那么这就是激发了整个国内正好封装产业还是技术处在一个比较领先的一个状态，我们很多的封装企业实际上都已经能够实现高层多层的这样一个迭代的这个技术，所以华为推出了这个应用技术之后，其实对封装的需求可能就会有一个更大的应用，同时也解决了我们芯片受制于不能过小体积，那我们是不是我们原先的做到8纳米的芯片也可以就能够这种需求也可以在并进进一步的扩大，其实就解决了我们自身的一个卡脖子的一个问题，所以呢这对国内的半导体的需求以及自主可控的这个进程我觉得是一个极大的这样一个推进，所以那么相关的，所以目前大家会觉得首先觉得那就是封装技术可能就是一个会有一个很好的体验，所以封装板块这两天确实有一个极其发酵的一个状态吧。
0: 就是说您个人认为整个这样的包括芯片啊还有科技啊半导体这样的一些和科技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板块，就是它未来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趋势呢还是有空间的哈。那您觉得就是说短期整个市场的这样的一个短期的热点我们该怎么看待它呢？
2: 这种呢更多的体育赛事我们还是觉得是一个主题性的投资，就是说对针对主题性的投资者还是要把握，就是市场会打一点提前量，但是当真的比赛开始啦或者运行到一半的时候相关的获利盘就会撤退，所以这跟以前每逢重大假期炒旅游板块也是一样，假期前旅游板块涨一下，假期一过旅游板块就跌了，所以这些就主题性投资时间点还很难把握，我觉得投资者还是尽量以短线的心态去参与一下。目前来看好像我觉得这还不能成为一个主流板块吧。
0: 就是说您觉得就是说短期像市场上的热点啊这个体育赛事啊还有就像您刚才所说到的比如说这个快到过节的时候啊一些旅游板块的这样的一波上涨您觉得都是非常短暂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可能随着这个热点的退去整个市场呢也会稍微降下温哈，所以就是说这种板块呢我们只能短期去关注它哈。也是非常感谢您的分析郭峰老师，刚才呢两位老师就当前的这样的一个市场呢都是给我们做了一个详细解读哈，就具体的这样的一些板块而言，可能都觉得像人工智能板块啊，这样的一些，比如说中间所包含的像半导体啊、芯片啊、科技类的一些产业，从中长期的角度来看的话呢，它还是有上涨空间的，所以呢，我们还是可以适时的进行关注。嘉宾观点仅供参考，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好，时间到了上午的10:40，我们再来看一下大盘的一个最新实时的运行动态。目前的上证典韦运行在了4126.01点，下跌了19.37点，跌幅0.47%。我们可以看出来，目前上证典韦的跌幅呢是比刚才有所扩大了哈。那么深成指呢是运行在15980.79点，上涨104.63点，涨幅0.66%。 创业板指运行在4133.96点，上涨了90.89点，涨幅2.27%。今天整个创业板指的这样的一个上涨幅度非常稳哈，一直稳在上涨2个点以上。那相较于其他的这样的一些指数呢，今天创业板指的表现非常优异，而且呢是远远的领先于这样的一个上涨的幅度呢，是远远领先于其他的一个指数和板块的。所以从整个盘面的运行动态来看，今天小盘股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它是优于大盘股的。
1: 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
3: 您未知的就是我们探索的，
1: 您需要的就是我们努力的。经济新时空，伴您前行。生活无小事，事事需用心。
3: 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我们全部关注。
1: 我们为您邀请行业专家、生活先锋，
3: 为您的生活出谋划策，为您的生活答疑解惑，为您的生活锦上添花。京广生活家，
1: 您生活中的好管家。
0: 好，欢迎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京广生活家。今天的京广生活家呢，我们来和大家关注一下家庭理财哈。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这个理财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尤其是对于很多家庭来说，家庭理财呢也不是自己一个人的事情哈，是整个家庭的事情。但也会觉得就是说家庭理财也是有一些犹豫的，就是自己不知道该如何进行理财，比如说它有哪些分类啊，在这样的一些分类的过程当中，我们应该注意到哪些问题啊等等。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和大家来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有请出的是来自于恒天家办的投资顾问汪生老师，请他就当前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呢给我们做一个分析。你好，汪生老师。我们看到哈，就是说现在有很多朋友也是提问说自己是特别想理财，尤其是以家庭为单位，比如说特别是有孩子的家庭，我该如何注重理财啊，我未来的一个家庭的财富管理方向等等，但是又不了解整个市场，我来理财的话它到底都有哪些分类哈。首先您来对家庭理财的分类呢来给我们做一个简单介绍。
4: 哎，好的，主持人。其实是这样的哈，目前咱们普通家庭能够接触到的产品品种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丰富的。
0: 嗯，
4: 如果从产品形态上区分的话，有存款、国债、保险、银行理财。确切的说呢，现在的这个银行理财都是由银行的理财子公司管理，然后由银行来代销的。还有这个公募基金股票类资产股票类资产就比较多了，包括这个股票啊、可转债、期货等等，我们都把它放在这个里面。然后还有实物贵金属，还有这个纸黄金的产品。那像我们有一些家庭呢，收入可能会比较高，那么他们可能会就接受到接触到各种各样的私募基金类的产品。从产品的这个风险收益特征上去看的话，存款、国债还有保险这几类产品呢是风险最低的。产品的合同上呢，对于本金投资的本金是有明确的保障条款的。理财的情况呢，就现在来说是比较复杂了。大家前段时间如果关注到这个理财新规的资管新规落地的这个情况可以知道我们现在理财是没有办法刚性兑付的，它的底层资产呢也已经不限于仅仅限于说投资债券了，有的产品呢会投一些股票类的资产，甚至可能会全部都投这个股票资产，所以大家在认购之前呢需要仔细的甄别一下。另外呢，实物贵金属这一块呢可能大家接触的不是特别多啊，就是投资金条、熊猫金币这些品种，它这种产品呢具有这个匿名性的一个特征，同时呢和其他的股票债券的资产的相关性比较低所以也有部分特定的人群非常喜欢。其实我们讲完上面这些产品的时候，有一类产品没有说哈，就是这个石油类的资产。这类资产呢一般是通过这个衍生工具去做相对来说比较复杂这一块的话是对这个投资者的专业性要求比较高的，建议大家呢就是参与的话需要谨慎一点主持人。
0: 好，刚才呢 王生老师也是就当前的这样的一个市场呢，给我们做的非常详细的一个规划，就是说一些家庭理财的分类哈，比如说一些像黄金贵金属啊，还有石油类的啊，还有基金啊，股票啊等等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再和王生老师聊一聊，就是王生老师您觉得就是说，假如说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这些分类了，哎，分得非常的详细，那我在购买的过程当中，我在理财的过程当中要注意到哪些问题呢？
4: 我理解咱们普通家庭做理财的话，一定要注意几个方面的问题。首先第一点呢，是一定要自己主动积极的去学习理财的相关知识。我们业内常说投资理财这个事情呢，可以说是贯穿人的一生的工作，或者说是必要技能。它这个事情呢，不受年龄的限制，而且能够对自己甚至是对自己的后代产生重要的现实性的影响。所以每个人都应该主动去掌握一些基本的理财知识。而且我们要尽力改变过去那种长期以来这个在小孩身上的这种理财教育的缺失，从小要对孩子们进行这个财商的培养。只有我们有了一定的这个理财知识的储备，才能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市场里面有能力去分辨风险，做好这个产品的选择。那第二点呢，就是一定要建立这个正确的投资心态。先跟大家说一个比较悲观一点的结论啊，因为我们之前从事私人银行的相关工作，了解到的情况呢，就是我们接触的高净值客户里面，只有极少数比例是通过这个专业的证券投资起家的，大部分人的财富自由呢，还是通过这个高薪的收入啊，或者是自己创办企业发家致富。所以，如果说幻想通过我们做投资理财快速致富，那么这个心态的话，那可能会比较受伤啊。
0: 嗯，
4: 就是我们要接受这种慢慢变富的这种通过理财慢慢变富的这样一种，成长路径吧。只有这种心态放平的情况下，我们才不会因为我们的资产短期的波动而产生焦虑，也不会因为贪婪或者恐惧做出不理性的决策。大家要知道，我们这个做投资理财一定是反人性的。比如说我们人性天然是喜欢及时行乐、当期消费的，所以说你去存钱储蓄，这个本身就是你对这种天性的对抗。而且同时在这个风险类资产投资中，大家都知道，咱们散户经常是追涨杀跌嘛，所以人的这个贪婪和恐惧都会被放大。
0: 嗯，
4: 就即便我们再好的投资者、专业投资者也经常需要时时刻刻与这种天性做斗争。所以我们建立这种平和的投资心态，其实并不是能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需要不断反思的一个过程。第三个呢，是一定要做好这个资产的组合配置。这个是我们很多财务管理机构一直都呼吁大家做的一个事情啊。这个呢是因为资产配置是我们当下去分散我们的这个风险、丰富收益来源的一个必要的手段。大家要明白，我们的各类金融产品并不是空中楼阁、凭空创造出来的，它的实际最终会投向实体经济中的方方面面。所以这种风险呢，无处不在，而且并不能被完全隔离掉的。但是不同的产品的风险特征相关性有强有弱，我们通过合理的分散配置呢，就能够避免的情况来看，2018年。
0: 好，王生老师呢，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和您的连线呢就到这儿了。刚才也是给我们分析的呢是非常的详细哈，就是说家庭理财当中要注意到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刚才王生老师就说到了，就是说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理财的过程当中呢，首先要培养好自己一个非常积极的一个心态哈，包括是自己一定要学习理财，自己一定要掌握理财的相关知识，千万不要觉得，哎，我来进行理财，但我把我所有的这样的一个，哎，钱就交给这个基金理财经理了，我就不管了。其实自己呢，首先对于这样的一些知识还

0: 想法都是不对的，我们可能可以通过这个理财实现一个财富的一个慢慢累积的一个过程，千万不要想着我去一下暴富啊，或者说我一下子就把这个财富翻番啊，其实这样的一个可能性几乎没有，非常小。所以呢，刚才通过汪生老师的这样的一个分析呢，我们也是了解到理财首先也是要就是说就端正好自己的一个心态，另外呢自己也要学习一些理财知识，另外呢它是一个慢慢的一个过程哈，慢慢向上增长的一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呢建议大家还是要学习一下理财的一些相关的知识，让自己的财富慢慢的积累起来。好，嘉宾观点仅供参考，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1: 热点财经动态，投资理财，百姓消费，耳边的财富，让我们一起聆听，请继续关注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创造财富需要创新，每一个财富故事的背后都隐藏着不同的创富逻辑，请听财商新思维。
0: 对于工薪一族来说，工作时间是比较忙的，个人时间比较少。在这样的环境下，没有空闲的时间，该如何进行理财投资呢？之所以会有这么多人选择高精度的工作，主要还是想在自己年轻的时候多去拼搏一下，通过自己的辛苦劳动换取更多的收入。这样的想法是很正常的。对于这样的工薪族来说，就存在没有个人时间，生活上可支配时间少，更不要说花时间去学习理财了。所以理财也要讲究方法。从目前的金融市场来看，主要集中在股票和基金产品。如果繁忙的工薪族选择股票产品，就会面临一个最大的问题，没有时间去进行交易。可能买入的时候只是听了亲朋好友或者同事的几句话就买了，实际上可能在亏损的时候都忘记自己买入了股票，最终在某一天突然想起来的时候才要去卖出，结果可想而知，不仅没有赚钱，反而还损失了本金。股票投资是自主可控的，需要大量的时间来进行交易，投资者如果没有时间去进行买卖，还是考虑基金产品。繁忙的工薪族选择自己心仪的基金产品，这才是最好的交易模式。投资者在固定的时间以固定的金额买入手中的基金产品，可以通过工资和扣款的方式进行购买，这样做也能获得不错的理财收益。最关键的是不用自己去操心，通过中长期的投资理财方式最终获得正收益，这样的操作方式是非常不错的，还能让工薪族投资理财更加省心和安心。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上午的10:54，这里依然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经济新时空。我们再来和大家关注一下沪深股市最新的运行动态。目前呢，上证点位是运行在了4123.92点，下跌21.45点，跌幅0.52%。深成指运行在15952.95点，上涨76.79点，涨幅0.48%。创业板指运行在4111.55点，上涨68.49点，涨幅1.69%。好，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经济新时空为您送出的全部内容了，也是非常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本节目版权归属安徽广播电视台所有，节目的最后主持人张倩代表节目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将会在明天中午的同一时间再见。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4: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2: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4: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2: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有请大东。
6: 名医大问诊，全方位护航您的健康生活。各位听众，各位观众，非常欢迎您关注收听收看安徽经济广播正在为您融媒播出的名医大问诊。本期节目我们是采访到庐江县中医院肛肠科主任洪东升，为您科普的主题是久坐会犯肛肠病，中医教您提前预防。那么首先我们通过一段音频向您介绍本期的做客嘉宾。
7: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做客嘉宾洪东升，大学本科学历，庐江县中医院肛肠科主任，安徽省中医药肛肠学会委员，安徽省中西医结合肛肠学会委员，安徽省医药产业创新协会肛肠分会第一届委员会委员，合肥市中医学会第一届中医肛肠病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发表论文数篇，擅长各类痔疮、肛瘘、肛裂、肛周脓肿、肛乳头瘤、藏毛豆、直肠前凸、直肠脱垂等肛门直肠疾病的手术治疗，并善于应用中西医结合方法治疗肛门瘙痒、结直肠炎、功能性便秘等肛肠疾病。
6: 您好，洪医生，非常欢迎您做客本期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那么首先请您向各位听众以及各位观众打个招呼。
8: 你好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6: 好的，非常欢迎您做客本期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久坐已经成为绝大多数人的生活常态。上班族每天伏案工作，学生长时间埋头学习，老年人可能会久坐看电视，就连休闲娱乐也离不开坐着刷手机。那么看似舒适的坐姿，却在悄悄损伤我们的肛肠健康。痔疮、便秘、 肛裂、肛窦炎等肛肠疾病发病率逐年上升，且越来越呈现出年轻化的特征，给我们的工作及生活带来诸多困扰。那么今天呢，我们将会邀请洪东升医生向各位科普久坐会犯肛肠病，中医将您提前预防。那么首先呢，请洪医生向各位听众、各位观众科普，那么中医认为久坐会对身体产生哪些危害？
8: 好的，那么中医经典《黄帝内经》中提出，久视伤血，久卧伤气，久坐伤肉，久立伤骨，久行伤筋的五劳所伤理论，其中明确指出久坐伤肉，这里的肉呢，不仅指肌肉，还涵盖了周身气血、脏腑经络的运行状态。那么久坐时，人体长期处于固定的姿势，全身气血运行速度减慢，盆腔、肛周部位受到上半身重量的持续压迫，导致局部经络阻塞、气血瘀滞。同时久坐会使脾胃运化功能减弱，中医认为脾主肌肉主运化，脾胃气滞不畅，一方面肠道蠕动能力下降引发便秘，另一方面气血生化不足，肛周肌肉经络受濡养变得松弛无力，无法正常固摄肛肠，久而久之就会诱发各种肛肠疾病。此外，久坐还会导致体内湿气逐气内生，湿热下注肛门，加重肛肠不适。
6: 好的，那么请问您，久坐就真的一定会患上肛肠病吗？
8: 不是的。那么久坐不是必然会得肛肠病，但属于肛肠疾病的高危诱发因素，会大幅提升这个患病的风险。那么肛肠疾病的发生呢，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那么除了久坐，还有饮食不节、情志失调啊、排便习惯不良以及体质虚弱等有关。如果只是偶尔久坐，能及时起身活动，保持良好的饮食和排便的习惯，甚至自身的气血调节功能可以缓解局部瘀滞，不会轻易发病。但如果长期久坐不动，不伴随爱吃辛辣油腻食物、排便久蹲、熬夜、情绪焦虑等问题，

0: 气血瘀滞、湿热下注的情况呢会不断加重，那么肝胆疾病就会找上门。那么临床数据显示，长期久坐的上班族、司机、学生等人群，肝胆疾病患病率呢可以高达50%以上，那么远高于经常活动的人群。所以久坐人群必须提高警惕，提前做好预防。
1: 那么接下来呢，请您向各位听众、各位观众科普，久坐最容易诱发哪些肝肠疾病？
0: 那么久坐呢，主要是通过导致肝周气血瘀滞、肠道蠕动减慢、湿热下注，诱发呢以下常见的一些肝肠疾病。第一个就是痔疮，这是久坐最容易引发的一个肝肠疾病。久坐使肝周静脉丛血流回流受阻，那么静脉淤血呢扩张形成一个静脉团，也就是痔疮，表现为便血、肛门肿物突出、肛周肿痛、瘙痒等症状。那么中医称之为瘀阻破门、淤血阻气、积滞不散。第二个呢就是便秘，那么久坐呢会导致脾胃气滞瘀滞、肠道蠕动无力，粪便在肠道内停留时间过长，水分被过度吸收，变得肝结难排，形成便秘。那么长期便秘呢，又会加重肝周的压力，诱发痔疮、肛裂，形成恶性循环。还有第三个就是肛裂。那么久坐使肛门括约肌长期处于一个紧张、痉挛的状态，那么肛管皮肤弹性下降，加上便秘时肝结粪便的摩擦，容易导致肛管皮肤的裂伤，形成肛裂。那么表现为排便时肛门剧烈疼痛、便血。第四个就是肝窦炎、肝周湿疹。那么久坐导致肝周气血这个透气性差，湿气、热气无法散发，那么湿热蕴结肛门，引发肝窦炎症，那么出现肛门坠胀、疼痛。同时呢，湿热刺激肛周皮肤，导致皮肤瘙痒、湿热发红，那么诱发肝周湿疹。那么第五个就会导致一个直肠突锤。那么长期久坐导致重气下陷，肛周肌肉松弛无力，无法固定直肠，严重时会出现直肠黏膜突出、肛门，多见于体质虚弱的久坐人群。
1: 那么请问您在中医上认为肛肠疾病的核心的发病机理是什么？
0: 那么中医认为，肛肠又称破门，为大肠之末端，与脾胃、肺、肾等脏腑功能息息相关。那么肛肠疾病的核心发病机理呢，主要有三点。第一个呢，就是气血瘀滞。那么久坐、久蹲等导致肝周经络不通，气血运行不畅，淤血阻滞，形成滞涸和肿痛。第二个就是湿热下注，那么饮食不节，久坐生湿，导致体内湿热邪气的积聚，向下下注肛门，腐蚀肛周肌肤，引发便血、瘙痒和炎症。第三个就是中气下陷，那么久坐伤脾，脾胃虚弱，气血生化不足，中气亏虚，无法身体脏腑，导致肛肠松弛突出。那么简单来说呢，久坐直接破坏了肝周气血运行，损伤脾胃功能，是诱发肝肠疾病的导火索。而调理的核心就是疏通气血，气热利湿，补中益气。
1: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请洪医生再具体来说一说，久坐为什么会导致便秘，而便秘又为什么会加重成肛肠疾病？
0: 好的，那么中医认为，脾主运化，胃主受纳，大肠主传导糟粕，脾胃气机的升降呢，是肠道蠕动的一个动力。那么久坐时，人体缺乏动力，脾胃气滞瘀滞、升降失常，大肠传导功能减弱，那么粪便呢无法及时排出，那么停留在肠道内。那么一方面，粪便长时间滞留，那么水分被大肠反复的吸收，变得呢干结坚硬，排便时需要过度的用力，进一步加重肛周的压力，加重静脉瘀滞。另一方面，干结粪便摩擦肛周黏膜和皮肤，容易损伤肛管，诱发肛裂、痔疮等出血的一些症状。而长期便秘呢，又会让人体气滞更加瘀滞，形成一个久坐到便秘到肛肠病到便秘加重的一个恶性循环。这也是久坐人群便秘和肛肠病

0: 高发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1: 好的，那么在您之前的科普当中是提到了久坐人群容易湿热下注，那么请问您，我们该如何理解这句话？
0: 那么久坐的人，臀部和肛周啊，长期处于一个封闭、不透气的一个状态，汗液呢无法及时散发，导致外界湿气侵入体内。同时呢，久坐不动，脾胃运化失常，那么水湿代谢不畅，内生湿气，湿邪遇久化热，形成一个湿热邪气。那么中医认为，湿热趋下，湿热邪气会顺着经络向下流注于肛门直肠部位，导致肛周气血不畅，肌肤湿热蕴结。那么湿热蕴蒸肛门，会出现肛门潮湿、瘙痒、灼热、便血等症状，那么诱发一个肛窦炎、肛周湿疹和痔疮发炎等问题。这也是很多久坐人群啊，总感觉肛门不适、潮湿、瘙痒的一个主要原因。
1: 那么请问您，不同体质的人，久坐的人群，肛肠病的发病特点有什么区别？
0: 是的，那么不同体质的久坐人群啊，那么肛肠病的发病类型和症状呢是有所不同的。那么第一种呢叫湿热体质的人，这类人群啊本身容易上火，湿气重，久后呢湿热下注肛门，易诱发痔疮发炎、肛周湿疹、便血、鲜红，那么肛门灼热等症状。第二个就是气虚体质的人，那么脾胃虚湿，中气不足，久坐后，中气呢下陷更明显，易出现痔疮突出、痔疮突垂、排便无力、便后乏力等症状。那么第三个就是血瘀体质的人，那么气血运行不畅，久坐后肛周瘀滞加重，易出现肛门肿痛剧烈、痔疮硬结、便血止按等症状。还有一个就是阴虚体质的，那么阴虚体质的人呢，他久坐后肠道湿润，易出现大便干结、排便困难、肛门干涩疼痛等症状。那么了解自身的体质呢，能更有针对性的进行中医预防和调理。
1: 好，那么接下来请您回答一个很多的听众观众非常关注和关心的问题。那么对于久坐人群来说，如果想要预防肛肠疾病，那么首先要改掉哪些不良的习惯？
0: 好的，那么预防久坐引发的肛肠病呢，首先要从改变不良生活习惯入手。那么切断这个发病的诱因，那么第一个呢，要避免一个连续的久坐。我们在每坐40到60分钟的时候呢，必须起身活动5到10分钟，拉伸腰腹部，活动下肢，促进盆腔气血的一个循环。第二个呢，就是纠正不良的坐姿，那么不翘二郎腿，不弯腰驼背，保持一个端正的坐姿，减少对肛周的一个单侧的压迫。还有就是改善排便习惯。那么不闭便，排便时不玩手机，控制排便时间在5到10分钟内，避免久蹲加重肛周的压力。还有就是调整饮食偏好，少吃辛辣刺激、油炸、烧烤类食物，不酗酒，减少湿热内生。那么第五个呢，就是保持肛周清洁干燥，便后呢，温水清洗肛门，勤换内裤，避免久湿，的座椅。防止一个湿气的一个入侵。
1: 好的，那么请问您，从中医角度来看呢，来说，推荐哪些久坐人群有一些护肛的小动作呢？
0: 那么中医讲究呢，动则气血行。那么通过简单的局部运动，就会能疏通肛周的气血，增加肛周肌肉的力量，有效预防的肛肠病。适合久坐人群呢，随时做。那么我们。第一种的运动呢，就是提肛运动，这是中国传承千年的一个护肛养生法。那么唐代孙思邈在《千金药方》中呢就有记载，那么能升提气机、活血善瘀、固摄肛肠。那么做法就是采用站立或者坐立、平躺呢均可以，全身放松，吸气时呢用力向上收缩肛门，然后。会阴部像引大便一样，将肛门呢向上提，保持一个5到10秒。那么呼气时呢，慢慢放松肛门，一收一松为一次。那么每次呢，做30到50次。那么每天早晚各一组。那么久坐间隙呢，也可以随时做。那么它的功效呢，是增强肛门一个括约肌的力量， 促进肛周血液回流，预防痔疮、痔疮脱垂，改善一个肛门松弛。那第二个呢，就是做腰底部的一个按摩。那么久坐后，腰底部气血瘀滞，会间接的影响肛周循环。按摩腰底部呢，能疏通经络，调畅气血。那么做法就是双手搓热，放在腰底部啊，后腰的下方、臀部上方，那么上下反复搓揉，每次搓揉1到2分钟，直到局部发热，再用双手呢轻轻拍打腰底部，每次50下，每天呢久坐间歇呢可以做2到3次。第三个就是垫脚运动，那么做法呢就是站立的时候双脚并拢，慢慢踮起脚尖，保持3秒后放下。重复20到30次，久坐办公时呢，也可以坐在椅子上，双脚呢垫起放下，交替进行。功效呢，主要是垫脚时能够收缩下肢和盆底的一个肌肉，促进盆腔血液回流，缓解肛周淤血，适合办公时随时做。那么第四个就是一个转腰运动，那么做法就是站立，双手叉腰，以腰为中心呢，缓慢顺时针、逆时针的转动腰部，各转20圈。那么功效主要是疏通腰部的经络，调节脾胃气滞，促进肠道蠕动，改善便秘，减轻肛周的压力。
1: 那么，请问您，中医的饮食调理，久坐人群该怎么去吃，预防肛肠疾病？
0: 中医认为药食同源，通过合理饮食能健脾祛湿、润肠通便、清热降火，从根源上呢减少肛肠病这个诱发的原因。遵循以下这个食疗这个原则，第一个呢，要多吃健脾祛湿、润肠通便的食物。那么健脾祛湿的食物有呢，薏米、红豆、山药、芡实、冬瓜、白萝卜等。那么主要改善脾胃的运化，减少一个内生湿气。那么润肠通便的药呢，有什么芹菜啊、菠菜、韭菜、西兰花等富含膳食纤维的蔬菜，像苹果、香蕉、火龙果、梨等水果，以及粗粮，像糙米、燕麦、玉米等，能促进肠道蠕动，预防便秘的发生。那么还有滋阴润燥的食物，包括蜂蜜、芝麻、核桃等，缓解肠道一个干涩，改善大便干结。那么还有就是我们要远离伤肛肠的一个食物，那么平时呢少吃或者不吃辣椒、花椒，像生姜、大蒜等辛辣刺激的食物，不喝烈酒、浓茶和浓咖啡，少吃油炸、烧烤、甜食这类食物呢，容易助生湿热，损伤脾胃，加重肛肠湿热和便秘。那么我们平时要养成一个良好的一个饮食习惯啊，定时的定量进餐，不暴饮暴食，每天多喝水，晨起空腹呢要喝一杯温白开水，唤醒肠道蠕动，白天呢保证饮水量呢在1500到2000毫升，保持一个肠道的一个湿润。
1: 好的，那么接下来能请您提供一些具体的适合久坐人群的中医的食疗的方法？
0: 好的，那么我在这里推荐几款呢简单易做、针对性强的一个食疗方，那么日常食用呢可有效预防肛肠病。那么第一个呢就是薏米红豆粥，那么薏米30克，红豆20克。提前浸泡后煮粥，每周呢吃2到3次，其功效呢是健脾祛湿、利水消肿、改善体内湿热，预防呢肛周潮湿和瘙痒。那么山药小米粥，那么山药呢20克，小米呢50克，煮粥食用，其功效呢补中益气、健脾养胃、提升中气，预防中气下陷导致的一个痔疮突出、排便无力。第三个就是蜂蜜芝麻糊，那么取黑芝麻10克，炒熟研末，加温水和蜂蜜调匀服用，每天一次，功效是滋阴润肠、通便润燥，改善久坐引起的一个便秘。那么第四个就是冬瓜海带汤，那么冬瓜、海带适量的煮汤，清淡调味，那么功效呢是清热利湿、润肠通便，缓解肛周湿热症状。
1: 那么，请问您，中医的穴位按摩能否预防肛肠疾病？那么具体是按哪些穴位，请您科普。
0: 好的，那么中医 穴位按摩啊，能够疏通经络，调节脏腑，行气活血，针对肝脏。

0: 健康久坐人群呢，可以按摩以下穴位，每天呢1到2次，每次穴位呢按揉3到5分钟，以酸胀感为宜。那么第一个呢，就是承山穴，那么位于小腿后侧，腓肠肌两肌腹之间凹陷处，那是调理肝脏疾病的要穴，能疏通肝周经络，活血化瘀，缓解痔疮肿痛、肛门坠胀。久坐后按揉可快速改善肛周瘀滞。第二个就是长响穴，那么位于尾骨端与肛门之间，为督脉此使穴，能调畅肛周气血，固摄肛肠，预防痔疮便秘和痔疮脱垂。第三个呢，就是直三里穴，那么位于膝盖外侧下3寸，胫骨外侧1横指处，它的功效呢是健脾和胃，补中益气，增强肠道蠕动，改善脾胃虚弱引起的一个便秘，周期下陷。还有就是天枢穴，那么位于其肚脐旁开2寸处，那么主要是调节大肠功能，促进肠道蠕动，有效改善久坐导致的一个便秘和腹胀。还有就是三阴交穴，那么位于内踝尖上3寸，那么胫骨内侧缘后际，健脾祛湿，滋阴养血，兼顾调理脾胃和肝周气血，适合各类体质久坐人群。
1: 那么接下来呢，请您科普中医的艾灸能否预防久坐肛肠疾病，该如何操作？
0: 好的，艾灸呢具有温通经络、散寒祛湿、补中益气的功效，适合气虚寒湿体质的久坐人群，那么预防痔疮、便秘、痔疮脱垂等问题。那么常用的穴位呢有足三里穴、关元、气海、长强和皮腧穴等。那么操作的方法呢是选用艾条灸，点燃后距离穴位2到3厘米进行一个温和灸，每个穴位呢灸5到10分钟，以局部皮肤温热发红为宜。那么每周呢2到3次。那么这里注意的呢，就湿热体质的容易上火的人群，不宜艾灸，以免加重湿热。那么艾灸时呢，避免烫伤，艾灸后呢，注意保暖，不立即久坐。
1: 好的，好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那么在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是为您邀请到庐江县中医院肛肠科主任洪东升做客节目，是为您科普久坐会犯肛肠病，中医教您提前预防。那么节目最后呢，我们邀请洪医生针对本期科普的主题做相关的总结。
0: 好的，那么久坐虽伤肛肠，但并非无法预防。那么中医从气血、脏腑、经络、饮食等多方面出发，为久坐人群提供了全面、温和、易操作的预防方案。那么核心就是动起来、调饮食、畅气血、养脾胃等。那么无论是上班族、学生党还是老年人，只要摒弃久坐不动的陋习，将中医护肛方法融入日常点滴，坚持适度运动、合理饮食、规律作息，就能够有效疏通肛周气血，远离湿热瘀滞，轻松告别肛肠疾病的困扰，守护好自己的后顾之忧，拥有健康舒适的生活。
1: 好的，非常感谢来自庐江县中医院肛肠科主任洪东升医生做客本期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那么洪医生，节目最后我们一起和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说再见。
0: 好的，听众朋友再见。
2: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3: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2: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3: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2: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5: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4: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5: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4: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

0: 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有请大东。
1: 名医大问诊，全方位护航您的健康生活。各位听众，各位观众，非常欢迎您关注收听收看安徽经济广播正在为您融媒播出的名医大问诊。本期节目我们是采访到六安市第四人民医院泌尿外科彭广琴，为您科普的主题是尿路感染预防护理与误区解析科普问答。那么首先我们通过一段音频向您介绍本期的做客嘉宾。
2: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做客嘉宾彭广琴，1994年7月毕业于安徽省淮南卫校护理专业，现任六安市第四人民医院高程路泌尿外科护士长、院急救药械管理小组组长，从事护理工作32年期间，先后在普外科、妇产科、骨科、肛肠外科、神经外科、泌尿外科从事临床护理工作，曾担任大外科片区护士长，2007年12月担任泌尿外科护士长，从事护理管理及临床护理工作至今。
1: 那么首先邀请做客嘉宾向各位听众以及各位观众打个招呼。
3: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
1: 好的。尿路感染呢，是临床极为常见的泌尿系统疾病，不分年龄、性别，从婴幼儿到老年人都可能会患病，尤其是女性、老年人、糖尿病患者等人群更是高发群体。那么很多人呢，对尿路感染的认知存在诸多误区，日常的预防和护理也做得不是特别到位，那么导致病情反复、延年不愈，甚至会引发肾炎、肾衰竭等严重并发症。那么今天呢，我们将会邀请到来自六安市第四人民医院泌尿外科彭广琴做客节目，为您全面科普尿路感染的预防、护理及误区解析科普。那么首先呢，我们请嘉宾向各位听众、各位观众科普，那么究竟什么是尿路感染，它有哪些典型症状，我们该如何初步判断自己是否患病？
3: 好的，主持人老师。我们讲尿路感染啊，它是简称尿感，就是指这个细菌、真菌、支原体等这些病原体啊，在泌尿系统内的异常繁殖引发的一个炎症反应。根据感染的部位呢，可以分为上尿路感染，你像肾盂肾炎、输尿管炎，还有下尿路感染，比如这个膀胱炎呀、尿道炎呀。其中我们下尿路的感染呢，它的占比超过了80%，是最为常见的。那判断尿路感染主要是看以下这几个典型的症状。下尿路感染是以尿频、尿急、尿痛为这个核心的一个三联征。尿频呢，就是指这个排尿的次数明显的增多，白天可以超过6到8次，晚夜间呢也可以超过2次，每次的尿量很少。尿急呢，是一有尿意就迫不及待的想排尿，甚至来不及上厕所。尿痛呢，就是排尿时尿道有刺痛啊、灼痛啊，以及这个酸胀感。部分患者还会出现下腹部的坠胀、尿液的浑浊啊、血尿，少数呢会伴有一些低热的现象。那上尿路感染的症状呢，就会更严重一些。除了下尿路的症状还会有高热、寒战、腰痛、乏力、恶心、呕吐等这些全身的一个症状。体温呢也会超过38.5度。腰痛呢多为单侧或者是双侧腰背部的钝痛、酸痛。扣肌腰部呢，它的疼痛会加重一些。像这种情况我们就一定要及时的就医，否则就会损伤我们的肾功能。
1: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请您向各位听众、各位观众科普。那么在生活当中，很多人会疑惑，为什么尿路感染会相对来说女性的患病率会高一些，而男性偏低？那么男性是不是不会得这个疾病？
3: 是这样的，女性尿路感染它的发病率呢是男性的8到10倍。核心的原因呢就是生理结构上的差异。首先呢，我们讲女性的尿道它是短、宽、直。而且长度呢也只有3到5个厘米，而且距离的肛门阴道口都非常近，所以肛门周围的

0: 大肠杆菌等这些致病菌呢，就很容易侵入到尿道。第二呢，就是女性经期、性生活呀、怀孕啊、绝经等这些特殊的时期，尿道的黏膜抵抗力也会下降，细菌更容易繁殖。第三就是绝经后的女性呢，她的雌激素的水平会降低，尿道的黏膜萎缩，防御的功能也会进一步的减退，所以她的复发率呢，也会大幅度的升高。男性呢，他并不会，说就是不会患病啊，只是讲他的发病率较女性为低一些，而且多与这个尿路梗阻啊、前列腺疾病呀、包皮过长啊等有关。但我们中青年男性呢，多因这个包皮过长、不洁的性生活以及尿道炎去诱发。老年男性呢，主要还是这个前列腺增生导致的排尿不畅、尿液残留、细菌滋生而引发的一个感染。所以说这个男性的尿路感染一旦发生啊，就更容易转为慢性，所以还是需要格外重视的。
1: 那么请问您，除了性别因素之外呢，还有哪些人群属于尿路感染的高危人群？
0: 除了女性呢，还有以下这几类人群，它的风险还是极高的。一个呢，就是老年人，他的机体抵抗力是下降的，排尿功能呢也是减退的，尿液排空不全，细菌就容易滞留。第二呢，就是这个糖尿病的患者，他的尿液中因为这个葡萄糖的含量比较高，是细菌很好的一个培养皿，而且血糖控制不佳的时候呢，免疫力降低，感染不仅不容易控制，还会这个反复的一个发作。第三呢，就是尿路梗阻的人群，你像肾结石、前列腺增生、尿道狭窄、肿瘤等等，这一类的人群呢，它会导致这个尿液排出受阻，形成积水，细菌就会大量的繁殖。第四呢，是长期留置导尿管、尿路器械检查的人群，因为器械啊，它会损伤我们的尿道黏膜，破坏防御屏障，引发衣源性的一个感染。第五呢，就是免疫力低下者。你像长期服用激素啊、免疫抑制剂啊，以及患有艾滋病、慢性肝病、肾病等这样的人群，他的抵抗力差，容易被病原体的侵袭。第六呢，就是我们孕期的女性，孕期子宫增大会压迫我们的输尿管，导致尿液的引流不畅，再加上激素的变化，输尿管的蠕动会减慢，那感染的风险，也就会显著的升高。而且在尿路孕期的尿路感染啊，更容易引起一个早产、高血压，所以更需要严密的一个监测。
1: 好的，通过您的科普呢，我们了解了高危人群和基础知识。那么大家最关心的还是如何预防。那么请问您，日常做好哪些事儿能够有效降低患病的风险？
0: 尿路感染它的预防的核心呢，是减少细菌的侵入，增强尿路的防御能力，保持我们的尿路通畅。具体呢，分为这个日常习惯啊、特殊时期护理以及高危人群防护这三个方面。那这几方面不仅是简单容易操作，而且坚持做啊，就能够大幅的降低尿路感染的发病率。首先呢，是多喝水、勤排尿，这个是最关键也最有效的一个防护措施。我们每天饮水量要保持在1500到2000毫升以上，也就是我们平常生活中所说的8杯水，不要等口渴了再喝。那多喝水呢，能够稀释尿液，增加尿量，通过频繁的排尿，就可以将尿内的细菌冲刷出去，这样呢，来减少我们细菌停留繁殖的一个机会。切记不要憋尿，因为憋尿会使膀胱过度的充盈，尿液反流，膀胱黏膜的抵抗力就会下降，细菌呢就更容易入侵。你像我们的上班族啊、学生啊、司机啊等这些久坐的人群，一定要1到2个小时呢进行排尿一次。其次呢，就是要注意个人卫生，这是减少细菌接触的一个核心。女性呢，日常要清洁啊，遵循一个从前到后的一个顺序啊，避免将肛门周围的细菌带到尿道口。每天呢，可以用温水清洗外阴，尽量做到不要用肥皂呀、沐浴露呀、洗液呀等这些刺激性的产品，以免破坏我们的尿道和阴道的一个正常的菌群的平衡。另外呢，经期呢还要勤更换卫生巾，每2到4个小时要换一次啊，避免使用卫生棉条的时间过长，选择透气性的棉质的卫生巾。 这个经期呢还要禁止性生活。性生活的前后啊，男女双方都应该清洗外生殖器。我们女性性生活以后呢，也应该及时的进行排尿，冲刷尿道内可能侵入的一个细菌，来减少性生活以后来诱发的一个感染。在男性呢，我们主要是要注意这个包皮的清洁，因为包皮过长者啊，这个每天啊要上翻这个包皮去清洗他的包皮垢。包茎者呢，要建议这个尽早进行手术啊，避免包皮垢这个堆积来滋生这个细菌。我们日常呢也应该选择一些宽松的、透气的啊棉质的内裤，每天进行更换。内裤呢也要用这个开水啊进行烫洗，或者是阳光暴晒进行消毒，避免穿紧身化纤的内裤，防止外阴这个潮热闷潮湿啊，给细菌的创造呢繁殖了一个创造了一个繁殖的一个条件啊。
1: 好的，那么请问您呢，除了像个人的卫生包括饮水，那么在饮食和生活习惯上呢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
0: 好的，在饮食方面啊，我们讲主要是要清淡的饮食啊，避免辛辣刺激，一些少吃一些辣椒呀、花椒呀、生姜、大蒜等这些辛辣刺激的食物，还要少喝浓茶、咖啡、酒精这些饮品，因为这些食物呢，它是会刺激尿道黏膜，加重充血水肿，降低我们的抵抗力的。要多吃一些富含水分、维生素多的这些新鲜的蔬菜和水果，你比如说这个冬瓜、西瓜、黄瓜、梨、橙子等等，这些呢，它会有利于利尿清热的一个作用，帮助维护我们的尿路健康。同时呢，我们还应该保持大便的通畅，因为便秘它也会压迫我们的膀胱和尿道，影响排尿。而且粪便中的细菌，很容易污染外阴，所以呢，这个便秘，就会压迫这个膀胱和尿道，影响这个排尿。我们应该多吃这个膳食纤维来预防便秘。在生活习惯上呢，主要我们避免久坐不动。久坐呀，它会导致我们外阴局部这个血液循环不畅，尿道黏膜抵抗力就会下降。所以我们每坐一个小时啊，需要起身活动5到10分钟。此外呢，我们还应该规律作息，避免熬夜，过度劳累。因为熬夜啊，它会破坏我们的免疫力，让细菌呢有机可乘。适当的运动，你比如说散步呀、慢跑啊、瑜伽啊等等，这些呢都可以增强体质，提高我们的抵抗力。生活中呢还应该注意保暖，避免我们的腰腹部受凉。因为受凉呢可以导致这个膀胱收缩功能的异常，来诱发排尿不适和感染。
1: 好的，那么对于反复的尿路感染的患者来说，有没有针对性的预防的方法呢？
0: 反复尿路感染啊，它这个就是指在半年内发作大于等于2次，或者在1年内呢，发作大于等于3次这种现象啊。像这类患者啊，除了我们要做好一些基础预防以外呢，还需要做到以下几点。第一呢，就是要彻底治愈首次的一个感染啊，因为首次发病的时候啊，一定要遵医嘱，逐量逐疗程的用药，不要症状一消失就停药。否则的话，细菌没有被彻底的清除，就会转为慢性而反复发作。第二呢，就是要寻找这个并去除啊它这个诱发因素，及时的检查是否有肾结石呀、前列腺增生呐、糖尿病、免疫力低下等这些问题，有针对性的来治疗诱因，才能从根本上去减少复发。糖尿病、免疫力低下等这些病人呢，一定要是从这个根本上来，减少它的诱因啊。第三呢，就是遵医嘱，预防性用药。对于这个频繁复发者呢，医生会根据情况开具一些小剂量的抗生素，每晚睡前进行服用，或者是性生活的以后呢进行服用。疗程一般是在3到6个月，不要自行用药。第四呢，就是要定期复查， 每3到6个月检查尿常规、尿皮氧，监测尿漏的情况。

0: 现早期的症状呢，我们应该及时的干预。
1: 好的，那么请问您，如果说不幸患上了尿路感染，居家护理该如何去操作？用药及生活上有哪些注意事项？
0: 尿路感染的护理啊，主要分为这个急性期护理、缓解期护理、用药护理这三个部分啊。科学护理呢，不仅能够增加康复，还可以避免病情的加重和复发。首先我们讲这个急性期护理啊，患者会出现这个尿频、尿急、尿痛、发热、腰痛，这些症状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卧床休息，避免劳累，不要剧烈运动，尤其是这个上尿路感染的一个患者，发热的时候呢，需要卧床，这样呢可以减少机体的消耗，还要多喝水，每天饮水量保持在2000毫升以上，保证我们的尿量啊每天在1500毫升以上，这样可以持续的冲刷尿路，促进细菌的和炎症分泌物的一个排出，饮食呢要以清淡易消化，营养丰富为主。多吃粥呀、面条啊、蔬菜啊，也要补充蛋白质。你像鸡蛋、牛奶等，这些呢可以来增强体质。严禁辛辣、油腻、甜腻的食物，最好是戒烟戒酒。那发热的患者呢，我们还要做好体温的监测啊。体温低于38.5摄氏度的时候呢，我们用物理降温，像温水擦浴、冷敷额头等。体温超过38.5度的时候呢，我们一般需要遵医嘱服用退烧药，也要及时的更换汗湿的衣物，避免受凉。还要注意保持外阴的清洁干燥。我们讲每天温水清洗、勤换内裤。女性的经期呢，要增加清洁的一个次数，避免使用护垫，来防止外阴的一个潮湿。
1: 好的，那么请问您在用药护理方面，很多患者容易有一些出错的地方，那么请问您具体应该注意什么？
0: 尿路感染的它的治疗啊是以抗生素为主的，遵医嘱用药是核心，千万不能自行的用药啊、停药、减药。首先呢，我们用药前啊，尽量去做尿培养，以及药敏实验，明确致病菌和敏感抗生素，有针对性的用药，避免滥用抗生素，以免导致耐药性。下尿路的感染，你像膀胱炎等，我们通常口服抗生素呢是3到7天；上尿路的感染，比如说肾盂肾炎啊，我们需要静脉输液抗生素是10到14天，后续可以改为口服药来进行巩固。即使症状完全消失啊，我们也要服完疗程，否则的话细菌残留就会导致复发，引起一个慢性的感染。用药期间呢，我们要观察一些症状的变化。如果3天内症状没有缓解，或者又出现了高热啊、腰痛啊，这些加重，血尿，像这种情况呢，我们应该及时的就医来调整用药。同时呢，我们应该避免滥用偏方和中成药，部分患者依赖清热利湿的这些中成药忽视了抗生素的治疗，会延误病情。中成药呢，它是可以作为辅助治疗的。而且也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另外呢，我们用药期间要多喝水，促进药物的代谢，减少药物对肾脏的负担。部分抗生素呢，还有可能会出现一个胃肠道的反应，所以我们应该在饭后服用，可以减轻这些不适感。
1: 好的，那么接下来请您科普，尿路感染痊愈之后呢，缓解期应该如何的护理，防止再次复发？
0: 好的。缓解期的护理，它的重点呢就是巩固疗效，恢复我们的尿路防御功能，规避诱因。治愈以后呢，我们仍然要保持多喝热水，勤排尿的这么一个习惯，持续1到2个月，不要立即就恢复一些辛辣的饮食啊、熬夜啊等这些不良的习惯。女性患者治愈以后，1个月内避免性生活，待尿道黏膜完全修复以后再恢复。性生活的时候也应该做好清洁。老年患者呢，糖尿病患者、尿路梗阻患者这些特殊的患者，需要长期来坚持基础护理，控制原发病。你像糖尿病患者就应该严格的控糖啊，前列腺增生的患者呢，也应该规范性的用药去改善他的排尿。另外呢，我们治愈后1周、1个月，分别

0: 用药需要格外的谨慎，禁用喹诺酮类、色环素类这些抗生素，避免影响胎儿的发育。医生呢，他会选择青霉素类的、脱孢菌素类的这些安全的药物。孕妇呢，也切勿自行用药，并且我们的孕期尿路感染需要彻底的治疗，否则就会引发这个肾盂肾炎、早产、胎儿低体重等等。所以孕期要定期做尿常规检查，做到早发现、早干预。对我们的老年病人呢，他的机体反应是能力是差的啊，症状可能不会太典型，仅仅呢会出现乏力、食欲不振、尿失禁等，容易会被漏诊。我们的家人啊，一定要密切的观察，发现异常呢要及时就医。老年人用药的剂量呢，要根据他的肾功能进行调整，避免药物虚剂引发中毒啊。护理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帮助老人呢定时排尿，减少尿液的残留。卧床老人需要做好会阴的护理啊，预防感染的一个加重。糖尿病患者呢，首先是要严格控制血糖。我们讲空腹血糖最好控制在这个7毫摩尔每升以下啊。餐后血糖呢，特别是餐后2个小时，我们控制在10毫摩尔每升以下。血糖过高啊，会让感染难以治愈，反复发作。患者每天要监测血糖，遵医嘱用药来控糖。同时呢，也要加强这个尿路护理，多喝水，避免憋尿，定期检查我们的尿常规以及肾功能，防止感染引发的一个糖尿病肾病。
1: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请做客专家彭广琴来集中回复几条认知的误区。那么误区一呢，如果说症状消失就停药，不用完整疗程，那么请问您这是否正确？
0: 我们尿路感染的这个误区啊，真的是非常多。总结下来呢，主要有下面几条。症状消失就停药，不用吃完整的疗程，这是最常见的一个误区啊。尿路感染它症状消失啊，并不代表细菌已经被彻底清除了，而且只是这个细菌数量的一个减少，症状的缓解。那如果提前停药呢，残留的细菌就会快速的繁殖，导致病情的发作，而且容易产生耐药性，变成一个慢性的尿路感染，后续治疗的难度也会大幅度的增加。所以呢，我们无论症状是否消失，都要遵医嘱服完整个疗程。疗程结束以后，我们可以复查这个尿常规啊、尿培养啊，来确认细菌有没有被完全清除，以后再停药。
1: 好的，那么这个误区应该说帮助大家纠正了这样的一个认知误区啊，应该说不应该是症状消失就停药，还是应该完整的去治疗。那么节目最后呢，请您针对本期科普的主题做相关的总结。
0: 好的，总之啊，我们讲这个尿路感染，它是可防可治的啊，核心呢就是多喝水，勤排尿，讲卫生，不憋尿，避开一些认知的误区，我们患病以后呢，也要规范的治疗，科学的护理，这样呢，我们就能远离尿路感染的困扰，守护我们泌尿系统的健康。
1: 好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那么在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是为您邀请到六安市第四人民医院泌尿外科彭广琴做客节目，是为您科普了尿路感染预防、护理与误区解析的科普问答。非常感谢彭广琴做客本期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那么节目最后呢，我们一起和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说再见。
0: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再见。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化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4: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5: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6: 来了，清淡了。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7: 小的时候，我为了成功，我有很多的梦想。最初我想成为一位伟大的化学家。
8: 好啊，
7: 从中学开始，我就努力的学习化学，上课认真听讲，认真完成作业，从来都是第一个站起来举手抢着回答老师提出的问题。
8: 还真积极。
7: 老师上课提问，同学们注意了，硅和水能生成什么物质？王八汤。王八汤，再来点香菜，来点香油。
8: 行了行了，
7: 老师生气了啊，胡说八道，逗着大家哄堂大笑，成何体统？老师，你再给我一机会，再给我一机会。
8: 知道错了，
7: 再给你一机会啊。煤气，知道吗？一氧化碳，有毒气体。这就对了。如果说家里的煤气泄漏了，该怎么办呢？
8: 我
7: 抽根烟，冷静一下。出去，
8: 不像话
7: 啊。老师跟我说你还是别学化学了，你学化学太危险，容易爆炸。后来我又想成为一位伟大的翻译家。
8: 就您呢？
7: 不管是音频、视频、文字，都由我来翻译。
8: 哎呦，您行吗？
7: 那当然了，我那英文说的好着呢。得从平常生活当中单词练起，
8: 就是基础呗。
7: 比如说苹果
8: 怎么说呀？
7: Apple。
8: 那橘子呢？
7: Orange。
8: 香蕉。
7: Banana。
8: 爸爸。
7: Father。
8: 妈妈。
7: Mother。
8: 爷爷。
7: Father 的 Father。
8: 不是，那要这么说，奶奶就是 mother 的 mother。
7: 别逗了，那是姥姥。奶奶怎么能是 mother 的 mother 呢？奶奶是 father 的 mother。
8: 哦，是啊，
7: 这逻辑不行啊，
8: 还得学。
7: 可是后来我觉得啊，这个翻译过于的枯燥。
8: 哦，
7: 不太适合我。
8: 那什么适合您呢？
7: 影视更加的适合我。
8: 为什么呀？
7: 我有基础。
8: 什么基础？
7: 从小我就喜欢看电视连续剧。
8: 是吗？
7: 86版的《西游记》给我的童年带来了无数的欢乐。
8: 都爱看《
7: 西游记》，我太熟了。我立志也要拍这样一部戏，成为家喻户晓的经典。
8: 有志气。《
7: 西游记》每一个回目我都能背下来。
8: 哦，
7: 猴王出问世。
8: 有。
7: 大圣闹天宫。
8: 嗯。
7: 既收猪八戒。
8: 我。
7: 大战红孩儿
8: 还真不少，
7: 而且我能做到，随便说出来一句台词，我就知道是哪集。
8: 就这个，我也行。
7: 你做不到，
8: 不信你可以考考我。
7: 我考考你，
8: 您来，
7: 你听这哪集？宝贝驾驶，
8: 什么模样这？卧起观音院，黑熊怪那集。
7: 我行啊，
8: 没什么。
7: 你听这个，
8: 嗯，
7: 你是猴子请来的救兵吗？
8: 哟。
7: 你是猴子请来的救兵吗？
8: 学的还真像，大战红孩儿。
7: 啊，行了，难不住他了。
8: 看过，
7: 听这个，师傅，师傅，哪集？
8: 哎，这哪集都有啊。
7: 完了吧？不知道了吧？
8: 哎，你要说这个，我说几句台词，你也不知道是哪集？
7: 不可能，《西游记》我都背下来了。
8: 那你听着，悟空哪集？
7: 你和我刚才那是一集，
8: 一集
7: 是我先喊的，师傅，你这才悟空。
8: 好，
7: 您看我是不是有一定的研究？
8: 我看您没什么研究。
7: 那照您那么说，看来影视这行业也不太适合我。
8: 看来什么行业都不太适合您。
7: 为什么呢？为什么我的梦想总不能够实现呢？
8: 哟，
7: 我心情非常的低落。我觉得我是世界上最痛苦的人。
8: 您甭难过了。我算听明白了，您说了这么多，就没有一件事能够踏踏实实、脚踏实地的去干的。您要真想成功，必须付出自己的努力和劳动，不付出努力和劳动，您所有的梦想都叫瞎想。
7: 您说的太对了，一语点醒梦中人啊！我不能再说空话，我不能再说大话，
8: 哎，
7: 我要脚踏实地、真刀真枪的干出一番事业。
8: 对，
7: 不管是十年、二十年还是三十年，我都要为了我的梦想而去奋斗。
8: 好，
7: 有很多大器晚成的例子摆在我面前，我怕什么了？
8: 都有谁呀？
7: 黄忠，60岁才跟随刘备打天下，姜子牙80岁为丞相，佘太君100岁挂帅，孙悟空500岁取西经，白娘子1000岁下山谈恋爱，毕福剑53岁才主持春晚呢。我还怕什么了？
8: 是，
7: 我要从我擅长的方面做起。
8: 哎，那您有什么擅长呢？
7: 我最大的擅长就是没有擅长。
8: 哎，没擅长，
7: 但是我有爱好。
8: 您有什么爱好？
7: 我喜欢唱歌。
8: 我唱歌也好啊，
7: 唱歌唱得好着呢。
8: 是吗？
7: 不管是老的、新的，大陆的、港台的，国内的、国外的，全行。
8: 是这话？
7: 那当然。
8: 老的您会什么呀？
7: 87版《红楼梦》主题曲。
8: 哟，
7: 大伙儿太熟了。
8: 我们《
7: 红楼梦》，
8: 您唱唱。
7: 你也说聊斋。
8: 哎，您等会儿吧。
7: 我也说聊斋。哎，
8: 行了，这叫聊斋。
7: 聊斋。
8: 红楼梦。
7: 红楼梦。
8: 望凝眉。
7: 望凝眉。
8: 哎。

0: 怎么意思？
1: 我唱这玩意怎么腰疼啊？这东西
0: 谁让你扭的来着？
1: 这是老的，港台的我也行啊。
0: 港台的你就会什么呀？
1: 周杰棍的双节轮。
0: 啊，这叫周杰伦的双节棍。
1: 周杰伦的双节轮。
0: 说不对了，还会别的吗？
1: 张信哲。
0: 哦，
1: 情歌王子。
0: 是，
1: 从开始到现在
0: 这歌好。

0: 的人。
1: 好，
2: 这叫玩儿，
1: 不错，
2: 这都是皮毛。我跟你说，港台歌星只要你挑得出来的，我就没有学不了的。
3: 是这话？
2: 那当然了。
3: 那您给我模仿一下蔡琴那《被遗忘的时光》。
2: 蔡琴那《被遗忘的时光》？
3: 对，
2: 我还真不会。
3: 不会你敢吹？
2: 我换一个，换一个，
3: 没得换。
2: 想难为我？
3: 没那意思。
2: 那可难为不住。蔡琴那《被遗忘的时光》。
3: 好，
2: 声音比较低沉。
3: 对。
2: 是谁在敲打我窗？是谁开敲打我窗？是谁玩命敲打我窗？
3: 哎哎哎，你让他进来吧。怎么了这是？
2: 怎么样？
3: 这不怎么样。
2: 我就会一句。
3: 一句呀、啊、
2: 能编上来就不错。
3: 嚯、哦、
2: 看到咱们亲爱的观众朋友，我心里高兴了。
3: 嗯，
2: 就是这样，我在舞台上从来没有过。
3: 干嘛呀？
2: 我来一首整段英文歌曲怎么样？
3: 好啊。
2: 整个英文歌曲啊。嗯、Happy birthday to you。
4: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5: 我就愿意跟你这个优秀的演员
6: 啊
5: 一块交流，
6: 多交流吗？
5: 虽然不是同一个行业，
6: 不是一行业吗？
5: 我们都是优秀的年轻人。
6: 不是一行业，你上来干嘛来了？你
5: 啊，怎么了我？
6: 你这干嘛来的？干嘛？你说你干嘛？你什么行业的？
5: 我
6: 啊，
5: 我唱歌的。
6: 什么？
5: 唱歌的？
6: 你唱歌的？不是唱歌的，
5: 青年的歌唱表演艺术家。
6: 哟呵，这么年轻艺术家了？
5: 对呀、啊。
6: 哦，
5: 不认识我？
6: 没见过。
5: 我给你提个人。
6: 说。
5: 浴缸。
6: 浴缸。
5: 李。
6: 浴缸李。你是洗澡水。
5: 这么说话不合适吧？
6: 他自个儿说的，他浴缸里可不就是洗澡水吗？
5: 不是浴缸里头，哎呀，
6: 什么呀？
5: 李浴缸，
6: 你认识李浴缸？
5: 我跟李浴缸师兄弟，
6: 你们这也论师兄弟？
5: 对呀，
6: 啊、
5: 哦，他叫浴缸，
6: 您叫
5: 浴霸，
6: 哎，好，
5: 哎，
6: 太好了，
5: 嗯，
6: 嘿，这您是挂得高，
5: 哎，对，
6: 四个泡子嘛，倍儿亮啊，尤其是过两天天一冷，各位回去一洗澡，跟着倍儿美，你这看，咱们这灯也行，
5: 不是不是
6: 啊。
5: 跟洗澡有什么关系啊？
6: 你不大浴霸吗？
5: 不是那俩字儿。
6: 那什么意思啊？
5: 就听完我的歌、
6: 啊、
5: 让观众欲罢不能。
6: 观众朋友们都这么缺心眼吗？
5: 什么叫缺心眼？喜欢我的艺术啊。
6: 就很喜欢你的
5: 李浴霸呀。
6: 这是本名。
5: 本名
6: 啊，
5: 还有外号呢。
6: 您叫
5: 特别的响亮
6: 啊。啊，
5: 小太阳。
6: 哎，
5: 嘿，
6: 对
5: 对不对？
6: 太对了。
5: 嗯，
6: 嘿，小太阳就是浴霸，知道吗？别名，
5: 不是，
6: 这怎么解释？
5: 这不明白啊！
6: 啊啊，
5: 这不懂艺术，他不懂唱歌。
6: 我谁不懂？
5: 这个得名于一个意大利的歌唱家，
6: 意大利，
5: 大胡子，
6: 大胡子
5: 那个帕瓦罗蒂。
6: 好啊，
5: 哪歌唱得好？
6: 我的太阳，
5: 我的太阳。我唱的也好，
6: 你也好啊！
5: 我承袭着他呀。
6: 哦，
5: 我小太阳，
6: 小太阳，
5: 小太阳，
6: 没见过，那也没见过，
5: 没见过我
6: 啊、
5: 嗯，正常。
6: 为什么呢？
5: 不常在国内演出，
6: 在哪儿啊？
5: 国外，
6: 什么地方？
5: 美国百老汇，
6: 过去好地方。
5: 英国伦敦的西岸，
6: 你瞧，
5: 奥地利维也纳金色大厅，
6: 嗯，
5: 澳大利亚霍悉尼歌剧院，
6: 哎，
5: 霍悉尼，
6: 还厉害，您那歌都在工地里唱是吗？
5: 谁说了？
6: 霍悉尼歌剧院，
5: 嗯，
6: 悉尼歌剧院，
5: 表示感叹呐！霍悉尼歌剧院，
6: 这么扯，谁这么说话呀？
5: 霍悉尼歌剧院、
6: 啊、哦，
5: 都在那儿演出。
6: 那这回回来，
5: 回来举办我个人的告别演出，
6: 这么年轻告别了。
5: 不是
6: 啊，
5: 告别国内的演出市场了，
6: 国外发展了，
5: 久战国外了，
6: 也行啊，
5: 对不对
6: 啊？
5: 我回来啊，我问这个演出方，
6: 嗯，
5: 我说现在要是一张个人演唱会
6: 啊，
5: 这门票最贵得多少钱？
6: 我现在得一两千块钱，
5: 一两千块钱
6: 啊，
5: 那不行，
6: 怎么了？
5: 太便宜了
6: 啊，便宜。
5: 我在国外
6: 啊，
5: 我的票价都是人民币5000欧元，
6: 哎，
5: 是这个价位的。
6: 我说您那什么账，倒是人民币，倒是欧元呀、啊？
5: 5000欧元，
6: 5000欧元
5: 换成人民币是多少钱？我不太清楚。
6: 5000欧元换成人民币，你这我给你算呢。
5: 你算一算，
6: 我学理科的呀，
5: 对
6: 不
5: 对, 对, 对, 对, 对？
6: 五千，今儿早上汇率1:7.71次，对吧？
5: 嗯。
6: 你这1欧元就是7.14块是那个的人民币，
5: 对对 对, 对。
6: 就你是吧？
5: 对。
6: 这么你5000欧元，对不对？你5735，6740，3745，他不是他是这五这多少钱呢？这个。哎呀，
5: 你算不上来就别掰扯这么半天，行不行啊？
6: 多少钱呢？
5: 就简单结束，就是3万多块钱吧。
6: 3万多块钱吧，
5: 大概就这个数。
6: 哦，嗯，太贵了，
5: 太贵了，
6: 没人买。
5: 你觉得贵？
6: 那你们
5: 货卖于十家。
6: 嚯！
5: 一听我这个小太阳
6: 啊，
5: 李玉霸
6: 啊，
5: 告别演出，
6: 嗯，
5: 10几万张票啊，
6: 嚯嚯，
5: 一抢而光，
6: 全卖光了，
5: 全卖出去了。
6: 哎呦，
5: 嘿呦，我一看，锡林郭勒大草原上。
6: 大草原开演唱会，
5: 举办我的个人演唱会，
6: 这能行吗？
5: 张北音乐节怎么办呢？
6: 挺好，
5: 对不对啊？把这演出信息一发出去
6: 啊，
5: 全球的人都知道了，
6: 哎，都知道了，
5: 各地的都给我发来贺电，
6: 是吗？
5: 美国
6: 啊，谁？
5: 美国有一位著名的女星，
6: 叫做
5: 流行音乐界的
6: 啊
5: ，Lady Gaga。
6: 哎姐
5: ，Lady Gaga，
6: 我这有一 Lady K。
5: 我有雷迪尖，
6: 我四个二啊，
5: 我俩猫，
6: 那我要不起啊。
5: 哎，那我赢了，你看这多少倍，
6: 够地主来了，那搅和
5: 你。你先说的雷迪 K，
6: 你先说的雷迪嘎嘎，
5: 人家名字叫雷迪嘎嘎，
6: 嗯，
5: 嘎嘎，
6: 什么
5: 嘎嘎，多少嘎的？
6: 嗨，雷迪嘎嘎
5: 啊，雷迪嘎嘎，
6: 那个还扭呢，别那个，
5: 对对对，美国的
6: 哦，
5: 他来，
6: 呵。
5: 英国
6: 谁呀、啊？
5: 英国有一位歌星
6: 啊，
5: 贝克汉姆的那个爱人
6: 媳妇儿，
5: 对对对，
6: 叫
5: 辣妹，
6: 哦，辣妹，这维克多利亚，
5: 对，她从伦敦唱着歌就来了，
6: 唱的是
5: 辣妹子辣，辣妹子辣，辣妹子要听李玉霸，
6: 哎呀呀呀，
5: 辣妹子，
6: 不不不，你说这不是打伦敦来的
5: 啊，
6: 打四川来的，这是，
5: 不叫辣妹子吗？
6: 啊，她也来了，那叫辣妹，
5: 辣妹，
6: 嗯，
5: 她也来了，
6: 还有吗？
5: 还有咱们国内
6: 啊，
5: 港台的
6: 哪位呀、啊？
5: 四大天王之一，
6: 嗯。
5: 大清早，
6: 大清早
5: 也来了。
6: 大清早是谁呀、啊？
5: 四大天王之一嘛，
6: 刘德华。
5: 刘德华不演猪八戒的那个吗？
6: 那马德华那是
5: 不叫什么德华，
6: 不叫德华。张学友
5: 不是学友，
6: 郭富城
5: 不是富城，
6: 黎明，
5: 大清早嘛。这个
6: 谁叫这名啊？
5: 黎明大清早，这不一个意思吗？
6: 得亏叫大清早
5: 啊，
6: 这要叫大早晨还麻烦了。这个，
5: 你这包袱没听过黄半仙都不明白，我告诉你吧。
6: 别少说这个、
5: 哎、呀、啊，对不对呀、啊？
6: 这也来了，
5: 都来了。
6: 嚯！
5: 齐聚大草原上，
6: 十几万。
5: 我一看
6: 啊，
5: 太好了，
6: 太好了。
5: 什么叫人过一百，星星闪闪
6: 啊？
5: 人过一千，彻底连天；人过一万，无边无厌。这十几万人压呀叉叉，把草原就给占满了。
6: 你瞧瞧，
5: 开唱，
6: 开唱。
5: 刚要唱
6: 怎么样啊？
5: 坏了，
6: 怎么了？
5: 后排的观众提意见了，
6: 说什么呢？
5: 看不见
6: 啊、哦，瞧不见，
5: 看不见他。
6: 哎呦，
5: 这怎么办？
6: 这个
5: 没法散发我这浴霸的光芒，
6: 还有热量。
5: 你老哪耽误取暖的东西不成？我告诉你，
6: 不是浴霸啊，
5: 我星光无限，我的光芒。
6: 哦，您的意思不好办。
5: 对，
6: 我给你出主意，
5: 怎么办？
6: 刚才不是屏幕上放了吗？
5: 啊，
6: 跟马志明先生学，
5: 怎么着？
6: 跟马三立先生学，
5: 啊、
6: 马洗澡，好家伙的，卖挂票，把这观众挂全挂起来，一个一个叮叮的看。
5: 你糊涂啊！
6: 啊，
5: 那是在剧场，有墙啊，
6: 哦哦，
5: 可以叮叮的，可以挂人。
6: 是啊，
5: 我在草原上，
6: 你全挂蒙古包上。
5: 真能胡出主意，
6: 一大包上挂一个，
5: 那才多少人呢？
6: 这也不行啊，
5: 不行啊！
6: 哦，
5: 怎么办呢？
6: 这个呀，
5: 这不能挂观众，这怎么办呢？
6: 挂你，
5: 啊，
6: 刚来对不对？挂他。哦，哎，我跟你说，挂你，
5: 你去了？
6: 没有啊，
5: 我唱那天你去了吧？
6: 没去啊。
5: 十几万人之一有你？
6: 没有啊。
5: 粉丝你好，你好，
6: 别
5: 看我去了，
6: 我没看你啊。
5: 你没看我，你怎么知道那天的场景的呢？
6: 真挂的是你呀、啊，
5: 挂的我呀，
6: 哦，
5: 把我挂起来的呀，
6: 啊，
5: 这有典故，
6: 这什么典故啊？
5: 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时候，是不是把李宁给吊起来了？
6: 对呀、啊，
5: 为什么吊起来？
6: 为什么呢？
5: 吊起来有范儿啊！
6: 啊，有范儿，
5: 看他这个吊起来的风姿，
6: 对
5: 对不对？
6: 今天看看吊起来的风姿，
5: 哎，什么叫风姿？
6: 那是你看，吊你，
5: 吊我啊，说吊就吊，
6: 说吊就吊，
5: 吊威亚，
6: 吊威亚啊。
5: 挂在那个大摇臂上边，
6: 哦，就咱们现场不是也有吗？
5: 挂摇臂上边啊，穿过去，这边来过来，
6: 嚯家
5: 蹬啊，
6: 还蹬，
5: 嚓，哎呀呵，
6: 嚯呵，
5: 哎呀，我那边啊，走你，走你，哎，走你，
6: 好家伙，升旗来了，跑这儿，
5: 哎，把我一挂起来啊，大家伙高兴了，
6: 是吗？
5: 看着看着看着，
6: 哎，怎么了怎么了？
5: 这个人挂了，哎呀我。
6: 挂了就说你呢，
5: 挂了就打我这儿来的。我一看啊，太好了，
6: 来吧，
5: 这回可以唱。
6: 就是，
5: 五、四，
6: 倒计时，
5: 三、
6: 二、
5: 一，嚯！摄像师傅一使劲，唰，就把我摇到人群上空了啊！我往下这么一看，
6: 这高兴哦，
5: 摇秃，哎，
6: 嚯！
5: 我这，
6: 哎，我他可忍着点，师傅，就缓缓吧，缓缓吧。
5: 没事
6: ，是是
5: 没事啊！我再掉一回，
6: 再来，又上去了，
5: 不行！
6: 哎，你可以做做 B 超去。
5: 这话什么意思啊？
6: 你还干嘛呢？这哇哇的！
5: 我晕高！哎呦！我往下边一看，我晕高，我想吐、哦！我看着下边，我恶心。
6: 是我们看着你也恶心。
5: 这怎么办呢？
6: 唱啊！
5: 不听他说话。
6: 别说了！
5: 我琢磨也是，大家伙来干嘛来了？
6: 不就为听你唱吗？
5: 那就别说那废话了。别寒暄了。
6: 对。
5: 我这么一使劲啊，我把那些寒暄的话就咽回去了。
6: 您演的是寒暄的话吗？
5: 那么恶心呢啊！就唱就完了呗，
6: 赶紧来，
5: 直接张嘴就唱。
6: 哎，您给来，您这代表作品，
5: 《
6: 我的太阳》，
5: 来这个
6: 行吗？
5: 来这个啊，
6: 您来远景重现，
5: 远景重现，
6: 那天怎么唱的？今天怎么来？
5: 那天怎么唱？今天在现场，
6: 多好！
5: 我再来一回，
6: 行啊！
5: 有多大劲，我使多劲，
6: 哎，
5: 有多大力气，使多大力气。
6: 是是是，
5: 我的太阳，
6: 咱们来听听这李玉霸啊。

0: 人两个呀，一个老汉一个青年呐，哎，
1: 好签儿啊！
2: 哎呀，就我这么一老签儿、啊，
1: 这个鼓掌哦，
2: 这个退场哦，
1: 啊，就全走了，
2: 连演员带观众带后台工作人员一个人都不剩了。
1: 嚯！
2: 你猜我生气不生气？
1: 那当然生气了。
2: 我不生气。
1: 你怎么不生气呀、啊？
2: 活该啊！他们不懂艺术。
1: 就霍家
2: 这些我都不生气，我就生气一点。
1: 哪点呀、啊？
2: 他们把我升上去啊，也不给我落下来呀、啊。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
3: 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4: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4: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7: 谢谢，来，
8: 欢迎
7: 您好，老师，
8: 欢迎您。您贵姓？
7: 我姓陈
8: 啊，我姓崔
7: 啊，
8: 您叫？
7: 我叫陈慧增，
8: 我叫崔金泉。您今年？
7: 我今年48岁。
8: 哦，48岁，我比你大4岁。
7: 哦，
8: 我今年44岁。
7: 老师，您有点激动。
8: 不激动，
7: 您说错了。
8: 没错，哪儿错？
7: 我今年48岁
8: 啊，
7: 您44岁，应该说我比您大4岁。
8: 怎么会？我比你大，
7: 我比您大。
8: 先有的我，先有的我吗？
7: 不，你瞪眼也是先有的我。
8: 要不然咱当着观众算一算，好不好？
7: 可以。
8: 你今年多大？
7: 我48。
8: 48，我44。10、20、30、40，整数一样，不用算。41，42，43，44，有我了。45、46、47、48，这才有的他，对不对？
7: 先给我，没错，我跟你。不对，我有点迷糊啊。
8: 这不，
7: 您，哎，老师，您再算一遍好不好？
8: 我再算8遍，先有的我。
7: 是吗？
8: 这回让他自己说先有的。您今年？
7: 我48。
8: 我44。10、20、30、40，整数一样，不用算。41、42、43、44，有谁了？
7: 有您了。
8: 45、46、47、48，有谁了？
7: 有我了。
8: 先有的谁？
7: 先有的您。嗨。不，老师，这可没有。
8: 怎么？
7: 我见你，这个演员，我有点紧张。我，你这绕的我可不成。
8: 不是，开玩笑嘛。
7: 我开玩笑。咱来点别开生面的节目。
8: 别开什么？
7: 大连来了，
8: 大连
7: 唠会谈，好不好？
8: 你说来什么？
7: 尤其这个曲苑杂谈到我们这儿来了，
8: 再
7: 说点这个曲苑杂谈方面的东西，来个自头咬自尾。就刚才您说的那首尾接龙，你看好不好？
8: 好，
7: 咱。开门剧就叫曲苑杂谈，
8: 曲苑杂谈。
7: 第二句叫做祝全国劳动者天天快乐，自头咬自尾，顶身戏法，你看成吗？
8: 这师傅的意思我明白了，就是由曲苑杂谈开始，自头咬自尾，最后必须落到祝全国劳动者天天快乐，
7: 行吗？
8: 没问题。
7: 那我还有个要求。
8: 还有什么要求？
7: 您每一句话必须跟这行动都有联系。
8: 哦，跟这个劳动者啊，
7: 对，
8: 那没问题。那我也有个条件。
7: 什么条件？
8: 我这个自头咬自尾这个字儿，可以音同字不同。
7: 完全可以。
8: 可以吧？
7: 那这么着，我们今天在场的我们工人师傅们当个评委。如果老师要绕到祝您祝全国劳动者天天快乐，你给他鼓掌。如果绕不到，你也给他鼓鼓掌，
8: 那没必要了。
7: 羞臊羞臊，这位老师的面皮怎么样？好不好？
8: 起劲给我！喂，开始吧，开始吧。您这开门句是
7: 曲苑杂谈，
8: 曲苑杂谈，谈。我给您接谈演说唱，
7: 这个有联系吗？
8: 当然有联系
7: 啊！
8: 这就是说曲苑杂谈呢。那么有那首歌，相声、小品、魔术、杂技、评书、笑话、说唱艺术，东西南北中，劳动者请看
7: 什么？
8: 曲苑杂谈，曲苑杂谈
7: 呀，
8: 有没有联系？
7: 这有联系。
8: 曲苑杂谈，谈演说唱，
7: 唱，
2: 唱响劳动伟大，
7: 大，
2: 大陆宽广，
7: 广，
2: 广交朋友，
7: 有，
2: 有困难找工会。
7: 哟，不，您先等会儿，
8: 等会
7: 儿。我听说过有困难打110，没听说过有困难找工会。
2: 你看，你对我们工会还不了解。我们这工会啊，说实在的，有很多的进城务工的人员。
7: 嗯，
2: 怎么办呢？
7: 怎么？
2: 我们工会有免费的培训中心。
7: 哦，
2: 你比如说你吧，
7: 啊，怎么着？
2: 打工，培训你了。
7: 嗯，
2: 你当司机了。
7: 嗯，
2: 当司机，咣，出车祸了。
7: 哦，
2: 胳膊折了，怎么办？老板不要你，这还得找工会。我们有免费的法律维权，一定会给你争取到你的权益。
7: 哦，
2: 你盖高楼，
7: 嗯，
2: 啪摔下来了，
7: 怎么办？
2: 大腿没了，谁管？老板要炒你鱿鱼，我们工会这会儿又站出来，
7: 嗯，
2: 免费的给你把大腿的损失要回来。嗯，再者说了，你在山上，你开山呢，你煤窑呢，光闷里没了。
7: 我怎么这么倒霉呀、啊！我是
2: 不是就是说呀，我们工会的作用很大。
7: 嗯，
2: 就拿我们老虎滩来讲吧。
7: 嗯，
2: 我们老虎滩杨总，我听说就是去年好像光助学助了多少个？
7: 多少？
2: 助学助了170多个。
7: 嗯，
2: 帮助贫困户，
7: 嗯，
2: 那就更多了。所以不论是哪一位，是我们现场的还是电视机前的朋友们，您今后有困难一定要找工会。好，谢谢。
7: 哎呦，工会真伟大呀！好，会。
2: 会心一笑，
7: 笑，
2: 笑迎金融危机，
7: 机，
2: 机遇难得，
7: 得，
2: 德高望重，
7: 重，
2: 众人一心，
7: 心，
2: 心想事成，
7: 成，
2: 诚信亲兄弟。
7: 这跟这个活动没联系吧？
2: 有联系啊！
7: 这有什么联系？
2: 这是说我们工人阶级的典范呢。
7: 什么典范？
2: 就是今年春节前那哥俩孙水林，他一家子回去为了给农民工发钱，
7: 哦，
2: 一家出车祸了，
7: 哦，
2: 他弟弟宋东林听说这事儿，又赶回来把这个钱给欠的谁的钱全给还给他们。
7: 对对对，
2: 是诚信兄弟啊。
7: 哦，
2: 啊，
7: 有这事
2: 是不是？那感动了多少人？温家宝总理都做了指示了。
7: 是
2: 诚信兄弟。
7: 好，确实有。
2: 有没
7: 有？
2: 地大物博，
7: 博，
2: 博大精深，
7: 深，
2: 深鞠以躬。
7: 不是，不，你怎么？这深鞠一躬跟这有联系吗？
2: 那有联系啊。
7: 再说
2: 今天我们不但是在剧场里面，
7: 啊，
2: 还是在电视机前，啊，有很多的劳动者。
7: 对，
2: 为了我们国家的建设，我们应不应该深鞠一躬啊？
7: 太应该给他们深深的鞠一躬，
2: 是不是？嗯，我还要给我们的科技工作者深鞠一躬。嗯，如果没有我们的高科技，我们在外国人的面前我们就挺不起腰来。
7: 对，
2: 我还给农民工兄弟深鞠一躬。
7: 哦，这是
2: 如果没有农民工的加入，我们的城市不会这么美丽。
7: 没错，
2: 是不是？
7: 对，
2: 深鞠一躬有没有联系？
7: 有联系。
2: 哈，功，功夫不负有心人，
7: 人，
2: 人心向善，
7: 善，
2: 善始善终，
7: 终，
2: 终，
7: 善终，
2: 忠心，祝愿，
7: 愿，
2: 愿我们团结在一起，
7: 起。
2: 起来，我的朋友，
7: 有
2: 情为重，
7: 重，
2: 众志成城，
7: 成，
2: 乘胜追击，
7: 击，
2: 击败敌人，
7: 人，
2: 人要诚实，
7: 实，
2: 实实在在，
7: 在，
2: 在水一方，
7: 方，
2: 方方面面，
7: 面，
2: 面面俱到，
7: 到，
2: 我到了祝家庄，
7: 庄。
2: 庄主他姓祝，
7: 祝，
2: 祝全国劳动者天天快乐。
7: 哎呦喂，
2: 哎呀喂，我跟你说，你今天你给我绕糊涂了都，我
7: 真不容易啊。
2: 这真是
7: 师傅们，给这位老师来点掌声吧。
2: 真是够难的，但是你这
7: 很难为您了啊！你看都汗都下来了，哎，你还真成，你看，
2: 啊，我还行。
7: 咱这么着，
2: 怎么着？
7: 这回我出个字，
2: 你出个字。
7: 如果您要绕到祝全国劳动者天天快乐
2: 啊，
7: 我当一个工人师傅，我佩服您老师，您看怎么样？
2: 你给我找，
7: 啊，
2: 没问题。 没问题，
7: 真的，
2: 真的，真的，你随便。
7: 我不好意思了啊，
2: 没有，
7: 老师
2: 出字没？
7: 不是，连环开玩笑，好不好？
2: 可以，可以。你说，
7: 辽，
2: 辽哪个辽？
7: 我们辽宁省的辽。
2: 啊，这，你听着啊，辽宁人有品德，
7: 对，
2: 德，得道多助，
7: 助
2: 助全国劳动者节，天天快乐。三句，
7: 你再听这个，大
2: 哪个大？
7: 大连市的大，
2: 大连人更有品德。
7: 对对对对对，
2: 得道多助，
7: 助
2: 助全国劳动者天天快乐。
7: 啊，你再听这个，
2: 你再来，
7: 老
2: 哪个老？
7: 老虎滩的老，
2: 老虎滩人最有品德。啊，
7: 对。
2: 得到多助，
7: 祝
2: 全国劳动者天天快乐。这有什么？
7: 啊，那听这啊，
2: 你来。
7: 陈
2: 哪个陈？
7: 陈慧增的陈。
9: 我，
2: 陈慧增，
7: 停！不许说陈慧增有品德。不对，不对，不对，我说错了，不是。
2: 你说
7: 不，不是这意思。
2: 你说什么？你想说什么？
7: 我有品德
2: 啊啊！
7: 就是说，您不能提品德二字。
2: 哦，不能提品德二字。
7: 对，
2: 那也没问题。陈慧增，看这意思。陈慧增爱喝酒，对吗？
7: 哎，我爱喝酒。
2: 你看，陈慧增爱喝酒，酒后无德，
7: 得
2: 道多助，祝全国劳动者天天快乐。谢谢。
7: 我下台，我下台，嘿嘿，我跟这老师，我干不过人家，他是我们工人们的师傅亲热。老师您确实有学问，
2: 是
7: 我呢，咱这么着，咱工人师傅们，您呢出个字儿，让这位老师绕到祝全国劳动者天天快乐，咱怎么样啊？啊？好不好？哎，这老师不有学问吗？人家是北大毕业的，啊，人家有水平啊。咱出个字，让他绕道，祝全国劳动者天天快乐，怎么样？好不好？哪位师傅出个字？好吧，最好那犄角旮旯的啊，《康熙字典》里没有的，师傅您出个字，
10: 就出“祝”字儿。
11: 祝，
10: 对，祝贺的祝。
7: 嘿嘿，你看看，我们老虎丹出能人呢，你知道吗？
2: 怎么着？
7: 老师，
2: 祝，
7: 祝您快乐的祝。
2: 哦，
7: 祝
2: 您快乐，
7: 乐
2: 在其中，中国人有品德，
7: 得
2: 到多助，
7: 祝
2: 劳动者天天快乐。谢谢，谢谢。
7: 不，你跟他是亲戚是怎么着呢？怎么出这么简单字？哎，哪位师傅出那个难点？哪个字师傅？哪个字？什么字儿？字儿啊！OK， 太有水平了。老师不好意思。字儿。
2: 是字儿啊？
7: 字儿。
2: 明儿见吧，您呢？
7: 哎，回来老师，老师，哎呀，亲爱的，我们大连朋友们，掌声在哪里呀、啊？哎，老师有学问，我们鼓鼓掌。原来是客人，老师，滋儿，哎呦，
2: 滋儿啊，
7: 滋儿，
2: 真是没碰，我们首尾接龙也没碰过这种字，滋儿。滋儿的一声，
7: 声
2: 势浩大，大家到这儿来，
7: 来
2: 者不善，
7: 善
2: 者不来，
7: 来来
2: 龙去脉，
7: 脉
2: 搏跳动，
7: 动
2: 人士气，
7: 继
2: 往开来，
7: 来
2: 之能战，
7: 战
2: 之能胜，
7: 胜
2: 利在望，望眼未来，
7: 来，哎呦，这老师真不好意思，绕不上来了，哎呦，亲爱的朋友，我给您敬礼了。 老虎山初等人，就是有本事。我也不怕得罪这老师，多可气啊！我有能耐，有本事，我还北大毕业的，啊，这都能绕的，完了吧？这回绕不上来了吧？老师不好意思，今天我让您有来无回呀。
2: 什么字儿？来，
7: 多可气啊！亲爱的朋友，呐喊声在哪里？啊？哎，叫我们团长继续往下绕，好不好？老师不好意思啊，您继续绕。
2: 来这儿演出，
7: 出
2: 乎意料，
7: 料
2: 定之中，中国人多，
7: 多
2: 快好省财省力，
7: 立
2: 下誓言，
7: 言
2: 行一致，志同道合，
7: 合
2: 二一，
7: 一
2: 得一，
7: 一。
2: 一三得三，
7: 三
2: 打祝家庄，庄主他姓祝，
7: 祝
2: 劳动者天天快乐。
7: 叫上来了。
6: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9: 关老师，
11: 哎，
9: 向您请教一个问题。
11: 别客气。
9: 您说中国人为什么对起名字非常讲究呢？
11: 他这里头啊，有老人对孩子的寄托。
9: 据说一个人的这名字要是起得好
11: 啊，
9: 对他这一生都有好处。
11: 是吗？
9: 啊，您就拿汉高祖刘邦来说吧。

0: 这名字起的就非常好。
1: 刘邦这名字怎么好？
0: 你想啊，这邦就是国呀。
1: 哦哦
0: 啊，刘邦建立了汉朝，当了皇帝，汉史江山一直流传了好几百年呀。刘邦，
1: 哦，刘邦就是留下一个国家。
0: 对，
1: 哎，那刘备呢？
0: 刘备就差点了。
1: 怎么着？
0: 白帝城托孤，这刘备没给儿子留下什么，就留下一条棉被，刘备
1: 连条褥子都没留。
0: 对了，
1: 哎，那刘禅呢？
0: 刘禅就更不行了。
1: 怎么着？
0: 汉史江山流传到他这儿，用当时的蜀国四川话讲，
1: 是
0: 就流产了。
1: 哦，流产了。
0: 对了，流产了。
1: 您这是胡批。
0: 我还有一个朋友
1: 啊，
0: 人家那名字起的也好。
1: 叫什么名字？
0: 这人姓尚，叫凤同。
1: 尚凤同。
0: 哎，尚凤同。
1: 哦，那您给解释解释。
0: 这个凤呢是凤凰的凤。
1: 哦哦。
0: 同呢是梧桐树的同。
1: 他为什么叫这名字？
0: 据说他妈生他的头天晚上
1: 啊，
0: 他妈做了一个梦，梦见一只凤凰落在他们家的梧桐树上了，所以给他起名叫尚凤同。
1: 哦，他妈生他之前做了个梦，梦见这凤凰落他们家梧桐树上了，
0: 对了，
1: 就叫尚凤同。
0: 哎，
1: 那他妈要是做梦，梦见这猫上他们家房呢，
0: 那就叫上茅房了。
1: 哎，
0: 有叫这名字的吗？
1: 这名字多好啊！
0: 那也没叫这名字的，
1: 这名字得好好起。
0: 对，您这话说的太对了。这个你看，我有个街坊，
1: 哦，
0: 这人姓马，叫马千里，
1: 志在千里。
0: 是啊，这名字好吧？
1: 好。
0: 最近他得了一大胖儿子，
1: 嚯，
0: 就为给这孩子起名字
1: 啊，
0: 一家人老老少少。那劲可费大了，
1: 至于吗？
0: 啊，
1: 不这么费劲，
0: 费劲呢
1: 啊！
0: 就为开着这个起名字
1: 啊，
0: 一家人老老少开了一个紧急家庭会议。
1: 嚯、哦，是啊，
0: 是啊
1: 啊！
0: 在这会上，马千里首先发言，
1: 他怎么说？
0: 我给您学学。
1: 您来
0: 了，各位列位在其位，
2: 也不知哪儿这么三位，
0: 为给这孩子起名字，大家的劲儿没少费。
2: 哎，
0: 日夜操劳受了罪，终于召开了这个会。
2: 他跑这儿赶折来了。
0: 这些年我倒腾买卖没发家，
1: 哦，
0: 猪烂打水全白搭，
1: 哇、哦，
0: 一穷二白要改变呐、
1: 啊！
0: 我给他起名叫马上发，
1: 哎，哦，马上发财，
0: 马上就发财，
1: 那可不如当官
0: 儿。哎，对，不如当官儿，
1: 嘿，
0: 叫马大官儿，
1: 哎，也没有叫这名字的。
0: 这时候孩子他妈不爱听了，
1: 那是，
0: 行了行了，别说了，
1: 哎。
0: 你起的都骂名字，你也不看看你这儿子这倒霉模样，他是那块材料吗？
1: 就是
0: 啊，别到时候长大跟你在的窝窝囊囊，净受人欺负。要我说呀，不如呢给这孩子起个厉害名字。
1: 那这样说叫什么？
0: 让人一听这名字，他就不敢惹。
1: 叫什么名字？
0: 叫嘛好呢？
1: 啊，
0: 哎，叫马地雷。
1: 哎，马地雷
0: 啊，烫着死，挨着亡。
1: 好，这谁敢惹呀、
0: 啊？行吗？
1: 这不是人名，
0: 不是人名啊，
1: 不是人名，
0: 没关系
1: 啊。
0: 还有呢，
1: 叫什么？
0: 叫马蜂，
1: 马蜂
0: 啊！谁惹着我们就蛰谁，不信给你来一滴子。
1: 我离你远点吧，您这名字也不好。
0: 这孩子奶奶噌就站起来了。
1: 哎呦，
0: 我说二丫
1: 啊，
0: 你起这叫啥名字？
1: 就是
0: 啊，马地雷，躺着死挨着亡，最可气还马蜂，还逮谁蛰谁，啊？咱那霸道呢？
1: 霸道，
0: 早晚得让人给阉打了。
1: 我看也差不多。
0: 哼，
1: 那您说叫什么名字？
0: 要说起名字
1: 啊，
0: 我是农村人。
1: 哦，
0: 啊，我们农村的是最有讲究的。
1: 有什么讲究？
0: 孩子这名字，
1: 嗯，
0: 取的是越难听越丑越寒碜越能成真。
1: 这有什么根据啊？
0: 那当然是有根据了。
1: 您说说，
0: 我跟你说
1: 啊，
0: 你都说你那几个大舅，这要现在都七八十了。为啥那身子骨还硬愣着呢？
1: 为什么？
0: 倒是因为这名字起得好啊。
1: 哦，那大舅叫
0: 老冬瓜。
1: 哎，老冬瓜。二舅
0: 老南瓜。三舅老北瓜。四舅老西瓜。
1: 东南西北，
0: 尤其是你老爷的名字起的那叫绝呀。
1: 哦，老爷叫什么？
0: 老倭瓜。
1: 好，到菜地了。
0: 嗯，
1: 这个不行，这名字不洋气，没名气。
0: 你说这不对呀？
1: 啊
0: 啊，这名字大家姓什么？到底给这孩子起啥名字？
1: 叫什么？
0: 你想过没有啊？
1: 姓马吧。
0: 姓马
1: 叫什么？
0: 都叫马屁吧。
1: 马屁。
0: 嗯，
1: 从小拍马屁。
0: 嗯，这名字可好啊。
1: 还好呢。
0: 好啊。我问问你
1: 啊，
0: 你知道那阎王爷是都啥的？
1: 阎王爷
0: 啊，
1: 不知道。
0: 这阎

0: 躺平的，
1: 不能叫这个，
0: 洋气的，
1: 洋气的，
0: 县城都有，
1: 叫什么？
0: 叫马拉多纳，
1: 哎，球星啊。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吃饭喽！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3: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2: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4: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3、2、1，
6: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7: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6: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8: 我来了！
7: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6: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9: 哇，好美哦！
7: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2: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京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也许一天再相逢，说声好。

0: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1: 徽商古道，马蹄声声，迎着重重云烟尘埃，山海浮沉，百折不挠。巨石少年归来，两鬓斑白，小桥流水，魂牵梦绕，岁月流转，痴心不改。新时代灰骆驼，经久不衰。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传承徽商精神，创造财富传奇。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1: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京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修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
2: 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4: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3: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5: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6: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辽太后》，由刘兰芳演播。
7: 辽国大将萧达林一看宋兵出城，急忙带军卒逃回营房。临走的时候啊，扔下了8锅炖肉。宋兵把这8锅肉捡回来了，抬到城头，告诉曹彬：“这肉太香，咱们大家吃了吧。”曹彬不让。有2个当兵的愿以身试毒，吃下去没事儿。这一下子，什么大将田斌呐、刘知信呐、郭守文呐，都主张吃。元帅，别扔了，我们饿坏了，吃了有劲儿，这8锅肉解决不少问题呢。还得说元帅曹彬有主见，别忘了曹彬是文武双状元出身，大宋朝的干国忠良，告诉大家不能吃这8锅肉，明明是辽军故意扔下的，恐怕里边有毒。没毒啊，没毒，也不许你们吃。就在这阵儿，中军官顺着城马道跑了上来，启禀元帅得知，圣旨道，钦差已经到在帅堂，请您接旨。哦，哎呀，圣旨来得这么快呀、是啊，万岁获悉粮草被烧，就连夜派人传旨，您快去吧。好，就这样，曹彬叫众人在这等着，不过再三告诉他们啊，这肉不许吃啊，你们给我在这守着，我下去接钦差。他们钦差迎到大堂，见礼已毕，排摆香案，宣读旨意。大概的意思是啊，宋二主赵光义听说粮草被销毁，非常着急，短期内很难有足够的军粮运往前线，命曹彬火速撤兵到雄州。因为雄州啊是军事重镇，有粮库，到那儿死守可以养精蓄锐，过下日子再重新发兵。曹彬挺高兴，愁的是啊，叫他撤兵没有部队接应，如果我这一撤走，辽军随后追击， 我非得全军覆没不可。怎么办？喜也罢，愁也罢，没有粮食吃，不能在这死守，应该撤到雄州就地取粮，说声遵旨，把钦差送走了，然后转身回到城头。到了城头啊，着手做撤离准备。刘世信一看曹彬不提这八锅肉的事儿，赶紧说：“元帅，这牛肉要凉了，凉了不好吃，趁热您快吃点吧。”“不行，不许你再提这茬，副将以上谁也不许吃。那怎么办？倒掉，那太可惜了。”史圭说：“这么办吧，干脆把这肉啊分给我的部下。”“嗯，好吧。”史圭手下人把那肉抬走了，曹彬告诉：“快看看吃没吃，到你看全吃光了。”想着这伙人倒毒药来不及了，一个个在痛苦挣扎中死去。看着这个惨景啊，贺令图佩服了，还是大帅英明啊，我们险些中了萧太后的奸计。
8: 哎呀，好危险呐、啊！这要是我们都中了毒，十万大军，嘿，就会不战自败。
7: 曹彬忍不住掉下眼泪，哎，还是怪我。史圭呀，找人把死期弟兄抓紧掩埋。众将官，快随本帅到帅堂。大家到了帅堂，商量如何撤兵，杀战马，饱餐战饭。外边忙活不提，曹彬说：“我们这次撤退不会轻松，辽国军卒会随后追杀或半道堵截，我们呢不可恋战，也就是说全速退回雄州以图再举。”“什么时候撤退啊？”“二更天。”曹彬把十万人分成十队，又分出十员上将，每人带一万人，你们负责一万人往外冲杀，各队伍必须紧密连结，不得断条，边打边战，不能让辽军呢插入，将队伍截断，截断就联系不上。前面开路的是两员大将郭守文、史圭为先锋官，带一万铁骑在前面开道，后边呢都队的是李继轩、贺令图，也带一万人。简短截说，杀战马，饱餐战饭，一臂收拾锣鼓帐篷、军刀器械，乌鸦归巢，皓月出生。涿州城同往常一样亮起万家灯火，城头上更是灯火通明，守城军卒来往走动与平时啊没有两样，可城里边可乱了。军卒穿戴整齐，各拿兵器，当将官者顶盔挂甲，一切收拾好了。花鼓桥楼二更已过，悄悄地开开涿州的南城门，吱呀呀呀，咣当当当当，唰，啪，吊桥趁平。大将郭守文、史圭为先锋，带一万铁骑，冲出城门。紧接着，各队人马也出城了，可是辽军营中一点动静都没有。哎，一切按曹彬设想的进行。一晃走出好几十里地，曹彬心里犯合计：奇怪呀、啊，我们往下撤，辽军不可能没防备，那萧太后不白给呀、啊？可以说有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能，难道他没想到我们军中无粮要撤走，叫我们平平安安的回雄州？怪了！正合计的，就听着大。咚咚咚，到家！信炮、火炮在空中啊，闪起了火花。紧跟着，耶律休哥带一万伏兵，如狂风暴雨这一般杀呀，拦住了通往雄州的道路。是啊，萧太后早就做准备了，叫耶律休哥带人阻击辽军退却。宋将郭守文、史圭已有准备，也不答言，带一万铁骑向前猛插。宋军的第二队步兵 不敢停留，一直奔跑向前，如山洪爆发，猛冲辽军筑城的第一棒。就这样，双方展开了一场恶战，兵对兵，将对将，一场厮杀呀！堵截者发誓要拦住宋兵，宋兵为了逃命，拼死命要冲开辽军队伍。就这样，死伤人无数啊！虽然辽军防线很严，也被扯开无数条口子，败兵啊，踏着死尸和鲜血滚滚向前。在远处啊，惊动辽国大将仇宁、普努里，看见号炮升空，哦，原来大宋兵要从雄州撤走，急忙各带人马飞速向耶律休哥增援。辽军大营看见号炮，知道宋军已经南逃，立即出兵杀向涿州。大营里的总管是谁呀？正是先锋官萧达林呢。萧达林披挂整齐，带人一马当先，先就冲到城下。到城下抬头一看，城上只有几杆大旗，少旗无力的飘飘摇摇，军卒全撤了。不好，涿州是一座空城，说明宋军后卫人马已经撤离了。萧达林叫士卒过护城河，爬上城，开城门，落吊桥。萧达林带人穿城而过，沿着关街向前追赶。等出了南城，往前走了六七里地，便遇见宋将李继轩、贺令图，他们交手打开了。这两人且战且退，不和萧德林死战，但是走得不快，因为他们是后队，负责掩护前边步兵，步兵走得慢呢。这样一来，交战中宋军死伤不少人呢，还不含糊，还得说曹彬呢事先有准备，带领五万多人真就冲出去了。仇宁、普努里分别从左右两翼杀到，这回啊，对后边这五万人形成三面合击之势。曹彬这五万人过去了，后边的五万人被围了。曹彬身旁的大将是刘知信，刘知信说：“元帅，我们冲过来，后边部队已陷入包围，我们是不是回头解救？”曹彬难过的摇摇头：“别去了，啊，还有五万人呢，我们不能只顾自己逃命，丢他们不管呢。元帅，你不肯回救，末将愿带本队人马回援。”要不说刘知信这人还不错，说宋二主人不好，哎，他会用人，还真有刘知信、曹彬这样卖命的。曹彬一听，呱嗒把脸撂下了，放肆。本来想骂他一顿，可是一想，刘知信能不避生死，敢与挥兵，忠勇可嘉。他强压火气：“哎，刘将军，那五万弟兄犹如我的一只手，你以为我就不心疼吗？可是我们要回兵救援，岂不是重现罗网？我不能把这一半人再搭进去啊！我们杀回去，你想想，我们还出得来吗？”哎，没办法了。刘知信不言语了。曹彬下令全速前进，尽快脱离战场，回到雄州。幸喜的是啊，宋将李继轩、贺令图等都是久经战场的老将，一看他们的队伍啊被斩成数段，彼此不能照应，就各带自己部队往不同方向突围。这样一来呢，辽军被分散了，包围网被撕成几条口子，五万宋兵损失大半，剩两万来人，残兵败将陆续败回雄州。

仗打得太漂亮了，辽军大获全胜啊！你别忘了，这是宋国五路人马的主力军，北面的主力部队是赵光义亲自指挥的战场，他们打了败仗。哎呀，辽国大将纷纷回到连营向萧太后报功请功，萧太后喜笑颜开啊，众位卿家你们辛苦了，速记到功劳簿上，等战事结束按功封赏，谢太后。随后品酒方肉频频举杯贺喜。萧大礼说，太后啊，我们何不乘胜追击，攻占雄州。普奴里也说，是啊，趁宋军败溃逃走，立足未稳，应该速战速决。仇宁说，臣愿意当先锋官，连夜出兵。萧太后笑了笑，你们说的都不妥。哎，太后，难道我们打了胜仗还要罢兵不成？不是，我早已想过了，宋军虽然打了败仗，还有六七万人，他们这六七万人都在雄州，战将没有损失，实力还在，难以速胜。另外，雄州瓦桥关为宋国军事助阵，号称京都屏障，城高吃深，守军善战，兵精粮足，两旁边水招连绵，地势复杂，易守难攻，又有曹彬在那守候，不好打呀，所以我们先不动他。另外，这一仗也吓破曹彬的苦胆，谅他们一时半时不敢出兵。如今西路战场吃紧呐，西路两个战场，一个是田重进攻打魏州，一个是杨业父子攻打云州。云州被打开了，田重进倘若打开我们的运州，运州是幽州大门呐，那我们幽州就保不住了，所以我们应该先打西路兵马。赵光义不是五路进兵吗？北面他败了，西路再败了，我们就算大获全胜。另外，大鹏毅死得太屈了，我要抓田重进、杨业替大鹏毅等四将报仇。西路两个战场，我们先打哪个合适呢？他问谁？韩德让。韩德让说，还是先易后难，因为杨业谋勇超人，一时很难取胜，不如派精兵快速奔魏州前线，一来可保魏州万无一失，二来可灭田重进的兵马。好，正合我意。萧大林也律协理，也律努哥听旨，臣在。明日命你三人带三万兵马立刻去接应野律协诊前去效力，与魏州军一起全歼田重进的人马，哀家当后加封赏。臣遵旨。三人高兴，萧太后又敬他们每人三杯酒，三人磕头谢恩，转身走了。今天歇兵，明天出战。哎呀，这酒啊喝得挺晚才结束。萧太后今天特别高兴，酒宴已毕，回到临时行宫，紧张的军情啊压得萧太后喘不过气儿了。今天总算告一段落，可以放松一下，叫宫女太监伺候她沐浴之后，连日的征程和疲劳一吸而尽。萧太后蓬松秀发，对着镜子左照右照，哟，镜子是谁呀？是我吗？娇嫩的面孔像楚水芙蓉，还那么诱人，散发青春光彩。哎，我今年34岁了，哼，不像。他自己都感到惊讶，入宫以来十几年的明争暗斗，哟，一点都不见老，依然那么美丽动人。哎，不知道为什么，他突然翻箱倒柜找出当姑娘时候穿的衣服，重新换上了，重拾粉面，再世皈依，再往菱花镜前一站呢、啊。
什么太后啊？这不是当年的萧燕燕吗？她好像回到18岁芳龄如花岁月。想到这儿，不由得想起白马银枪将风度翩翩的韩德让。他看着看着，来呀，选韩德让觐见，有要事相商。老太监说声遵旨，刚要走，慢着，韩将军如果来了，你给我守在宫门外，我和韩将军有密室相商，任何人不得闯入。奴才遵旨。太监走了。萧太后啊，把这座涿州府衙变成行宫，今天不知道为什么心绪很乱，他着急呀。哎呦，韩德让什么时候来呀？他走在纱窗前，往窗外看了看，一丛丛盛开的梅花，一缕缕淡淡的花香，他觉得醉了。就这阵儿，外边唰唰唰唰，有熟悉的脚步声，声音由远而近，这个人已经来到身后了。门关上了，萧太后转过身来一看，来的正是白马银枪将韩德让。萧太后一乐，你怎么才来呀？韩德让一看，哟，太后怎么穿这身衣服？这是当锅那时候穿的，也不合他身份呢。这老百姓家女孩穿的衣服，太后，你这怎么？你看着我发声？你看我是谁？太后，不，韩将军，我是燕燕呐。说着，渐渐的走进韩德让，韩德让吓得连连后退。太后，太后，嗨！将军，你是怎么了？人呐，为什么总要给人以假象？哎，一顶太后的金冠压得我喘不过气儿来，我只能以皇家威严面目出现。我把火一般的爱、海一样的情，都深深地埋在心里，埋葬了欢乐。我多想和你纵情山水之间，我们自由自在的生活，再没有宫规国律的约束啊。说着他伸出胳膊搂住了韩德让的脖子。太后，使不得，万岁尚未成年，国家大事系在你身上，还应当以国事为重啊。嗨，你是怎么说话？我为国事把心都操碎了，你别忘了，我是太后，可我也是女人呢。我才30刚过，我需要男人的爱抚与温存。我生活中不能总是剑拔弩张、刀光血影，我应该有花前月下、儿女情长啊。你知道，我也很苦啊。说着，把头靠在韩德让的胸膛。韩德让一时热血奔腾，他一把萧太后搂住，燕燕，两人紧紧地搂在一起，几乎融为一体。这是多年来没有的事。两人正在如醉如痴的时候，相依相偎的时候，突然，哒哒哒哒哒哒哒，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从外边跑进一个人来，可把萧太后、韩德让吓坏啊！赶紧分开，扭头一看，哟，进来这个人15、16岁，哎呀，长得面色团粉，细眉长目，鼻直口正，谁呀？正是萧太后的儿子，当今皇上圣宗耶律隆绪。这耶律隆绪今天拿着诗稿求母亲呢给修改。按理说呢，老太监呢在门口守门，这个老太监对萧太后忠心耿耿，叫他办事儿从没出过错，今儿个该着有事，一眼没照顾到小皇上耶律隆绪来了，自己母亲的屋子也没叫人通禀，一步就闯进来。他做梦都没想到韩德让在着，和他母后依偎在一起。皇上当时傻了，站在门口呆如木鸡。
是啊，

0: 没想到又惊又怕的母亲和大臣韩德让有这种事，当时脑子成了空白，说不出话来。你别看萧太后执掌生杀大权，统领三军呢、那么大本事，叫儿子看见这种事也发傻，脸羞的像巴掌打的一样，通红通红的，由脸红到脖子，由脖子一直红到脚或跟呢，不知道和儿子说什么合适，怎么解释好。韩德让早已吓得魂飞天外，扑通跪在圣宗隆绪面前，磕头碰地呀、万岁，微臣罪该万死。这皇上也绿隆绪傻了，怪不得韩德让对我母亲忠心耿耿，对我比亲儿子还亲，闹了半天和我娘有这种事啊！哎呀，这件事儿该如何处理呢？
1: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
2: 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辽太后》，由刘兰芳演播。
6: 辽国太后萧燕燕和大臣韩德让在临时寝宫幽会，两个人相依相偎。万没想到小皇上耶律隆绪闯进来看见了，这可了不得呀，是让皇上的妈和大臣私通，犯灭门之罪，这个大臣呢，得全家该斩，祸灭九族，刨坟灭祖。对萧太后，那也活不了了。国人耻笑，耶律宗亲非闹个天翻地覆不可，弄不好，皇位都保不住了。韩德让吓得抖一耳战。萧太后觉得对不起儿子，儿子都15、16岁了，当娘的干这种事儿。脸通红通红的，三个人不知道说什么好。就在这阵儿，老太监从外边进来了，他急忙双膝跪倒：“太后，奴才劳而无用，奴才该死。”可把萧太后恨死了，他冲着老太监咬牙切齿：“
7: 你领个什么罪？你心里清楚。”
6: 太后赐死，奴才心甘情愿，毫无怨言。为了保住胡乱尸首，愿以七蛇弦赐才。
7: 好，准，奏。
6: 谢太后。老太监刚要往外走，小皇上圣宗躬身施礼：“母后，请容儿臣对总管太监重新。”

0: 发落。总管，念你在宫中一场，素日并无有多大过错，绵延七奢闲毒酒，赐你雅酒一壶，驱逐出皇宫，再赏给你生金千两，足够你一养天年。
1: 啊，谢太后，谢万岁天恩，奴才感恩不尽呐。
0: 萧太后嘴角露出一丝笑容，对儿子做法非常满意。总管太监被带下去了，辽圣宗伸手拉起韩德让，爱卿请起身回话。
1: 万岁，臣该死。
0: 哎，起来吧。萧太后怕儿子难为韩德让，急忙说，
2: 哦，皇儿啊，这件事你先听为娘一言。
1: 娘，你别说了，母后之心儿臣尽知。
0: 圣宗皇上耶律隆绪可是明白人呢、萧太后在他身上没少花费心血，自四五岁开始就给打基础，受到良好教育，五六岁上有汉人契丹人南北大臣教他习文练武，教他如何为人之君，圣宗知书达理，通达人情。这次出征啊，按正理不用皇上出京，叫他在京都念书就可以了。为什么萧太后带着出朝呢？就是叫他在战火中锻炼学习，有实践经验，将来好做个文能治国，武能安邦，不但是政治家，还得是个军事家。每次战斗结束，萧太后总是把他叫在眼前，告诉他这一仗输是输在什么地方，胜是怎么胜的，不断总结经验教训，使圣宗得到学习和锻炼。方才的事，圣宗没有思想准备，愣了半天，他脑子飞快旋转，母亲办这种事怎么看？圣宗虽然16岁，他早就结婚了，他也有一妻二妾了。要从伦理道德讲，从礼义廉耻世俗观念看，我娘不应该这么做。可是我母后有她苦处啊，我皇父在世十分软弱，亲王近臣图谋不轨，总有篡位之心，是母后依靠韩德让击败一个个强手保住皇位。皇父驾崩，我才12岁呀，母寡子弱，皇亲国戚又要篡权，是我娘依靠韩德让等人保住了我的皇位。我不能处理朝政，母后人单势孤，又是韩爱卿帮他除外患定家邦，韩爱卿是我契丹擎天博玉柱，架海紫金梁，是真金不换的英才，没有他，没有我契丹国的强盛，也没有我万乘之尊。母后这么做是为了谁？为了契丹的江山，为保住我皇位，可谓用心良苦啊。就我娘年轻就失去依靠，也理应有人安慰。什么叫孝？顺着为孝，我娘高兴就为孝。想到这儿，圣宗满脸带笑，左手拉着萧太后的胳膊，右手抓住韩德让的衣袖。娘，韩爱卿，儿臣要设摆酒宴，为母后与韩爱卿压惊。韩德让傻了，脑子木了，不知道皇上说的什么压惊。压什么惊啊？哦，我跑着和他娘私会，我受惊了。萧太后万没想到儿子会这么明白，这么孝顺，凤目之中热泪直流。我的好皇儿啊，娘，娘对不起你。母后，别说了，别讲了，儿明白。要不说呢，辽圣宗真了不起，他以政治家博大胸怀，容忍了老百姓和封建道德看来不可容忍的事情。他明白，我母子有今天，得靠韩德让的辅助。

就这件事啊，韩德让被大辽鞠躬尽瘁啊。后来韩德让封为楚王，又封齐王，又赐姓耶律，这是后话，暂且不提。还得说辽宋大战，辽圣宗啊为母后韩德让摆下晚宴，一场风波平息了。转眼次日天明，萧太后升座帅帐，众将皆立毕，列立两厢。萧太后说：“众位卿家，宋军主帅田崇进夺下军都山，杀死大鹏一等四员大将，此仇至今未报，他要攻打魏州。昨天我说了，魏州是南京幽州的西大门，要被他打破，幽州很危险。幽州主将萧默礼送来折报，他叫我派兵增援。那几天呢，曹边人马大兵压境，分不开兵将，现在这边战局渐缓，我派兵守魏州，要活擒田崇进，尤其萧默礼这个人我不放心。田崇进呢，我恨，我要去他眼中钉，肉中刺。群臣点头。萧太后叫萧达林、耶律协礼、耶律弩哥他们进来，千竹府万丁宁带三万人去打田崇进。三个人带兵走了，可惜呀，晚了。萧太后虽然会算计啊，有失算的地方，这魏州守不住了。原因在哪呢？倒霉就倒霉在主将萧默礼身上。怎么回事呢？书中暗表，魏州战场打得够激烈的，前文说了，田崇进、杨业等人打开军都山，两下就分兵了。田崇进带三万多人来攻魏州，辽国守将萧默礼带一万人守城，已经打了十天了。宋军攻城53次，都被辽军打退。

士族亲自参战，军族士气高昂，成了主帅。是契丹人，前文我讲了，萧莫离，他负责守西城。副元帅是汉人，叫耿少忠，守东城。南城的大将叫许彦钦，守北城的将官叫李存章。许彦钦和李存章这两人全是汉人，特别李存章这个人呢、非常勇猛，外号赛张飞，手使一杆丈八蛇矛枪，勇猛无敌。有个缺点，爱喝酒。今天呢，他在这守北城打得最激烈。李存章怕城头失守，宋兵几次攻上城头，被他打下去了，杀敌上百呀。正在这阵儿，田崇进又指挥第54次进攻，只见李存章敞心露怀不系扣，前胸露出半扎多长虎形毛，一手拿着酒葫芦，一手拿着蛇矛枪，高喊：弟兄们顶住。就这样又打了3个时辰。就在这阵，李存章发现城下宋军背后来了伙人，这伙人像众星捧月一般围着一位，正中间这个人呢，头戴三叉穗子盔，高扎簪缨，身挂黄金甲，外罩征袍，五柳长髯，正带丝将往城头观望。书中暗表，他正是西路元帅，大宋朝的田崇进。因为这几天攻打魏州，伤亡太重，久攻不下，他想到前沿阵地看看有没有别的办法。你说巧不巧，叫赛张飞的李存章看见了。这是个当官的，射死他是要擒贼先擒王。李存章放下酒葫芦，扔了丈八蛇矛枪，擦了擦连鬓络腮胡子上的酒，伸手把自己的弯弓拿起来，抽出一支凋零箭，刃扣天弦。他站在城垛口往下瞄准儿，按说已经超过一箭地，就是一般人射不中，即使射中，箭射到那儿也没劲了。怎奈李存章力气大，弓的劲儿大呀，劲儿大射就远呐。噔噔，一松弓弦，这支箭呢，射到城下，由上往下射，这箭的劲儿大又准，砰！你说巧不巧，正射在田崇进的膀子上，是从假叶子缝射进去的。田崇进在马上往后一栽，哎呦，差点摔下去，护兵赶紧把他扶住。哎呀，元帅受伤了，快往回走。哎，元帅受伤喽！这一喊坏了，宋兵立刻不在攻城，主将受伤，人心一散。嘿，这一箭取得第54次守城胜利。李村长部下欢呼雀跃，李将军射住宋军主帅呢，他们又败退了。李村长还不相信呢，真的吗？真这样吗？嗨，你看他们跑回去了。哎呀，李将军，你一箭定乾坤呐，胜喽！啊，真退了。拿酒来。护兵递上酒葫芦，李村长摆手，这个不解渴，搬个酒坛子来。是，护兵给送上酒坛子。再看李村长抱起来，举过头顶来，嘴对嘴，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哎，李将军，哎，别喝了，别喝醉了，醉酒违犯军令，要杀头的。哼，滚开，去你地吧，我喝，我得喝高兴，我胜了。他照喝不误。护兵一看李村长喝了没完，担心出事，跑步到南城去，去找主将许彦钦。因为许彦钦呢和李村长都是汉人将领，两人又很投脾气，又是磕头把兄弟。许彦钦一听就害怕了，他怕主将萧莫离找别扭，赶紧的跑到北城。哎呀，李大哥，你怎么又喝酒？你喝多了，你给我拿来吧。不要管我，又打胜仗了，我高兴。

0: 徐愿勤明白，战事这么紧，交战之际，主将醉酒睡觉，犯死罪要杀头啊！现在什么时候？但是怎么喊也喊不醒。李村长鼻息如牛啊，鼾声如雷啊，吃呼吃呼睡着香啊。许愿勤急得了不得，就这阵儿，主帅萧默礼巡查来了。是啊，宋兵退去，他叫守城将士补充滚木雷石、灰瓶、炮药和弩弓要件，好击退宋军再次进攻。他转来转去，转到北城，李远听着，什么人这么大胆子，竟在城头沉睡，砍下脑袋，号令三军。
1: 是
0: 军卒答应，没敢过去。徐愿勤赶紧来到谢晋上前施礼，哎呀，元帅，打呼声的是李将军。萧默礼一愣，是啊，不能轻易伤身旁大将。他来到谢晋一看，李村长就躺在城上边睡得呼呼的。哎，这成何体统？元帅，李将军连日连夜守城，疲劳过度才睡着的，是情有可原呐。哦，如果真是因为守城困了睡，萧默礼就原谅了。一扭脸儿，看见酒坛子打得纷纷碎，酒气呛鼻子，不对，他是喝酒喝醉了。目无军纪，违反军纪，把他给我绑上。萧默礼的护兵不由分说上前把李村长提溜起来，抹肩头拢二背，捆个结结实实的。李村长还没醒呢，身子往下堆呢，当兵的弄来两桶凉水，哗哗往藤上一浇。李村长机灵打个冷战，把眼睛睁开了，酒劲儿过点了，往周围看了看，怎么回事？谁把我绑上了？我喝醉了。是啊，你喝多了睡着了，元帅来了。
2: 元帅哪呢？元帅来了。元帅，
0: 李村长，你违反军纪，酗酒睡觉，你可知罪吗？李村长不太在乎，
2: 我当怎么了，就为这个打了胜仗，我一高兴就多喝了，以后注意就是了。
0: 萧默礼脸都气青了，你说的轻巧，你醉得不省人事，倘若宋军攻城，魏州要毁在你的手里。
2: 元帅，可说中了，宋军不是没来吗？这绑着不舒服，快给我松开。
0: 你嬉皮笑脸的，罪责难逃，按倒把他砍头。
2: 元帅别开玩笑了，
0: 哪个与你玩笑，杀。吃护兵明白主人动真格的，上前按住李村长，叫他跪下，跪下按脑袋好杀头啊。李村长一看真杀呀，他身子一挺，不但不跪，跳起来了。
2: 萧默礼，你真要杀呀？
0: 你也太不仗义了，老子对大刘忠心耿耿，立下无数汗马功劳，远的不说，单就说这魏州十天血战，我亲手杀死有数百名宋兵，你能保住魏州有我一半功劳，你不等谢幕就要杀驴啊？呸，你真不是个东西。萧默礼也急了，你别觉得你多大本事，没有你照样守城，你放肆，动手砍下人头，号令三军。许燕钦吓坏了，急忙跪倒求情，元帅啊，看在他以往战功份上，饶恕一次吧。不行，许将军，你快起来，自古以来军纪如山，领兵者若治军不严，有何以服众？许燕钦没等说话，李村长不服，什么他妈军纪呀，我要是契丹人，你也不会这么认真，就因为我是汉人你才这么狠，我明白怎么干，我们汉人也不行，还得受你们契丹狗的气。都你胡说，给我杀杀。怎么你们不动手？好，我亲自下手。说着他抽出弯刀要杀李村长。徐燕钦再次求情，元帅

如今两军交锋，正用人之际，容他戴罪立功吧。不行，军纪是朝廷制定，无论汉人契丹人都得执行。今天就是我亲兄弟违反军纪，也非杀不可。元帅，无论如何要饶他一回呀。李村长手下士卒唰跪倒十多个，请元帅开恩。都起来，不行。有个小校急了，元帅，你不能杀李将军。刚才要不是李将军射中宋军主帅，宋军不会撤兵的。李将军有功当赏，元帅赏罚不明，汉人兵将没法当，我们受不了这窝囊气了，散伙吧。七嘴八舌呼啦把萧默礼围上。常言道法不责众啊，这么多人临喊带叫，萧默礼也害怕了。就在这阵儿，从远处走来一个人，34、5岁，黄白净字，是汉人。谁呀？副元帅耿少忠。耿少忠跟萧默礼特别好，闻声来到出事地点，一看这阵势，急忙趴在萧默礼的耳边说，元帅，大敌当前呢，不能激出变故，先放过，单等战事平息再找个理由收拾李村长还不容易吗？千万别让汉人士兵反了。萧默礼一看汉人兵将要造反，他也害怕了，因为这个城啊有5000名是契丹兵，5000是汉人兵，一半对一半，尽管死伤接近1000人，那也是一半一半。如果真造反，这座城保不住了，只可收回成命。好吧，看在耿副元帅、许将军和众弟兄求情份上，死罪饶过，活罪不免，吊打40匹鞭。就这样，李村长被吊上城头啊，掌刑者举起鞭子噼里啪啦打了40。

0: 萧默里明白李村长恨他，暗想哼，早晚我叫你知道知道我的厉害，嘴里得说好话。李将军，本帅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望你引以为戒，不要记在心上，更加奋勇杀敌。多成元帅关照，我不是三岁婴儿，我明白应该怎么做。一旁耿少忠给打和，算了算了，你们将帅多少年了，谁和谁过去算了，元帅忙你的事儿吧。萧默里走了，耿少忠走进李村长，关心看看伤口怎么样，要不要上点药？不用，只当蚊虫咬了。哼，你看着，我早晚必报此仇。萧默里毒打李村长，李村长才有勾结宋军倒卖魏州。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2: 因频率资源优化调整，安徽经济广播于2026年6月20日起停止亳州、铜陵县、凤阳、五河夜级转播点频率发射，感谢您的陪伴与关注。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3: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2: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1: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在我国唐代时期，人们对于住有着怎样的讲究和追求？这一时期的家具与房屋又有着怎样的发展呢？敬请关注《隋唐百姓的日常生活》上部第14集《床前明月光》。在中国古代，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生活也不断发生着改变。时至唐朝，人们在衣食住行等方面早已脱离了单纯功能性的需求，开始在生活品质上有了更高的要求。玉盘珍羞、霓裳羽衣、狼身葛窘，这些词汇中描绘出的已不仅仅是唐人生活的富足，更是写出了他们对于生活品质的不断追求。而此时，在唐朝人的居所之内，家具饰品的改变正悄然发生。那么经济繁荣、文化繁盛的唐朝，在住上有着怎样的独到之处？他们的寓所、家具在这一时期又有着怎样的变化呢？陕西师范大学于耕哲教授为您精彩讲述隋唐百姓的日常生活上部第14集《床前明月光》。
4: 咱们今天呢，继续说一说唐代的房屋还有家具。唐人这个院落里边啊，很喜欢在宅前宅后种树，但是这个树种啊，那可有讲究，而且这个讲究跟现在啊不太一样。你比方说，唐人的院落里边绿化，最喜欢选用的是什么树？一般来讲，一个梧桐。梧桐吉祥啊，对吧？凤凰非梧桐不栖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还有，你比方说桑树、海棠，我们也知道桑麻对于中国人的重要性，这不用说了。海棠漂亮，还有喜欢种槐树。你要知道槐树、枣树唐人都喜欢，原因是这两个树啊还有救荒的功能。春夏这个青黄不接的时候，你比方说这个槐花可以当作食粮来使用，还有枣，结出来的枣也可以吃。你比方说杜甫 当年他那个院落里边就曾有枣树，他附近有一个寡妇，这个寡妇啊很可怜，非常的穷，就有时候拿个杆子到他这个家里边院子里边去打那个枣来吃。杜甫的家人想去制止，杜甫说不要制止他嘛，跟咱们一样都是可怜人，咱们毕竟还有口饭吃，他都没饭吃，你就让他打吧，对吧？所以说枣树啊唐人也喜欢种。另外一个，唐人还经常种桃树。这个桃木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有特别的功效，怎么呢？中国人认为桃木可以辟邪。另外一个，还有一个树种唐人可不喜欢种，虽然这个树种在近现代的时候城市绿化当中经常见，什么东西呢？杨树。杨树曾经有一度在咱们中国的城市当中非常多呀，这些年少一些了，但是以前曾经非常多。它最大的好处就是什么呢？长得快，成荫快。但是唐人不见得喜欢这个。曾经有这么一个故事，就是唐高宗和武则天时期营建这个蓬莱宫，蓬莱宫也就是后来这个大明宫。结果蓬莱宫刚刚落成的时候，有一个官员叫做梁孝仁，他专门指挥宫内的绿化的。他选择的宫内种的树种是什么呢？就是杨树。后来他还引着这些文武百官去参观，参观的时候他还很得意地给大家说，你看我这选的种的这个杨树，这个杨树啊不出几年就成荫了。他说完这个之后，有一个大将启必合力，启必合力悠悠然的张嘴引用了两句古诗，说的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白杨多悲风，萧萧愁杀人。意思是啥？那个年代杨树主要是种在坟地里边的树。启必合力的意思是，你脑子抽了吧，你怎么能够想到在宫里边种这个杨树呢？这一句话把梁孝仁给点醒了，赶快梁孝仁下令把这杨树都给我拔了，改种的是什么呢？是梧桐。可见唐人选择绿化树种的时候，这也是很有讲究的。另外，唐人的园林技术也开始发展了。当然，唐代的这个园林跟后来我们现在所在苏州啊，在扬州啊见到的那种园林还不大一样。怎么呢？唐代的园林还处在一个发展阶段，雏形阶段，它更多的是一种对自然环境的模仿，而不是后来苏州园林和那个扬州园林那样的精雕细作，那种人工的景致。唐代的园林多多少少还在模仿原始的这个自然环境，因此它有个特点，怎么呢？占地都比较大，私人搞不起来，要么是公共园林，要么是达官贵人家的园林，因为占地面积都比较大。而且呢，唐代最主要的两个城市长安和洛阳相比较呢，洛阳的园林还更丰富一点。为啥呢？你们也知道园林，大家知道一般需要水嘛，可是洛阳的水资源要比长安的丰富，所以长安虽然是首都，但是园林建设这方面还不如洛阳。你比方说在洛阳里边，我们考古发现曾经发现过白居易的故宅，那里边就有园林。哎呀，这个白居易的《白氏长庆集》里边曾经记载过自己家的这个园林，在哪儿呢？在洛阳的吕道坊。哎呦，那白居易得意极了，跟他中青年时候那可不一样了。晚年的白居易生活过得相当的舒适，他非常得意地描述过自己的这个园林，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呀，屋室三之一，水五之一，竹九之一，而岛树桥道兼之，有堂有亭有桥有船，有树有酒有歌有弦，有叟在中，白须飘然，十分知足，外无求焉。你知道他家占地多大面积？17亩，那是洛阳，哎，那是一线城市。他在那超一线城市里边占了个17亩大的一个园子，然后他说自己十分知足。嗯，是，我要有那么17亩大，我也十分知足了。 对不对？而且你看它这里面描述的屋子的面积只在整个十七亩当中它占多少呢？1/3，剩下都是园林，水面面积占了1/5，竹林占了1/9，而且呢还有桥，还有小道，还有亭子等等等等。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唐代豪华住宅的一个体现。哎呀，那晚年的白居易那可是得意啊，你要知道这跟他中青年时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啊。中青年时期的白居易说白了那还真的是比较穷的，没有多少积蓄，在长安城里他也买不起房子。他刚开始到长安去的时候还有人拿他的名字打趣儿。我们来看一下这段记载是怎么回事。白居易刚刚到长安的时候，他去拜见过当时的一个大诗人，名字叫顾况。顾况也是个官人，他是这样说的：白尚书应举出至京，以诗业著作顾况，故笃姓名，熟识白公曰：米价方贵，居一佛意。啥意思呢？顾况拿他的名字开玩笑，你叫什么？白居易。哎，长安米贵，住起来可不容易哦。后来果然呢，白居易在长安城里边就是买不起房啊。后来在诗文当中也有体现，当时的白居易啊可怜得不得了，他写了一首诗叫做《卜居》，您体会一下那个语气，那跟他晚年的时候那个得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是这样说的：游宦京都20春，庭中无处可安贫，常羡蜗牛犹有舍，不如硕鼠解藏身，且求荣利追投地，免似漂流木偶人，但到乌庐心变足，感辞脚爱与消沉。什么意思呢？我到长安来当官都快20年了，我到现在啊还不如个蜗牛啊，蜗牛还有个壳呢，我都没有自己的房子呀。他说啊，只要有一间房子，你说这是我白居易的房子，我就心满意足了，哪怕它低矮潮湿，哪怕它周围环境非常的喧闹，我都知足了。这就是中青年时候的白居易，很穷，买不起房。那个时候的长安的房价，你想一线城市嘛，贵得不得了啊。结果到了晚年，白居易的情况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晚年的白居易，一个是官越做越大，还有一个怎么呢？诗名满天下。那个时候的白居易给别人家写个碑，写个墓志，写个什么东西，收一大笔的这个润笔费，求他写字的人呢都是络绎不绝。所以白居易晚年非常的有钱，所以他在洛阳吕道坊就买了一个17亩这么样大的一个宅院。后来吕道坊的白居易的住宅经历了系统的考古勘查，而且证明了白居易那篇文字当中的这个正确性。果然他这个房子在这里边我们发现了这个很厚的这个淤积层，这个淤积层只能证明这个地方曾经有水面。另外我们在那里边还发现了房屋的基址，还发现了很多的这个文物，而且还发现了瓦扎小路，这个小道呢硬化路面，它这个硬化呢当然不是柏油了，也不是水泥了，是什么呢？是把那个瓦扎把它碾碎了之后铺在这儿，是这样的一个小道，那是白居易的这个故居。
2: 在中国家具的演变过程之中，唐朝可谓是一个重要的阶段。在这一时期，人们开始摆脱地面的束缚，开始出现了床这样的高资家具。这样的转变无疑大大提升了当时人们的舒适性。但是在众多唐代诗词古籍中，床却应用于很多场合。那么唐代的床与今天的床有何不同之处呢？
4: 那么说了房子，咱们就得说这个家具。唐代的这个家具发展在中国的家具史上是个承上启下的这样的一个阶段。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唐代正是中国由低资家具向高资家具转型的一个关键时期。什么叫低资家具？低资家具说白了就是席地而坐。中国呀，从先秦一直到唐前期都是席地而坐为主。那么你既然是席地而坐，你可以想见那些家具也高不起来。你比方说桌子能高吗？ 高不起来吧，其他的家具你也得配合这种坐姿吧。所以啊，在唐朝以前，家具这个时期啊，我们称之为叫做低姿家具时期。但是变化也就在这个阶段内开始发生了。怎么呢？从汉代以后，打西域那个方向给中国传来了高姿家具，因此整个魏晋南北朝隋唐都是处在一个缓慢的高姿家具逐渐取代低姿家具这样的一个过程。到了唐朝的晚期以及五代，中国就基本完成了由低姿家具向高姿家具转型这样的一个历史任务。我们来捡一些主要的家具来给大家做一下介绍。首先一个介绍的就是什么呢？床。唐人说的这个床跟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床含义还是有较大的不同的。它这个词儿啊，是由汉代的胡床演变过来的。那么在《后汉书》当中有一段记载是这样说的，说灵帝号胡服、胡帐、胡床、胡座、胡饭、胡空侯、胡敌、胡武，京都贵戚皆尽为之。这是东汉时期灵帝时期的一种风俗。怎么呢？灵帝那个阶段大家也知道，丝绸之路从汉武帝时期就开辟了，从那个时候开始，从西汉开始，西域的文化就开始影响中原。到了东汉灵帝时期，整个这个洛阳啊都流行这些东西，胡服就不用说了，胡帐就是胡人那个帐幕，胡床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床的由来。至于什么叫胡座呢？胡座跟胡床还有关系，因为胡床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椅子。而中国古代原来的传统的坐姿是什么？是席地而坐。而且尤其是大场合席地而坐的时候，坐姿是什么？双膝着地，上身平直，然后臀部落在脚后跟上，正襟危坐这样的一个姿势。那么有了胡床了，就可以胡坐了。胡坐是什么呢？交脚，腿可以这样交叉着坐。即便是你席地而坐盘腿的时候，也可以这样，腿这样交叉着。这种坐姿呢，相对来说比较舒服一下，这叫做胡坐。所以，在东汉时期就已经有了胡床这样的一个词儿。到了唐代的时候，你们也知道，词语的发展有个特点，就是越往后发展越要简化。后来那么人们逐渐呢就把这个胡床就叫做床了。啊，我们来看下面这张图，这张图就体现出唐代的这个床。这是敦煌壁画，这出现了四个家具，大家注意一下，右边两个这叫四足床，左边两个坦白的说也是床，也可以叫做禅椅，就是带靠背的。这四样东西虽然形制呢不大一样，但是在唐人的嘴里边他们都叫做床。所以您就知道了，唐人说的床跟我们现在说的床不大一样，它首先是一种坐具。我们今天所说的睡觉那个床反倒是由这个发展而来的。你看，这是五代时期的一幅图，叫高士图，这里边也有床。你看那个高士坐在那儿，他底下坐那个，你可以把它叫做榻，也可以把它叫做床，两边还有凳子，而且呢他面前还有一个多栅几，就是这个条案放在这个榻上面，自己把书铺在这儿，然后在这看。这是五代时期的高士图，这也是一种由低姿家具向高姿家具转变的一个中间形态。好，我们再往下看唐代的床，我刚才说了，既包含坐具，也包含寝具。这个就是日本正仓院所藏的唐代风格的寝床，就是睡觉的床。这个床跟我们今天相比，那就没有多大的差距。这是睡觉的床，但是如果不加这个寝字儿，唐人嘴里边说的是床的话，那一般的来讲， 它指的是坐具。而且唐代的床都比较大，上面有时候还不止坐一个人。由于它比较大，因此呢，这个床啊，有时候底下甚至能藏一个人。有关这个，还曾经有一个有趣的这个故事。这个故事啊，是《唐诗言》里边记载的，说唐代大诗人孟浩然，我们也知道孟浩然是唐玄宗时期的人，才高八斗，但是孟浩然一生啊仕途不顺，没当过官。孟浩然和王维是好朋友，王维呢这个是个官员，有一次在晋中值班，结果王维啊违反规定，悄悄地把孟浩然带到宫中来跟他一块儿聊天，结果就在这个时候，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皇帝来了，唐玄宗皇帝来了，吓得孟浩然一听这皇帝来，这怎么办，出就出不去，对不对，这不一出门不让人看见了，孟浩然情急之下竟然呲溜一下他钻到床底下去了。你可以想见，那办公室的床能是睡觉的床吗？那肯定是坐的床，对不对，他由于足够大，因此呢底下能藏一个人。还有一个很小很小的一种床，这个床一看，我相信您就会觉得非常有趣，请大家注意看，这是金人临摹的唐代的壁画，有一个武士，他做了一个小胡床，请大家注意那床，您不觉得眼熟吗？什么玩意儿啊？咱们的小马扎啊，就那折叠小马扎啊，对不对？这个玩意儿竟然唐代就已经有了，也是可以折叠的，这也叫做床。所以你看见没有，唐代的床有大有小，有高有矮，对不对，有坐着的有睡着的。所以说到这个，我就得说一首唐诗，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我小时候背这首诗的时候，我就曾经产生过疑问，什么疑问呢，我那阵理解这个床它就是睡觉用的床啊，床前明月光，然后你还怎么着，举头望明月，你既然已经躺在床上，那么你就是脸朝上的，你干嘛还要举头望明月呢？你再举头，这玩意儿不是只能看见床头吗？我思前想后啊，我最后给诗人找到了一个开脱的理由，什么呢，也许他家开了天窗了，所以他才能够举头，才能够越过这屋顶看见明月。但是我后来长大了之后，学了隋唐史了，我了解了唐人的用词之后，我才恍然大悟，问题就出在这个床字上了。你要把床理解为睡觉的床，你当然会有很多的疑问，可是我如果把这个床理解为椅子，你不觉得整首诗意境突然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吗？而且这些动作一气呵成，诗人呢，根本不是躺在家里边发思古之幽情，而是端了把椅子，他坐在院子里头。然后你可以想见，他坐在院子里，你看这个动作啊，我跟你说一气呵成，怎么呢？他坐在这儿，然后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那一气呵成。那你说是躺在床上这动作，你不觉得特别的尴尬难受吗？啊，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这动作它不是很难受吗？所以呀，这个床它应该指的就是坐床，是这样发展过来的。
2: 随着床的出现，唐朝的家具已经开始从低斯家具到高斯家具进行着转变，众多家具也就应运而生。明确的分工，人性化的设计，不仅在彰显着大唐王朝的礼仪，更是给人们的生活提供着舒适与便利。那么在唐朝时期，哪些家具开始改变人们的生活？他们又是怎样提高着唐朝人的生活质量呢？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6: 三二一，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7: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6: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7: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6: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7: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6: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化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在我国唐代时期，人们对于住有着怎样的讲究和追求？这一时期的家具与房屋又有着怎样的发展呢？敬请关注《隋唐百姓的日常生活》上部第14集。床前明月光。在中国古代，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生活也不断发生着改变。时至唐朝，人们在衣食住行等方面早已脱离了单纯功能性的需求，开始在生活品质上有了更高的要求。玉盘珍羞，霓裳羽衣，狼身葛窘，这些词汇中描绘出的已不仅仅是唐人生活的富足，更是写出了他们对于生活品质的不断追求。而此时，在唐朝人的居所之内，家具饰品的改变正悄然发生。那么，经济繁荣、文化繁盛的唐朝，在住上有着怎样的独到之处？他们的寓所、家具，在这一时期又有着怎样的变化呢？陕西师范大学于耕哲教授为您精彩讲述《隋唐百姓的日常生活》上部第14集《床前明月光》。
5: 我们今天所说的睡觉那个床，反倒是由这个发展而来的。你看，这是五代时期的一幅图，叫《高士图》，这里边也有床。你看那个高士坐在那儿，他底下坐那个，你可以把它叫做榻，也可以把它叫做床，两边还有凳子。而且呢，他面前还有一个多栅几，就是一个条案，放在这个榻上面，自己把书铺在这儿，然后在这儿看。这是五代时期的高士图，这也是一种由低资家具向高资家具转变的一个中间形态。好，我们再往下看，唐代的床，我刚才说了，既包含坐具，也包含寝具，这个就是日本正仓院所藏的唐代风格的寝床，就是睡觉的床。这个床跟我们今天相比，那就没有多大的差距，这是睡觉的床。但是

0: 如果不加这个寝字儿，唐人嘴里边说的是床的话，那一般的来讲它指的是坐具。而且唐代的床都比较大，上面有时候还不止坐一个人。由于它比较大，因此呢，这个床啊，有时候底下甚至能藏一个人。有关这个，还曾经有一个有趣的这个故事。这个故事啊，是《唐诗言》里边记载的，说唐代大诗人孟浩然，我们也知道孟浩然是唐玄宗时期的人，才高八斗，但是孟浩然一生啊仕途不顺，没当过官。孟浩然和王维是好朋友，王维呢这个是个官员，有一次在晋中值班，结果王维啊违反规定，悄悄地把孟浩然带到宫中来跟他一块儿聊天。结果就在这个时候，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皇帝来了，唐玄宗皇帝来了，吓得孟浩然一听这皇帝来，这怎么办，出就出不去，对不对？这不一出门不让人看见了。孟浩然情急之下竟然呲溜一下他钻到床底下去了。你可以想见，那办公室的床能是睡觉的床吗？那肯定是坐的床，对不对？他由于足够大，因此呢底下能藏一个人。还有一个很小很小的一种床，这个床一看，我相信您就会觉得非常有趣。请大家注意看，这是金人临摹的唐代的壁画，有一个武士，他做了一个小胡床。请大家注意那床，您不觉得眼熟吗？什么玩意儿啊？咱们的小马扎啊，就那折叠小马扎啊，对不对？这个玩意儿竟然唐代就已经有了，也是可以折叠的，这也叫做床。所以你看见没有，唐代的床有大有小，有高有矮，对不对？有坐着的，有睡着的。所以说到这个，我就得说一首唐诗，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我小时候背这首诗的时候，我就曾经产生过疑问。什么疑问呢？我那阵理解这个床，它就是睡觉用的床啊。床前明月光，然后你还怎么着，举头望明月。你既然已经躺在床上，那么你就是脸朝上的，你干嘛还要举头望明月呢？你再举头，这玩意儿不是只能看见床头吗？我思前想后啊，我最后给诗人找到了一个开脱的理由。什么呢？也许他家开了天窗了，所以他才能够举头，才能够越过这屋顶看见明月。但是我后来长大了之后，学了隋唐史了，我了解了唐人的用词之后，我才恍然大悟，问题就出在这个床字上了。你要把床理解为睡觉的床，你当然会有很多的疑问。可是我如果把这个床理解为椅子，你不觉得整首诗意境突然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吗？而且这些动作一气呵成，诗人呢，根本不是躺在家里边发思古之幽情，而是端了把椅子，他坐在院子里头。然后你可以想见，他坐在院子里，你看这个动作啊，我跟你说一气呵成，怎么呢？他坐在这儿，然后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那一气呵成。那你如果是躺在床上，这动作你不觉得特别的尴尬难受吗？啊，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这动作它不是很难受吗？所以呀，这个床它应该指的就是坐床，是这样发展过来的。
1: 随着床的出现，唐朝的家具已经开始从低斯家具到高斯家具进行着转变，众多家具也就应运而生。明确的分工，人性化的设计，不仅在彰显着大唐王朝的礼仪，更是给人们的生活提供着舒适与便利。那么在唐朝时期，哪些家具开始改变人们的生活？他们又是怎样提高着唐朝人的生活质量呢？
0: 那么到了唐朝的后期，椅子这个词儿也开始出现了，而且高资家具越来越流行了。你比如说这个是日本正仓院 所藏的唐代样式的一个赤漆桧木床，这个床就是一个典型的唐代的椅子，我们后来的椅子都是由这个样式逐渐发展而来的。那么说起这个唐代的高资家具啊，我们就得还得说一下什么东西呢，就是这个几。我刚才说了，所有家具的发展都跟你的主人的这个坐姿密切相关。你原来是席地而坐的时候，你的很多的这个家具它都是低矮的，可是随着你这样子坐到这样的椅子上，你逐渐坐起来了，那么脊也就要跟着就要抬高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就是正仓院所藏的唐代风格的多足脊。我们可以看到啊，它这个比例啊还有点失调，看起来不够那么美观。原因很简单，它原本是低矮的，结果呢你现在坐高了，它就要配合你，它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简单的加高，因此看起来呢比例有点失调。到了后来宋朝以后，我们呢逐渐就发现把上面这个桌面给它加大，这样子呢比例看起来就比较协调了，就比较好看了。所以我们的桌子就是由这样的几逐步发展下来的。而且当年席地而坐的时候还有一种家具很盛行，可是随着高资家具的出现，这种家具跟着消失了。什么呢？平脊。这个准确来说这是个出土文物，这叫曲平脊，弯的。这个平脊是干啥用的？平脊的作用啊是倚靠着用的。你要知道席地而坐的时候后背没有支撑，没有靠背，没有靠背，有时候你坐累了怎么办？你总在那儿哇四仰八叉躺在那儿吧，你不能这样吧？那哎，就找一个东西干什么呢？放在旁边，然后呢我胳膊往这儿这么一搭，有点像现在的沙发这个把儿一样，我休息一下。因此这个几呢也是低资家具特有的一种家具样式。可是大家也知道这个东西到后来消失了，不见了。为啥？原因很简单，我们都已经坐起来了，那个椅子有靠背有扶手，还用得着这个吗？当然用不着了。所以这个曾经在先秦秦汉以及唐前期极其流行的一种家具，到现在已经从我们的视野当中啊基本就消失了。另外在唐代的室内陈设当中还有一种重要的东西，什么呢？帐卧。小一点的可以叫做帐，大一点的高级的就叫做卧。什么东西呢？就是用这个布料或者是配合上屏风等这些东西搭出来的一个屋中之屋，搭出来的一个帐子。你比方说皇帝上朝的时候，影视剧当中咱们看到那个朝会大典，皇帝上朝的时候，对吧，皇帝都坐在那个高高的宝座之上，然后呢底下群臣山呼万岁等等等等。那个坦白的说，明清时期大概是那个样子，那是故宫给我们造成的一个印象。唐代的时候大殿里边陈设跟这个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怎么呢？朝会大典特别重要的典礼的时候，皇帝是坐在卧当中的，然后底下这才排列朝官共使，然后再往远处还有这个演奏宫廷雅乐的这个乐队。我们刚才介绍了唐代的这个桌子，唐代的这个案，我们也知道跟这个案相关的那当然就是书了。我们经常说一句话，书案书案嘛，对不对？书架以及书也是唐代的家居当中，尤其是那些文人家居当中不可或缺的这个组成部分。但是如果让我们谈这个话题的话，我们就得注意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就是唐代书籍的装帧方式。影视剧当中经常犯的一个错误，就是古人拿起书来，不管是哪个朝代的人都看线装书。但是我要跟大家说的是，线装书在中国的历史非常的短。线装书在中国是明朝中期以后才出现的，在明朝中期以前书籍的装帧方式不是这样的。唐代的书籍大多数的装帧方式是卷轴，以卷轴为主，除此之外还有所谓什么 蝴蝶装啊、旋风装啊、这个惊蛰装啊等等等，有这样的装帧方式。但是卷轴始终是主流。那么既然是卷轴占主体，那么唐代的书房是什么样的？首先有一点，就是唐代的书房跟现在一样，也是有书架的。可是书架上面的摆放方式，书的摆放方式跟今天就有很大的差别了。现在的书竖着放，书脊朝外，一目了然，这是现在装帧方式决定的。可是唐代既然是卷轴，那么是什么样子呢？那么韩愈有一首诗叫《送诸葛觉往随州读书》，这里边有描述，说夜侯家多书，差价三万轴，一一悬崖签，心若守卫处。就是他看见人家家这个书房啊，哦呦好大呀，怎么呢？书架很多，上面啊有三万卷藏书，而且这三万卷藏书啊，每一个都悬着牙签儿，而且这些牙签儿呢，平常大概擦得很光亮，以至于呢看起来都跟新的一样，好像从来没人摸过的样子。这里边就有个问题了，牙签儿，牙签儿怎么会出现在书上？你要知道，此牙签儿非今日之牙签儿，今天的牙签是剔牙用的，那个年代的牙签是干什么用的？是用象牙或者牛骨做的标签儿。它跟书有什么关系啊？原因是这样，我们来先看一张图片，看一下唐代的卷轴是什么样，您就明白牙签是干什么用的。这就是敦煌出土的唐代的卷轴，您看见没有？一卷儿，看的时候是这样展开的，收起来就是这么一个卷儿，然后呢中间有个轴，这是个木轴，再讲究点的人甚至有用象牙轴的、黄金轴的，对吧？那么有轴就有轴头，这个时候啊，书啊摆放的时候，它方式是这样子，他把这些书呢，他把这种卷轴呢就这样落在这个书架上面。但是落起来之后，我怎么知道这个书名是什么呢？就在卷轴那个头那个地方挂一个象牙或者牛骨做的一个标签，标签上写上书名，这个玩意儿就叫做牙签儿。因为比较讲究的是用象牙做的，所以叫做牙签儿。所以您就知道了唐代的书房什么样，就是唐代的书房进去之后也是一排接一排的这个书架，但是书架上面是书啊都是卷轴的这样摞起来的，然后牙签儿一个一个悬吊在这儿。你要找书的话，那就一个一个牙签儿看这个，这么个找法。这是唐代书房的样式。那么家具当中，除了床啊，除了书架呀、啊，除了这个几之外，当然还有里面箱子、柜子、台等这些东西。家中装饰物当中呢，还有比方说屏风啊、地毯呢、啊、等这些东西都很多。而且呢，有些家具极尽巧妙。《太平广记》记载说，唐代有一个能工巧匠，一个木匠叫马代峰。马代峰给皇后做过一种梳妆台，还是一种自动梳妆台。怎么呢？这个自动梳妆台里边藏了很多的小木人，每一个小木人手里捧一种盒子，比方说你需要这个水粉了，你摁一个按键，哎，出来一个小人手里边捧着水粉的盒子。你需要胭脂了，摁一个按键，出来一个小木人手里边捧着一个胭脂的盒子。这种家具极尽巧妙，但是话可说回来，你可以想见那造价一定是个天价，这哪里是寻常老百姓能够用得起的，对吧？这都是皇宫里边的这个器物。还有一个就是柜子，那家里边什么时候能少点柜子？唐代柜子什么样啊？孙思邈的《千金一方》里边倒是记载过，他记载了一种储药的柜子。他说这个柜子啊，有一个基本原则，这个基本原则唐代的柜子大概都有这个特点。什么呢？唐代的柜子忌讳直接放在地面上，因此都有高脚。为啥呢？直接放在地面上，认为沾了土气不好，这个土气说白了就是潮气。你比如这个，这是一个唐代的三彩名器存钱柜，唐代的钱都是铜钱啊，铜钱很占空间的，因此呢家里边都有一个存钱用的柜子。这个柜子请大家注意，你瞧，带高脚的，它不是直接就放在地面上。 那跟我们小时候用的那种柜子那不一样。我们小时候用的那种大方木柜子，有时候直接就搁在地面上，里面放两个樟脑球，对吧？把衣服放里边，就这样。这是唐代的这个柜子的形制。
1: 从床榻桌椅到书柜茶几，许多现代人使用的家具都可以在唐朝人的家中看到他们的雏形。而随着时代的变迁，有一样在唐代可以说是家家必备的家具，在如今人们的家中却变得不再普遍，它就是屏风。那么屏风究竟有着怎样的功用，让它几乎成为唐朝必备家具之一呢？在唐朝盛行的高斯家具又对中国有着怎样的影响呢？
0: 唐人呐，还有一种家具，这种家具虽然现在也有，但是用的不那么普遍。什么家具呢？屏风。咱们现在的人不是家家都有屏风吧？唐代可不一样，唐代基本上家家都有屏风。你比如说这个，这是唐墓里边出土的六扇屏风侍女壁画，而且这种六扇屏风在考古当中屡有发现，它就是模仿主人生前家里边用的屏风，它由六扇组成，上面都画的有这个人物的画像，树下人物图，有时候画的是树下高士，有时候画的是这个侍女。这种屏风在唐代相当相当的多。大家知道屏风唐人为什么那么喜欢用？屏风最大的功效是在屋子里边可以起到功能区分这样的一个作用，它很灵活，可以随意的搬动。唐人的房子，比方说中堂之类的，面积比较大，那里面打隔断呢不太方便，那你就可以用屏风做个区分。有时候天气冷了，你把这屏风围起来，然后呢罩上这个布，里边呢小环境，再弄一个暖炉在里边取暖，也很方便。所以屏风啊，在唐代的家居当中是很重要的家具，无论是达官贵人还是平民百姓，一般家里边都有屏风这个东西。而且屏风还可以用到外边，用到院落里边也可以。比方说我们下面看一下唐代的一个壁画，这个壁画是敦煌壁画，是叫做婚嫁图，这是唐代婚礼的一个场景，请大家注意看，这就是在院子里边，然后呢宾客济济一堂。大家可以看到这里边展现出多种家具来，一个我们可以看到人的坐姿是高姿坐姿，证明他们是坐在床上，还有面前摆的有几，上面摆的有九十，你看周围这一圈大家看是什么呢？屏风。屏风这一围，中间就是个舞场，然后中间大家注意看到没有，有一男一女两个人在那干什么呢？在那起舞表演舞蹈，这就是婚嫁场面的一个体现。你看屏风也可以用在这个院子里头。下面这张图那可是鼎鼎有名了，妇孺皆知的一张图，什么呢？韩熙载夜宴图。这画极其有名，我们刚才讲的那些家具好多都已经出现了。你看首先一个，我们从最右边往左边看，你看有一个帷帐，是吧？里边有一个床，这个床啊看起来是可以睡觉的床。再往前面还有一张床，这个床也可以叫做什么？叫做榻。三边带这个围栏，这个榻呢能坐好多个人，榻上面还放着小几，然后榻前面请大家注意看，有这个条案，这个条案已经跟后来的桌子已经非常的接近了，比较高，而且桌面呢比较大。另外请大家注意看他们做的这个坐具，这就是椅子，对吧？典型的椅子。另外周围一圈请大家注意看还有屏风，大家围在一起干什么？在看这个歌女在这儿弹奏琵琶。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一组高资家具。从这个时候开始，也就是说唐末五代这个时候开始，中国的家具已经完成了由低资家具向高资家具的转型。从此以后中国人就坐起来，不再

0: 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扣着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

0: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1: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2: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1: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请慢了。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5: 小的时候，我为了成功，我有很多的梦想。最初，我想成为一位伟大的化学家。
6: 好啊，
5: 从中学开始，我就努力的学习化学。上课认真听讲，认真完成作业，从来都是第一个站起来举手抢着回答老师提出的问题。
6: 还真积极。
5: 老师上课提问，同学们注意了，硅和水能生成什么物质？王八汤。王八汤。再来点香菜，来点香油。
6: 行了行了，
5: 老师生气了啊，胡说八道，逗着大家哄堂大笑，成何体统。老师，你再给我一机会，再给我一机会。
6: 知道错了。
5: 再给你一机会啊。煤气，知道吗？一氧化碳，有毒气体。这就对了。如果说家里的煤气泄漏了，该怎么办呢？抽根烟冷静一下。出去。
6: 不像话啊。
5: 老师跟我说，你还是别学化学了，你学化学太危险，容易爆炸。后来我又想成为一位伟大的翻译家。
6: 就您呢？
5: 不管是音频、视频、文字，都由我来翻译。
6: 哎呦，您行吗？
5: 那当然了，我那英文说的好着呢。得从平常生活当中单词练起，
6: 就是基础呗。
5: 比如说苹果，
6: 怎么说呀
5: ？Apple。
6: 那橘子呢
5: ？Orange。
6: 香蕉
5: ，Banana。
6: 爸爸。
5: Father，
6: 妈妈
5: ；Mother，
6: 爷爷
5: ；Father 的 Father，
6: 不是，那要这么说，奶奶就是 Mother 的 Mother。
5: 别逗了，那是姥姥。奶奶怎么能是 Mother 的 Mother 呢？奶奶是 Father 的 Mother。
6: 是啊，
5: 这逻辑不行啊，
6: 还得学。
5: 可是后来我觉得啊，这个翻译过于的枯燥。 不太适合我。
6: 那什么适合您呢？
5: 影视更加的适合我。
6: 为什么呀？
5: 我有基础。
6: 什么基础？
5: 从小我就喜欢看电视连续剧。
6: 是吗？
5: 86版的《西游记》给我的童年带来了无数的欢乐。
6: 都爱看《
5: 西游记》，我太熟了。我立志也要拍这样一部戏，成为家喻户晓的经典。
6: 有志气。《
5: 西游记》每一个回目我都能背下来。
6: 哦。
5: 猴王出问世。
6: 有。
5: 大圣闹天宫。
6: 嗯。
5: 既收猪八戒。
6: 我。
5: 大战红孩儿
6: 还真不少，
5: 而且我能做到，随便说出来一句台词，我就知道是哪集。
6: 就这个呀，我也行。
5: 你做不到，
6: 不信你可以考考我。
5: 我考考你，
6: 您来，
5: 你听这哪集？宝贝教授，
6: 什么模样？卧起观音院黑熊怪那集，
5: 我行啊，
6: 没什么。
5: 你听这个，你是猴子请来的救兵吗？
6: 哟。
5: 你是猴子请来的救兵吗？
6: 学的还真像，大战红孩儿。
5: 那行，难不住他了。
6: 看过。
5: 听这个，师傅，师傅，哪集？
6: 哎，这哪一集都有啊。
5: 完了吧？不知道了吧？
6: 哎，你要说这个，我说几句台词，你也不知道是哪集？
5: 不可能，《西游记》我都背下来了。
6: 那你听着，悟空哪集？
5: 你和我刚才那是一集，
6: 一集
5: 是我先喊的，师傅，你这才悟空。
6: 好，
5: 您看我是不是有一定的研究？
6: 我看您没什么研究。
5: 那照您那么说，看来影视这行业也不太适合我。
6: 看来什么行业都不太适合您。
5: 为什么呢？为什么我的梦想总不能够实现呢？
6: 哟，
5: 我心情非常的低落。我觉得我是世界上最痛苦的人。
6: 您甭难过了。我算听明白了，您说了这么多，就没有一件事能够踏踏实实、脚踏实地的去干的。您要真想成功，必须付出自己的努力和劳动，不付出努力和劳动，您所有的梦想都叫瞎想。
5: 您说的太对了，一语点醒梦中人啊！我不能再说空话，我不能再说大话，
6: 哎，
5: 我要脚踏实地、真刀真枪的干出一番事业。
6: 对，
5: 不管是10年、20年还是30年，我都要为了我的梦想而去奋斗。
6: 好，
5: 有很多大器晚成的例子摆在我面前，我怕什么了？
6: 都有谁呀？
5: 黄忠，60岁才跟随刘备打天下，姜子牙80岁为丞相，佘太君100岁挂帅，孙悟空500岁取西经，白娘子1000岁下山谈恋爱，毕福剑53岁才主持春晚呢。我还怕什么了？
6: 是，
5: 我要从我擅长的方面做起。
6: 哎，那您有什么擅长呢？
5: 我最大的擅长就是没有擅长。
6: 哎，没擅长。
5: 但是我有爱好。
6: 您有什么爱好？
5: 我喜欢唱歌。
6: 我唱歌也好啊，
5: 唱歌唱得好着呢。
6: 是吗？
5: 不管是老的、新的，大陆的、港台的、国内的、国外的，全行。
6: 是这话？
5: 那当然。
6: 老的您会什么呀？
5: 87版《红楼梦》主题曲。
6: 哟，
5: 大伙儿太熟了。
6: 我们听《
5: 红楼梦》，
6: 您唱唱。
5: 你也说聊斋。
6: 哎，您等会儿。
5: 我也说聊斋。哎哎哎、
6: 行了，这叫聊斋。
5: 聊斋。
6: 《红楼梦》。
5: 《红楼梦》。
6: 望凝眉。
5: 望凝眉。
6: 哎。

0: 怎么意思？
1: 我唱这玩意怎么腰疼啊？这东西
0: 谁让你扭的来着？
1: 这是老的，港台的我也行啊。
0: 港台的你就会什么呀？
1: 周杰棍的双节轮。
0: 啊，这叫周杰伦的双节棍。
1: 周杰伦的双节轮。
0: 说不对了，还会别的吗？
1: 张信哲。
0: 哦，
1: 情歌王子。
0: 是，
1: 从开始到现在，
0: 这歌好。

0: 个人。
1: 好，
2: 这叫玩
1: 儿，不错，这都是皮毛。
2: 我跟你说，港台歌星只要你挑得出来的，
1: 我就没有学不了的。
3: 是这话？
2: 那当然了。
3: 那您给我模仿一下蔡琴那《被遗忘的时光》。
1: 蔡琴那《被遗忘的时光》？
3: 对，
1: 我还真不会。
3: 不会你敢吹？
1: 我换一个，换一个，
3: 没得换。
1: 想难为我？
3: 没那意思。
1: 那可难为不住。蔡琴那《被遗忘的时光》。
3: 好，
1: 声音比较低沉。
3: 对。
1: 是谁在敲打我窗？是谁开敲打我窗？是谁玩命敲打我窗？
3: 哎哎哎，你让他进来吧。怎么了这是？
1: 怎么样？
3: 这不怎么样。
1: 我就会一句。
3: 一句呀、
1: 啊。能编上来就不错。
3: 嚯、哦！
1: 看到咱们亲爱的观众朋友，我心里高兴了。
3: 嗯，
1: 就是这样。我在舞台上从来没有过。
3: 干嘛呀？
1: 我来一首整段英文歌曲，怎么样？
3: 好啊。
1: 整个英文歌曲啊。嗯、Happy birthday to you。
4: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5: 我就愿意跟你这个优秀的演员
6: 啊
5: 一块交流，
6: 多交流吗？
5: 虽然不是同一个行业，
6: 它不是一行业吗？
5: 但是我们都是优秀的年轻人。
6: 不是一行业，你上来干嘛来了你？
5: 怎么了我？
6: 你这干嘛来的？干嘛？你说你干嘛？你什么行业的？
5: 我
6: 啊，
5: 我唱歌的。
6: 什么？
5: 唱歌的？
6: 你唱歌的？不是唱歌的，
5: 青年的歌唱表演艺术家。
6: 哟呵，这么年轻艺术家了？
5: 对呀、啊。
6: 哦，
5: 不认识我？
6: 没见过。
5: 我给你提个人。
6: 说。
5: 浴缸。
6: 浴缸。
5: 李。
6: 浴缸李。你是洗澡水。
5: 这么说话不合适吧？
6: 他自个儿说的，他浴缸里可不就是洗澡水吗？
5: 不是浴缸里头，哎呀，
6: 什么呀？
5: 李浴缸，
6: 你认识李浴缸？
5: 我跟李浴缸师兄弟，
6: 你们这也论师兄弟？
5: 对呀，
6: 啊，
5: 他叫浴缸，
6: 您叫
5: 浴霸，
6: 哎，好，
5: 哎，
6: 太好了，
5: 嗯，
6: 嘿，这您是挂得高，
5: 哎，对，
6: 四个泡子嘛，倍儿亮啊，尤其是过两天天一冷，各位回去一洗澡，跟着倍儿美，你这看，咱们这灯也行，
5: 不是不是
6: 啊。
5: 跟洗澡有什么关系啊？
6: 你不大浴霸吗？
5: 不是那俩字儿。
6: 那什么意思啊？
5: 就听完我的歌、
6: 啊、
5: 让观众欲罢不能。
6: 观众朋友们都这么缺心眼吗？
5: 什么叫缺心眼？喜欢我的艺术啊。
6: 这还是喜欢你的。
5: 李浴霸呀。
6: 这是本名。
5: 本名
6: 啊，
5: 还有外号呢。
6: 您叫？
5: 特别的响亮
6: 啊。
5: 小太阳。
6: 哎。
5: 嘿。
6: 对。
5: 对不对？
6: 太对了。
5: 嗯。
6: 嘿。小太阳就是浴霸，知道吗？别名，
5: 不是，
6: 这怎么解释？
5: 这不明白啊！
6: 啊啊，
5: 这不懂艺术，他不懂唱歌。
6: 我谁不懂？
5: 这个得名于一个意大利的歌唱家，
6: 意大利，
5: 大胡子，
6: 大胡子
5: 那个帕瓦罗蒂。
6: 好啊，
5: 哪歌唱得好？
6: 我的太阳，
5: 我的太阳，我唱的也好，
6: 你也好啊。
5: 我承袭着他呀。
6: 哦，
5: 我小太阳，
6: 小太阳，
5: 小太阳，
6: 没见过，那也没见过，
5: 没见过我
6: 啊。
5: 正常，
6: 为什么呢？
5: 不常在国内演出。
6: 在哪儿啊？
5: 国外。
6: 什么地方？
5: 美国百老汇。
6: 过去好地方。
5: 英国伦敦的西岸。
6: 你瞧，
5: 奥地利维也纳金色大厅。
6: 嗯，
5: 澳大利亚霍悉尼歌剧院。
6: 哎，
5: 霍悉尼
6: 还了得？您那歌都在工地里唱是吗？
5: 谁说了？
6: 霍悉尼歌剧院。
5: 嗯，
6: 悉尼歌剧院，
5: 表示感叹呐！霍悉尼歌剧院。
6: 谁这么说话呀？
5: 我悉尼歌剧院、啊、
6: 哦，
5: 都在那儿演出。
6: 那这回回来，
5: 回来举办我个人的告别演出。
6: 这么年轻告别了？
5: 不是
6: 啊，
5: 告别国内的演出市场了，
6: 国外发展了，
5: 久站国外了，
6: 也行啊，
5: 对不对
6: 啊？
5: 我回来啊，我问这个演出方，
6: 嗯，
5: 我说现在要是一张个人演唱会
6: 啊，
5: 这门票最贵得多少钱？
6: 我现在得一两千块钱。
5: 一两千块钱
6: 啊，
5: 那不行。
6: 怎么了？
5: 太便宜了
6: 啊！便宜，
5: 我在国外
6: 啊，
5: 我的票价都是人民币5000欧元。
6: 哎，
5: 是这个价位的。
6: 我说您那什么账，倒是人民币倒是欧元呀、啊、
5: 5000欧元，
6: 5000欧元
5: 换成人民币是多少钱？我不太清楚。
6: 5000欧元换成人民币，你这我给你算呢。
5: 你算一算，
6: 我学理科的呀，
5: 对
6: 不
5: 对, 对, 对,
6: 对, 对？五千，今儿早上汇率1:7.714，对吧？你这1欧元就是7.14块是那个的人民币，
5: 对对 对, 对，
6: 就你是吧？
5: 对，
6: 这么你5000欧元，对不对？你5735，6740，3745，他不是他是这五这多少钱呢？这个。
5: 哎呀，你算不上来就别掰扯这么半天，行不行啊？
6: 多少钱呢？
5: 就简单结束，就是3万多块钱吧。
6: 3万多块钱吧，
5: 大概就这个数。
6: 哦，嗯，太贵了，
5: 太贵了，
6: 没人买。
5: 你觉得贵？
6: 那你们
5: 货卖于十家。
6: 嚯！
5: 一听我这个小太阳
6: 啊，
5: 李玉霸
6: 啊，
5: 告别演出，
6: 嗯，
5: 10几万张票啊，
6: 嚯嚯，
5: 一抢而光，
6: 全卖光了，
5: 全卖出去了。
6: 哎呦，
5: 嘿呦，我一看，锡林郭勒大草原上。
6: 大草原开演唱会，
5: 举办我的个人演唱会，
6: 这能行吗？
5: 张北音乐节怎么办呢？
6: 挺好，
5: 对不对啊？把这演出信息一发出去
6: 啊，
5: 全球的人都知道了，
6: 哎，都知道了，
5: 各地的都给我发来贺电，
6: 是吗？
5: 美国
6: 啊，谁？
5: 美国有一位著名的女星，
6: 叫做
5: 流行音乐界的
6: 啊
5: ，Lady Gaga。
6: 哎姐
5: ，Lady Gaga，
6: 我这有一 Lady K。
5: 我有雷迪尖，
6: 我四个二啊，
5: 我俩猫，
6: 那我要不起啊。
5: 哎，那我赢了，你看这多少倍，
6: 够地主的了，那搅和
5: 你。你先说的雷迪 K，
6: 你先说的雷迪嘎嘎，
5: 人家名字叫雷迪嘎嘎，
6: 嗯，
5: 嘎嘎，
6: 什么
5: 嘎嘎，多少嘎的？
6: 嗨，雷迪嘎嘎
5: 啊，雷迪嘎嘎，
6: 那个还扭呢，别那个，
5: 对对对，美国的
6: 哦，
5: 他来，
6: 呵。
5: 英国
6: 谁呀、啊？
5: 英国有一位歌星
6: 啊，
5: 贝克汉姆的那个爱人
6: 媳妇儿，
5: 对对对，
6: 叫
5: 辣妹，
6: 哦，辣妹，这维克多利亚，
5: 对，她从伦敦唱着歌就来了，
6: 唱的是
5: 辣妹子辣，辣妹子辣，辣妹子要听李玉霸，
6: 哎呀呀呀，
5: 辣妹子，
6: 不不不，你说这不是打伦敦来的
5: 啊，
6: 打四川来的，这是，
5: 不叫辣妹子吗？
6: 啊，她也来了，那叫辣妹，
5: 辣妹，
6: 嗯，
5: 她也来了，
6: 还有吗？
5: 还有咱们国内
6: 啊，
5: 港台的
6: 哪位呀、啊？
5: 四大天王之一，
6: 嗯。
5: 大清早，
6: 大清早
5: 也来了。
6: 大清早是谁呀、啊？
5: 四大天王之一嘛，
6: 刘德华。
5: 刘德华不演猪八戒的那个吗？
6: 那马德华那是
5: 不叫什么德华，
6: 不叫德华。张学友
5: 不是学友，
6: 郭富城
5: 不是富城，
6: 黎明，
5: 大清早嘛。这个
6: 谁叫这名啊？
5: 黎明大清早，这不一个意思吗？
6: 得亏叫大清早
5: 啊，
6: 这要叫大早晨还麻烦了。这个，
5: 你这包袱没听过黄半仙都不明白，我告诉你吧。
6: 别少说这个、哎、呀、
5: 啊，对不对呀、啊？
6: 这也来了，
5: 都来了，
6: 嚯！
5: 齐聚大草原上，
6: 十几万，
5: 我一看
6: 啊，
5: 太好了，
6: 太好了。
5: 什么叫人过一百，星星闪闪
6: 啊？
5: 人过一千，彻底连天；人过一万，无边无厌。这十几万人压呀叉叉，把草原就给占满了。
6: 你瞧瞧，
5: 开唱，
6: 开唱。
5: 刚要唱
6: 怎么样啊？
5: 坏了，
6: 怎么了？
5: 后排的观众提意见了，
6: 说什么呢？
5: 看不见
6: 啊、哦，瞧不见，
5: 看不见他。
6: 哎呦，
5: 这怎么办？
6: 这个
5: 没法散发我这浴霸的光芒，
6: 还有热量。
5: 你老哪耽误取暖的东西不成？我告诉你，
6: 不是浴霸啊，
5: 我星光无限，我的光芒。
6: 哦，您的意思不好办。
5: 对，
6: 我给你出主意，
5: 怎么办？
6: 刚才不是屏幕上放了吗？
5: 啊，
6: 跟马志明先生学，
5: 怎么着？
6: 跟马三立先生学，
5: 啊、
6: 马洗澡，好家伙的，卖挂票，把这观众挂全挂起来，一个一个叮叮的看。
5: 你糊涂啊！
6: 啊，
5: 那是在剧场，有墙啊，
6: 哦哦，
5: 可以叮叮的，可以挂人。
6: 是啊，
5: 我在草原上，
6: 你全挂蒙古包上。
5: 真能胡出主意，
6: 一大包上挂一个，
5: 那才多少人呢？
6: 这也不行啊，
5: 不行啊！
6: 哦，
5: 怎么办呢？
6: 这个呀，
5: 这不能挂观众，这怎么办呢？
6: 挂你，
5: 啊，
6: 刚来对不对？挂他。哦，哎，我跟你说，挂你，
5: 你去了？
6: 没有啊，
5: 我唱那天你去了吧？
6: 没去啊。
5: 十几万人之一有你？
6: 没有啊。
5: 粉丝你好，你好，
6: 别
5: 看我去了，
6: 我没看你啊。
5: 你没看过，你怎么知道那天的场景的呢？
6: 真挂的是你呀、啊，
5: 挂的我呀，
6: 哦，
5: 把我挂起来的呀，
6: 啊，
5: 这有典故，
6: 这什么典故啊？
5: 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时候，是不是把李宁给吊起来了？
6: 对呀、啊，
5: 为什么吊起来？
6: 为什么呢？
5: 吊起来有范儿啊！
6: 啊，有范儿，
5: 看他这个吊起来的风姿，
6: 对
5: 对不对？
6: 今天看看吊起来的风姿，
5: 哎，什么叫风姿？
6: 那是你看，
5: 吊你，吊我啊，说吊就吊，
6: 说吊就吊，
5: 吊威亚，
6: 吊威亚啊。
5: 挂在那个大摇臂上边，
6: 哦，就咱们现场不是也有吗？
5: 挂摇臂上边啊，穿过去，这边来过来，
6: 嚯家
5: 蹬啊，
6: 还蹬，
5: 嚓，哎呀呵，
6: 嚯呵，
5: 哎呀我那边啊，走你，走你，哎，走你，
6: 好家伙，升旗来了，跑这儿，
5: 哎，把我一挂起来啊，大家伙高兴了，
6: 是吗？
5: 看着看着看着，
6: 哎，怎么了怎么了？
5: 这个人挂了，哎呀我。
6: 挂了就说你呢，
5: 挂了就打我这儿来的。我一看啊，太好了，
6: 来吧，
5: 这回可以唱。
6: 就是，
5: 五、四，
6: 倒计时，
5: 三、
6: 二、一，
5: 嚯！摄像师傅一使劲，唰，就把我摇到人群上空了啊！我往下这么一看，
6: 这高兴哦，
5: 摇秃，哎，
6: 嚯！
5: 我这，
6: 哎，我他可忍着点，什么叫缓缓吧，缓缓吧，
5: 没事
6: ，是是
5: 没事啊！我再掉一回，
6: 再来，又上去了，
5: 不行！
6: 哎，你可以做做 B 超去。
5: 这话什么意思啊？
6: 你还干嘛呢？这哇哇的！
5: 我晕高！哎呦！我往下边一看，我晕高，我想吐、哦。我看着下边，我恶心。
6: 是我们看着你也恶心。
5: 这怎么办呢？
6: 唱啊！
5: 不听他说话。
6: 别说了！
5: 我琢磨也是，大家伙来干嘛来了？
6: 不就为听你唱吗？
5: 那就别说那废话了。别寒暄了。
6: 对。
5: 我这么一使劲啊，我把那些寒暄的话就咽回去了。
6: 您演的是寒暄的话吗？
5: 那么恶心呢啊！就唱就完了呗，
6: 赶紧来，
5: 直接张嘴就唱。
6: 哎，您给来，您这代表作，
5: 代表作品
6: 《我的太阳》，
5: 来这个
6: 行吗？
5: 来这个啊，
6: 您来远景重现，
5: 远景重现，
6: 那天怎么唱的？今天怎么来？
5: 那天怎么唱？今天在现场，
6: 多好！
5: 我再来一回，
6: 行啊！
5: 有多大劲，我使多劲，
6: 哎，
5: 有多大力气，使多大力气。
6: 是是是，
5: 《我的太阳》，
6: 咱们来听听这李玉霸啊。

0: 人两个呀，一个老汉一个青年呐，哎，
1: 好签儿啊！
2: 哎呀，就我这么一老签儿、啊，
1: 这个鼓掌哦，
2: 这个退场哦，
1: 啊，就全走了，
2: 连演员带观众带后台工作人员一个人都不剩了。
1: 嚯！
2: 你猜我生气不生气？
1: 那当然生气了，
2: 我不生气。
1: 你怎么不生气啊？
2: 他活该啊！他不懂艺术。
1: 就霍家，
2: 这些我都不生气，我就生气一点。
1: 哪点呀、啊？
2: 他们把我升上去啊，也不给我落下来呀、啊。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6: 谢谢，
7: 来，
6: 您好，
7: 欢迎，
6: 您好，老师，
7: 欢迎您贵姓？
6: 我姓陈，
7: 我姓崔，您叫？
6: 我叫陈慧增，
7: 我叫崔金泉，您今年？
6: 我今年48岁，
7: 48岁，我比你大4岁，我今年44岁，
6: 老师，您有点激动，
7: 不激动，
6: 您说错了。
7: 没错，哪儿错？
6: 我今年48岁
7: 啊，
6: 您44岁，应该说我比您大4岁。
7: 怎么会？我比你大，
6: 我比您大。
7: 先有的我，先有的我吗？
6: 不，你瞪眼也是先有的我。
7: 要不然咱当着观众算一算，好不好？
6: 可以。
7: 你今年多大？
6: 我48。
7: 48，我44。10、20、30、40，整数一样，不用算。41，42，43，44，有我了。45，46，47，48，这才有的他，对不对？
6: 先给我，没错，我跟你。不对，我有点迷糊啊。
7: 这不
6: 不不，您哎，老师您再算一遍好不好？
7: 我再算8遍，先有的我
6: 是吗？
7: 这回让他自己说先有的。您今年
6: 我48，
7: 我44，10、20、30、40，整数一样不用算。41、42、43、44有谁了？
6: 有您了。
7: 45、46、47、48有谁了？
6: 有我了。
7: 先有的谁？
6: 先有的您。嗨。不，老师，这可没有。
7: 怎么？
6: 我见您，这个演员，我有点紧张。您这绕的我可不成。
7: 不是，开玩笑嘛。
6: 开了，咱来点别开生面的节目。
7: 别开生
6: 面。大连来了，
7: 大连
6: 唠会谈，好不好？
7: 你说来什么？
6: 尤其这个曲苑杂谈到我们这儿来了，再说点这个曲苑杂谈方面的东西，来个自头咬自尾。就刚才您说的那
7: 首尾接龙，
6: 你看好不好？
7: 好，
6: 咱。开门句就叫曲苑杂谈，
7: 曲苑杂谈。
6: 第二句叫做祝全国劳动者天天快乐，自头咬自尾，顶针续麻。你看成吗？
7: 这师傅的意思我明白了，就是由曲苑杂谈开始，自头咬自尾，最后必须落到祝全国劳动者天天快乐。
6: 行吗？
7: 没问题。
6: 那我还有个要求。
7: 还有什么要求？
6: 您每一句话必须跟这行动都有联系。
7: 哦，跟这个劳动者啊，
6: 对对对，或者
7: 那没问题。那我也有个条件。
6: 什么条件？
7: 我这个自头咬自尾这个字儿，可以音同字不同，
6: 完全可以。
7: 可以吧？
6: 那这么着，我们今天在场的我们工人师傅们当个评委
7: 啊。
6: 如果老师要绕到祝您祝全国劳动者天天快乐，你给他鼓掌
7: 啊。
6: 如果绕不到，你也给他鼓鼓掌，
7: 那没必要了。
6: 修造修造这位老师的面皮，怎么样？好不好？

0: 赶紧的给我，没开始吧，开始吧，
1: 开始。
0: 您那开门句是
1: 《曲苑杂谈》，《
0: 曲苑杂谈》，谈，我给您接谈演说唱。
1: 这个有联系吗？
0: 当然有联系啊！这就是说曲苑杂谈呢。那么有那首歌相声、小品、魔术、杂技、评书、笑话、说唱艺术，东西南北中，劳动者请看
1: 什么？
0: 曲苑杂谈，曲苑杂谈呀，有没有联系？
1: 这有联系，
0: 曲苑杂谈，谈演说唱，
1: 唱，
0: 唱响劳动伟大，
1: 大，
0: 大路宽广，
1: 广，
0: 广交朋友，
1: 有
0: 困难找工会。
1: 哟，不，您先等会儿，
0: 等会儿。
1: 我听说过有困难打110，没听说过有困难找工会。
0: 你看，你对我们工会还不了解。我们这工会啊，说实在的，有很多的进城务工的人员。怎么办呢？
1: 怎么？
0: 我们工会有免费的培训中心。
1: 哦。
0: 你比如说你吧。
1: 啊，怎么着？
0: 打工，培训你了。
1: 嗯。
0: 你当司机了。
1: 嗯。
0: 当司机，咣，出车祸了。哦。胳膊折了。怎么办？老板不要你，这还得找工会。我们有免费的法律维权，一定会给你争取到你的权益。
1: 哦、
0: 你盖高楼，啪摔下来了，
1: 什么
0: 大腿没了，谁管？老板要炒你鱿鱼，我们工会这会儿又站出来，免费的给你把大腿的损失要回来。再者说了，你在山上，你开山呢，你煤窑呢，光闷里没了。
1: 我怎么这么倒霉呀、啊！我是
0: 不是就是说呀，我们工会的作用很大。就拿我们老虎滩来讲吧，我们老虎滩杨总，我听说这是去年好像光助学助了多少个？
1: 多少？
0: 助学助了170多个。
1: 嗯，
0: 帮助贫困户，那就更多了。所以不论是哪一位，是我们现场的还是电视机前的朋友们，您今后有困难一定要找工会。好，谢谢。
1: 哎、工会真伟大呀！好，会。
0: 会心一笑，
1: 笑
0: 笑迎金融危机，机遇难得，德高望重，众人一心，心想事成，诚信亲兄弟。
1: 这跟这个活动没联系吧？
0: 有联系啊！
1: 这有什么联系、啊？
0: 这是说我们工人阶级的典范呢。
1: 什么典范？
0: 就是今年春节前那哥俩孙水林，他一家子回去为了给农民工发钱，
1: 哦，
0: 一家出车祸了，
1: 哦，
0: 他弟弟孙东林听说这事儿、哦，又赶回来把这个钱给欠的谁的钱全给还给他们。
1: 对对对，
0: 是陈姓兄弟啊！
1: 哦
0: 啊，
1: 有这事
0: 是不是？那感动了多少人？温家宝总理都做了指示了，
1: 是
0: 陈姓兄弟。
1: 好，确实有。
0: 你有没
1: 有？
0: 地大物博，博大精深，
1: 深
0: 居义工。
1: 不是，不，别的。这深居义工跟这有联系吗？
0: 那有联系啊！
1: 再说，
0: 今天我们不但是在剧场里面，还是在电视机前，有很多的劳动者。
1: 对，
0: 为了我们国家的建设，我们应不应该深居义工啊？
1: 太应该给他们深深的鞠一躬，
0: 是不是？我还要给我们的科技工作者深鞠一躬。如果没有我们的高科技，我们在外国人的面前，我们就挺不起腰来。
1: 对，
0: 我还给农民工兄弟深鞠一躬。
1: 哦，这是。
0: 如果没有农民工的加入，我们的城市不会这么美丽。
1: 没错，
0: 是不是？
1: 对，
0: 深鞠一躬有没有联系？
1: 有联系。
0: 哈哈，功夫不负有心人，人心向善，善始善终，忠心祝愿，愿我们团结在一起，起来，我的朋友，有情为重，众志成城，乘胜追击，击败敌人，人要诚实，实实在在，在水一方，方方面面，面面俱到，我到了祝家庄， 庄主他姓祝，
1: 祝
0: 祝全国劳动者天天快乐。哎呀喂，我跟你说，你今天你给我绕糊涂了都，我
1: 真不容易啊，
0: 这真是
1: 师傅们给这位老师来点掌声吧。
0: 真是够难的，但是这一个
1: 很难为您了啊！你看都汗都下来了，哎，你还真成，你看、啊、
0: 我还行。
1: 咱这么着，
0: 怎么着？
1: 这回我出个字，
0: 你出个字。
1: 如果您要绕到“祝全国劳动者天天快乐”啊，我当一个工人师傅，我佩服您老师，您看怎么样？
0: 你给我找、啊，没问题。没问题，
1: 真的，
0: 你随便。
1: 我不好意思了啊，
0: 没有，老师出点没事，
1: 咱连环开玩笑，好不好？
0: 可以。你说，
1: 辽
0: 哪个辽？
1: 我们辽宁省的辽。
0: 啊，这，你听着啊，辽宁人有品德，
1: 对，
0: 得道多助，
1: 助
0: 全国劳动者节，天天快乐。三句，
1: 你再听这个，大
0: 哪个大？
1: 大连市的大，
0: 大连人更有品德。
1: 对，
0: 得道多助，
1: 助
0: 全国劳动者天天快乐。
1: 啊，你再听这个，
0: 你再来，
1: 老
0: 哪个老？
1: 老虎滩的老，
0: 老虎滩人最有品德。
1: 对。得道
0: 多助，
1: 祝
0: 全国劳动者天天快乐。这有什么？
1: 那听听啊，
0: 你来。
1: 陈
0: 哪个陈？
1: 陈慧增的陈。
0: 我，陈慧增，
1: 停！不许说陈慧增有品德。不对，我说错了，不是。
0: 你说
1: 不，不是这意思。
0: 你说什么？你想说什么？
1: 我有品德啊啊！就是说，您不能提品德二字。
0: 哦，不能提品德二字。
1: 对，
0: 那也没问题。陈慧增，看这意思。陈慧增爱喝酒，对吗？
1: 哎，我爱喝酒。
0: 你看，陈慧增爱喝酒，
1: 酒
0: 后无德，
1: 得道
0: 多处，祝全国劳动者天天快乐。谢谢。根本没
1: 听你，我下台，我跟这老师，我干不过人家，他是我们工人们的师傅亲热。老师您确实有学问，
0: 是
1: 我呢，咱这么着，咱工人师傅们，您呢出个字儿，让这位老师绕到祝全国劳动者天天快乐，咱怎么样啊？啊？好不好？哎，这老师不有学问吗？人家是北大毕业的，啊，人家有水平啊。咱出个字，让他绕到“祝全国劳动者天天快乐”，怎么样？好不好？哪位师傅出个字？好吧，最好那犄角旮旯的啊，康熙字典里没有的，师傅您出个字，
2: 就出“祝”字儿。
3: 祝，
2: 对，祝贺的祝。
1: 嘿嘿，你看看、啊、我们老虎丹出能人呢，你知道吗？
0: 怎么着？
1: 老师，
0: 祝，
1: 祝您快乐的祝。哦，
0: 祝您快乐，
1: 乐
0: 在其中，
1: 中
0: 中国人有品德，
1: 得道
0: 多助，
1: 祝
0: 劳动者天天快乐。谢谢。
1: 不，你跟他是亲戚是怎么着呢？怎么出这么简单字？哎，哪位师傅出了一个难点？哪个字师傅？哪个字？什么字儿？字儿啊！OK， 嘿，太有水平了。老师不好意思。字儿。
0: 是字儿啊。
1: 字儿。
0: 明儿见吧，您的。
1: 哎，回来老师，老师，哎呀，亲爱的，我们大连朋友们，掌声在哪里呀、啊？哎，老师有学问，我们鼓掌。原来是客人，老师，丝儿，哎呦，
0: 丝儿啊，
1: 丝儿，
0: 真是还没碰，我们首尾接龙也没碰过这种字，丝儿。滋儿的一声，
1: 声
0: 声势浩大，
1: 大，
0: 大家到这儿来，
1: 来，
0: 来者不善，
1: 善，
0: 善者不来，
1: 来，来，来。
0: 来龙去脉，
1: 脉
0: 脉搏跳动，
1: 动
0: 动人事迹，
1: 迹
0: 迹往开来，
1: 来，哎，来
0: 来来来来之能战，
1: 战
0: 战之能胜，
1: 胜
0: 胜利在望，
1: 望
0: 望眼未来，
1: 来，哎呦，哎呦，这老师真不好意思，绕不上来了，哎呦，亲爱的朋友，我给您敬礼了。
3: 老虎山出能人，就是有本事。
1: 我也不怕得罪这老师，多客气啊！我有能耐，有本事，我还北大毕业的，啊，这都能绕的，完了吧？这回绕不上来了吧？老师不好意思，今天我让您有来无回呀。
0: 什么字儿？来来，
1: 多客气啊、嗯！亲爱的朋友，呐喊声在哪里？啊？哎，叫我们团长继续往下绕，好不好？老师不好意思，您继续绕。
0: 来这儿演出，
1: 出
0: 出乎意料，
1: 料
0: 料定之中，
1: 中
0: 中国人多
1: 多
0: 多快好省，
1: 省
0: 省财省力，
1: 力
0: 立下誓言，
1: 言
0: 言行一致，
1: 志
0: 志同道合，
1: 合
0: 合而一，
1: 一
0: 一一得一，
1: 一
0: 哎呦
1: 一
0: 一、哎、一三得三，
1: 三
0: 三打祝家庄，
1: 庄
0: 庄主他姓祝，
1: 祝
0: 祝劳动者天天快乐，
1: 叫上来了。
4: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5: 关老师，
6: 哎，
5: 向您请教一个问题。
6: 别客气。
5: 您说中国人为什么对起名字非常讲究呢？
6: 他这里头啊，有老人对孩子的寄托。
5: 据说一个人的这名字要是起得好
6: 啊，
5: 对他这一生都有好处，
6: 是吗？
5: 啊，您就拿汉高祖刘邦来说吧，
6: 嗯，
5: 这名字起得就非常好。
6: 刘邦这名字怎么好？
5: 你想啊，这邦就是国呀。
6: 哦哦
5: 啊，刘邦建立了汉朝，当了皇帝，汉史江山一直流传了好几百年呀。刘邦，
6: 哦，刘邦就是留下一个国家。
5: 对。
6: 那刘备呢？
5: 刘备就差点了。
6: 怎么着？
5: 白帝城托孤、嗯、这刘备没给儿子留下什么，
6: 哦，
5: 就留下一条棉被，刘备
6: 连条褥子都没留。
5: 对了，
6: 哎，那刘禅呢？
5: 刘禅就更不行了。
6: 怎么着？
5: 汉史江山流传到他这儿，
6: 嗯，
5: 用当时的蜀国四川话讲，
6: 是
5: 就流产了。
6: 哦，流产了。
5: 对了，流产了。
6: 您这是胡批。
5: 我还有一个朋友
6: 啊，
5: 人家那名字起的也好。
6: 叫什么名字？
5: 这人姓尚，叫凤同。
6: 尚凤同。
5: 哎，尚凤同。
6: 哦，那您给解释解释。
5: 这个凤呢是凤凰的凤。
6: 哦哦。
5: 同呢是梧桐树的同。
6: 他为什么叫这名字？
5: 据说他妈生他的头天晚上
6: 啊，
5: 他妈做了一个梦，
6: 嗯，
5: 梦见一只凤凰落在他们家的梧桐树上了，所以给他起名叫尚凤同。
6: 哦，他妈生他之前
5: 嗯
6: 做了个梦，梦见这个凤凰落他们家梧桐树上
5: 了，对了，
6: 就叫尚凤同。
5: 哎，
6: 那他妈要是做梦梦见这猫上他们家房呢，
5: 那就叫尚茅房了。
6: 哎，
5: 有叫这名字的吗？
6: 这名字多好啊。
5: 那也没叫这名字的。
6: 这名字得好好起。
5: 对，您这话说得太对了。
6: 嗯，
5: 这个你看，我有个街坊，
6: 哦，
5: 这人姓马，叫马千里，
6: 志在千里。
5: 是啊，这名字好吧。
6: 好，
5: 最近他得了一大胖儿子，
6: 嚯、
5: 哦、就为给这孩子起名字
6: 啊，
5: 一家人老老少少，那劲可费大了。
6: 至于吗？
5: 啊，
6: 不这么费劲。
5: 费劲呢
6: 啊，
5: 就为开着这个起名字，
6: 嗯，
5: 一家人老老少开了一个紧急家庭会议。
6: 嚯、哦、是啊
5: 是啊
6: 啊，
5: 在这会上马千里首先发言。
6: 他怎么说？
5: 我给您学学。
6: 您来了。
5: 各位列位在其位，
7: 也不知哪儿这么三位，
5: 为给这孩子起名字，大家的劲儿没少费。
7: 哎，
5: 日夜操劳受了罪，终于召开了这个会。
7: 他跑这儿赶折来了。
5: 这些年我倒腾买卖没发家，哦，竹篮打水全白搭，哦，一穷二白要改变呐，我给他起名叫马上发。哎，
7: 哦，马上发财，
5: 马上就发财，
7: 那可不如当官。
5: 哎，对呀，不如当官，嘿，叫马大官。哎，
7: 也没有叫这名字的。
5: 再说孩子他妈不爱听了。
7: 那是。
5: 行了行了，别说了。哎，你起的都骂名字，你也不看看你这儿子这倒霉模样，他是那块材料吗？
7: 就是啊，
5: 别到时候长大跟你在的窝窝囊囊，净受人欺负。要我说呀，不如呢给这孩子起个厉害名字。
7: 那这样说叫什么？
5: 让人一听这名字，他就不敢惹。
7: 叫什么名字？
5: 叫嘛好呢？哎，叫马地雷。
7: 哎，马地雷，
5: 那烫着死，挨着汪。
7: 好，这谁敢惹呀？
5: 行吗？
7: 这不是人名，
5: 不是人名啊，
7: 不是人名，
5: 没关系啊。还有呢，
7: 叫什么？
5: 叫马凤，
7: 马凤啊！
5: 谁惹着我们就蛰谁。不信给你来一滴子。
7: 我离你远点吧。您这名字也不好。
5: 这孩子奶奶噌就站起来了。哎呦，我说二丫啊，你起这叫啥名字？
7: 就是啊，
5: 马地雷，躺着死挨着汪，最可气还马凤，还逮谁蛰谁，啊？咱这霸道呢？
7: 霸道，
5: 早晚得让人给阉打了。
7: 我看也差不多。哼，那您说叫什么名字？
5: 要说起名字啊，我是农村人。哦，啊，我们农村的是最有讲究的。
7: 有什么讲究？
5: 孩子这名字，取的是越难听越丑越寒碜越能成真。
7: 这有什么根据啊？
5: 那当真是有根据了。
7: 您说说，
5: 我跟你说啊，你都说你那几个大舅，这要现在都七八十了。为啥那身子骨还硬愣着呢？
7: 为什么？
5: 倒是因为这名字起得好啊。哦，
7: 那大舅叫
5: 老冬瓜。哎，
7: 老冬瓜。二舅
5: 老南瓜。三舅老北瓜。四舅老西瓜。
7: 东南西北。
5: 尤其是你老爷的名字起得那叫绝呀。
7: 哦，老爷叫什么？
5: 老倭瓜。
7: 好，到菜地了。嗯，这个不行，这名字不洋气，没名气。
5: 你说这不对呀。啊啊，这名字大家姓什么？到底给这孩子起啥名字？
7: 叫什么？
5: 你想过没有啊？
7: 姓马吧。
5: 姓马。
7: 叫什么？
5: 都叫马屁吧。
7: 马屁。嗯，从小拍马屁。
5: 嗯，这名字可好啊。
7: 还好呢。
5: 好啊。我问问你啊，你知道那阎王爷是都啥的？
7: 阎王爷啊，不知道。
5: 这阎王爷呀，手拿生死簿，天一黑他可都出来溜达呀。
7: 溜达，
5: 溜达可是溜达呀！他手里还拿着杆笔呢，他是看谁不顺眼，他就搞谁呀！
7: 是啊，
5: 管子任，把他搞了去，
7: 这就没了。
5: 李伯祥，把他搞了去。
7: 又一个，
5: 马云禄，搞了去。
7: 对，
5: 马屁
7: 搞了去，
5: 别搞了。
7: 怎么着？
5: 这不是人命的，哦，这不是人呐！溜达他吧，这孩子可都成了人了。
7: 你这是迷信，这不行，这不行。您说叫什么名字？
5: 叫什么名字？
7: 给起一名，
5: 起一个好听的，
7: 不能叫这
5: 洋气的，
7: 洋气的，
5: 县城都有。
7: 叫什么呀？
5: 叫马拉多纳。哎，
7: 球星啊。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银铃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3: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2: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

0: 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1: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0: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1: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2: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1: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4: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
3: 这么便宜我也要。
4: 乐购908商城购置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5: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6: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5: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1, 2, 3, 4。
7: 时光易老，快乐永恒。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每天17:30至18:30，下班路上开心陪伴。
8: 我们穷人的自我修养，每次迫不及待的开通会员之后，马上冲到订阅里，把自动续费赶紧关了。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我是怕记性不好自动被续费的小雨。朋友们，今天是2026年5月27号星期三，今天是小周末啊。首先祝大家小周末快乐，晚高峰的路上呢，还是希望大家注意交通安全，保持好安全车距，堵车别堵心。不知道此时此刻有没有在下雨，今天整个一天都是阴阴的啊。早晨的时候呢，有一些牛毛细雨，今天气温比较舒服，对吧，比较舒服。后面好像要升温吧，反正升也升不到30度的样子，28-29度，比较舒适，比较舒适啊。大家注意安全，保持好安全车距，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最近几天啊，大家知道我们在 AI 课嘛，昨天呢也是给大家做了一首歌曲，今天呢本来想做一个视频来着，但是呢苦于就实在是听得一头雾水，一头雾水啊。好在什么呢，有一个收获啊，就是我立马冲到后台把自动续费给关了。关的同时我才知道，我那里面居然还有几个自动拒绝自己把自己关闭的自动续费。啊，简称拒动续费啊。真的，我都完全不记得有这些项目存在，所以真的各位开心果，你们要清理一下，真自扫门前雪，你想扫好也不容易啊，藏得太深了。要不是今天我们课上报了一个什么什么 AI 的一个费用，叫做视频的一个，如果不是删它，我真不知道里面还有藏龙卧虎啊。所以自己啊，就是每个月花多少钱你清楚吗？ 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啊，提醒大家一定要做好开源节流。来吧，各位，发送阿拉伯数字526，发送阿拉伯数字526到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昨天给大家看了一张图，这张图呢我觉得是脑洞大开啊，脑洞大开。为啥呢？因为我们家二宝看了以后说，哎，这个不是我们楼下的那个啥吗？然后我们家大宝啊，就姐姐看完了以后说，哎，这个不是那个花花草草吗？为什么两孩子看出来的东西却截然不同呢？来吧，各位，发送阿拉伯数字526，发送阿拉伯数字526，发关键词看图，请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9: 大家好，我是妞妞。
10: 大家好，我是小马。
9: 这里是我爸爸。

0: 主持的开心副驾驶，
1: 祝所有的哥哥姐姐们，
0: 也祝所有的叔叔阿姨们
2: 永远快乐。
3: 不明白很多事情为什么让那么多人困扰的要命，我决定事情非常快，然后放弃事情也非常快。我的性格是不会计划的，我不会计划说2005年我要做什么事情，我只知道去做事情，然后就做下一件事情，不会为一个决定牵延很久，思想斗争很久，做了很久，最后说不行了，我没有遗憾，马上就放弃，成就成，就不成就不成。你不要有一个想法，我非得做成这件事情，不要有得失心，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会免除很多工作带给你的负面的吧。
4: 但是没关系，我觉得你可以找到更好的工作。
5: 又可以去开心副驾驶，本来今天晚上下班的，然后我偷偷的跑去把电拉了，现在所有的人都下班了，哈哈哈哈。
6: 来吧，朋友们，发送阿拉伯数字526啊！今天的这张图呢，说真的啊，说真的也是真心不错，因为这张图啊，还有一个原因，它在哪儿就看不到了，看不到了，因为这个展已经撤了。这是国际海报双年展，之前呢也是给大家看了几张海报，但这个海报呢是获了银奖，获了银奖的一个作品，非常的有趣啊，非常的有趣。所以你看，就是艺术家眼里啊，最近也是给大家看了几幅，包括那个随地大小便的狗狗啊，在我们看来呢，就是一种非常非常不文雅的现象，但是在艺术家的眼里呢，却是一幅美丽的画作，对吧？这个运动器械可能您家楼下的小区啊就有，而且每一样都有，因为这几样好像是配套的，就跟那个梅兰竹菊一样，有它没它都不合适，必须得要都在场，一个都不能少啊！这些运动器械，但是在艺术家的眼里，这些运动器械却变了样。哎，万条垂下绿丝绦，没有想到吧？赏花赏月赏秋香，你可以去赏运动器械了。所以乍一看这是运动器械，就是小满说的啊。结果妞妞说是什么呢？妞妞说是就是百花盛开的模样，大家看看是不是百花盛开的模样。哎呀，这真是1000个人眼里有1000种运动项目。所以这个作者啊，也给这个海报起名叫做植物器械。我们通常叫它运动器械，对吧？但是作者叫它植物器械。我们有时候觉得你看看绿色就比较养眼嘛，对眼睛有好处，是不是？没想到运动既可以锻炼体魄，还可以提升视力。好了，话不多说，发送阿拉伯数字，当然先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啊，发526，代号526，来看一看，也许看过了以后你运动热情高涨呢。
7: 是什么让你来跑一场168的比赛的？
8: 一种信仰吧，只身必跑。
7: 在过去的30几个小时里面，你脑子里面在想点什么呢？
8: 完赛吧，来肯定不能白来，一定要拿下。
9: 钱最多，赶紧搞完，下次不报168了，
10: 完赛就好了。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纯粹。
11: 昨天 CP4 的时候，有一个盛热汤的大哥说，要相信相信的力量。我觉得这句话特别鼓舞我。这句话一张送给大家。
12: 开心副驾驶，别有洞天。

0: 今天下班的时候提前去上了厕所，前两天听培训副驾驶的时候被小雨的口哨给我吹的呀，那叫一个酸爽啊！
1: 注意啊，晚高峰来临，再加上这个天灰蒙蒙的，大家注意安全啊，注意安全！你看这个海报是不是很有意思？最后一张图，哎，这些器械你们都玩过吗？都玩过吗？大家可以来说说看啊。反正中间那个图是我女儿最喜欢的啊。她倒不是说转啊转啊，她就往那里一坐，然后我就把它当成了一个扫地机器人。

讲真的，我知道那最后一个图，最后一个图，就是像柳树一样那个，那个是拉，然后可以锻炼到你的臂力，包括你的背部啊。那个中间那个图呢，你可以站在上面，然后可以扭自己的身体，可以锻炼一下自己的腰啊，但是要注意别扭伤了啊。第一个图那个东西是干嘛使的呀？我到现在都不知道。是干嘛呀？是大风车那么呼啦啦地转，不知道我在说啥是吧？运动器械嘛，就是植物器械啊。大家发送阿拉伯数字526，发送阿拉伯数字526到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就可以看到这张获得银奖作品的海报了啊。那今儿我们开场的时候呢，也是来跟大家说说看跟运动有关的话题啊。毕竟这个天气呢还不是特别的热啊，不是特别的热，比较适合运动。像今天这个就是凉飕飕的，还挺好啊，体感不错。那我们先要跟大家互动的话题是什么呢？就来说说看你使用过的运动器械有什么？你使用过的运动器械有什么？比方说。你就说你家楼底下运动器械也可以啊，我知道有些开心果家里面就有运动器械，那也行啊。比方说跑步机啊，你用来放衣服那也算用了呀，是吧？对你使用过的运动器械有哪些？语音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

0: 每次出差亲自干事都感觉好危险啊，因为忍不住的想要互动，但是又在开车。
1: 好嘞，17:46，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分大学正在直播当中。来，我们来看一下各位开心果的互动留言。我们的开心果妈呀说，健身房都玩过，关键是没有坚持下来。健身房都玩过呀？教练没有玩过吧？你健身房里面的器械可齐全了啊，但是不是什么东西都可以一个人搞定的。比方说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就是卧推啊，什么东西，那个叫杠铃对吧？好家伙，那要是必须要有人在旁边保护着。我就看过有人咔嚓一下子，反正后果有点吓人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开心果啊，轻敌揽月啊，轻敌揽月说，使用过哪些运动器械是吧？就是跑鞋，还有就是打孩子的棍子。你说那个李小龙的二节棍到底是怎么练成的呀？打孩子的棍子，你讲这个，我突然想到哈。植物里面我不知道大家喜欢什么，我个人比较喜欢竹子，就是梅兰竹菊的那个竹。有一回呢，我就问孩子们，就是对竹子的感受怎么样啊？有个孩子说，就是难忘啊，就是忘不了竹子。为什么呢？他说他爸妈去黄山啊，买了根竹子回来，专门揍他。竹子的韧性好吗？你知道吗？好家伙，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开心果迎客松啊。迎客松说，打卡第15天用过的器械，记得高中喜欢双杠，现在偶尔玩一玩哑铃。哎，不错，高中的时候好像就是双杠和单杠都是考试的项目对吧？但是呢，他用的那个肌肉啊不是一块，一个呢用的是鸡翅，一个用的是鸡腿，白啊。这一个是二头肌，好像一个是三头肌，是不是？我就是单杠不行，但是双杠还行，就是可以放下去再撑起来，这个我可以弄十来个，但是单杠那个拉呀不行啊。那个时候好家伙，人家好歹也是球形，知道吧？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开心果自己花开啊。他说运动器械，我来回想一下，跳舞、毽子、弹力带、哑铃、乒乓球、握力器，还有最占地方的跑步机。哦，写错了，不是跳舞，是跳绳。跳舞也是一种运动啊，对不对？跳舞也是一种运动啊。也很累的。我知道有些同学从小就学跳舞，然后把腿往墙上那么一架，就是将近一小时左右。那家伙，那我想一想，我都疼啊，你知道吧？来吧，其他的开心果说说看啊，就是你使用过的运动器械有哪些？开心果菲菲说用过的运动器械，拖把和抹布。
2: 感谢每晚和我抢棉被的伴侣，因为那表示他不是和别人在一起。
3: 感谢只会看电视而不洗碗的少年，因为那表示他乖乖在家而不是流浪在外。
2: 感谢衣服越来越紧，因为那表示我吃得很好。
3: 感谢有阴影陪伴我劳动，因为那表示我在明亮的阳光下。
2: 感恩生活所有的美好和不美好。
3: 开心副驾驶，
4: 感谢有你。
1: 哎，就是做家务算不算是运动？算不算是运动？我觉得是这样啊，就看你怎么想。我不是说你想它是运动就是运动。比方说你在拖地啊，或者在抹桌子的时候，你就想在训练自己的二头肌或三头肌，你只要想它就能运动到， 你要是不想就没什么关系，大家可以试一试，就是你在做家务的时候，你就想着你在锻炼哪块肌肉，和你不想，你比方说这个礼拜你不想，你下个礼拜你再想一想，真的运动效果就不一样，真的是就我思故我在。

0: 开心抱一抱，
1: 抱一抱那个抱一抱，抱着那个月亮的小
0: 开心抱一抱。
2: 好，开心大使就开心抱一抱。近日呢，网上爆料说啊，在浙江啊，在浙江某十元快捷理发店，人狗共用一把电动推刀，怎么回事呢？理发师傅就回应说啊，店里有五六把推子，都有喷雾清洗消毒。师傅说：“你介意你就别来啊！昨天啊，那是因为特殊情况，狗有皮肤病，过来啊，把毛给推了。所以最后一句话，我悬着的那颗心终于死了。狗剃毛不是因为热，是因为有皮肤病啊！我谢你啊。”接下来呢，把目光投向广州啊。广州有一辆兰博基尼起火了，现场火势比较大，该车尾部发出浓浓的黑烟。据目击者市民说呢，有几次啊燃爆的声音。所以啊，现在这个天气慢慢的炎热起来啊，要小心这种自燃的情况。但是呢，事已至此啊，我也跟大家摊牌。

0: 2024年至今，那有2年多了啊。专家介绍说呢，这只白色的大熊猫体格健壮，成年后四肢的毛发呈淡淡的金棕色。每段影像当中呢，这只白色的大熊猫都是单独活动。初步推算呢，它今年已经有9岁左右了，早已自立门户。大家都知道吗？就大熊猫有黑眼圈，对吧？这只大熊猫没有黑眼圈，说明什么呀？说明人家是富二代，是不是没有黑眼圈嘛？吃穿不愁，早睡早起，直接把自己变成了北极熊。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安徽经济广播，安徽 Economic Radio FM 97.1。只要路上不堵车，便是人间好时节。开心副驾驶，你值得拥有。
2: 你值得拥有，
3: 你值得拥有，
2: 你值得拥有，
3: 你值得拥有，
2: 你值得拥有。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6: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7: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1 2 3 4，
3: 时光易老，快乐永恒。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每天17:30至18:30，下班路上开心陪伴。
4: 好，我们来看一下各位开心果的互动留言啊。我们的开心果评说，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现象？一天里不管什么时候，马路上有些司机师傅啊，都开着车灯，好像唯恐对面的司机看不见似的。这里呢，借开心副驾驶提倡大家随手关灯，绿色出行。他说抱歉，最近眼睛正在老化中，对光比较敏感，对面来的车灯一开就应激性的闭眼，有点危险。这里呢也是提示大家啊，注意安全，也是要为对方想一想，也是要为对方想一想，就是换位思考嘛，知道吧？我因为最近坐地铁比较多，所以，但是我也有体会啊，就是以前住在大蜀山附近的时候，夜爬大蜀山，经常有对面的人啊，就开着那种强光手电筒。我的乖，后来呢，他们只要一开啊，我就对着他们做鬼脸。看着谁吓谁嘛，就看着谁吓谁嘛，是不是？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其他的开心果。古怪精灵说，这首主题曲小雨你唱可能更具代表性。哦，你就说昨天那首开心副驾驶之歌是吧？你太看得起我了呀。啊，我昨天能花20块钱把它做出来就不错了，还让我来唱，你以为我是谁呀？我的天哪！我们曾经有一个环节叫做就是开心好声音嘛，对不对？那环节为什么后来没做下去呢？就是因为我实在是太六音不全了，知道吗？就是这是我用 AI， 然后我们写词儿，然后谱曲，然后演唱完成的一个作品。今天呢，我们教的是视频课，都不是做声音了，就直接做视频了。好家伙，我自信满满啊！昨天是20块钱的学费，今天59块钱，我眼睛都没眨一下，知道吧？我就教了，然后就是听了个寂寞，知道吧？什么？哎，那些就是专业的词，我还想给大家装一下，完全就哎呀！后来下了课以后，我跟几个认识的同事，我就在一起交流。我说那个59块钱，他们说啊，你还真交了，我们都没交，我们知道，反正也做不出来。我本来还想做一个，就是我暴打，就是胖轩和胖培，就可以做一个武打真人效果，知道吧？唉，这自作孽不可活呀。

怎么样？这个还是花钱不花钱是不一样啊，对吧？哎，这个唱的还可以啊，真的还可以。今儿这个视频呢，算是反正砸手里了。后来他们跟我讲了一下，就算了一下啊，我本来想做一个1秒钟大概需要2块钱，1秒钟啊，我上个节目，1秒钟多少钱？我要给大家送个奖品的话，我觉得是副职吧，不重要。来吧，各位开心果，我们来看一下啊，身体好是最重要的，身体是你自己的，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啊。我们来看看大家是怎么说的啊，你操作过的运动器械是什么？我们的开心果乐的祥子他说。说到运动，我天天来回搬货，我的运动工具就是不同的打印机，还有大的复印机，从10几斤到80多公斤。那你可以到健身房去做，就是举重教练啊。开玩笑，开玩笑啊！他说来回也走了有1万多步啊，注意注意，尤其是男人啊。40岁以后啊，注意自己的小蛮腰，闪过一次啊，他就经常忽闪忽闪的，你知道吧？不要问我怎么知道的啊。我们来看一下开心果朱孝松啊，朱孝松说，我的运动五件套是拳击带、拉黄、臂力棒、引体向上单杠，还有双节棍儿。快使用双节棍儿，呼呼哈嘿！双节棍儿，我不知道，一提到双节棍儿，我就想到了两个人，一个呢是布鲁斯利李小龙，还有一个呢就是科大的一个少年。为什么我会想到他呢？我曾经我们在老广电，就是同仁南路355号，后面就是中国科技大学嘛，我经常在那个操场上跑步，那时候还给随便进啊。操场上跑步，然后呢，操场上有很多的同学在踢球嘛。那天我去的时候，他们全场啊只有一半场地在踢足球，另外一半呢被一个人给占了，就是那个哥们儿在练双节棍儿。你可以想象吗？就是10几20个人窝在一个半场踢足球，那个半场只有一个人在那双节棍儿，他一边气势。你知道吧？气势，同样有气势的还有我们的开心果仰望老师。仰望老师说：“啊，我的运动器械呢，就是粉笔头。哎，如果仰望老师说的是粉笔的话，我真的啊，就是老师辛苦了。而且你知道粉笔它是有灰尘的嘛？就是老师在写板书的时候，真的要注意一下自己的身体啊。”辛苦了啊！但是他写粉笔头的时候，我就想到了，老师扔的那叫一个准呐！

0: 幸福驾驶，充满阳光，充满正能量。
1: 这个正能量也不知道对着谁啊。静林说，孩子爸爸的运动三件套，拖鞋、皮带、衣服架。我再说一遍啊，拖鞋、皮带、衣服架。你这时候你就不能光发文字了，你也要配音频啊。我打我打我打我打啊！不吼不叫，不打不骂，管教孩子啊。行吧，来18:10了，安徽经济广播开幸福驾驶。既然讲到了孩子爸爸，我突然想到了，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朋友们。今天5月27号，五爱妻，是爱妻子的日子。各位男开心果，来吧，就说说看，你是怎么爱自己的另一半的？各位女开心果，你可以说说看。他是怎么爱你的？各位单身的朋友可以想象一下，好吧？你知道开心副驾驶呢？我们通常呢是不允许大家撒狗粮的，毕竟这是一档正能量的节目嘛。但是今天五爱七，我们破个例，好不好？破个例啊，让狗粮满天飞吧。今天是五爱七，五二七，请问你是怎么爱自己另一半的？语音、文字、图片都可以发送到开心副驾驶。
2: 丈夫是左手，妻子是右手。左手摸右手，总是没感觉。当有一天左手流血了，右手一定去帮着止血。当有一天左手痒痒了，右手一定去给挠挠。当有一天左手提东西累了，右手一定去帮你负担。不用去嫌弃你的右手，更不用嫌弃你的左手。左手拍右手，才能鼓出精彩的人生。
3: 去什么地方呢？这么晚了，美丽的火车，嘟嘟的火车，稀土是汽笛的声音，令人记起了很多事情。为什么我不再挥舞手巾？乘客多少都对我有亲。去吧，但愿你一路平安，桥都坚固，隧道都光明。去吧。

0: 心副驾驶。
1: 哎，说到运动，大家热火朝天的，怎么说到爱？爱，你们在干嘛呢？爱。对啊，今天是527，我爱妻啊。我抛砖引玉啊，我是怎么干的呢？我就是带孩子呀。通常来讲，只要我在家里，我基本上就是我来带孩子啊，我来带两个闺女。然后让他妈妈呢歇一歇，毕竟太辛苦了。没关系，我觉得这个东西爱是相互的嘛，你知道吗？爱是相互的嘛。前两天，然后孩子一个英语打卡啊没交，老师问，我就说老师啊，那个他读了啊，我没有录制，没有上传而已。老师说 OK 的。结果有一个好事的家长就说，哎呦，是不是就是孩子他爸爸手机不行啊，要换呢、啊、我说对呀、啊、坐等父亲节呀、啊、所以爱都是相互的啊，爱都是相互的。我们的开心果老师就说了，每天副驾驶快结束的时候就是见爱人的时候，这叫快乐续上幸福。哎呦，所以人家是老师呢，知道吗？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太好了太好了，爱续上幸福。我们的开心果银子，怎么说呢，不好意思讲，好像有点画面了。哎，就这些男开心果，你们都那么低调吗？一个二个，我记得，我真的记得啊，我们曾经在开心副驾驶里面有男开心果，早晨一大早起来就开始做早饭嘛。做完早饭，孩子啊、爱人啊起来以后就开始吃，吃完以后呢，他立马就去送孩子上学，然后送完孩子上学以后呢，立马再折回来，干嘛呢？因为早晨吃过的早饭啊。碗还没洗。真的，我们男开心果就不讲都是这么干啊，这也太夸张了，但真的有人这么干啊。我觉得哎，我们就引用金话筒奖得主文刚老师的那句名言吧，男人不怕女人，不如横他妈野人。
2: 每天都听着你们的开心副驾驶下班回家，真的感觉超开心超开心的，希望你们能够一直这样继续努力下去，真的非常感谢你们。
3: 这样的收获就是听小雨和小秀秀的节目长了很多的知识，谢谢
4: 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学习。
1: 谁说就是在青春期的时候人需要爱呢？那么结婚甚至有孩子以后就不需要爱了吗？我知道我哥和我嫂子到现在啊，他们两个孩子了还是互称男女朋友。我的乖，反正好长时间没跟他们在一起吃饭了，烦死了，知道吧。那么年纪大了以后需不需要？需要啊，需要啊。来，各位开心果请听啊，请听接下来这个真实的案例。70岁的上海阿姨买菜几毛钱都要讨价还价，却在直播间里化身榜一大姐，4个半月内将儿子打工辛辛苦苦20年挣得的336万多块钱一分不剩的打赏给2名30岁左右的男主播。我是男主持不是男主播啊。其中跳舞的主播李谢一人独吞280万。那么另外一个唱歌的主播徐宝拿走50多万，家里连15块钱的电费都交不起了，儿子回家发现余额还剩下0.43元，就是4毛3。 当场崩溃大哭，而阿姨被诊断为抑郁和焦虑的状态，至今坚信主播没有欺骗自己。儿子报警，投诉平台，多方奔走，至今仍无进展。来吧，各位开心果，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请大家发送阿拉伯数字527，发送阿拉伯数字527，来看一看能够就是挣280多万的男主播长得什么样。今天这张图你一定要看，尤其是家里有老人的，你就看一看啊，一个人可以就这跳舞挣280多万，而且是在多长时间啊？多长时间内啊？四个半月，4728，就一个月挣70多万呗，是吧？就这个数呗，一个月挣70多万，就跳舞。这个男主播长什么样？你给打个分呗。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发送阿拉伯数字527527到开心副驾驶来，这得多好看啊！面对家人的追讨，这个男主播只留下了一句：“我们好好相处，细水长流。”随后彻底失联。

0: 今天这张照片，我真的要感谢一下 AI 啊，因为在新闻里面，这个是打码的照片，知道吧？打码的照片看不太清楚啊，但是呢，我还是把它挖出来了啊。你毕竟你挣那么多钱，你不让人家看一下你的脸吗？是不是？反正都不要脸了呀。发送阿拉伯数字527，发送阿拉伯数字527，70多岁的大妈给他骗走了280多万啊。当然了，我讲的骗，大妈到现在还就是觉得没有上当。280多万，4个月哈，4个月。来，大家，哎，你们都不说话，你们也陶醉了吗？你们啊？
1: 哎，这3天不听开心副驾驶，这智力就急剧减退呀！
2: 狂飙脑为闪耀。经常用脑，
1: 还是多听听开心副驾驶补补脑吧。
3: 作家汉斯·罗斯林在《事实》中写道，在1962年，每100万人中只有200把吉他，到2014年，100个人里面至少就有1把吉他。今日世界越来越好，我是曹晶。听开心副驾驶，开卷有益。
0: 反正我们的开心果银子说，那不可能的，这不是我喜欢的类型。我就说嘛，他比我好在哪儿啊？不就是会跳舞吗？我也可以学。但我觉得啊，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是吧？大妈都已经70、80岁了，你这个不合适哦，对不对？人家辛辛苦苦挣来的钱，是不是？当然了，大妈在网上是不是说自己这么大岁数，还是说自己不是80是18？我不清楚啊，不清楚。来吧，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啊。大家知道后来这个主播就跟他讲，青山常在，绿水长流啊，后会有期，然后就失联了，就失联了啊，根本就不存在说什么要把钱还给人家的事情啊。哎呀，我觉得今天是星期三嘛，对，三人行必有我师。那个说，小野，你不会吧，让我们学这种人吗？哎，孔子说这话后面你别着急啊，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他没有说每一个人都比自己要强，比自己强的你当然要学人家了，对不对？那不如你的呢，你要照一照镜子，把它当成一面镜子，你要看看他的问题你身上有没有。有这么多钱放在你跟前，你跳不跳舞？行吧，看一下时间呢，也要和各位开心果说再见了啊，大家就引以为戒好不好？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啊，有开心果说确实蛮帅的。明天我给你们看看我的照片，我要跟他 PK。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我是告诉大家明天还有下集的小雨。祝大家平安自在，我们下次节目不听不散。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1: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2: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1: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安徽交通广播文防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5: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6: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5: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想起，总是身不由己，走进梦幻的世界，一切变得很神奇。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美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七进中原》，由石连军演播。
2: 秦玉梅从敌营里头冲过来之后，也没有遇到她想要见的那两个人，结果来到城下碰上了月亭，正在查城。月亭一看，哎呀，你赶紧进城啊。心里的话，不管我兄弟承认不承认，这姑娘现在太可怜呢。现在和他爹反对到这种地步，刀劈了娘舅，作为我来说，我是当哥哥的，怎么应该让人家休息休息，结果让进来，不进来，不进。如果打算捉拿秦桧，你马上赶紧通知里边调出人马大队，立刻杀入秦营捉拿秦桧。月亭一听，那赶趟吗？马上做准备，根本就不赶趟，进城吧。就听马道马挂銮铃所响，大喊一声，不要开城。谁呀？月霄上来之后，水瞪烟下毛，往下头看了一看，他到城根底下有人就告诉他了，秦玉梅来了，可把他急坏了。你是我的催命鬼，这是你来干嘛呀？所以说来到上头大骂一声，好你个贱辈，为什么不走，你又回来了？难道说我能允许让你进城，我能要你吗？你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啊你。来啊，他一定是从他爹秦桧那儿上这儿来的，到这卧底来了，他是个奸细，来啊，乱箭穿身。啪啪啪啪啪啪啪，梆子一响，这箭像雨点相仿。秦玉梅在下边听完这番话，凉水浇头，怀中抱病，寒心透顶了，这都啊，马往后退，箭杆到了，用刀嘁咔嘁咔一拨，脱离了险地。抬头看了看月霄啊，心里在想，我哪辈欠你的吗？哎，正这个时候，就听身背后炮响，回头一看，秦营里头跑出来两个人，一老一少。谁呀？盗马关的总兵张先带着他的儿子张林追秦玉梅来了，奉了丞相之命。城上的月霄一看，哎，挺好，最好你们俩打一个，把这丫头给宰了剁了，还省得我杀她，显得我没有良心。他要是活着，这破裤子缠腿也够我一呛啊，早晚要我这条小命。记下他们城上不提，单说下头。这爷儿两个出来之后，见到秦玉梅，各自把马带住。丫头，你叫何名？你好大的胆子，单人独骑你就敢闯我们的连营，千军万马就没有把你拦住，这回你走不了了，你往哪儿走？报名受死。秦玉梅听到这儿了，点了点头，说好吧，如果要问，我姓秦，叫秦玉梅，我和秦桧有一天二地三江四海之仇，今生未报，现在我找他报仇来了。哟，爷儿两个一听，当时愣了，儿子瞅瞅爹，爹瞅瞅儿子。张先把马带住，态度缓和了，说为什么？丞相的女儿爱如珍宝，恰似眼珠，心肝肺儿。今天我追出来了，我不知道是他，要知道是他，我转圈走，我让道。 他能服我吗？他不服我，他和我动手，他是往死了治，往死了开。说作为我们父子，要把他如何如何，缺了胳膊少了腿儿拿回去之后，秦丞相不会答应，我们不敢上他。怎么办？眼珠一转，计上心来呀、啊，秦小姐，原来是你。说我盗马关的总兵。再往下问，那是我的儿子，叫张林，我叫张贤。我们呢，是你大舅李如龙给请来的，带领来五万人马，帮助秦桧、秦丞相捉拿岳家贼。没成想，你们父女之间闹了误会。小姐，你耳软心活，受别人的蛊惑，你帮助岳家，要和你爹如何如何？小姐呀，你拍拍心窝，想一想，你对不对？秦丞相，别说没有什么不好，他就真有什么不好。你是他的女儿啊，他对你还是真心实意的吧？平时吃饭的时候掉眼泪，说话的时候提起你就掉眼泪呀、啊，因为你是他最喜欢最喜欢的姑娘，他就你这么一个姑娘。丫头，你拍心自问，想一想，你刀劈了你自己的亲舅舅，你对不对？如果这天你觉着回心转意了，随我们两个马上进秦营见秦丞相。秦小姐啊，常言说得好，有狠心的儿女，没有狠心的爹娘啊。你爹不会杀你的，你随我走吧。秦玉梅听到这个地方了，把脑袋一拨楞，张元帅休提此言，人人都知道说我是他的女儿，实际我不是，我不是啊，我的娘被他强排弯魂的害死我父，我现在就要报仇。不对呀、啊，你要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什么嫁给老岳家？你爹现在伤心透顶啊。张元帅，你不必多问了，至于我自己的事情，爹娘不在，我自己做主，与你无干。小姐，那可就说不来讲不起了，我们奉了丞相之命追赶于你，那就得把你捉回去面见丞相，你也配？小姐，这一肚子火没地方撒去呢。这俩人这一说，打吧，动手了。小姐开始脑袋一热，后来又清醒过来，不能这么做。我来干嘛来了？只是打了三五回合，这爷儿两个抓一个，要抓活的吗？大小姐虚砍一刀，不是对手，败下去了。斜插花的拨开桃红马跑下去了。爷儿俩一个，别让他跑了，追！哇！后头马匹在追，前头马匹在跑，跑出来不知道有多远，突然间发现前边有一片小树林，哎，有一棵大树的底下有一个小孩，五六岁，在那蹲着，正在写字儿呢。在旁边还有个庙宇，小庙不大。再看秦玉梅飞身水蹬，离鞍下了马，把孩子夹到嘎着窝里，撒腿就跑，跑进庙门。这张林呢，始终和他是马头咬马尾，离秦玉梅不算太远，张仙在后头。一看他呀，跑进庙去了，怎么还夹个小孩啊？哦，明白了，秦玉梅，你不是我爷儿俩的对手，要么不好撒腿就跑，没地方藏身了。发现这儿有个小孩，把小孩抓着夹着进了庙。我们如果进去拿你，你拿小孩当人质，指定是这么回事儿。 看来你对我们父子太了解了，我们父子绝不能无故杀生，为了抓你让这孩子死，孩子是无辜的。也追到庙门口，甩凳离鞍下了，可抽出宝剑来往里就撵呢。眼看着里头已经到净室门口，把孩子往地下一放，手拉手秦玉梅领着孩子进去了。这张林哒哒哒哒哒哒哒跑到跟前，啪一条连龙往里一迈步进来了，抬头一看，在守卫上坐的不是别人，正是九牛山上那位半老徐娘，管他叫儿子那个妇道。在这老太太身旁站着一个大姑娘，看着这么眼熟，仔细想想，哎呀，是那个小寨主。再一看，在下水手这边坐着一位，谁呀？莫奇燕。别人他不认识，莫奇燕他可记住了。莫奇燕在连营门里头救了玉婷，结果给我一刀把头盔砍掉，险些要了我的性命啊。他们怎么都到这儿了呢？一看秦玉梅抱着孩子往后边那一站，笑呵呵的。这意思你们说话吧。张林一琢磨，不行，我得走，就有这个莫七燕我都打不了，何况这里还这么多人呢。他一转身，正好在门后头站的是牛狗，那边门后边岳林，两人出来夸嚓把去路给查住了。牛狗搁哪儿走？孩儿往哪儿溜？还不认母，等待何时？胡说八道，根本他不是我的母亲。再看这位老太太含着眼泪呀，儿啊，你不承认我是你的母亲，可以，可以，可不过我属实是你的亲娘啊。我老七婆，你再这么说我杀了你。孩子，你杀了我甘心瞑目，我愿意死到你手，谁让你小的时候我把你给人了？说现在我儿子把我杀了，那正好你就算把我养老送终。宝剑张林在手里提了着，往上刚要一近身，也说不上怎么觉着浑身上下酥一下，就好像下不去手，说不上什么原因。就在这个时候，老牛往上一上，啪这一抱给抱住了，这宝剑想往回耍也耍不了了。岳林过来，两个人抹肩头拢二背，生擒活拿捆上了。张林这个骂呀，要杀拿刀吃肉张口，皱皱眉头，不算是英雄好汉，你们随便吧。老太太一撇老嘴，这哭上了，儿啊，你不要骂，那是牛二将军呢，那位是四少帅呀、啊、你怎这么糊涂？如果杀了你的话，为娘有什么说的？老牛一看，他不是骂吗？嘴硬吗？来、啊、拿根麻绳来，扔根针，拿大锥钉子过来，给我挽个扣，我把嘴给他缝上。嘿，张林心话，你损吧你呀、啊、把嘴给缝上。老牛哈哈大笑过来了，把宝剑抽出。哎，看来你小子真有骨头啊。哎，有骨头不怕死，那是当然。要杀你就开刀，要吃心你就摘心。姓张的皱皱眉头，就不算我爹的儿子。哎呀，他妈真有骨头，有骨头。来啊，准备个水盆，搁里搁点水啊。哎，用不着我这宝剑，拿个匕首就可以了。我最爱吃什么你知道不？ 凉水准备好了，耳朵鼻子割下来往里头一震，震完之后凉吧丝的，哎，生的嘎嘣嘎嘣一嚼脆骨，那特别香，而且还长生不老。来来，准备，有人给准备好端过来了。你说老牛假门假式啊，拿着匕首把耳朵提了起来了，就相割你这个左耳朵，先左后右嘛，对不对？割下来之后搁里头震一震，震完之后把它吃掉了，咂么咂么滋味，然后再割那个。姓牛的大将军，可杀不可辱，你太损了，你才知道啊，损他妈是一天两天了吗？正在这个节骨眼儿，就听见庙门那儿有人大喊：“住手！”呀，老牛回头一看，大家回头观瞧，来者不是别人，正是老元帅张先。张先大喊：“牛二将军手下留德，你把他放了，要打算吃，你吃我的鼻子耳朵，摘心你可以摘我的心，留下我儿。”老牛一看，哎呀，嘿，可怜天下父母心呐，说父母能替儿女去死，这儿女就不能替父母去死，一点也不假呀。噔噔噔噔噔噔，从外头直接跑到里头，咕噔往地下一跪，把胳膊一背：“牛二将军，因为你是一儿干地下同台侯，现在官可能就属你大吧，咱们说话算数，我进门伏法，你把我儿子给放了。”牛皋一个呀，哎呀，我看你怎么这么眼熟，我认识你。你是不是盗马关的那个总兵，姓张叫张先呢？想当初你在金台大元帅岳飞岳鹏举手下，你是个五营军门，对不对？不错，正是。哎呀，你是我大哥把你提拔起来的，推荐你到马关，你当了总兵元帅。你替你儿子死来了，哎，咱有个事情先把他弄明白，然后再说吧。哎，我说老嫂子，你说话。半老徐娘从上边站起身来，有个丫鬟搀着，浑身颤抖来到张仙的跟前，哭痛跪倒陈言：“参见主人，奴才曾氏给您磕头了。”张仙一看，怎么又遇上他娘俩了呢？上次在九牛山他要认子，问我有没有这么个事儿，我可没承认呢。这回难道说我要替我儿子死了，挂着留下我儿，传留张家后代香烟，你这阵还打算把儿子再抢回去吗？眼看着跪到自己的跟前了，老太太眼泪下来，就像断线的珍珠相仿。张元帅，想当初你对我夫妻不薄啊，我丈夫姓张，你姓张，我呢两个孩子，一儿一女，这个张林到底是不是我给您的？不是您抢的，大伙儿把话听明白啊，不是他没有孩子把我儿子抢过去的，是跟我要，我甘心情愿给，我的丈夫也甘心情愿给，所以说送给了元帅。元帅没儿子，四方妻子男孩女孩一个也没有，给了之后，后来我的丈夫出去买菜去，被泼皮无赖打折了四根肋条，腿给砸折了， 张元帅给我金子，给我银子，让给看病，结果医治无效，最后发炎了，腐烂了，丈夫死了，我这才回转我的老家九牛寨，最后占了九牛山。这个是我的女儿，叫张金凤。张元帅，我说话我的意思你明白没？说我既然把儿子给你了，是我甘心情愿的，你也姓张，他也姓张，他就是跟着你去了，管你叫爹了，将来他生了儿子不也姓张吗？不也照旧传留我张家后代香烟吗？我为什么今天非要认儿子呢？目的何在？张元帅，岳飞就死到了秦桧这个狂贼之手啊，死得太惨了。难道说这个耳闻你没有吗？啊？秦桧是贼，换句话，你们在他的手下是贼下贼。我儿子在他手下听用，是贼子。我不愿意我儿子落这种名声，张元帅，我也不愿意你落下这种名声，不愿意让你们在他手下当官。我就是这么个目的，儿子我坚决不要，你放心。这一番话说的张欣心里啪啪直翻个儿啊，人家不要儿子，你看虽说是一个家庭女子，说话嘎嘣脆呀，干净利落。看来我张先用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啊。说现在人家跪到我眼前，苦口婆心，主要目的就是这么一个目的。我再要不承认，我是个什么东西？身为元帅，一点大量没有，鼠肚鸡肠，还叫什么英雄？曾氏，你别说了，这个孩子属实是你送给我的，你把孩子给我的，灵儿啊，他就是你生身之母，因为我无后，我跟他把你要过来的。刚才你娘的话你听明白没有？他是你的亲母亲，等爹死了之后，你要记住，你孝顺你家中那四位母亲，你的亲娘一定不能把她忘记，把你的妹妹和你的亲娘接回倒马关，你好好孝顺，报答对你养育之恩，她生你一回。大伙一听，哇，都拍上巴掌了。看来真明白呀，说的这番话让别人听着心里头觉着那么心酸呢，而且还特别的受感动。单表老牛过来了，哥们儿起来，叫叫叫叫叫叫叫。既然是这样，没别的说的了。哎，我说张林呐，过去给你妈磕头，来，绑绳给你松开，嘣儿一挑，挑开了。这回能不认娘吗？给娘磕完头之后了，我老张啊，张先先话，老张，宁二将军，我来问你，当初你的官是谁把你提拔起来的？啊，是岳元帅。哦，岳元帅把你提拔起来，你做了总兵，主要目的何在？为了保国，保国尽忠。嗯，既这样，秦桧造反，勾结金兀术，因何不倒反秦营？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0: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七进中原》，由石连军演播。
2: 曾氏认了子，金凤认了哥哥，居家欢乐了。可但是张先这等死，说你们一定要好好的，我死之后一切一切遗嘱都告诉我。老牛过来了，老张啊，你以为真的把你给宰了吗？你给我起来，起起起起起起，给搀起来了。说你是个好人呐，而且还是个英雄。说岳飞、岳鹏举我大哥，他提拔起来的人做官，没有孬种，一个也没有。刚才你这儿子就看着了，要啥拿刀，吃肉张口，皱着眉头，不算英雄好汉。你瞧见没有？死到临头了都不在乎，看来你这个爹教育有方，什么也别说了。可有一样啊，张先呐，说想当初我哥哥提拔你，让你保国家、尽忠、报效，可不是让你为卖国贼报效。牛皋，这句话怎么讲？秦桧是卖国贼？你胡说！身为左班大丞相，他哪能是卖国贼？哎呀，你怎么还不信呢？现在国家圣旨已经都下来了，老岳家设旨下，岳家已经都没有罪了。金兀术的龙批给秦桧的，上头摁着金国大印呢，上头写的明明白白的，秦桧推倒大宋朝，他面南背北登基坐殿，现在把这份旨意已经交给我主康王了。康王打发太子到在铜台山要他的税权兵权，这小子没给，把太子给扣起来了，硬说是押奔北国，结果一劫他们劫的都是假的，没劫是真的，究竟现在太子生死还不知道呢。像这样的狂贼，你保他你觉着得劲儿吗？他做了江山，你给他做大元帅呀？哎，张先呐，老岳家设职可都下来了，别再骂反贼了。现在全国一致已经把恶人图全部撤下去了，你那撤没撤？哎呀，一琢磨，对呀，我那恶人图属实撤了，可是我没看到公文抄啊。至于老牛说的这一番话，听得扎扎实实入耳啊。如果说太子要是在你手下压在铜台山，不知道藏到什么地方了，你和金兵勾结起来，我张先哪能为你去卖命啊？张先说是真的，我老牛说假话，天不佑之，天打五雷轰顶。我身为武将，别看我活这么大岁数，将来让我死无葬身之处，哎呀，牛将军别说了。现在你这一番话提醒梦中之人呐，说我现在我仔细回忆回忆，这秦桧为什么他非得和岳家这样为敌呢？闹了半天，其中的诡计是这么回事。既如此，我要捉拿秦桧，哎，这不就结了吗？这才是好样的呢，保大宋嘛，你保的不是他。哎，我说哥们儿，想当初你受我大哥的提拔，我大哥死了，你应该帮着报仇，应该。那行，够哥们意思。哎呀，今天咱哥俩这一说话，我怎么觉着跟你投缘对劲儿？我有个请求，你看行不行？张先说可以，您说吧。您本身一人干殿下，您同台侯，您跟我有什么请求？我打算和你冲北磕头，八拜结交。哎呀，张帅先。

的话就我能够得上这位吗？当着梯子够脚面我都够不着，人家主动提出了要和我冲北磕头，八拜结交，我能不同意吗？牛二将军同台侯千岁，如此说来，恭敬不如从命。哎，就这儿了，来，咱们直接去拜神去。哎，就在那儿磕头，对天明誓。好，到大殿磕完头了，对天明誓。哎呀，老牛第一个明誓，那名字相当厉害呀、啊。我如果对我张仙兄弟要有三心二意，天不佑之，我将来如何如何如何，乱刃之下丧命。张仙明氏名的也相当相当重，俩人磕完头，携手揽腕回来了。孩子们都过来，玉梅啊，过来，你是老岳家媳妇儿，不管你夫妻怎么样，将来慢慢一点一点，这个事儿包在二叔的身上，你俩得和。磕头，叫叔叔。莫奇燕过来叫叔叔。岳林过来了，也磕头叫叔叔。张先是颇受感动啊。就凭人家岳家将给我磕头，我够格吗我呀？快起来，起来，起来，起来。挨个都搀起来，老牛一看，别客气，坐下，坐下，坐，有话长谈，快，赶紧快说。兄弟啊，你既然投降归顺了，还敢不敢再回到秦桧的联营里头卧底？你爷俩就等于一把尖刀插入秦桧的心脏，敢不敢去？爷俩一看，这有什么不敢去的？为国家出奸呢？为岳元帅报仇，有什么不敢去的？敢。好，既然敢的话，这就好说了。哎，我说玉梅啊，这爷俩能够回去卧底，现在这帮人我一看呢，谁心眼最多，就属你最多，谁会用兵，你会用兵，你看看让他俩怎么办合适。玉梅点了点头啊，说牛皋二叔对我来说一片苦心，我今生难报。说月宵我不能冲着他了，二叔啊，让他们回去可以，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张叔父不知您意下如何。嘿，够，就这么办。爷儿两个点头答应，老牛说别吃饭了，这个地方也没什么好吃的，以免耽误功夫，你赶紧快回去卧底去吧。爷儿两个走了，记下他们这帮人暂且不提，单说张家父子二人回到了秦营之后，进秦营有人报丞相说爷儿两个回来了，有请。爷儿两个来到里边，见到了秦桧，跪倒磕头：“秦丞相，末将无能。”秦玉梅没有拿住，他跑了。哦，跑了？难道说你们爷儿两个都没有拿住他？没有，追出去多远？大约追出去能有四五十里地。后来，他钻树林子不见了。既如此，免礼平身吧。哎，我这是哪辈儿缺了德了？天作孽不可违抗，人作孽我前辈儿缺德了。实际他就不知道，他现在正在缺德的时候，正做坏事的时候。两个人刚刚起来，从旁边过。

你有什么事结账啊？你可别被三言五语就这么一说你就能够听啊。他们两个其中有诈。我外甥女儿秦玉梅那两下子我不知道啊。哎，我大哥的本事如何？那枪能打出五毒梅花针去都让他一刀给削为两段。那玉梅是好惹的吗？他们两个愣说给打跑了，最后没追上。不对，这里有事儿，其中有诈。张先一听坏了，这个小子怎么坏呢？不愣就站起来了，儿子随着就站起来了。老元帅把脸往下一挂的，秦丞相听见没有？听见没有？您派我出去的时候我心里就琢磨这件事啊。我见到大小姐了，我如果要把她碰倒了半根汗毛我回来，我对不起你老人家。我要让她缺胳膊短了腿回来，你老人家能饶我吗？我要把她杀死了，您不单杀我，连我儿子可能一块都得宰啊。我们只顾拿活的，最后让她逃脱了性命，结果我们还错了，其中有诈。丞相，我们什么也不说了，告辞。嗯，张帅去往哪里？回转道马关，五万人马带走，我们告辞了。儿子，走。哎，秦桧当时一摆手，且慢，张帅干嘛气性这么大呀？一句话两句话，难道说本丞相我就能听他的吗？常言说得好，疑者不用，用者不疑呀。好，有功，来摆酒吃喝。把酒宴摆上来了，吃吃喝喝呀，跟这两个人又说自己心里话，提到女儿眼泪又掉下来。你们两个那么做算对了，把他放跑了，终究他是活着呢，你们要伤了他，等于伤了我的心肝肺呀。说酒入欢肠，酒入愁肠，这阵秦桧多少就有点喝多了，两眼有点发行。爷两个陪着，但是帐篷里头还有他的两个干儿子，一个是高权益，另外梁芳，这都在旁边守着。丞相您别喝了，看意思您好像喝多了。不多不多，还得喝还得喝，喝醉了之后一睡觉什么也不知道了，那就上了天堂一样。这说明从他女儿反他一直到现在，闹得他没心没肺，头昏脑胀，心忙意乱。就在这个时候，突然之间有人报回丞相，秦玉梅带阅兵杀进秦营。谁？秦玉梅口口声声点着您的官会要捉拿你老人家，扒皮炫草。好啊好啊，行，张家父子你们马上赶紧出去，带兵三万把他挡住。得令。张先带着张林两人转身往外走，带三万亲军卫队去挡去了。单说秦桧啊，伤心的眼泪下来了。我和我的女儿哪辈子结下的冤仇呢？我什么时候欠下她的债？我怎么对任何一个人我杀他无悔，我都下得去手，狠得下心，为什么我对他就狠不下心来呢？梁芳急忙施礼，老爹爹，说了归期，不是冤家不聚头，冤家聚头几时休啊？您前。

辈儿不一定哪辈儿，您欠给他的，请您不要往心里去，早晚他得回来。为什么岳家不要他？您没听三军报吗？他连城都没进去，现在怎么又从城里出来了？弄得糊里糊涂，不知道怎么个意思。儿啊，我派张家父子去挡，不知道能否挡住。爹呀，要依我看够呛。如果说这件事情要放到我的身上，我去挡，保证能够挡得住。可不过，孩儿现在吐血的病还没有痊愈啊。另外需要保您老人家的家了。啊，报回丞相可了得了，张家父子率领3万人马把中营打了，包围了。啊，把秦桧没给吓死了。如虎啊，快快去看看怎么回事，越快越好。李如虎撒腿往帐外跑，飞身上坐骑，直接够奔张家父子的方向就跑过来了，手中喝刀，高声朗诵：“张仙呐、你这是作甚？丞相派我来了，让我来看一看，你难道说造反不成？”张林回头一看，爹，李如虎到了，是吗？在我见他。马往前一拨，和李如虎打了个对面。张仙未曾说话，哈哈一阵的冷笑：“李如虎啊，我拿你当个饭桶，要说了过去，你还脑瓜够用？我父子回来，你就说其中有诈，哎，正应你那句话了。不瞒你说。”我跟牛皋冲北磕头，八拜结交，金兰之好，他是我的哥哥，我是他的弟弟。另外现在投降归顺，要捉拿秦桧叛国贼，给岳元帅冤冤相报。什么也别说了，李如虎，你是秦桧的小舅子，沾亲带故都应该杀，所以说今天我一定要你性命。李如虎一看，你也配？就你那小样，你拿我往上一冲，两人打斗一处。这四面八方这乱的，各让捉拿秦桧，别让他跑了吧！前营门的人往里的进攻，完全都是岳家军呐。第一个就是秦玉梅，在头前打先锋，指三军往前前进呐。离老远一看，哟，那打起来了。注意看谁呀？二舅李如虎，另外还有张仙老元帅。玉梅马到跟前，咯噔带住丝间，高声喊喝：“张元帅，退下！”张仙往旁边一拨马，老牛现在在身背后，赵舅也跟着也来了，后头陆续的都往里头进呢。李如虎抬头，这个，哎，外甥女儿，呸！李如虎，你算个什么东西？你还有脸管我叫外甥女儿吗？哎，你要管我叫外甥女儿，说明你是我的舅舅，你是我的亲人。可是你是我的亲人，为什么气急败坏要加害我的父亲，用毒药毒死？为什么要出卖你的姐姐，献给秦桧买荣华富贵，做一个总兵？你真是枉配人皮的畜生，你往哪里走？李如虎啊，都没敢跑啊，滚鞍下马，把兵刃扔在了地上，哭腾就跪到这儿了。玉梅呀、千错万错都是舅舅我错，我错了，我知道我该死，剐我都不去呀、

0: 代又一样。孩子，你念代你大舅已经被你杀了，一命抵一命，已经给你娘报了仇了，难道说你还得非得杀我不可吗？仇已经报了，有仇宜解不宜结呀。念我和你母是一娘所生，叼着一个乳头长大的，请你刀下留情。你要能收我投降，我马上就过去。你让我上东，我不上西；让我打狗，我不骂鸡。如果说你不惜的要我，我马上离开营盘，远走高飞，我离你远远的。如果说这个你再不同意，说你不想在世上再看到我，我可以落法为僧，隐藏在深山老林之中，永不抛头露面。从此往后，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改邪归正，脱胎换骨，饶命。姑娘听完这番话，虽然说满腔的怒火，看舅舅磕头鸡千碎米一样说出这番话来，要洗心革面，我还杀不杀？我已经把大舅都杀了，再把他杀了，老李家没人了。手一颤抖，就听身背后牛狗在喊：啊，你母亲和你娘在天之灵可都看着你呢，该报仇了。你母亲血书怎么写的？可杀不可留。大姑娘听到这个地方，对呀，该断不断，必出后患，必须要当机立断，把刀举起来往下一抡，就听咔嚓。老常家老赌就哭叉，这一下子全出来了，腰断两截，往里咣。单说秦桧得报了，屡次三番的报啊，张先父子投降了。秦桧一拍大腿，把腿都拍青了。哎呀呀，我从来没失过策，这回我怎么了我呀？哎，我怎么能拿他当好人呢？哎，又报李如虎被腰断两截，儿啊，快跑吧！还不跑，在这等什么？等雷呀！爷儿两个往外跑，到外头背过来，抱玉屋卸寨，一马双跨，从后门赶紧快溜，舍驹马保将帅。好家伙，他从后门已然出来了，猛抬头一看，前头灯球火把亮似油松，襄阳王老元帅沈起、沈文公带着儿子沈忠截住去路。站住，别走了。嘎登凉风把马带住，手中青堂，老爹爹怎么办？我跟他说两句话啊，儿啊，别着急，我跟他说两句话，因为我们有交情。老朋友，神奇呀，想当初咱们可不错呀，不说这过命，几乎也差不多呀。你做这个襄阳王，要没有我在康王的面前美言几句，你能做到现在吗？老朋友，如果念在过去的旧交，能否饶我一命？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乐购九零八，
1: 乐购九零八，
0: 严选好物会万家，
1: 乐购九零八
2: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1: 推荐。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九零八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啊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九零八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啊，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啊，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3: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4: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5: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6: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5: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2: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慢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九零八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哦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九零八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4: 踏遍茫茫林海，寻觅国宝行踪。百万年前的大熊猫是何模样？历经沧海桑田，异兽成为传奇，大熊猫有何法宝生存至今？熊猫传奇。1974年，在国家相关部门的组织下，全国第一次大熊猫资源调查正式展开了。南充师范学院生物系的学者胡锦处和同事们组建起一支30多人调查队，大家进入四川卧龙，开始了大熊猫野外调查。西华师范大学，曾经的南充师范学院，今天的生命科学学院胡锦处先生的工作室内，依旧保持着胡先生生前的状态。
5: 这是胡锦处教授生前曾经工作过的工作环境，搭了椅背上的衣服呢，是他经常出野外的时候穿的，厚棉服。案头这些。

0: 摆放的书和资料呢，是他生前留下来的这些著作。我们看一下这本书，叫《四川资源动物志》，是当年胡锦柱教授牵头并领导的全国第一次珍稀动物调查，调查之后所得到的一部关于大熊猫等珍稀动物在内的学术专著。这是煤油灯，当时野外的工作环境非常恶劣，没有电，通过煤油灯的晚上进行照明，可以看书或者学习。
1: 事实上，这些简单的野外装备也是在此后才逐步配备的。在第一次野外调查期间，队员们的装备更加简陋，也面临着种种挑战。
0: 那个时候呢，野外的条件还是比较艰苦的。在野外调查的时候，随身所携带的这些物资、水源都用光了，但是呢，野外的环境非常的恶劣，他们找不到新鲜的水源。这些调查队员呢，就通过去找泥炭苔藓，通过呢轴压的这种方式呢，去获得这种相对来说干净一点的水源，才解决了部分他们野外的生存的这种需求。
1: 克服了重重挑战后，队员们来到了海拔2500米左右的高度，这是大熊猫经常活动的区域。一路上，队员们不断发现新鲜的大熊猫粪便，也知道它们就在不远处，但始终追赶不上它们。在崇山峻岭中，人类的脚力无法和大熊猫们相比，费尽心力却难觅它们的踪影。在无法追踪到它们的情况下，还能有什么可行的办法来判断大熊猫们的具体信息呢？胡锦柱一边跋涉一边思考，一个想法逐步诞生了。
0: 因为我们都知道，熊猫对于竹子的它的消化能力、消化率是非常低的。我们看到它的粪便，基本上它吃进去的竹子呢，没有经过怎么消化。这里面就透露出一个细节，我们可以通过它，残留在粪便里面的这种竹节，我们也可以称为咬节。因为每一只熊猫个体的大小是不一样的，它的齿宽也是不一样的，所以通过这个咬节的长短大小，我们大概可以辨别出不同的熊猫个体。通过这种咬节的长度，可以知道熊猫的数量。
1: 这就像是一场巧妙的断案过程，在看似不起眼的粪便中，却发现了带着鲜明生物特征的信息，它们就成了重要的判断依据。大熊猫的消化系统非常薄弱，一根竹子被分割进入肠胃后，只是经过了简单粗糙的消化，就被排泄了出来。胡锦柱逐步发现了其中的规律，不同年龄的大熊猫嘴巴大小不同，牙齿间距不同，咬节长短也就各具特征。通常咬节30毫米以下的往往是不到3岁的大熊猫，咬节36到40毫米之间的则是成年大熊猫。根据咬节长度等多种信息，就可以标记熊猫的年龄乃至它们的生态习性。
0: 所以呢，我们把这套方法呢称为胡氏咬节法，现在广泛的应用到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大熊猫调查，甚至呢开始的第5次大熊猫调查呢，咬节法也是一个主要的熊猫数量调查的方法。
1: 在持续了3年，克服了种种挑战后，我国的第一次大熊猫等珍稀动物资源的调查工作顺利结束。通过这次调查，大家对几个自然保护区的大熊猫分布情况和种群规模有了基本的了解，获得了许多宝贵的数据。然而，大熊猫野外考察工作又遇到了新问题。1975年，为了野外观测活动能顺利进行，大家认为非常有必要建立一个专门的野外观测站。于是，一个简单的观测站搭建了起来，并被命名为五一棚。最初的五一棚依靠着一棵大树建造，顶上盖着油毛毡，中间则搭建了一顶不大的帐篷。
0: 当时在五一棚，那个条件是非常差的。说是棚，其实真的就是几顶油毛毡搭成的帐篷。

0: 同。因为当时在野外调查的时候呢，为了方便啊，调查队员、研究队员进山啊，在山上熊猫生活的深境里面，选了一个稍微平缓的一个平地支起来的那么一个这种活动性的帐篷。
1: 虽然条件简陋，四面透风，但这里成了队员们临时的家。每次从野外归来，大家便可以在这里休息讨论。自1975年以来，考察队员们以五一棚为中心，逐步开辟出了7条约1米宽的观察线路。这样一来，考察队员无论在野外工作的多晚，只要顺着其中一条线路走，就能平安回到观测站。此后的几年里，这座棚屋经过了不断的建设和改造，成了一座真正的野外观测点，为大熊猫的野外调查和观测提供了基础的保障。1979年以后，多位外国学者也加入了我们对大熊猫的研究团队，其中有一位美国学者乔治·夏勒带来了一些无线电追踪器，用于追踪大熊猫的踪迹。这些装备为当时野外考察带来了极大方便。借助于更先进的设备，队员们跟随着接收器的指示，就能追踪到大熊猫们的踪迹。大家看到了以往根本看不到的场景。在夏勒先生的回忆中，曾描述了这样的场景：在经历了2个多月的追踪后，他们终于看到了大熊猫。1981年3月12日，一只雌性大熊猫闯进了捕笼，它看着我们，鼻尖发出极为悲伤而绝望的低吼声。我们再接近，它就发出轻柔的鼓鼻声，表示温和的威胁。接着还有一种快速开合嘴巴、鸡牙碰唇的咂嘴声，显示它的不安。对于这位不速之客的到来，夏勒先生非常欣喜，并给他取名珍珍。此后的日子里，学者在对大熊猫的持续跟踪和观察中，了解到了大熊猫们交往、繁育后代的许多秘密。20世纪70年代，第一次大熊猫野外调查正式展开。由于装备简单，动物学家们的野外活动往往要克服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为了让队员们得到基础的保障，湖景处提出了建造观测站的想法。在队员们的共同努力下，一座被称作五一棚的简易帐篷搭建了起来。随着不断完善，它成了享誉中外的大熊猫野外观测站。随着调查的不断深入，野生大熊猫的许多行为第一次呈现在动物学家的眼前。有了这些设备的帮助，动物学家们发现了关于大熊猫的更多有趣特性。胡锦处先生生前的办公室中依旧保留着曾用过的这种装备。在对几只大熊猫的长期监测中，大家根据它们活动和停滞时间，发现了它们每天的活动觅食和睡眠休息都有一定的规律性。每天，它们大约会花10个小时睡觉，相比于其他许多动物，大熊猫的睡眠时间显然不少。这个发现也让学者们充满了兴趣。按照通常的动物学规律，越是体大深沉的动物都会花更多的时间觅食，才能为自己补充足够的能量。那么大熊猫们为什么如此贪睡，而不是多花点时间寻找食物呢？
0: 因为我们都知道熊猫呢，它是以竹子为食，竹子呢是一种低营养高纤维的啊这样的食物来源。熊猫选择了以竹子为食呢，就是说明它能够从竹子里面获得的能量是非常低的。为了适应这种饮食生活，它就要进化出一部分的这种行为上的适应策略，比如说尽量减少活动，所以呢它才变得那么贪睡。嗜睡呢是为了适应它这种低营养的生活。
1: 另外，研究人员分析，在大熊猫的活动区域内，很少有足以威胁到它们的天敌。

0: 也可以高枕无忧。与成年大熊猫不同，大熊猫在幼崽期却拥有充沛的活力和贪玩的特性。每一只大熊猫幼崽绝对是一个贪玩的孩子。面对这个新奇世界，幼崽看什么都分外有趣，吃饱喝足，它喜欢在家的附近闲逛， 充满好奇地触摸着各种植物，大胆地踏进冰凉的溪流，在森林里追逐小动物们，并惬意地玩耍。幼崽大熊猫在野外的生活习性启发了学者们，他们根据幼崽们的天性，尽可能模拟野外条件， 建造了许多适合他们运动玩耍的设施，可以让他们攀爬的木架、积满清水的水池、木质的滑梯、不平衡的木桥等。这些设施让幼崽们攀高爬低、兴趣盎然，玩得不亦乐乎。正是在这个过程， 幼崽们的运动能力得到了提高，也为此后探索野外世界打下了基础。动物学家们在调查中就发现，大熊猫幼崽出生后，身体各项机能还没有真正发育，虽然眼圈和小耳朵逐渐变黑，并没有形成真正的视觉和听觉。野外大熊猫在出生2个月后， 圈养大熊猫在出生45天左右才会睁开眼睛看见外边的世界，而听觉则要更晚才发育完善。大熊猫的新生儿在孕期发育不成熟，导致了大熊猫幼崽的死亡率非常高。为了让幼崽度过出生时岌岌可危的时期，熊猫妈妈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 1983年11月到1984年12月期间， 四川全省大熊猫分布的30多个县中， 有多地的竹林相继遭受了突然而至的灾害。在当时大片的竹子开花，竹茎枯萎。根据相关机构的统计，大熊猫重点分布区域的冷箭竹、华西箭竹开花面积达20万公顷， 半数以上的大熊猫生存状态受到了威胁。如何帮助大熊猫度过突如其来的灾荒呢？一场紧急的救护工作在四川全省展开了，专家们帮助地方培训了许多巡逻队员和医务人员，以便及时发现病恶伤残大熊猫，并对他们展开及时的抢救和有效的治疗护理。同时， 专家们还带来了专门的资料，教授大家采集竹种、培育竹苗的知识，以便能帮助当地竹资源的恢复。与此同时，对于竹子开花现象的深入研究也随之展开。
1: 竹子呢，它是一种多年生禾本科的植物。多年生禾本科的植物呢，它就存在着那种周期性的啊枯死的这种生物循环。 因为竹子的开枯死呢，有几种说法啊。第一种是气候学说啊，第二种是关于它本身的这种生物物候的学说。但是只要不是大熊猫分布的栖息地里面，所有的主食株同时开花枯死，熊猫呢都是可以有效避免这种灾害的。它可以通过采食其他的没有开花的竹子来度过自然灾害对它的影响这样的难关。
0: 与广阔的山野相比，早期的圈养环境大都是用水泥铸就的圈舍。大熊猫们虽然衣食无忧，不必再为食物奔波，但缺少了野外的磨砺，这就使得它们逐步失去了应有的野性活力，进而影响到繁殖能力。为此，专家们为大熊猫们重新设计了新家， 添置了秋千、滑梯、树架等设施，这些设施让大熊猫们积极地参与运动，恢复身体活力。
1: 幼年期， 是他天性的啊一个爆发的时期，他要学习各种技能，包括在野外的生存、觅食，怎么去跟同类进行交流，甚至呢怎么去划分自己的领域。在这个期间呢，他是很好动的，所以也是他这种天性和学习的这种欲望所共同驱动的。
0: 不仅如此，学者们还从饮食方案上着手，研制出了他们喜欢的组合营养餐。一方面，以窝窝头和竹粉饼干等高纤维食材满足大熊猫对竹子风味的喜好，同时还要给它们特别补充营养，加上蜂蜜、鸡蛋等食物，确保它们有充足的营养保障。为了帮助那些慵懒的雄性大熊猫恢复交配能力，饲养员会专门逗那些馋嘴的大熊猫宝宝站起来吃饼干，以此还原雄性大熊猫的交配姿态，锻炼它们的后肢站立能力，为此后的交配打下基础。
1: 大熊猫饲养繁育中心让雌性熊猫、雄性熊猫后天去听、去看、去嗅这样的一种培训的这种方式，让它重新习得这种野外生存的技能，包括如何去跟异性进行交配这种技能。
0: 20世纪70年代，几只熊猫妈妈接连生产出了双胞胎，但是都出现了其中的一只死亡，甚至两只都不能存活的情况。学者们对此研究后认为，这是大熊猫妈妈本能的反应，弃崽。为了确保一只幼崽能存活，熊猫妈妈有时会无奈地放弃另一只相对弱小的幼崽。
1: 野生大熊猫它的幼崽存活率是非常低的，主要是因为当时的这种繁育技术对这个物种的繁殖生物学的背景了解的比较少，所以就造成了当时繁育率很低。但是后面随着分子生物学技术啊、细胞冷冻技术的不断成熟，卧龙、北京和成都相继攻克了很多在大熊猫繁育上的一些难题，所以现在已经完全的能够解决圈养熊猫的繁殖率的低下的这个问题。
0: 截至2022年底，圈养大熊猫的种群已经突破600只大关，在科研人员的共同努力下，已经解决了圈养熊猫生育率低、幼崽存活率低的难题。随着三难问题被攻克，圈养熊猫种群稳定发展，动物学家们已经着手规划另一个目标，要维护大熊猫种群的安全，增强遗传多样性。最有效的方式就是让它们重归大自然。然而大家也明白，要实现这点还需要做更充分的准备。
1: 放回到野外的这种过程当中呢，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圈养的动物呢，它从小习惯了在这种笼舍里面生活，它已经失去了在野外生存这种技能，比如说如何去觅食、找竹子、寻找水源，如何去划分领地、展示自己的领域性，如何去躲避天敌，以及呢如何跟异性交流。这些技能的缺失呢，如果一旦轻易地将圈养熊猫放归到野外，那么它个体呢，它面临的一个宿命就是肯定会死亡。
0: 与被救助后的野生动物放归大自然不同，圈养大熊猫放归并不是一蹴而就的。2010年，动物学家们启动了圈养大熊猫野化培训项目，并在卧龙、核桃坪建立了野化培训基地。这片场地正是为了幼崽出生后就能在近似野外的环境中生活。整个圈舍内分布着茂密的树丛、竹林以及陡坡，力求去掉人工痕迹。从出生起，熊猫宝宝都将由熊猫妈妈亲手抚养长大，不会有人为干预。这就是动物学家们提出的母兽带崽的理念，让幼崽妈妈当野化培训的老师，既能避免人类影响，又能让幼崽更快地掌握生存技能。这个方法发挥了让人惊喜的效果。 次进入圈舍，工作人员们都会穿上特制的熊猫伪装服。伪装服不仅外形酷似大熊猫，还抹上了大熊猫的粪便和分泌物，穿上它，幼崽才不会意识到人类的存在，进而减少对人类产生依赖感。2012年10月，第一只在野化培训场出生的大熊猫淘淘，在经过动物专家们确认，认为它已经具备了野外生存能力后，放归到了种群密度很低的四川省石棉县栗子坪。5年后的2017年12月，专家们对淘淘的检测表明，它野外的生存状况良好。这个结果让人们感到了鼓舞和欣慰。经过数代人的努力，我国大熊猫保护事业取得了显著成果。2021年10月，涵盖了四川、陕西、甘肃三省大熊猫主要栖息地的大熊猫国家公园正式设立。它增强了大熊猫栖息地的连通性、协调性和完整性，实现了大熊猫种群的稳定繁衍，有利于加强大熊猫栖息地的生物多样性和生态脆弱区的整体保护。这将是大熊猫，也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家园。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3: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吃饭喽！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乐购908，
4: 乐购908，
3: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908
5: Number One
3: 好物推荐。
6: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 50+ PA 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908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7: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8: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7: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9: 拉紧的弓弦看似平静，却暗含杀机。弩的加入存住了力量，成就了冷兵器的王者。弓弩如何统治战场，大展神威？弓弩春秋。唐高宗龙朔元年，天山脚下，朔风烈烈，旌旗蔽空，一场大战一触即发。当时西域9个突厥部落联盟，组成了铁勒部族进犯大唐疆界，薛仁贵领命前去讨伐，九姓铁勒气焰嚣张，竟派数十骁勇骑兵冲到阵前叫嚣。 面对此等挑衅，薛仁贵二话不说，张弓搭箭，连发三矢，弓如霹雳弦惊，破空而出。三名铁勒将领当即被射落马下，刚才还在呐喊助威的铁勒大军，被薛仁贵精湛的箭术震慑住，落荒而逃。九姓铁勒自此衰弱，不再对大唐构成威胁。一般考古学研究表明，人类使用弓箭的最早年份可以追溯在旧石器晚期到新石器早期这个区间。1963年，我国的考古工作者在山西大同盆地西南角朔州的市峪村的某处旧石器时期晚期的遗址中，发现了一批距今大约28000年的石足。这种精致的小石足是用很薄的碎石长片制成的，长约2.8厘米，加工精细，很明显的符合箭头的三要素：锋利、箭头适度、器形周正。在与箭头相对的另一端左右两侧有凹进去的痕迹，专家推测这可能是用来安装箭杆的。这是在我国境内发现的最早有关弓箭的考古实物。同时，考古专家在市峪遗址也发现了大量的马类动物化石，这在旧石器遗址中都并不多见。再结合石足的年代，考古专家推测，市峪人早在28000年前就已经开始制造工艺较为精细的石足了。他们利用弓箭和棍棒捕获草原动物，然后从事以狩猎为主的生产活动。由此可以推断，至少在30000年前，生活在我国大地上的古人就已经开始懂得使用弓箭狩猎了。不过那时的弓应该是一种单体弓，就是弓臂是单一材料，而现在我们发掘的多是复合弓，指的是在生产中使用了不止一种材料。为了了解单体弓和复合弓的区别，我们来到了杨福喜的弓箭铺子聚元号。这家从明清时期流传至今的店铺，它的主人杨福喜依旧坚持着按照古法来制造中国传统弓。那么单体弓和复合弓在使用上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
4: 那么我们在射箭的时候呢，会感觉到啊，这个单体弓，这个箭呢出去的时候，就感觉这个箭啊飘飘忽忽的就出去了，它的出色很慢，而且呢距离也有限。那么复合弓，它这个箭的出速就比那要快几倍，啊，唰一下就出去了。
9: 复合弓虽然射得更远，精准度也高，但成本消耗太大，制作周期长，并不能完全取代单体弓。春秋时代，车战为主要的作战形式，车左侧偏后的以弓箭为主要兵器，负责远距离射杀敌人。可见弓箭已经成为了军队中重要的远射兵器。关于神箭手养由基，《战国策》中也曾有这样的记载：除有养由基者，善射，去柳叶者百步而射之，百发百中。意思是说，楚国的大将养由基非常善于射箭，可以在百步之外射中晃动的柳叶。我们现在依旧还在用的成语“百步穿杨”“百发百中”，就是从他的典故中得来。战国时期，随着一位著名军事改革家的出现，弓箭的地位有了进一步的提升，他就是赵武灵王。赵武灵王即位时，赵国正处在国势衰落时期，周边部落都是以游牧为生，善于骑马射箭，他们常以骑兵进犯赵国边境。于是赵武灵王号令全国把袖子改窄，学习骑射。 他们学着胡人的样子，骑马射箭，转战疆场，并结合围猎活动进行实战演习。这项举措让赵国从一个四面围困的小国，一举跃升为足以和秦国抗衡的军事大国。另一方面，胡服骑射变革了我国的作战方式，从车战时代进入了骑射时代，弓箭在军队中的使用率大幅增加。

0: 通过观察马王堆汉墓棺椁上的彩绘，专家推测汉代所用的复合弓是一种短烧弓，就是弓烧较短的弓形。那么弓烧是弓的哪个部位呢？将它变短又有哪些优势呢？
1: 咱们所说这张弓呢，这一段就叫弓烧。那么现在咱们这个弓烧的长度大概是这个弓身长度的1/4，这个是我们公认的就是最好用的，你用起来很舒服。短烧弓呢，它的比例大概应该是1/6。那么学过杠杆原理大家都知道，你这个这儿越短它所储存的力就越大。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它那个短烧弓，它你像那个游牧民族打猎的时候穿山越岭啊，你拿一个长烧的弓它不方便，没有那短烧弓用的方便。
0: 史记中记载，霍去病姓为天子侍中，善骑射，说的是霍去病因为非常善于骑射，甚至得到了汉武帝的赏识。公元前121年，汉武帝提拔年仅19岁的霍去病为骠骑将军。这一次霍去病被寄予厚望，汉武帝派遣给霍去病的任务就是占据河西走廊。河西走廊是一个连接点，它连接的是中原地带和西北地带。如果汉军能够占据河西走廊，那么对于西汉控制西北，连接两地的文化经济交流都会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当时的霍去病丢弃了比较笨重的军车队伍，选择了重用骑兵去和擅长骑射的匈奴对抗，在6天的时间里歼敌9000，大获全胜。除了霍去病之外，西汉还有另外一位神射手飞将军李广。史记中说，李广在一次外出狩猎时看到草丛中的一块石头，他以为是老虎，于是弯弓搭箭，一箭射去，把整个箭头都射进了石头里。能把箭射进石头里，除了李广本身射箭技艺高超，他所使用的箭足改良也功不可没。顾炎武曾在《日之路》中提到，战国至秦，弓征纷乱，铜不充用，故以铁足之。铸铜济难，求铁甚易，是故铜兵转少，铁兵转多，所以铁弓比坚，而铜弓稍绝，二汉之势愈见其微。先秦时期用青铜制作武器占绝对的主流地位，而到了两汉时期，青铜逐渐被铁取代，这一时期的青铜箭族也慢慢地转变为铁箭族。根据资料记载，秦始皇陵中获得的大量箭族总数约为8400余枚，其中仅有1枚铁族。而西汉时期出土的箭族中，铁制箭头的数量就已经远远超过青铜箭族了。根据不同的用途应对不同的场景，后世也陆陆续续出现了许多不同的箭族类型。
1: 咱们这我现在拿这两种箭簇呢，这个呢是套甲锥，就是梁山好汉瓦岗寨啊用的。这个呢是国家军队打仗用的，我们叫官迷阵，这个叫挺。这个叫这边的箭簇了，这边叫挺。这个挺呢，它的比例关系应该是1/3:2。为什么要有这个？就是说，在当年打仗的时候，你要中了这个箭之后，正确的方法，不像电视剧一样演的那似的啊，把这箭一拔下去，又上阵杀敌，没有。正确的方法是把这箭杆从这儿截下来，完了带着这个箭跑到有医生、有药品的、有条件的地方，把这个慢慢给起下来，上药。为什么我们要强调这边要比这边长？他就是说，你在这个砍下这箭杆的时候，你前面这节留的比较长，你跑着就不方便，我很容易能抓到你。 那么你这边要短了，我跑起来就很方便啊。完了呢，我可能就抓不着了。那么你像这些箭呢，就各有不同了啊，有射柳的啊，完了那个有那个射杀一些小动物的，它那个不同的动物啊，它要用不同的箭簇。你看，一般射杀动物呢，无外乎几种啊，有的是要取它的皮，有些小动物呢，主要是为了吃。那么有过这个家庭烹饪这个经验的朋友都知道，杀鸡的时候一定要在很短的时间内把它的血放干净，血放不干净，这个肉就不好吃了。那么就在它的箭头上，有在箭簇上啊，有它的功效。它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把那个血给放干净。鸣笛叫响箭啊，它可以吹，一可以它可以发出这哨声。这个是实际上啊，就是现在这个军队上打的那个信号弹。当年一个作战部队出发的时候，它最少带一组这样的这个箭，铜的、铁的、牛角的、鹿角的，它不同的材质发出不同的声音，代表它不同的意思。前进要冲锋，要后退，它是有起到这个作用。
0: 有了箭簇的加持，弓的发展在两汉时期迈上了新的台阶，在随后而来的社会动乱中一直用于战争，后世文学作品里也多次出现了弓的身影。《三国演义》中还有一个黄忠善射的故事。刘备攻略荆州时，曾让关羽去攻打长沙城。当时的长沙太守是韩玄，而黄忠就是韩玄手下的头号猛将。两人兵刃相接，打了100回合不分胜负。之后，关羽准备用拖刀计斩杀黄忠。哪知道黄忠马失前蹄，关羽见胜之不武，决定先不杀黄忠，让黄忠换马再战。第二天，黄忠换了战马后，准备先进行诈败，将关羽引诱过来，再用弓箭射死关羽。到了吊桥附近，黄忠在桥上搭箭开弓，弦响箭到，正射在关羽盔甲的缨根上。关羽吃了一惊，
2: 黄汉升有百步穿杨之绝技，今日只射盔缨，是报昨日不杀之恩。
0: 两人英雄相惜，流传了一段佳话。中国是最早发明弓箭并使用弓箭的国家，从原始社会的单体弓，到春秋战国不断发展完善的复合弓，弓箭使人类可以在远距离上准确并有效地杀伤目标，在冷兵器战场上占有重要地位。随着汉代冶铁技术的不断发展，箭簇也从青铜材质转变成为钢铁材质，大大提高了杀伤力。从春秋战国到三国时期，弓虽然随着实战需要不断改进，但整体而言，弓的形制没有太大变化，直至一个大一统盛世的到来。唐代可以说是我国封建王朝的一个鼎盛时期，大唐国力繁盛，百姓富庶，整个社会都处在一种蓬勃向上、开放包容、璀璨华丽的氛围中。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弓的发展也逐渐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唐六典曾提到唐朝军事所用的弓矢，唐弓一共分为四种制式，分别是长弓、角弓、梢弓以及革弓。这四种弓中，前两种弓在军中都是较为常见的，后面的两种则较少应用于实战，更多的作为一种仪仗或者自保的工具。这是敦煌卷本绘画当中披挂甲胄， 手持唐制长烧角弓的天王立石像，这一时期唐代的角弓得到了广泛的应用。除了角弓之外，在大唐还有一种十分典型的弓——长弓。根据记载，唐朝皇帝李世民酷爱弓矢，同时也十分擅长使用弓箭。战刘黑闼时，太宗为突厥所窘，自以大箭射却之，突厥得箭，传官以为神。连常年在马背上生活的突厥看了他的箭，都以为是神。唐代官修综合类书籍《艺文类聚》中，将桑柘木名列制弓材料之首，认为桑柘木是制作劲弓的上等良材。
1: 我们弓箭行有一句话，叫“桑木弓，柳木箭”。这个呢，是源自于一个典故，就是当年我们发明这弓箭的那个人，他有一次在山林里边正在走路，碰到了一只老虎。这老虎要吃他，他没地儿可跑了，他爬了一个树上去了。这老虎呢不走，就在树下看着他。他就想，他说我早晚我会从这树上掉下去，饿也给我饿死了，所以他说我得想办法把这老虎给驱赶走。怎么办呢？他就从那个树上撅下一个大叉子，树叉正好是春暖花开的时候，那个树皮啊都很活，他一撅这树上呢，自然的就带下很长的一条这个树皮，他顺手就把这个树皮呢缠在了那树杈的另外一端，随手又从旁边一棵树上撅下一根木枝，靠在这树皮上，向那个老虎射去了。这老虎呢正在瞪着眼看他呢，这个树枝呢正好射在他眼睛上。这眼睛呢一般都受不了，这老虎这一疼叫了一声，扭头就跑了。完了这个人就琢磨说，这东西很厉害，老虎都怕。从那儿他才动了这心思，后来就慢慢研究出这个弓箭。那么他当时他坐的那棵树就是桑树，他旁边的那棵树就是柳树。桑树和柳树两个人是不是挨着啊？是柳树，桑木弓，柳木箭，就从这儿出来了。但是它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它不延年。就是你保护它，保护的再好，你再精心，顶多了也就大几十年，它里边就完全糟朽了。
0: 桑柘木所做的长弓虽然没办法长久使用，但是它制作工期较短，坚实耐用，性价比很高。所以长弓其实也和角弓一样，被大量应用在唐代的战场中。由于统治者对于射箭的重视，盛唐时期中原男子皆以豪迈刚健为荣，骑马射猎之风的盛行提高了人才选拔的门槛，催生了科举制度的改革。公元702年，武则天创设了武举制度，并纳入到科举制度之中，想要以武力走仕途，有了具体的考核标准。有人可能会问，这个武举考试都考什么？根据《唐六典》中的记载，武举考试中设置了五项与射箭相关的考试，其中长舵是指远距离徒步射箭，马射是骑马射箭，还有一些其他形式的射箭考核，足以看出射箭能力在武举考试中的重要地位。在这个制度下，唐朝涌现出大批善于射箭的军事将领，为唐朝发展繁荣奠定了基础。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唐朝，不仅男子积极参与射箭活动，而且女子也能参与进来，技术水平还相当高。弓箭在唐代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到了重文抑武的宋代，根据宋代兵书《翠微北征录》的记载，军器30有6，而弓为称首；武艺10有8，而弓为第一，表明弓箭在宋朝武器兵备中依旧占着重要的地位。 宋代的民间射箭运动

0: 也有所发展。澶渊之盟后，虽然宋辽两国停战了，但是边境的摩擦时常发生。为了防御和自保，边境上的百姓就自发结社，成立了弓箭社。弓箭社的成员农时种地，闲时学习射箭，起到了非常好的保卫边疆的作用。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

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 50+ PA 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

0: 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千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辽太后》，由刘兰芳演播。
3: 辽国大将萧达林一看宋兵出城，急忙带军卒逃回营房。临走的时候啊，扔下了八锅炖肉。宋兵把这八锅肉捡回来了，抬到城头，告诉曹兵：“这肉太香了，咱大家吃了吧。”曹兵不让。有两个当兵的愿以身试毒，吃下去没事儿。这一下子，什么大将田斌呐、刘知信呐、郭守文呐，都主张吃。元帅，别扔了，我们饿坏了，吃了有劲儿，这八锅肉解决不少问题呢。还得说元帅曹彬有主见，别忘了曹彬是文武双状元出身，大宋朝的干国忠良。告诉大家不能吃，这八锅肉明明是辽军故意扔下的，恐怕里边有毒。没毒啊，没毒，也不许你们吃。就在这阵儿，中军官顺着城马道跑了上来，启禀元帅得知，圣旨道，钦差已经到在帅堂，请您接旨。哦，哎呀，圣旨来得这么快呀！是啊，万岁。

0: 排版香案，宣读旨意。大概的意思是啊，宋二主赵光义听说粮草被销毁，非常着急，短期内很难有足够的军粮运往前线，命曹彬火速撤兵到雄州。因为雄州啊是军事重镇，有粮库，到那儿死守可以养精蓄锐，过下日子再重新发兵。曹彬挺高兴，愁的是啊，叫他撤兵没有部队接应，如果我这一撤走，辽军随后追击，我非得全军覆没不可，怎么办？喜也罢，愁也罢，没有粮食吃，不能再死守，应该撤到雄州就地取粮，说声遵旨，把钦差送走了，然后转身回到城头。到了城头啊，着手做撤离准备。刘知信一看曹彬不提这八锅肉的事儿，赶紧说：“元帅，这牛肉要凉了，凉了不好吃，趁热您快吃点吧。”“不行，不许你再提这茬，副将以上谁也不许吃。那怎么办？倒掉，那太可惜了。”史圭说：“这么办吧，干脆把这肉啊分给我的部下。”“嗯，好吧。”史圭手下人把那肉抬走了，曹彬告诉：“快看看吃没吃，到你看全吃光了。”想着这伙人倒毒药来不及了，一个个在痛苦挣扎中死去。看着这个惨景啊，贺令图佩服了，还是大帅英明啊，我们险些中了萧太后的奸计。
1: 哎呀，好危险呐、啊！这要是我们都中了毒，十万大军就会不战自败。
0: 曹彬忍不住掉下眼泪，哎，还是怪我，史圭呀、啊，找人把死期弟兄抓紧掩埋。众将官，快随本帅到帅堂。大家到了帅堂，商量如何撤兵，杀战马，饱餐战饭。外边忙活不提，曹彬说：“我们这次撤退不会轻松，辽国军卒会随后追杀或半道堵截，我们呢不可恋战，也就是说全速退回雄州以图再举。”“什么时候撤退啊？”“二更天。”曹彬把十万人分成十队，又分出十员上将，每人带一万人，你们负责一万人往外冲杀，各队伍必须紧密连结，不得断条，边打边战，不能让辽军呢插入，将队伍截断，截断就联系不上。前面开路的是两员大将郭守文、史圭为先锋官，带一万铁骑在前面开道，后边呢督队的是李继轩、贺令图，也带一万人。简短截说，杀战马，饱餐战饭一毕，收拾锣鼓帐篷、军刀器械，乌鸦归巢，皓月出生。涿州城同往常一样亮起万家灯火，城头上更是灯火通明，守城军卒来往走动与平时啊没有两样，可城里边可乱了，军卒穿戴整齐，各拿兵器，当将官者顶盔挂甲，一切收拾好了。花鼓桥楼二更已过，悄悄地开开涿州的南城门，吱呀呀呀，咣当当当当，唰，啪，吊桥趁平。大将郭守文、史圭为先锋，带一万铁骑，冲出城门。紧接着，各队人马也出城了，可是辽军营中一点动静都没有。哎，一切按曹彬设想的进行，一晃走出好几十里地，曹彬心里犯合计，奇怪呀、啊，我们往下撤，辽军不可能没防备，那萧太后不白给呀、啊？可以说有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能，难道他没想到我们军中无粮要撤走，叫我们平平安安的回雄州？怪了，正合计的就听着，当。

个咚咚，爆炸！信炮、火炮在空中啊闪起了火花，紧跟着耶律休哥带一万伏兵如狂风暴雨这一般杀呀，拦住了通往雄州的道路。是啊，萧太后早就做准备了，叫耶律休哥带人阻击辽军退却。宋将郭守文使归已有准备，也不答言，带一万铁骑向前猛插。宋军的第二队步兵不敢停留，一直奔跑向前，如山洪爆发，猛冲辽军筑城的堤坝。就这样，双方展开了一场恶战，兵对兵，将对将，一场厮杀呀！堵截者发誓要拦住宋兵，宋兵为了逃命，拼死命要冲开辽军队伍。就这样，死伤人无数啊！虽然辽军防线很严，也被扯开无数条口子，败兵啊，踏着死尸和鲜血滚滚向前。在远处啊，惊动

大营看见号炮，知道宋军已经南逃，立即出兵杀向涿州。大营里的总管是谁呀？正是先锋官萧达林呢。萧达林披挂整齐，带人一马当先，先就冲到城下。到城下抬头一看，城上只有几杆大旗，少旗无力的飘飘摇摇，军卒全撤了。不好，涿州是一座空城，说明宋军后卫人马已经撤离了。萧达林叫士卒过护城河，爬上城，开城门，落吊桥。萧达林带人穿城而过，沿着官街向前追赶。等出了南城，往前走了六七里地，便遇见宋将李继轩、贺令图，他们交手打开了。这两人怯战怯退，不和萧达林死战，但是走得不快，因为他们是后队负责掩护前边步兵，步兵走得慢呢。这样一来，交战中宋军死伤不少人呢，还不含糊，还得说曹彬呢事先有准备，带领五万多人真就冲出去了。仇宁、普努里分别从左右两翼杀到，这回啊，对后边这五万人形成三面合击之势。曹彬这五万人过去了，后边的五万人被围了。曹彬身旁的大将是刘知信，刘知信说：“元帅，我们冲过来了，后边部队已陷入包围，我们是不是回头解救？”曹彬难过的摇摇头：“别去了。”啊，还有五万人呢，我们不能只顾自己逃命，丢他们不管呢。元帅，你不肯回救，末将愿带本队人马回援。要不说刘知信这人还不错，说宋二主人不好，哎，他会用人，还真有刘知信、曹彬这样卖命的。曹彬一听，呱嗒，把脸撂下了，放肆。本来想骂他一顿，可是一想，刘知信能不避生死，敢与挥兵，忠勇可嘉。他强压火气，哎，刘将军，那五万弟兄犹如我的一只手，你以为我就不心疼吗？可是我们要回兵救援，岂不是重现罗网？我不能把这一半人再搭进去啊！我们杀回去，你想想，我们还出得来吗？哎，没办法了。刘知信不言语了。曹彬下令全速前进，尽快脱离战场，回到雄州。幸喜的是啊，宋将李继轩、贺令图等都是久经战场的老将，一看他们的队伍啊被斩成数段，彼此不能照应，就各带自己部队往不同方向突围。这样一来呢，辽军被分散了，包围网被撕成几条口子，五万宋兵损失大半，剩两万来人残兵败将陆续败回雄州。这一仗打得太漂亮了，辽军大获全胜啊！你别忘了，这是宋国五路人马的主力军，北面的主力部队是赵光义亲自指挥的战场，他们打了败仗。哎呀，辽国大将纷纷回到连营，向萧太后报功请功。萧太后喜笑颜开啊，众位亲家，你们辛苦了，速记到功劳簿上，等战事结束按功封赏，谢太后。随后平酒方肉，频频举杯贺喜。萧大礼说：“太后啊，我们何不乘胜追击，攻占雄州？”普努里也说：“是啊，趁宋军败溃逃走，立足未稳，应该速战速决。”仇宁说：“臣愿意当先锋官，连夜出兵。”萧太后笑了笑：“你们说的都不妥。哎，太后，难道我们打了胜仗，还要罢兵不成？”“不是，我早已想过了，宋军虽然打了败仗，还有六七万人，他们这六七万人都在雄州，战将没有损失，实力还在，难以速胜。另外，雄州瓦桥关为宋国军事助阵，号称京都屏障，城高池深。

守军善战，兵精粮足，两旁边水沼连绵，地势复杂，易守难攻，又有曹彬在那守候，不好打呀，所以我们先不动他。另外这一仗也吓破曹彬的苦胆，谅他们一时半时不敢出兵。如今西路战场吃紧呐、西路两个战场，一个是田崇进攻打魏州，一个是杨业父子攻打云州。云州被打开了，田崇进倘若打开我们的运州，运州是幽州大门呐、那我们幽州就保不住了，所以我们应该先打西路兵马。赵光义不是五路进兵吗？北面他败了，西路再败了，我们就算大获全胜。另外大鹏毅死得太屈了，我要抓田崇进、杨业替大鹏毅等四将报仇。西路两个战场，我们先打哪个合适呢？他问谁？韩德让。韩德让说还是先易后难，因为杨业谋勇超人，一时很难取胜，不如派精兵快速奔魏州前线，一来可保魏州万无一失，二来可灭田崇进的兵马。好，正合我意。萧达林耶律协理耶律努哥听旨，臣在明日命你三人带三万兵马立刻去接应耶律协诊，前去效力，与魏州军一起全歼田崇进的人马，哀家当后加封赏。臣遵旨。三人高兴，萧太后又敬他们每人三杯酒，三个人磕头谢恩，转身走了。今天歇兵，明天出战。哎呀，这酒啊喝得挺晚才结束。萧太后今天特别高兴，酒宴已毕，回到临时行宫。紧张的军情啊，压得萧太后喘不过气儿了。今天总算告一段落，可以放松一下，叫宫女太监伺候她沐浴之后，连日的征程和疲劳一吸而尽。萧太后蓬松秀发，对着镜子左照右照，哟，镜子是谁呀？是我吗？娇嫩的面孔像楚水芙蓉，还那么诱人，散发青春光彩。哎，我今年34岁了，哼，不像。他自己都感到惊讶，入宫以来十几年的明争暗斗哟，一点都不见老，依然那么美丽动人。哎，不知道为什么他突然翻箱倒柜找出当姑娘时候穿的衣服，重新换上了，重拾粉面，再试皈依，再往菱花镜前一站呢、什么太后，这不是当年的萧艳艳吗？他好像回到18岁芳龄如花岁月。想到这儿，不由得想起白马银枪将风度翩翩的韩德让。他看着看着，来呀，选韩德让觐见，有要事相商。老太监说声遵旨，刚要走，慢着，韩将军如果来了，你给我守在宫门外，我和韩将军有密室相商，任何人不得闯入。奴才遵旨。太监走了。萧太后把这座涿州府衙变成行宫，今天不知道为什么心绪很乱，他着急呀、哎呦，韩德让什么时候来呀？他走在纱窗前，往窗外看了看，一丛丛盛开的梅花，一缕缕淡淡的花香，他觉得醉了。就这阵儿，外边唰唰唰唰，有熟悉的脚步声，声音由远而近，这个人已经来到身后了。门关上了，萧太后转过身来一看，来的正是白马银枪将韩德让。萧太后一乐，你怎么才来呀？韩德让一看，哟，太后怎么穿这身衣服？

0: 锅那时候穿的，也不合他身份呢。这老百姓家女孩穿的衣服，太后，你这怎么？你看着我发声？你看我是谁？太后，不，韩将军，我是燕燕呐。说着，渐渐的走近韩德让，韩德让吓得连连后退。太后，太后，嗨！将军，你是怎么了？人呐，为什么总要给人以假象？哎，一顶太后的金冠压得我喘不过气儿来，我只能以皇家威严面目出现。我把火一般的爱、海一样的情都深深地埋在心里，埋葬了欢乐。我多想和你纵情山水之间，我们自由自在的生活，再没有宫规国律的约束啊。说着他伸出胳膊搂住了韩德让的脖子。太后，使不得，万岁尚未成年，国家大事系在你身上，还应当以国事为重啊。嗨，你是怎么说话？我为国事把心都操碎了。你别忘了，我是太后，可我也是女人呢。我才三十刚过，我需要男人的爱抚与温存。我生活中不能总是剑拔弩张、刀光血影，我应该有花前月下、儿女情长啊。你知道，我也很苦啊。说着把头靠在韩德让的胸膛，韩德让一时热血奔腾，他一把萧太后搂住，燕燕，两人紧紧地搂在一起，几乎融为一体。这是多年来没有的事了。两人正在如醉如痴的时候，相依相偎的时候，突然，噔噔噔噔噔噔噔，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从外边跑进一个人来，可把萧太后、韩德让吓坏啊！赶紧分开，扭头一看，哟，进来这个人十五六岁，哎呀，长得面色团粉，细眉长目，鼻直口正，谁呀？正是萧太后的儿子，当今皇上圣宗耶律隆绪。这耶律隆绪今天拿着诗稿求母亲呢给修改，按理说呢，老太监呢在门口守门，这个老太监对萧太后忠心耿耿，叫他办事儿从没出过错，今儿个该着有事，一眼没照顾到小皇上耶律隆绪来了，自己母亲的屋子也没叫人通禀，一步就闯进来。他做梦都没想到韩德让在这和他母后依偎在一起，皇上当时傻了，站在门口呆如木鸡。是啊，他做梦都没想到又惊又怕的母亲和大臣韩德让有这种事，当时脑子成了空白，说不出话来。你别看萧太后执掌生杀大权，统领三军呢、那么大本事，叫儿子看见这种事也发傻，脸羞的像巴掌打的样，通红通红的，由脸红到脖子，由脖子一直红到脚或跟呢，不知道和儿子说什么合适，怎么解释好。韩德让早已吓得魂飞天外，扑通跪在圣宗隆绪面前，磕头碰地呀、万岁，微臣罪该万死。这皇上耶律隆绪傻了，怪不得韩德让对我母亲忠心耿耿，对我比亲儿子还亲，闹了半天和我娘有这种事啊！哎呀，这件事儿该如何处理呢？
1: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

0: 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乐购九零八，
1: 严选好物会万家，
0: 乐购九零八
1: ，Number One， 好物推荐，
2: Listen，
3: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九零八商城只要599块钱起，三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4: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5: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4: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辽太后》，由刘兰芳演播。
1: 辽国太后萧燕燕和大臣韩德让在临时寝宫幽会，两个人相依相偎，万没想到小皇上耶律隆绪闯进来看见了，这可了不得呀，是让皇上的妈和大臣私通，犯灭门之罪，这个大臣呢，得全家该斩，祸灭九族，刨坟灭祖，对萧太后那也活不了了。国人耻笑耶律宗亲非闹我天翻地覆不可，弄不好皇位都保不住了。韩德让吓得抖一耳战，萧太后觉得对不起儿子，儿子都十五六岁了，当娘的干这种事儿，脸通红通红的，三个人不知道说什么好。就在这阵儿，老太监从外边进来了，他急忙双膝跪倒，太后，奴才劳而无用，奴才该死，可把萧太后恨死了。他冲着老太监咬牙切齿，
2: 你领个什么罪？你心里清楚。
1: 太后赐死，奴才心甘情愿，毫无怨言。为了保住胡乱尸首，愿以七蛇弦赐财。
2: 好，准奏。
3: 谢太后。
1: 老太监刚要往外走，小皇上圣宗躬身施礼，母后，请容儿臣对总管太监重新发落。
2: 总管，念你在宫中一场，素日并无有多大过错，绵延七蛇弦毒酒，赐你雅酒一壶，驱逐出皇宫，再赏给你生金千两，足够你颐养天年。
3: 啊，谢太后，谢万岁天恩，奴才感恩不尽呐。
1: 萧太后嘴角露出一丝笑容，对儿子做法非常满意。总管太监被带下去了，辽圣宗伸手拉起韩德让，爱卿请起身回话。
3: 万岁，臣该死。
1: 哎，起来吧。萧太后怕儿子难为韩德让，急忙说，
3: 哦，皇儿啊，
1: 这件事你先听为娘一言。
3: 娘，你别说了，母后之心儿臣尽知。
1: 圣宗皇上耶律隆绪可是明白人呐，萧太后在他身上没少花费心血，自四五岁开始就给打基础，受到良好教育，五六岁上由汉人契丹人南北大臣教他习文练武，教他如何为人之君，圣宗知书达理，通达人情。这次出征啊，按正理不用皇上出京，叫他在京都念书就可以了，为什么萧太后带着出朝呢？就是叫他在战火中锻炼学习，有实践经验，将来好做个文能治国，武能安邦，不但是政治家，还得是个军事家。每次战斗结束，萧太后总是把他叫在眼前，告诉他这一仗输是输在什么地方，胜是怎么胜的，不断总结经验教训，使圣宗得到学习和锻炼。方才的事圣宗没有思想准备，愣了半天，他脑子飞快旋转，母亲办这种事怎么看？圣宗虽然十六岁，他早就结婚了，他也有一妻二妾了。要从伦理道德讲，从礼义廉耻世俗观念看，我娘不应该这么做。可是我母后有她苦处啊，我皇父在世十分软弱，亲王近臣图谋不轨，总有篡位之心，是母后依靠韩德让击败一个个强手，保住皇位。皇父驾崩，我才十二岁呀， 母寡子弱，皇亲国戚又要篡权，是我娘依靠韩德让等人保住了我的皇位，我不能处理朝政，母后人单势孤，又是韩爱卿帮他除外患定家邦，韩爱卿是我契丹擎天博玉柱，架海紫金梁，是真金不换的英才，没有他，没有我契丹国的强盛，也没有我万乘之尊。母后这么做是为了谁？为了契丹的江山，为保住我皇位，可谓用心良苦啊。就我娘年轻就失去依靠，也理应有人安慰。什么叫孝？顺着为孝，我娘高兴就为孝。想到这儿，圣宗满脸带笑，左手拉着萧太后的胳膊，右手抓住韩德让的衣袖。娘，韩爱卿，儿臣要设摆酒宴，为母后与韩爱卿压惊。韩德让傻了，脑子木了，不知道皇上说的什么压惊，压什么惊啊？哦，我跑着和他娘私会，我受惊了。萧太后万没想到儿子会这么明白，这么孝顺，凤目之中热泪直流。哎，我的好皇儿啊，娘，娘对不起你。母后，别说了，别讲了，儿明白。要不说呢，辽圣宗真了不起，他以政治家博大胸怀，容忍了老百姓和封建道德看来不可容忍的事情。他明白我母子有今天得靠韩德让的辅助。就这件事啊，韩德让为大辽鞠躬尽瘁啊。后来韩德让封为楚王，又封齐王，又赐姓耶律，这是后话，暂且不提。还得说辽宋大战，辽圣宗啊为母后韩德让摆下晚宴，一场风波平息了。转眼次日天明，萧太后升座帅帐，众将皆立毕，列立两厢。萧太后说：“众位卿家，宋军主帅田崇进夺下军都山，杀死大鹏毅等四员大将，此仇至今未报，他要攻打魏州。昨天我说了，魏州是南京幽州的西大门，要被他打破，幽州很危险。幽州主将萧默礼送来折报，他叫我派兵增援。那几天呢，曹边人马大兵压境，分不开兵将，现在这边战局渐缓，我派兵守魏州，要活擒田崇进，尤其萧默礼这个人我不放心。田崇进呢，我恨，我要去他眼中钉，肉中刺。群臣点头。萧太后叫萧达林、耶律协礼、耶律弩哥他们进来，千竹府、万丁宁带三万人去打田崇进。三个人带兵走了，可惜呀，晚了。萧太后虽然会算计啊，有失算的地方，这魏州守不住了。原因在哪呢？倒霉就倒霉在主将萧默礼身上。怎么回事呢？书中暗表，魏州战场打得够激烈的。前文说了，田崇进、杨业等人打开军都山，两下就分兵了。田崇进带三万多人来攻魏州，辽国守将萧默礼带一万人守城，已经打了十天了。宋军攻城53次。都被辽军打退，宋军死伤2000多人，城里死了不到1000人。10天呢，打退53次进攻，为什么能这么样呢？为什么能以少胜多呢？一个是城池坚固，更主要是辽国大将身先士卒，亲自参战，军卒士气高昂，成了主帅是契丹人。前文我讲了，萧默礼他负责守西城，副元帅是汉人，叫耿少忠，守东城。南城的大将叫许彦钦，守北城的将官叫李存章。 许彦清和李存章这两人全是汉人，特别李存章这个人呢、非常勇猛，外号赛张飞，手使一杆丈八蛇矛枪，勇猛无敌。有个缺点，爱喝酒。今天呢，他在这守北城打得最激烈。李存章怕城头失守，宋兵几次攻上城头，被他打下去了，杀敌上百呀。正在这阵儿，田崇进又指挥第54次进攻，只见李存章敞心露怀不系扣，前胸露出半扎多长虎形毛，一手拿着酒葫芦，一手拿着蛇矛枪，高喊：“弟兄们，顶住！”就这样，又打了3个时辰。就在这阵儿，李存章发现城下宋军背后来了伙人，这伙人像众星捧月一般围着一位。正中间这个人呢，头戴三叉穗子盔，高扎簪缨，身挂黄金甲，外罩征袍，五柳长髯，正带丝缰往城头观望。书中暗表，他正是西路元帅，大宋朝的田崇进。因为这几天攻打魏州，伤亡太重，久攻不下，他想到前沿阵地看看有没有别的办法。你说巧不巧，叫赛张飞的李存章看见了。这是个当官的，射死他是要擒贼先擒王。李存章放下酒葫芦，扔了丈八蛇矛枪，擦了擦连鬓络腮胡子上的酒，伸手把自己的弯弓拿起来，抽出一支雕翎箭，刃扣天弦。他站在城垛口往下瞄准儿，按说呀，已经超过一箭地，就是一般人射不中，即使射中，箭射到那儿也没劲了。怎奈李存章力气大，弓的劲儿大呀，劲儿大射就远呐。噔噔，一松弓弦，这支箭呢，射到城下，由上往下射，这箭的劲儿大又准，砰！你说巧不巧，正射在田崇进的膀子上，是从甲叶子缝射进去的。田崇进在马上往后一栽，哎呦，差点摔下去，护兵赶紧把他扶住。哎呀，元帅受伤了，快往回走。哎，元帅受伤喽！这一喊坏了，宋兵立刻不在攻城，主将受伤，人心一散。嘿，这一箭取得第54次守城胜利，李存章部下欢呼雀跃：“李将军射住宋军主帅呢，他们又败退了！”李存章还不相信呢：“真的吗？真这样吗？”嗨，你看他们跑回去了。哎呀，李将军，你一箭定乾坤呐，胜喽！啊，真退了！拿酒来，护兵递上酒葫芦。李存章摆手：“这个不解渴。”搬个酒坛子来。是，后边给送上酒坛子。再看李存章抱起来举过头顶来，嘴对嘴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哎，李将军，哎，别喝了，别喝醉了，醉酒违犯军令，要杀头的。哼，滚开，去你地吧，我喝，我得喝高兴，我胜了。他照喝不误。护兵一看李存章喝了没完，担心出事，跑步到南城去找主将许彦钦。因为许彦钦呢和李存章都是汉人将领，两人又很投脾气，又是磕头把兄弟。许彦钦一听就害怕了，他怕主将萧默礼找别扭，赶紧的跑到北城。哎呀，李大哥，你怎么又喝酒？你喝多了，你给我拿来吧。不要管我，又打胜仗了，我高兴。你喝点儿啊，你高兴得少喝点儿啊。啊，不行，喝好喝。喝的也多了，加上连日杀战疲劳过度，坛子啪掉在地上，身子瘫软睡着了。哎，大哥，不能睡，醒醒，快醒醒。徐彦琴明白，战事这么紧，交战之际主将醉酒睡觉，犯死罪要杀头啊，现在什么时候啊？但是怎么喊也喊不醒， 李村长鼻息如牛啊，鼾声如雷啊，叉

0: 呼睡这个香啊。许愿琴急得了不得，就这阵儿，主帅萧默礼巡查来了。是啊，宋兵退去，他叫守城将士补充滚木雷石、灰瓶、炮药和弩弓要件，好击退宋军再次进攻。他转来转去，转到北城，李远听着，什么人这么大胆子，竟在城头沉睡？砍下脑袋，号令三军。
1: 是。
0: 军卒答应，没敢过去。许愿琴赶紧来到谢晋上前施礼。哎呀，元帅，打呼声的是李将军。萧默礼一愣，是啊，不能轻易伤身旁大将。他来到谢晋一看，李存章就躺在城上边睡得呼呼的。哎，这成何体统？元帅，李将军连日连夜守城，疲劳过度才睡着的，是情有可原呐。哦，如果真是因为守城困了睡，萧默礼就原谅了。一扭脸儿，看见酒坛子打得纷纷碎，酒气呛鼻子。不对，他是喝酒喝醉了。目无军纪，违反军纪，把他给我绑上。萧默礼的护兵不由分说上前，把李存章提溜起来，抹肩头、拢二背，捆个结结实实的。李存章还没醒呢，身子往下堆呢。当兵的弄来两桶凉水，哗哗往藤上一浇。李存章机灵打个冷战，把眼睛睁开了，酒劲儿过点了，往周围看了看，怎么回事？谁把我绑上了？我喝醉了。是啊，你喝多了，睡着了。元帅来了。
2: 元帅哪呢？元帅来了。元帅。
0: 李村长，你违反军纪，酗酒睡觉，你可知罪吗？李村长不太在乎。
2: 我当怎么了？就为这个，打了胜仗，我一高兴就多喝了。以后注意就是了。
0: 萧默礼脸都气青了。你说得轻巧，你醉得不省人事，倘若宋军攻城，魏州要毁在你的手里。
2: 元帅，可说中了，宋军不是没来吗？这绑着不舒服，快给我松开。
0: 你嬉皮笑脸的，罪责难逃。按刀，不是砍头。
2: 元帅，别开玩笑了，
0: 哪个与你玩笑？杀，吃。护兵明白主人动真格的，上前按住李村章，叫他跪下，跪下按脑袋，好杀头啊。李村章一看真杀呀，他身子一挺，不但不跪，跳起来了。
2: 萧默礼，你真要杀呀？
0: 你也太不仗义了，老子对大刘忠心耿耿，立下无数汗马功劳，远的不说，单就说这魏州十天血战，我亲手杀死有数百名宋兵，你能保住魏州有我一半功劳，你不等谢幕就要杀驴啊？呸，你真不是个东西。萧默礼也急了，你别觉得你多大本事，没有你照样守城，你放肆动手，砍下人头，号令三军。许燕青吓坏了，急忙跪倒求情，元帅啊，看在他以往战功份上，饶恕一次吧。不行，许将军，你快起来，自古以来军纪如山，领兵者若治军不严，有何以服众？许燕青没等说话，李村章不服，什么他妈军纪呀？我要是契丹人，你也不会这么认真，就因为我是汉人，你才这么狠。我明白怎么干，我们汉人也不行，还得受你们契丹狗的气。都你胡说，给我杀杀。怎么，你们不动手？好，我亲自下手。说着他抽出弯刀要杀李村章。徐燕钦再次求情，元帅啊，如今两军交锋，正用人之际，容他戴罪立功吧。
2: 不行，
0: 军纪是朝廷制定，无论汉人契丹人都得执行，今天就是我亲兄弟违反军纪，也非杀不可。 元帅，无论如何要饶他一回呀、啊！李村长手下士卒唰跪倒十多个，请元帅开恩。都起来，不行！有个小校急了，元帅，你不能杀李将军。刚才要不是李将军射中宋军主帅，宋军不会撤兵的。李将军有功当赏，元帅赏罚不明，汉人兵将没法当。我们受不了这窝囊气了，散伙吧！七嘴八舌呼啦把萧默礼围上。常言道法不责众啊，这么多人临喊带叫，萧默礼也害怕了。就在这阵儿，从远处走来一个人，34、35岁，黄白净字，是汉人。谁呀？副元帅耿少忠。耿少忠跟萧默礼特别好，闻声来到出事地点，一看这阵势，急忙趴在萧默礼的耳边说：元帅，大敌当前呢，不能激出变故，先放过，单等战事平息再找个理由收拾李村长还不容易吗？千万别让汉人士兵反了。萧默礼一看汉人兵将要造反，他也害怕了，因为这个城啊有5000名是契丹兵，5000是汉人兵，一半对一半，尽管死伤接近1000人，那也是一半一半。如果真造反，这座城保不住了，只可收回成命。好吧，看在耿副元帅、许将军和众弟兄求情份上，死罪饶过，活罪不免，吊打40匹鞭。就这样，李村长被吊上城头啊，掌刑者举起鞭子噼里啪啦打了40匹鞭，抽得衣服开花，皮青肉肿啊，身上出了一条条血淋子。这个赛张飞李村长也真够一条硬汉，打得这么样，始终是一哼不哼，一言不发，不说好话。打完之后把他放下来，他伸伸胳膊蹬蹬腿，看着萧默礼，鼻孔中狠狠地哼了一声，萧默礼明白李村长恨他，暗想，哼，早晚我叫你知道知道我的厉害，嘴里得说好话。李将军，本帅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望你引以为戒，不要记在心上，更加奋勇杀敌。多承元帅关照，我不是3岁婴儿，我明白应该怎么做。一旁耿少忠给打和，算了算了，你们将帅多少年了，谁和谁过去算了，元帅忙你的事儿吧。萧默礼走了，耿少忠走进李村长，关心看看伤口怎么样，要不要上点药？不用，只当蚊虫咬了。哼，你看着，我早晚必报此仇。萧默礼毒打李村长，李村长才有勾结宋军倒卖魏州。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4: 因频率资源优化调整，安徽经济广播于2026年6月20日起停止亳州、铜陵县、凤阳、五河夜级转播点频率发射，感谢您的陪伴与关注。

0: 豆九零八，
1: 乐豆九零八，
0: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豆九零八
2: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1: 推荐
3: ，Listen，Yeah。
1: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

0: 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要599块钱起，3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汽车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七进中原》，由石连军演播。
3: 秦玉梅从敌营里头冲过来之后，也没有遇到她想要见的那两个人，结果来到城下碰上了月亭，正在查城。月亭一看，哎呀，你赶紧进城啊，心里的话，不管我兄弟承认不承认，这姑娘现在太可怜呢，现在和他爹反对到这种地步，刀劈了娘舅，作为我来说，我是当哥哥的，怎么应该让人家休息休息，结果让进来，不进来，不进。如果打算捉拿秦桧，你马上赶紧通知里边调出人马大队，立刻杀入秦营捉拿秦桧。月亭一听，那赶趟吗？马上做准备，根本就不赶趟，进城吧。就听马道马挂銮铃所响，大喊一声，不要开城。谁呀？月霄上来之后，水瞪烟下毛，往下头看了一看，他到城根底下有人就告诉他了，秦玉梅来了，可把他急坏了，你是我的催命鬼，这是你来干嘛呀？所以说来到上头大骂一声，好你个贱辈，为什么不走，你又回来了，难道说我能允许让你进城，我能要你吗？你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啊，你来啊。他一定是从他爹秦桧那儿上这儿来的，到这卧底来了，他是个奸细，来啊，乱箭穿身，啪啪啪啪啪啪啪，梆子一响，这箭像雨点相仿。秦玉梅在下边听完这番话，凉水浇头，怀中抱病，寒心透顶了，这都啊， 马往后退，

剑杆到了，用刀切咔切咔一拨，脱离了险地。抬头看了看月霄啊，心里在想：我哪辈欠你的吗？哎，正这个时候，就听身背后炮响，回头一看，秦营里头跑出来两个人，一老一少。谁呀？盗马关的总兵张先带着他的儿子张林追秦玉梅来了，奉了丞相之命。城上的月霄一看，哎，挺好，最好你们俩打一个，把这丫头给宰了剁了，还省得我杀她，显得我没有良心。他要是活着，这破裤子缠腿也够我一呛啊，早晚要我这条小命。记下他们城上不提，单说下头。这爷儿两个出来之后，见到秦玉梅，各自把马带住。丫头，你叫何名？你好大的胆子，单人独骑你就敢闯我们的连营，千军万马就没有把你拦住，这回你走不了了，你往哪儿走？报名受死。秦玉梅听到这儿了，点了点头说：好吧，如果要问，我姓秦，叫秦玉梅。我和秦桧有一天二地三江四海之仇，今生未报，现在我找他报仇来了。哟，爷儿两个一听，当时愣了，儿子瞅瞅爹，爹瞅瞅儿子。张先把马带住，态度缓和了，说为什么呢？丞相的女儿爱如珍宝，恰似眼珠，心肝肺儿。今天我追出来了，我不知道是他，要知道是他，我转圈走，我让道。他能服我吗？他不服我，他和我动手，他是枉死了志，枉死了凯。说作为我们父子，要把他如何如何，缺了胳膊少了腿儿，拿回去之后，秦丞相不会答应，我们不敢上他，怎么办？眼珠一转，计上心来呀、秦小姐，原来是你，是我盗马关的总兵。再往下问，那是我的儿子，叫张林，我叫张先。我们呢，是你大舅李如龙给请来的，带领来五万人马，帮助秦桧、秦丞相捉拿岳家贼。没成想，你们父女之间闹了误会，小姐你耳软心活，受别人的蛊惑，你帮助岳家。要和你爹如何如何，小姐呀，你拍拍心窝想一想，你对不对？秦丞相别说没有什么不好，他就真有什么不好，你是他的女儿啊，他对你还是真心实意的吧？平时吃饭的时候掉眼泪，说话的时候提起你就掉眼泪呀、因为你是他最喜欢最喜欢的姑娘，他就你这么一个姑娘。丫头，你拍心自问，想一想，你刀劈了你自己的亲舅舅，你对不对？如果这天你觉着回心转意了，随我们两个马上进秦营见秦丞相。秦小姐啊，常言说得好，有狠心的儿女，没有狠心的爹娘啊。你爹不会杀你的，你随我走吧。秦玉梅听到这个地方了，把脑袋一拨楞，张元帅，休提此言。人人都知道，说我是他的女儿，实际我不是，我不是啊，我的娘被他强排完婚，他害死我父，
我现在就要报仇。不对呀，你要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什么嫁给老岳家？你爹现在伤心透顶啊！张元帅，你不必多问了。至于我自己的事情，爹娘不在，我自己做主，与你无干。小姐，那可就说不来讲不起了。我们奉了丞相之命追赶于你，那就得把你捉回去面见丞相，你也配？小姐这一肚子火没地方撒去呢。这俩人这一说，打吧，动手了。小姐开始脑袋一热，后来又清醒过来。不能这么做，我来干嘛来了？只是打了三五回合，这爷儿两个抓一个，要抓活的吗？大小姐虚砍一刀，不是对手，败下去了。斜插花的拨开桃胡马跑下去了。爷儿俩一个，别让他跑了，追！哇，后头马匹在追，前头马匹在跑，跑出来不知道有多远，突然间发现前边有一片小树林儿，哎，有一棵大树的底下有一个小孩，五六岁，在那蹲着，正在写字儿。在旁边还有个庙宇，小庙不大。再看秦玉梅飞身水等离鞍下了马，把孩子夹到嘎子窝里，撒腿就跑，跑进庙门。这张林呢，始终和他是马头咬马尾，离秦玉梅不算太远，张仙在后头。一看他呀，跑进庙去了，怎么还夹个小孩啊？哦，明白了，秦玉梅啊，你不是我爷俩的对手，要么不好撒腿就跑，没地方藏身了。发现这儿有个小孩，把小孩抓着夹着进了庙。我们如果进去拿你，你拿小孩当人质，指定是这么回事。看来你对我们父子太了解了，我们父子绝不能无故杀生。为了抓你，让这孩子死，孩子是无辜的。也追到庙门口，甩凳离鞍下了马，抽出宝剑来，往里就撵呢。眼看着里头已经到净室门口，把孩子往地下一放，手拉手，秦玉梅领着孩子进去了。这张林他跑到跟前，啪一条连龙，往里一迈步进来了。抬头一看，在守卫上坐的不是别人，正是九牛山上那位半老徐娘，管他叫儿子那个辅导。在这老太太身旁站着一个大姑娘，看着这么眼熟，仔细想想，哎呀，是那个小寨主。再一看，在下垂手这边坐着一位，谁呀？莫奇燕。别人他不认识，莫奇燕他可记住了。莫奇燕在连营门里头救了玉婷，结果给我一刀把头盔砍掉，险些要了我的性命啊！他们怎么都到这儿了呢？一看秦玉梅抱着孩子往后边那一站，笑呵呵的。这意思，你们说话吧。张林一琢磨，不行，我得走。就有这个莫七燕，我都打不了，何况这里头还这么多人呢。他一转身，正好在门后头站的是牛狗。那边门后边岳林，两个人出来，咵嚓把去路给查住了。牛狗搁哪儿走？孩儿往哪儿溜？还不认母，等待何时？胡说八道，根本她不是我的母亲。再看这位老太太，含着眼泪呀，儿啊，你不承认我是你的母亲，可以，可以，可不过我属实是你的亲娘啊。我老七婆，你再这么说，我杀了你。孩子，
你杀了我甘心瞑目，我愿意死到你手。谁让你小的时候我把你给人了？说现在我儿子把我杀了，那正好，你就算把我养老送终。宝剑张林在手里提了着，往上刚要一近身，也说不上怎么着，觉着浑身上下酥一下乎，就好像下不去手，说不上什么原因。就在这个时候，老牛往上一上，啪，这一抱给抱住了，这宝剑想往回耍也耍不了了。岳林过来，两个人马肩头、拢二背，生擒活拿，捆上了。张林这个骂呀，要啥拿刀吃肉张口，皱皱眉头，不算是英雄好汉，你们随便吧。老太太一撇老嘴，这哭上了。儿啊，你不要骂，那是牛二将军呐，那位是四少帅呀。你怎这么糊涂？如果杀了你的话，为娘有什么说的？老牛一看，他不是妈妈嘴硬吗？来啊，拿根麻绳来，扔根针，拿大锥钉子过来，给我挽个扣，我把嘴给他缝上。嘿，张林心话，你损吧你呀，把嘴给缝上。老牛哈哈大笑过来了，把宝剑抽出。哎，看来你小子真有骨头啊！哎，有骨头不怕死，那是当然。要杀你就开刀，要吃心你就摘心。姓张的皱皱眉头，就不算我爹的儿子。哎呀，他妈真有骨头，有骨头！来，准备个水盆，搁里搁点水啊！哎，用不着我这宝剑，拿个匕首就可以了。我最爱吃什么，你知道不？凉水准备好了，耳朵鼻子割下来，往里头一震，震完之后凉吧丝儿的，哎，生的嘎嘣嘎嘣一嚼脆骨，那特别香，而且还长生不老。来来，准备，有人给准备好，端过来了。你说老牛假门假式啊，拿着匕首把耳朵提了起来了，就先割你这个左耳朵。先左后右嘛，对不对？割下来之后，搁里头震一震，震完之后把它吃掉了，咂么咂么滋味，然后再割那个。姓牛的，大将军可杀不可辱，你太损了你！你才知道啊，损他妈是一天两天了吗？正在这个节骨眼儿，就听见庙门那儿有人大喊：“住手！”老牛回头一看，大家回头观瞧，来者不是别人，正是老元帅张仙。张仙大喊：“牛二将军手下留德，你把他放了，要打算吃，你吃我的鼻子耳朵；摘心，你可以摘我的心，留下我儿。”老牛一看，哎呀，嘿，可怜天下父母心呐，说父母能替儿女去死，这儿女就不能替父母去死，一点也不假呀。噔噔噔噔噔噔，从外头直接跑到里头，咕噔往地下一跪，把胳膊一背：“牛二将军，因为你是一儿干地下同台侯，现在官可能就属你大吧。咱们说话算数，我进门伏法，你把我儿子给放了。你要搞一个呀？哎呀，我看你怎么这么眼熟，我认识你。哎哎，你是不是盗马关的那个总兵？姓张，叫张仙呢？想当初你在金台大元帅岳飞、岳鹏举手下，你是个五营军门，对不对？不错，正是。哎呀，你是我大哥把你提拔起来的，推荐你到马关，你当了总兵元帅。你替你儿子死来了，
咱有个事情先把它弄明白，然后再说。

哎，我说老嫂子，你说话。半老徐娘从上边站起身来，有个丫鬟搀着，浑身颤抖，来到张仙的跟前，哭痛跪倒陈言，参见主人。奴才曾氏给您磕头了。张仙一看，怎么又遇上他娘俩了呢？上次在九牛山，他要认子，问我有没有这么个事儿，我可没承认呢。这回难道说我要替我儿子死了，挂着留下我儿，传留张家后代香烟，你这阵还打算把儿子再抢回去吗？眼看着跪到自己的跟前了，老太太眼泪下来，就像断线的珍珠相仿。张元帅，想当初你对我夫妻不薄啊，我丈夫姓张，你姓张，我呢两个孩子，一儿一女，这个张林到底是不是我给您的？不是您抢的，大伙儿把话听明白啊！不是他没有孩子把我儿子抢过去的，是跟我要，我甘心情愿给，我的丈夫也甘心情愿给，所以说送给了元帅。元帅没儿子，四方妻子，男孩女孩一个也没有。给了之后，后来我的丈夫出去买菜去，被泼皮无赖打折了四根肋条，腿给砸折了。张元帅给我金子，给我银子，让给看病，结果医治无效，最后发炎了，腐烂了，丈夫死了，我这才回转我的老家九牛寨，最后占了九牛山。这个是我的女儿，叫张金凤。张元帅，我说话，我的意思你明白没？说我既然把儿子给你了，是我甘心情愿的。你也姓张，他也姓张，他就是跟着你去了，管你叫爹了。将来他生了儿子，不也姓张吗？不也照旧传留我张家后代香烟吗？我为什么今天非要认儿子呢？目的何在？张元帅，岳飞就死到了秦桧这个狂贼之手啊，死得太惨了。难道说这个耳闻你没有吗？啊？秦桧是贼，换句话，你们在他的手下是贼下贼。我儿子在他手下听用，是贼子。我不愿意我儿子落这种名声，张元帅，我也不愿意你落下这种名声，不愿意让你们在他手下当官。我就是这么个目的，儿子，我坚决不要，你放心。这一番话说的张欣心里啪啪直翻个儿啊！人家不要儿子，你看虽说是一个家庭女子，说话嘎嘣脆呀，干净利落。看来我张仙用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啊！说现在人家跪到我眼前，苦口婆心。主要目的就是这么一个目的，我再要不承认，我是个什么东西？身为元帅，一点大量没有，鼠肚鸡肠，还叫什么英雄？啊，曾氏，你别说了，这个孩子属实是你送给我的，你把孩子给我的，灵儿啊。他就是你生身之母，因为我无后，我跟他把你要过来的。刚才你娘的话你听明白没有？他是你的亲母亲，等爹死了之后，你要记住，你孝顺你家中那四位母亲，你的亲

娘一定不能把她忘记，把你的妹妹和你的亲娘接回倒马关，你好好孝顺，报答对你养育之恩。她生你一回，大伙一听，哇，都拍上巴掌了。看来真明白呀，说的这番话让别人听着心里头觉着那么心酸呢，而且还特别的受感动。单表老牛过来了，哥们儿，起来，叫叫叫叫叫叫！既然是这样，没别的说的了。哎，我说张林呐，过去给你妈磕头，来，绑绳我给你松开，嘣儿一挑，挑开了。这回能不认娘吗？给娘磕完头之后了，我老张啊，张先贤话，老张，你说二将军，我来问你，当初你的官是谁把你提拔起来的？是岳元帅。岳元帅把你提拔起来，你做了总兵，主要目的何在？为了保国，保国尽忠。既这样，秦桧造反，勾结金兀术，因何不倒反秦营？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七进中原》，由石连军演播。
3: 曾氏认了子，金凤认了哥哥，居家欢乐了。可但是张先这等死，说你们一定要好好的，我死之后一切一切遗嘱都告诉我。老牛过来了，老张啊，你以为真的把你给宰了吗？你给我起来，起起起起起起，给搀起来了。说你是个好人呐，而且还是个英雄。说岳飞岳鹏举我大哥，他提拔起来的人做官，没有孬种，一个也没有。刚才你这儿子就看着了，要杀拿刀，吃肉张口，皱着眉头，不算英雄好汉。你瞧见没有？死到临头了都不在乎。看来你这个爹教育有方，什么也别说了。可有一样啊，张先呐，说想当初我哥哥提拔你，让你保国家、尽忠、报效，可不是让你为卖国贼报效。牛皋。这句话怎么讲？秦桧是卖国贼？你胡说！身为左班大丞相，他哪能是卖国贼？哎呀，你怎么还不信呢？现在国家圣旨已经都下来了，老岳家设旨下，岳家已经都没有罪了。金兀术的龙批给秦桧的，上头摁着金国大印呢，上头写的明明白白的，秦桧推倒大宋朝，他面南背北登基坐殿，现在把这份旨意已经交给我主康王了。康王打发太子到在铜台山要他的税权兵权，这小子没给，把太子给扣起来了，硬说是押奔北国，结果一劫他们劫的都是假的，没劫是真的，究竟现在太子生死还不知道呢。像这样的狂贼，你保他你觉着得劲吗？他做了江山，你给他做大元帅呀？哎，张先呐，老岳家设职可都下来了，别再骂反贼了。现在全国一致已经把恶人图全部撤下去了，你那撤没撤？哎呀，一琢磨，对呀，我那恶人图属实撤了，可是我没看到公文抄啊。至于老牛说的这一番话，听得扎扎实实入耳啊。如果说太子要是在你手下压在铜台山，不知道藏到什么地方了，你和金兵勾结起来，我张先哪能为你去卖命啊？张先说是真的，我老牛说假话，天不佑之，天打五雷轰顶。我身为武将，别看我活这么大岁数，将来让我死无葬身之处。哎呀，牛将军别说了，现在你这一番话提醒梦中之人呐。说我现在我仔细回忆回忆，这秦桧为什么他非得和岳家这样为敌呢？闹了半天，其中的诡计是这么回事。既如此，我要捉拿秦桧，哎，这不就结了吗？这才是好样的呢，保大宋嘛，你保的不是他。哎，我这哥们儿，想当初你受我大哥的提拔，我大哥死。

0: 劲儿。
1: 我有个请求，你看行不行？张先说可以，您说吧。您本身一人干天下，您同台好，您跟我有什么请求？我打算和你冲北磕头，八拜结交。哎呀，张帅心里话就我能够得上这位吗？当着梯子够脚面我都够不着，人家主动提出了要和我冲北磕头，八拜结交，我能不同意吗？牛二将军同台侯千岁，如此说来，恭敬不如从命。哎，就这儿了，来，咱们直接去拜神去。哎，就在那儿磕头，对天明誓。好，到大殿磕完头了，对天明誓。哎呀，老牛第一个明誓，那名字相当厉害呀。我如果对我张仙兄弟要有三心二意，天不佑之，我将来如何如何如何，乱刃之下丧命。张仙明是名的也相当相当重，俩人磕完头，携手揽腕回来了。孩子们都过来，玉梅啊，过来，你是老岳家媳妇儿。不管你夫妻怎么样，将来慢慢一点一点，这个事儿包在二叔的身上，你俩得和。磕头，叫叔叔。莫奇燕过来叫叔叔。岳林过来了，也磕头叫叔叔。张先是颇受感动啊。就凭人家岳家将给我磕头，我够格吗我呀？快起来，起来，起起起。挨个都搀起来。老牛一看，别客气，坐下坐下坐，有话长谈，快赶紧快说。兄弟啊，你既然投降归顺了，还敢不敢再回到秦桧的联营里头卧底？你爷俩就等于一把尖刀插入秦桧的心脏，敢不敢去？爷俩一看，这有什么不敢去的？为国家出奸呢，为岳元帅报仇，有什么不敢去的？敢。好，既然敢的话，这就好说了。哎，我说玉梅啊，这爷俩能够回去卧底，现在这帮人我一看呢，谁心眼最多，就属你最多。谁会用兵，你会用兵，你看看让他俩怎么办合适。玉梅点了点头啊，说牛皋二叔对我来说一片苦心，我今生难报。说月宵我不能冲着他了，二叔啊，让他们回去可以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张叔父不知您意下如何。嘿，够，就这么办了。爷儿两个点头答应。老牛说别吃饭了，这个地方也没什么好吃的，以免耽误功夫，你赶紧快回去卧底去吧。爷儿两个走了，记下他们这帮人暂且不提，单说张家父子二人回到了秦营之后，进秦营有人报丞相说爷儿两个回来了，有请。爷儿两个来到里边，见到了秦桧，跪倒磕头：“秦丞相，末将无能。”秦玉梅没有拿住，他跑了。哦，跑了？难道说你们爷儿两个都没有拿住他？没有，追出去多远？大约追出去能有四五十里地。后来，他钻树林子不见了。既如此，免礼平身吧。哎，我这是哪辈儿缺了德了？天作孽不可违抗，人作孽我前辈儿缺德了。实际他就不知道他现在正在缺德的时候，正做坏事的时候。两个人刚刚起来，从旁边过来一人：“丞相，末将这厢有礼，

谁呀？秦桧的二小舅子李如虎。你有什么事结账啊？你可别被三言五语就这么一说你就能够听啊。他们两个其中有诈。我外甥女儿秦玉梅那两下子我不知道啊。哎，我大哥的本事如何？那枪能打出五毒梅花针去，都让他一刀给削为两段。那玉梅是好惹的吗？他们两个愣说给打跑了，最后没追上。不对，这里有事儿，其中有诈。张先一听坏了，这个小子怎么坏呢？不愣就站起来了，儿子随着就站起来了。老元帅把脸往下一挂的，秦丞相听见没有？听见没有？您派我出去的时候，我心里就琢磨这件事啊。我见到大小姐了，我如果要把她碰倒了半根汗毛，我回来我对不起你老人家。我要让她缺胳膊短了腿回来，你老人家能饶我吗？我要把她杀死了，您不单杀我，连我儿子可能一块都得宰啊。我们只顾拿活的，最后让她逃脱了性命，结果我们还错了。其中有诈，丞相，我们什么也不说了，告辞。嗯，张帅，去往哪里？回转道马关，50,000人马带走，我们告辞了。儿子，走。哎，秦桧当时一摆手，且慢，张帅，干嘛气性这么大呀？一句话两句话，难道说本丞相我就能听他的吗？常言说得好，疑者不用，用者不疑呀。好，有功，来摆酒吃喝。把酒宴摆上来了，吃吃喝喝呀，跟这两个人又说自己心里话，提到女儿眼泪又掉下来。你们两个那么做算对了，把他放跑了，终究他是活着呢。你们要伤了他，等于伤了我的心肝肺呀。说酒入欢肠，酒入愁肠。这阵儿秦桧多少就有点喝多了，两眼有点发行。爷两个陪着，但是帐篷里头还有他的两个干儿子。一个是高权益，另外梁芳，这都在旁边守着呢。丞相您别喝了，看意思您好像喝多了。不多不多，还得喝，还得喝，喝醉了之后一睡觉什么也不知道了，那就上了天堂一样啊。这说明从他女儿反他一直到现在，闹得他没心没肺，头昏脑胀，心忙意乱。就在这个时候，突然之间有人报回丞相，秦玉梅带阅兵杀进秦营。谁？秦玉梅口口声声点着您的官会要捉拿你老人家，扒皮炫草。好啊好啊，行，张家父子你们马上赶紧出去，带兵30,000把他挡住。得令。张先带着张林两人转身往外走，带30,000亲军卫队去挡去了。单说秦桧啊，伤心的眼泪下来了。我和我的女儿哪辈子结下的冤仇呢？我什么时候欠下她的债？我怎么对任何一个人，我杀他无悔，我都下得去手，狠得下心，为什么我对他就狠不下心来呢？梁芳急忙施礼，老爹爹，
说了归期，不是冤家不聚头，冤家聚头几时休啊？您前辈不一定哪辈您欠给他的，请您不要往心里去，早晚他得回来。为什么岳家不要他？您没听三军报吗？他连城都没进去，现在怎么又从城里出来了？弄得糊里糊涂，不知道怎么个意思。儿啊，我派张家父子去挡，不知道能否挡住。爹呀，要依我看够呛。如果说这件事情要放到我的身上，我去挡，保证能够挡得住。可不过，孩儿现在吐血的病还没有痊愈啊。另外需要保您老人家的家了。啊，报！回丞相可了得了，张家父子率领3万人马把中营打了，包围了。啊！把秦桧没给吓死了。如虎啊，快，快去看看怎么回事，越快越好。李如虎撒腿往帐外跑，飞身上坐骑，直接够奔张家父子的方向就跑过来了，手中喝刀，高声朗诵：“张仙呐、你这是做甚？丞相派我来了，让我来看一看，你难道说造反不成？”张林回头一看，爹，李如虎到了，是吗？在我见他。马往前一拨，和李如虎打了个对面。张仙未曾说话，哈哈一阵的冷笑：“李如虎啊，我拿你当个饭桶，要说了归期，你还脑瓜够用？我父子回来，你就说其中有诈，哎，正应你那句话了。不瞒你说。”我跟牛皋冲北磕头，八拜结交，金兰之好，他是我的哥哥，我是他的弟弟。另外，现在投降归顺，要捉拿秦桧叛国贼，给岳元帅冤冤相报。什么也别说了，李如虎，你是秦桧的小舅子，沾亲带故都应该杀，所以说今天我一定要你性命。李如虎一看，你也配？就你那小样，你拿我往上一冲，两人打斗一处。这四面八方，这乱的，各让，捉拿秦桧，别让他跑了吧！前营门的人往里的进攻，完全都是岳家军呐。第一个就是秦玉梅，在头前打先锋，指三军往前前进呢。离老远一看，哟，那打起来了。注意看谁呀？二舅李如虎，另外还有张仙老元帅。玉梅马到跟前，咯噔带住丝缰，高声喊喝：“张元帅，退下！”张仙往旁边一拨马，老牛现在在身背后，赵舅也跟着也来了，后头陆续的都往里头进呢。李如虎抬头一看，这个，哎，外甥女儿，呸！李如虎，你算个什么东西？你还有脸管我叫外甥女儿吗？哎，你要管我叫外甥女儿，说明你是我的舅舅，你是我的亲人。可是你是我的亲人，为什么气急败坏要加害我的父亲，用毒药毒死？为什么要出卖你的姐姐，献给秦桧买荣华富贵，做一个总兵？你真是枉配人皮的畜生，你往哪里走？李如虎啊，都没敢跑啊，滚鞍下马，把兵刃扔在了地上，哭腾就跪到这儿了。玉梅呀、
千错万错都是舅舅我错，我错了，我知道我该死，剐我都不去呀。可但有一样，孩子，你念在你大舅已经被你杀了，一命抵一命，已经给你娘报了仇了，难道说你还得非得杀我不可吗？仇已经报了，有仇宜解不宜结呀。念我和你母是一娘所生，叼着一个乳头长大的，请你刀下留情，你要能收我投降，我马上就过去。你让我上东我不上西，让我打狗我不骂鸡。如果说你不惜的要我，我马上离开营盘远走高飞，我离你远远的。如果说这个你再不同意，说你不想在世上再看到我，我可以落法为僧，隐藏在深山老林之中，永不抛头露面，从此往后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改邪归正，脱胎换骨，饶命。姑娘听完这番话，虽然说满腔的怒火，看舅舅磕头鸡千碎米一样说出这番话来，要洗心革面，我还杀不杀？我已经把大舅都杀了，再把他杀了，老李家没人了。手一颤抖，就听身背后牛狗在喊：“啊，你母亲和你娘

0: 断不断必出后患，必须要当机立断，把刀举起来往下一抡，就听咔嚓。老常家老赌就哭嚓这一下子全出来了，腰断两截往里攻。单说秦桧得报了，屡次三番的报啊，张先父子投降了。秦桧一拍大腿，把腿都拍青了。哎呀呀，我从来没失过策，这回我怎么了我呀？哎，我怎么能拿他当好人呢？哎，又报李如虎被腰断两截，儿啊，快跑吧！还不跑，在这等什么？等雷呀、啊！爷儿两个往外跑，到外头背过来，到月屋卸寨，一马双跨，从后门赶紧快溜，舍驹马保将帅。好家伙，从后门已然出来了，猛抬头一看，前头灯球火把亮死油松，襄阳王老元帅沈起、沈文公带着儿子沈忠截住去路。站住，别走了。嘎登凉风，把马带住，手中青堂，老爹爹怎么办？我跟他说两句话啊。儿啊，别着急，我跟他说两句话，因为我们有交情。老朋友，神奇呀、啊！想当初咱们可不错呀，不说这过命，几乎也差不多呀。你做这个襄阳王，要没有我在康王的面前美言几句，你能做到现在吗？老朋友，如果念在过去的旧交，能否饶我一命？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3: 有人在吗？有人在吗？
2: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4: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5: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6: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4: 爬山去不去？
5: 不去。不去。
4: 游泳呢？
5: 不去。哪儿也不去。
4: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哎呦，我的腿！
1: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去把她扶起来吧。
2: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3: 快看，那里有个老奶奶摔倒了，
4: 走过去看看。
3: 老奶奶，你怎么了？
4: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5: 谢谢孩子们，谢谢。
2: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6: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2: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6: 普普通通。
2: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6: 还行吧。
2: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6: 一般。
2: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6: 凑合吧。
2: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6: 妈妈，我好累。
2: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

0: 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1: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1: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2: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3: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
4: 啦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5: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6: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0: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7: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8: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9: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8: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9: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8: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9: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8: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1: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10: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1: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10: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11: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0: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12: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13: 琳娜，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4: 琳娜，一点敬意，
13: 一点感激。
14: 琳娜，
10: 琳娜，
14: 琳娜，
13: 琳娜，
14: 琳娜，
13: 琳娜，
14: 琳娜，
13: 琳娜，琳娜，琳娜。
15: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1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16: 儿啊，好好改造。
17: 妈，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18: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元首，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

0: 汗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0: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
5: 嘘，
0: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0: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1: 蜡弓上吊100年不许变，
0: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2: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0: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3: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0: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4: 我一定尽力而为，
0: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5: 孩子，我支持你，
0: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6: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4: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7: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4: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行。

0: 选择我吧。
1: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2: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3: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吃饭了。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7: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6: 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8: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9: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10: 喜羊羊美羊羊懒羊羊美羊羊，
11: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0: 一月，二月，
6: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0: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6: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0: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6: 对呀，对呀。
0: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他加油啊。
6: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0: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6: 加油。

0: 我刘备，
1: 我关羽，
2: 我张飞，
3: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0: 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1: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0: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4: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5: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6: 老规矩。
5: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6: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5: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6: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4: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

0: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 妈妈，我球鞋湿了，
2: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 妈妈，妈妈，啊！
2: 谁欺负你了？
0: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2: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3: 我帮您找找。
4: 哎，这电梯门关的也太快了。
5: 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
6: 爸妈，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7: 奶奶啊，我最宝贵的东西就是这张火车票，我父母、老婆、我的娃儿全都在家里头，春节过年嘛，一定得回家和他们团圆。
8: 回家就为一顿团圆饭，这是一种盼头。
9: 今年春节我和爸爸骑摩托车回家，差不多900公里，爸爸说这叫千里走单骑。
8: 千里万里也挡不住回家的脚步，这是一种信仰。
10: 我们平时在纽约生活，可每年春节我们都会像候鸟一样飞回中国，过我们的中国年。
8: 跨越半个地球回家过年，这是一种朝圣。家，一个字，一辈子。跟随我们心中的光亮，过年，回家。

我给你倒了一杯热水，你将热水放置一旁。你惦记着其他饮料，可饮料越喝越渴。于是，你想起了那杯热水。你以为它还是温着，可端起来已冰冷刺骨。水凉了，你埋怨不了任何人。别忘了，那杯水起初是温热暖心的，你的不在意，让它变冷了。

0: 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爱超女，
1: 我爱超人，
2: 我爱超市，
3: 我爱超车。
1: 哟，前面有大卡车，
3: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1: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3: 没事儿，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4: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5: 匠心是诚信。
6: 我是庄茂忠，做杆秤40年，选料包秤杆，定刀口安刀子，最后是那颗定盘的心。无论多大的秤，只要那个心等找准了，整个天地就平了。做杆秤是个费时又费力的良心活。
5: 匠心是精准。
7: 我是李硕，是居瓷工艺的传承人。居瓷手要稳，心要沉，孔要对称，分毫之差都会影响瓷器的重要特质。
5: 匠心是沉淀。
8: 我是木活字印刷技艺国家级的传承人王超辉。我写反字，刻反字，这是需要时间积淀的技术。年轻的时候煤油灯点起来刻字，一直到现在偏偏还要刻字呢。
9: 匠心是虚心、耐心、细心与执着。匠心是专业、专注、严谨与精确。致敬中国匠心。

0: 2500多年前，老子和孔子在河边对话。
1: 仲尼，天下最近于道的是什么？
2: 啊，愿闻先生高见。
1: 是水。
2: 哦，
1: 水则辟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0: 上善若水，有一滴滋润幼苗一株，集一潭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竞渡，汇百川聚成辽阔海洋。
1: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上善若水，中华美德。
3: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4: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3: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4: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5: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4: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6: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3: 这是我应该的。
4: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3: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7: 2月30日，行。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8: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7: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变成一只美丽的天使飞走了。

0: 辉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有人说，年轻人很宅，
3: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吃饭。
2: 有人说，年轻人不思进取，
4: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2: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3: 没工作没关系，反正我有爸妈。
2: 有人说，不代表人人说。
5: 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6: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100万。
7: 14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

0: 年轻，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妈妈，这里好闷啊，我想下去走走。
2: 孩子，这里不能下车，大老虎啊会来吃你的。
1: 妈妈，你骗人，我没有看见大老虎。
2: 你看到那个牌子了吗？猛兽自驾区禁止下车，这是规则。
1: 爸爸，这辆小黄车真漂亮啊，我能把它带回家吗？
3: 哦，当然不能，儿子，这是共享单车，不能占为己有，不要随意破坏，不可乱停乱放，这是使用它的规则。
1: 哦，知道了，爸爸。那我把它骑到地铁站，咱们坐地铁回家吧。
3: 哎，儿子真乖。生活中，有人漠视规则，有人重视规则。规则是限制，更是保护。懂规则，守规则，做文明守法的好。

0: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1: 有人在吗？
0: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2: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3: 低碳的生活，咱得
4: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5: 少用点纸，
6: 多栽点树，
5: 少坐点车，
6: 多走点路，
5: 少开空调，
6: 多开窗户，
5: 少坐电梯，
6: 多爬楼梯，
7: 少点懒惰，
8: 少点研究，
7: 少点装修，
8: 少点垃圾，
7: 少点奢侈，
8: 少点攀比，
7: 少点包装，
8: 少点排场，
7: 少点浪费，
8: 少点排放，
7: 少点污染，
8: 少点遗憾。
9: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4: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0: 蔚蓝的大海边，金色的沙滩上，一只小海龟对爷爷说：
1: 爷爷，您说这个世界上是不是我们海龟的寿命最长啊？您看看，您都已经300多岁了。
2: 不，孩子，这世界上寿命最长的是人类抛弃的白色垃圾，它对环境的破坏比我爷爷的寿命还长呢。
3: 请与我们一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共有的家园。
4: 妈妈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和我流着一样的血，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5: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是爱心让我们血脉相通。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6: 献血献爱心，血浓情更浓。
7: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8: 我妈就喜欢给我发各种鸡汤，还有养生保健。
9: 上周末跟同事在聚餐，发了个朋友圈，一秒钟之后就收到了爸妈的微信，质问我怎么这么晚还在外面疯呢。从那以后啊，我就把他们给屏蔽了。
10: 现在啊，要是不会用微信，都不知道孩子在干嘛。哎，我只有在朋友圈里才能看见儿子的照片哦。
11: 想让他们注意身体，又怕我啰嗦，只能把这些保健文章发给他们。可是我闺女从来不回，哎，也不知道有没有仔细看哦。
12: 朋友圈里最遥远的距离，是爸妈想靠近你，而你却把他们屏蔽了。
13: 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14: 大家需要我婆婆，我就给她婆婆。
13: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15: 开飞机
16: 啊，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13: 走工厂，弯下腰聊聊工人师傅掏心窝子的话。
17: 我咋能当劳模呢？还挺惊喜的吧。
13: 走农村，脚底板踩踩新农村的广阔新天地。
18: 捏比捏好了，孩子这样的好吗？这样的好。
13: 用话筒记录最生动的真实。
19: 北京时间早晨7:08，采访小组就要出发了。
13: 走基层，听民生。

0: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1: 儿啊，好好改造。
2: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3: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4: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5: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4: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5: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4: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5: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4: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6: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0: 我要让安徒生住进我的家里。
1: 我要让路遥住进我的家里。
2: 我要让米兰昆德拉住进我的家里。
3: 我要让陶渊明住进我的家里。
4: 搬家了，
1: 搬家了，
5: 搬家了，
1: 搬家了，让名人搬家了，
4: 让名人搬家了。
1: 阅读改变你的生活，文字温润你的思想，让文学名家搬到你的家里。书香中国，一同感受读书的力量。
0: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又消失了。这意味着每三只北极熊只有一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6: 乘客们，
0: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7: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0: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7: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0: 哎呦，我的腿！
1: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是把她扶起来吧？
2: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3: 快看，那里有个老奶奶摔倒了，
4: 走过去看看。
3: 怎么了？
4: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5: 谢谢
0: 孩子们，
5: 谢谢。
2: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6: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两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7: 叔叔，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8: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0: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1: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2: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1: 普普通通。
2: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1: 还行吧。
2: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1: 一般。
2: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1: 凑合吧。
2: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1: 妈妈，我好累。
2: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3: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4: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2: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元首，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

0: 切，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1: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2: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0: 爬山去不去？
1: 不去。
0: 游泳呢？
1: 不去。哪儿也不去。
0: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是

0: 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1: 奶奶，今天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2: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1: 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3: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4: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5: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6: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0: 一月，二月。
1: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0: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1: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0: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1: 对呀，对呀。
0: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他加油啊！
1: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0: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1: 加油！
2: 我刘备，
3: 我关羽，
4: 我张飞，
2: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5: 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3: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5: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0: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1: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2: 老规矩。
1: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2: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1: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2: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0: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酒驾。
3: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0: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 妈妈，我球鞋湿了，
2: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 妈妈，妈妈，啊！
2: 谁欺负你了？
0: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2: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我帮您找找。
3: 这电梯门关得也太快了。
4: 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
5: 爸
6: 妈，
5: 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7: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8: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9: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10: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
11: 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12: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13: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7: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14: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
15: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14: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5: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0: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你晓得，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1: 清晨，看朝阳升起，我感叹，再耀眼的金银也不会比阳光更灿烂。夜晚仰望星空，我感慨，再珍惜的宝石也没有星辰更璀璨。行走在山间小路，我发现再可口的美食佳酿也比不过清冽甘醇的山泉。对大自然的馈赠，我们为什么视而不见，却拼命追求更多更好？
0: 在轮回的时光中，我们感受生命，敬畏自然。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3: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2: 您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3: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4: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3: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5: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2: 你这是我应该的。
3: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2: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1: 为一群素不相识的人付出辛劳和汗水，这值得吗？青年教师李林说：“值得。”他用一辆破旧三轮车为留守儿童收购旧教辅书和儿童读物，为他们建立了图书室。
6: 最美妈妈冒着生命危险而救他人于危难，这值得吗？吴居平说：“值得。”他张开双臂接住从10楼坠落的女孩，自己手臂严重骨折。
1: 为了别人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生活，这值得吗？共产党员沈浩说：“值得。”他带领小岗村谋发展求富裕，自己却无暇照顾家人，倒在工作岗位上。
6: 值与不值，这是个艰难的抉择，但总会有人用行动甚至生命向我们诠释无私奉献的真谛，展示助人为乐的价值。
1: 胸怀人间大爱，成就大写人生。

0: 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1: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0: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

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媳妇儿，你看这款式咋样？
1: 这咋这么宽？这一摇还晃来晃去的，不安全吧？
2: 车棚车棚，下雨不
0: 没事儿，多实用呀！
2: 我要车棚。爸爸爸爸，我快迟到了，快点走吧。
0: 走走走，骑上我心爱的电动车，来，小宝上车。
2: 爸爸，小明家的电动车后面有座位，为什么我们没有呢？
0: 没事，小宝，你站在我前面，我搂着你。
1: 别忘了戴头盔。
0: 没事儿。哎，小宝，小宝，你没事吧？
3: 小朋友，摔疼了没有？有没有哪里受伤啊？来，让叔叔看看。还好，只是一点皮外伤。
0: 没事没事，谢谢警察同志。上车，小宝，爸爸送你上幼儿园。
4: 等一下，同志，根据3月1号起施行的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搭载6次以下未成年人要使用安全座椅。另外啊，您的电动车涉嫌加装车棚，您和孩子也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现在要对您进行处罚，并依法拆卸您的车棚。
0: 啊？
1: 戴头盔。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欢迎来到城市健康体检中心。
4: 医生，您看看我这体检报告，快给我开个方子吧。
5: 哎呦，这浑身的城市病啊！哎呀，瞧您这血管堵的，
4: 这交通系统就像心脏，天天堵，我能舒服吗？
5: 好办，以文明交通入药，就能疏通城市血管，出行就能畅通无阻。
4: 您瞧我这呼吸也不太顺，老喘不上气儿。
5: 土壤就像肺，呼吸与气相通，以绿化为秘方，空气清新了，呼吸自然就顺了。
4: 唉，还有我这浑身无力，
5: 垃圾处理厂犹如肝脏，担负着消化排毒的重任。放宽心，合理分类是它妙药，定能助您精神抖擞。
4: 那这些方子到哪里拿药啊？
5: 去找文明城市志愿者，他们如同身体的大脑，建设文明城市离不开他们的智慧和行动。
3: 大家群策群力，便是守护城市健康的灵丹妙药。
6: 你我共同的守护，就是城市文明健康发展的最好良方。
7: 等等等等，
8: 大哥，你这电动车不能进电梯
7: 啊？怎么不能？
8: 你没看新闻呐？前段时间有辆电动车在电梯里着火了。再说了，在家里充电还有自燃的风险，多不安全呐！
7: 哼，谁说的？我一直都在家里充电，充了那么多年也没啥问题。不安全，不安全也是我不安全。害怕呀？害怕你就下去。
8: 你！
9: 深夜，老张的电动车在客厅冒起了火花。
8: 失火了，快来救火啊！快来救火
9: 呀！根据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26条规定，禁止电动自行车在建筑物公共门厅、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及其两侧影响通行的区域、人员密集场所的室内区域停放充电，禁止违反用电安全要求在住宅内充电或者私拉电线和插座充电，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载人电梯。
10: 请勿将电动车推入电梯，否则电梯会停止运行，请立即退出，谢谢配合。
8: 哎，大哥，你怎么又把电动车推进电梯了？
7: 我哪还敢呀，我这是试试物业新装的电梯提醒识别怎么样。嘿，您还别说，真管用。妹子，你先上楼吧，我把电动车啊推车棚里充电去。

0: 你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
1: 哟，那远着嘞。
2: 只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高大上了。
0: 提示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4: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5: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6: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7: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8: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0: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只在纸上，更在路上。

0: 吃什么？选择困难怎么办？
1: 在安徽一定要尝点非一般的美味。嘿，就是登上非遗名录的美食。收好这份点单指南，一起解锁非遗背后的美味。
0: 上菜。
1: 第一道在淮南，老板来碗牛肉汤，咸香溢满舌尖，一碗烘饱肚皮。
2: 研究表明，配上油酥烧饼会更香哦。
1: 第二道在黄山，特别的风景，有别样的风味，眼睛就留给奇松怪石，
2: 嘴巴一定要留给闻着臭吃着香的臭鳜鱼。
1: 第三道在阜阳，一清二白三红四绿，是太和板面给食客的颜色，
0: 色香味俱全，可不是说说而已。
1: 第四道在宿州，齐齐千炸卤煮等十八般厨艺于一身，酥香软烂，好吃到拥有高铁专列。福利级烧鸡号高铁即将发车，
0: 注意不要被香过了头而忘记赶车。
1: 本次点单指南已送达，还有更多非遗美食在路上，
2: 祝大家在安徽吃的有滋有味，
1: 非同一般，
2: 非比寻常。
3: 妈妈妈妈，快来陪我看动画片。
4: 来了来了。
5: 叔啊，收受贿赂是犯罪，你得把金卡还回去。
6: 不对熊啊，这张金卡是你应得的，不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
5: 熊啊，别听他的，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6: 不、哦、良心，这良心能值几个钱呀？有便宜不占，脑子坏掉了吧？
5: 熊啊，把金卡还回去。
6: 熊啊，听俺的，把金卡留着。
5: 听俺的。
3: 妈妈你看，两只小熊打架了。
4: 一个让收，一个不让收，熊二可为难了。
7: 这是光头强给俺的，他说这不算啥，你也常收别人的钱嘞。
8: 他这是想挑拨咱俩，骗你受贿呢。
7: 这个光头强，俺这就把这张卡上交给纪检组。
8: 光头强啊，光头强，俺们心中都有一道廉洁自律的坚固防线，就你那点小动作没用。警察来了，你等待接受法律的制裁吧。
9: 不要啊，我不要坐牢，我不要坐牢。
3: 妈妈，熊二没有收光头强的金卡呢。
4: 是呀，他做了正确的选择。我们不能拿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认认真真学习，规规矩矩做事，才能够堂堂正正做人。唱廉洁之风，养浩然正气。
10: 服务员，点菜。
1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1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1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1: 啊。
1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1: 哦，得嘞，
1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从一加一等于二开始，我们一生都在做着无数的算术题。上学时，算术题是必须完成的作业和考试，工作后开始算计收入，算计开销，结婚生子后算计存多少钱可以买一套房或是养一个孩子。可你有没有算过自己还能陪父母多久？一年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进修3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出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就是这辈子我们还能陪妈妈的最后的时间。这道算术题你算过吗？

0: 我回来了。
1: 哎，小宝同学，你回来啦。
2: 咦，好，回来了，我们小伙伴都惊呆了。
0: 爸妈，你们怎么了？
2: 小宝啊，你陈叔叔想和我一起学太极，你说我约吗？
1: 小宝啊，我今天烧的可乐鸡翅酱子看起来是不是萌萌的？
2: 小宝，你来看，我咣的一下就把花盆搬起来了。
1: 哎呦，老头子，你可别闪了腰，看的呀，我和儿子呀也是醉了。
0: 爸妈，你们怎么这样说话呀？
3: 为了走进你的世界，他们也蛮拼的，你会为他们拼吗？
4: 小张，擦车呢？
5: 早上好，周大爷。
4: 早上好，早上好。你这刚买的电动车？
5: 是呀。
4: 看着不错呀，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5: 几十公里？别人的我不知道，我这电动车跑个300公里跟玩似的。
4: 300公里？
5: 厉害吧？全靠这个。
4: 这啥？
5: 这里面是电池包，加装了2块电池，可以轮着用。300公里，全靠它。
4: 这安全吗？
5: 安全，而且跑得又远又快。
3: 深夜，小张停在院里的电动车自燃了。其实这件事儿原本可以这样。
5: 早上好，周大爷。
4: 小张好，刚买的电动车。
5: 是呀。
4: 看你这不错，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5: 新国标能跑20公里左右，最高车速每小时不超过25公里。
4: 才20公里，够用吗？
5: 买个菜送个娃啥的足够了。电动车嘛，带个步而已，咱又不能把它当飞机开，关键得安全。
3: 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11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拼装电动自行车，不得加装、改装或者更换电动机、蓄电池等动力装置，不得拆除或者改换限速装置，导致最高时速超过强制性国家标准。
5: 提醒您，电动车加装改装有隐患，及时拆除保安全。

0: 这么说的话，
1: 。
2: 老公，让一下，估计他有急事呢。
0: 爸爸，注意安全。
3: 你怎么说话的？
0: 我怎么说话的？那你怎么说话的？
2: 孩子看到什么，就会做什么。你就是孩子的一面镜子。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已经2022年12月15日安徽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将于2023年3月1日起施行。

0: 我是外卖小哥，
1: 我是一名人民教师，
2: 我是一位外科医生，
3: 我是出租车司机，
0: 我会以身作则，
1: 安全文明出行事关你我，
2: 关爱自己和他人的生命，
4: 不满16周岁不上路骑行电动自行车，
2: 是文明守法出行，成为自觉行动。
3: 我倡议驾驶电动自行车不观看视频，不乱听乱放。
0: 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戴头盔，不接打电话。
1: 戴头盔靠右行，在一人不闯灯。
2: 遵守交通法规，不在机动车道骑行，不追逐打闹。
4: 积极宣传文明骑行，听从交警指挥。
3: 礼让行人，牢记行车规范，安全驾驶。
5: 提醒您，骑行电动自行车不超速、不逆行、不闯红灯、不醉酒驾驶、不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后驾驶，文明交通，安全第一。

0: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1: 你好，早上好。
0: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1: 坐吧，不客气。
0: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1: 到二号窗口。
0: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0: 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儿呢？
1: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2: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3: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2: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4: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5: 有人偷东西。
6: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 东西啊？
5: 他。
1: 我。我偷什么了？我，
5: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7: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8: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9: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8: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0: 来了，亲家们，
8: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1: 哥哥，我们该去遛狗狗啦。
12: 好的，那我们要牵上狗绳，还要戴上带子，文明遛狗，及时清理狗便，才能保持社区的环境。
13: 本公益广告由我是小主播融媒体工作室创意制作。
14: 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我会怎样？
15: 很有心情打扮呀，
16: 真是用心了。
17: 穿成这样肯定不正经。
16: 虚伪，
15: 真会装，
16: 有目的的吧？
15: 想讹人啊？
16: 他还能活吗？
18: 怎么了，姑娘？拿着，没有过不去的坎。
19: 你的言语会影响他人，不做键盘侠。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让阳光照进你的心。

0: 老爸，老爸，咱家的废电池呢？
1: 废电池？你要那玩意儿干嘛呀？
0: 回收啊！我现在要做低碳一族。
1: 什么？低碳一族？什么意思啊？
0: 低碳一族，这您都不知道啊？现在流行低碳生活，就是要节能环保，让人类回归到简约的绿色生活方式。我们老师说了，一粒纽扣电池可以污染60万升水，等于一个人一生的饮水量。如果一节电池烂在地里，就会使一平方米的土地失去利用价值呢。
1: 哦，儿子，明儿个把你的自行车给老爸骑。
0: 为什么呀？您的汽车坏了。
1: 你老爸也得跟上潮流，做个低碳一族。
2: 低碳生活，我们的健康生活。

0: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0: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2: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0: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3: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0: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4: 我一定尽力而为。
0: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5: 孩子，我支持你。
0: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6: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0: 推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或许你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2: 爸爸，什么是爱国？
3: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2: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3: 你爱我们的家吗？
2: 爱。
3: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2: 不会。
3: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2: 嗯，
3: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2: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0: 群素不相识的人付出辛劳和汗水，这值得吗？青年教师李林说值得。他用一辆破旧三轮车为留守儿童收购旧教辅书和儿童读物，为他们建立了图书室。
1: 最美妈妈冒着生命危险而救他人于危难，这值得吗？吴居平说值得。他张开双臂接住从十楼坠落的女孩，自己手臂严重骨折。
0: 为了别人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生活，这值得吗？共产党员沈浩说值得。他带领小岗村谋发展求富裕，自己却无暇照顾家人，倒在工作岗位上。
1: 值与不值，这是个艰难的抉择，但总会有人用行动甚至生命向我们诠释无私奉献的真谛，展示助人为乐的价值。
0: 胸怀人间大爱，成就大写人生。
2: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3: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2: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3: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4: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3: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5: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得可真够稳的。
2: 你这是我应该的。
3: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2: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0: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你晓得，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1: 老爸，老爸，咱家的废电池呢？
2: 废电池？你要那玩意儿干嘛呀？
1: 回收啊！我现在要做低碳一族。
2: 什么？低碳一族？什么意思啊？
1: 低碳一族这您都不知道啊？现在流行低碳生活，就是要节能环保，让人类回归到简约的绿色生活方式。我们老师说了，一粒纽扣电池可以污染60万升水，等于一个人一生的饮水量。如果一节电池烂在地里，就会使一平方米的土地失去利用价值呢。
2: 哦，儿子，明儿的把你的自行车给老爸骑。
1: 为什么呀？您的汽车坏了。
2: 你老爸也得跟上潮流，做个低碳一族。
3: 低碳生活，我们的健康生活。
4: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6: 我来了。
5: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7: 哇哦，好美哦！
5: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4: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欢迎来到城市健康体检中心。
9: 医生，您看看我这体检报告，快给我开个方子吧。
10: 哎呦，这浑身的城市病啊！哎呀，瞧您这血管堵的，
9: 这交通系统就像心脏，天天堵，我能舒服吗？
10: 好办，以文明交通入药，就能疏通城市血管，出行就能畅通无阻。
9: 您瞧我这呼吸也不太顺，老喘不上气儿。
10: 土壤就像肺，呼吸与气相通，以绿化为秘方，空气清新了，呼吸自然就顺了。
9: 唉，还有我这浑身无力。
10: 垃圾处理厂犹如肝脏，担负着消化排毒的重任。放宽心，合理分类是它妙药，定能助您精神抖擞。
9: 那这些方子到哪里拿药啊？
10: 去找文明城市志愿者，他们如同身体的大脑，建设文明城市离不开他们的智慧和行动。
8: 大家群策群力，便是守护城市健康的灵丹妙药。
11: 你我共同的守护，就是城市文明健康发展的最好良方。
12: 媳妇儿，你看这款是咋样？
13: 这咋这么宽？这一摇还晃来晃去的，不安全吧？
14: 车棚，车棚，下雨不
12: 冲。没事儿，多实用呀！
14: 我要车棚。
15: 爸爸，爸爸，我快迟到了，快点走吧。
12: 走走走，骑上我心爱的电动车，来，小宝，上车。
15: 爸爸，小明家的电动车后面有座位，为什么我们没有呢？
12: 没事，小宝，你站在我前面，我搂着你。
13: 别忘了戴头盔。
12: 没事儿。哎，小宝，小宝，你没事吧？
16: 小朋友，摔疼了没有？有没有哪里受伤啊？来，让叔叔看看。还好，只是一点皮外伤。
12: 没事没事，谢谢警察同志。上车，小宝，爸爸送你上幼儿园。
17: 等一下，同志，根据3月1号起施行的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搭载6次以下未成年人要使用安全座椅。另外啊，您的电动车涉嫌加装车棚，您和孩子也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现在要对您进行处罚，并依法拆卸您的车棚。
12: 啊！
3: 戴头盔，头部盔，骑车不违法，拥有幸福家。

0: 等等等等，
1: 大哥，你这电动车不能进电梯
0: 啊？怎么不能？
1: 你没看新闻呐？前段时间有辆电动车在电梯里着火了。再说了，在家里充电还有自燃的风险，多不安全呐！
2: 哼，谁说的？我一直都在家里充电，充了那么多年也没啥问题。不安全，不安全也是我不安全。害怕呀？害怕你就下去。
1: 你！
3: 深夜，老张的电动车在客厅冒起了火花。
1: 失火了，快来救火啊！快来救火
3: 啊！根据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26条规定，禁止电动自行车在建筑物公共门厅、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及其两侧影响通行的区域、人员密集场所的室内区域停放充电，禁止违反用电安全要求在住宅内充电或者私拉电线和插座充电，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载人电梯。

0: 请勿将电动车推入电梯，否则电梯会停止运行，请立即退出，谢谢配合。
1: 哎，大哥，你怎么又把电动车推进电梯了？
2: 我哪还敢呀，我这是试试物业新装的电梯提醒识别怎么样。嘿，您还别说，真管用。妹子，你先上楼吧，我把电动车呀推车棚里充电去。
3: 你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
4: 哟，那远着嘞。
5: 只在书里见过吗？
4: 那太高大上了。
3: 提示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6: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7: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8: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9: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10: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3: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和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只在纸上，更在路上。

0: 吃什么？唉，选择困难怎么办？
1: 在安徽一定要尝点非一般的美味。嘿，就是登上非遗名录的美食，收好这份点单指南，一起解锁非遗背后的美味。
0: 上菜。
1: 第一道在淮南，老板两碗牛肉汤，咸香溢满舌尖，一碗红爆肚皮。
2: 研究表明，配上油酥烧饼会更香哦。
1: 第二道在黄山，特别的风景，有别样的风味，眼睛就留给奇松怪石，
2: 嘴巴一定要留给闻着臭吃着香的臭鳜鱼。
1: 第三道在阜阳，一清二白三红四绿，是太和板面给食客的颜色，
0: 色香味俱全，可不是说说而已。
1: 第四道在宿州，齐齐千炸卤煮等十八般厨艺于一身，酥香软烂，好吃到拥有高铁专列，福利级烧鸡号高铁即将发车，
0: 注意不要被香过了头而忘记赶车。
1: 本次点单指南已送达，还有更多非遗美食在路上，
2: 祝大家在安徽吃的有滋有味，
1: 非同一般，
2: 非比寻常。
3: 妈妈妈妈，快来陪我看动画片。
4: 来了来了。
5: 叔啊，收受贿赂是犯罪，你得把金卡还回去。哎，不对熊啊，
6: 这张金卡是你应得的，不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
5: 熊啊，别听他的，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不、哦、良心，这良心能值几个钱呀？
6: 有便宜不占，脑子坏掉了吧？
5: 熊啊，把金卡还回去。
6: 熊啊，听俺的，把金卡留着。
5: 听俺的。
3: 妈妈你看，两只小熊打架了。
4: 一个让收，一个不让收，熊二可为难了。
5: 这是光头强给俺的，他说这不算啥，你也常收别人的钱嘞。
7: 他这是想挑拨咱俩，骗你受贿呢。
5: 这个光头强，俺这就把这张卡上交给纪检组。
8: 光头强啊，光头强，俺们心中都有一道廉洁自律的坚固防线，就你那点小动作没用。警察来了，你等待接受法律的制裁吧。
9: 不要啊，我不要坐牢，我不要坐牢。
3: 妈妈，熊二没有收光头强的金卡呢。
4: 是呀，他做了正确的选择，我们不能拿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认认真真学习，规规矩矩做事，才能够堂堂正正做人，唱廉洁之风，养浩然正气。
1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2: 来了，吃饭喽！
10: 在酸甜咸辣。

0: 之间长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服务员，点菜。
2: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1: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2: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1: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2: 啊。
1: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2: 哦，得嘞。
3: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1: 服务员，点菜。
2: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1: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2: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1: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2: 啊。
1: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2: 哦，得嘞。
3: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0: 从一加一等于二开始，我们一生都在做着无数的算术题。上学时，算术题是必须完成的作业和考试。工作后，开始算计收入，算计开销。结婚生子后，算计存多少钱可以买一套房，或是养一个孩子。可你有没有算过，自己还能陪父母多久？一年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进修3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出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就是这辈子我们还能陪妈妈的最后的时间。这道算术题，你算过吗？
1: 妈，我回来了。
2: 哎，小宝同学，你回来啦。
3: 咦，好，回来了，我们小伙伴都惊呆了。
1: 爸妈，你们怎么了？
3: 小宝啊，你陈叔叔想和我一起学太极，你说我约吗？
2: 小宝啊，我今天烧的可乐鸡翅酱子看起来是不是萌萌的？
3: 小宝，你来看，我咣的一下就把花盆搬起来了。
2: 哎呦，老头子，你可别闪了腰，看的呀，我和儿子呀也是醉了。
1: 爸妈，你们怎么这样说话呀？
4: 为了走进你的世界，他们也蛮拼的，你会为他们拼吗？

0: 小张，擦车呢？
1: 早上好，周大爷。
0: 早上好，早上好。你这刚买的电动车？
1: 是呀。
0: 看着不错呀，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1: 几十公里？别人的我不知道，我这电动车跑个300公里跟玩似的。
0: 300公里？
1: 厉害吧？全靠这个。
0: 这啥？
1: 这里面是电池包，加装了2块电池，可以轮着用。300公里，全靠它。
0: 这安全吗？
1: 安全，而且跑得又远又快。
2: 深夜，小张停在院里的电动车自燃了。其实这件事儿原本可以这样。
1: 早上好，周大爷。
0: 小张好，刚买的电动车。
1: 是呀。
0: 看着不错，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1: 新国标能跑20公里左右，最高车速每小时不超过25公里。
0: 才20公里，够用吗？
1: 买个菜送个娃啥的足够了。电动车嘛，带个步而已，咱又不能把它当飞机开，关键得安全。
2: 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11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拼装电动自行车，不得加装、改装或者更换电动机、蓄电池等动力装置，不得拆除或者改换限速装置，导致最高时速超过

0: 强制性国家标准。
1: 提醒您，电动车加装改装有隐患，及时拆除保安全。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已经2022年12月15日安徽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将于2023年3月1日起施行。
2: 我是外卖小哥，
3: 我是一名人民教师，
4: 我是一位外科医生，
5: 我是中学生，我是出租车司机，
6: 我会以身作则。
7: 安全文明出行事关你我，
4: 关爱自己和他人的生命。
8: 不满16周岁不上路骑行电动自行车，
4: 是文明守法出行，成为自觉行动。
5: 我倡议驾驶电动自行车不观看视频，不乱听乱放。
6: 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戴头盔，不接打电话。
7: 戴头盔靠右行，在一人不闯灯。
4: 遵守交通法规，不在机动车道骑行，不追逐打闹。
8: 积极宣传文明骑行，听从交警指挥。
5: 礼让行人，牢记行车规范，安全驾驶。
1: 提醒您，骑行电动自行车不超速、不逆行、不闯红灯、不醉酒驾驶、不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后驾驶，文明交通，安全第一。
9: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0: 这个味道真不错。
11: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9: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13: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4: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13: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4: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3: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5: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3: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6: 有人偷东西。
17: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6: 他。
13: 我？我偷什么了？我？
16: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9: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3: 这么说的，
12: 喝喝喝，就知道喝，你心里还有这个家吗？滚！
16: 爸爸，你滚！
18: 老公，少喝点儿，我跟孩子在家都很担心你。
16: 爸爸，你要注意身体哦。
19: 都是因为你，看个孩子你都看不好，你还能干啥？
16: 妈妈，你还能干啥呀？
19: 老婆，照顾孩子你辛苦了，来，我帮你。
16: 爸爸妈妈，你们辛苦了。
19: 你怎么开车的？没长眼吗？
16: 你没长眼了吗？你瞎了吗？
18: 老公，让一下，估计他有急事呢。
16: 爸爸，注意安全。
12: 你怎么说话的？
16: 我怎么说话的？那你怎么说话的？
18: 孩子看到什么，就会做什么。你就是孩子的一面镜子。

0: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1: 你好，早上好。
0: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1: 坐吧，不客气。
0: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1: 到二号窗口。
0: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2: 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我，会怎样？
3: 很有心情，咋的呀？
4: 真是用心了。
5: 穿成这样，肯定不正经。
4: 虚伪，
3: 真会装，
4: 有目的的吧？
3: 想讹人呢？
4: 他还能活吗？
6: 怎么了，姑娘？拿着，没有过不去的坎。
7: 你的言语会影响他人，不做键盘侠。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让阳光照进你的心。

0: 哥哥，我们该去遛狗狗啦。
1: 好的，那我们要牵上狗绳，还要带上袋子，文明遛狗，及时清理狗便，才能保持社区的环境。
2: 本公益广告由我是小主播融媒体工作室创意制作。
3: 哎，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4: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3: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
5: 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因频率资源优化调整，安徽经济广播于2026年6月20日起停止亳州、铜陵县、凤阳、五河夜级转播点频率发射，感谢您的陪伴与关注。
3: 在我出生的时候，爷爷高兴地把他的牛车换成了28大杠。我上学的时候，爸爸骑着他新买的摩托车把我送到了城里。如今我回到家乡创业，偶尔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时代在变，乡村的出行方式也在变，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未改变。
0: 威慑纪元末年，公元2270年，三体舰队抵达地球，世纪之战打响，三体人科技碾压，我军几乎全军覆没。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4: 将军，三体人撤退了。
5: 啊，
4: 真的？据说他们受不了地球的污染。
0: 如果污染成为抵御外敌的武器，那么现在这武器也正对着我们自己。
6: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7: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8: 我来了。
7: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7: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妻弱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细老细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10: 辨别假币很重要，来吧，反假知识说。先看水印清楚否，再看纸张挺不挺。凹凸图案摸有形，安全线上有数字，上下晃动会变色，冠字号码有玄机。纸币勿要乱涂剪，硬币切勿随处扔，钱币不要随便放，以免丢失或遗忘。残缺无损不流通，爱护人人都有责。

0: 方。这是大老王，他是个大学生。
1: 来尝尝阿姨的手艺啊。
2: 都来民宿啊，我媳妇给大家做好吃的农家菜。
0: 开民宿做美食，回家创业能致富。这是李叔叔，
2: 对，愿意吃桃的朋友们可以往这儿看。
0: 他是有名的致富书记，
2: 我们村自己产的桃子啊。
0: 他是个大忙人，他走路快，脑子快，干活也快。他说村子变美了，日子变好了，乡亲们的笑容更多了。美丽乡村，美好生活。

0: 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吧。你是否会忍不住想，是什么样的人在何种情境下能说出这样一句温柔而又强大的话？你可能想象不到，他是一位意气蓬勃的少年，他说这句话时正在从容地走向死亡。他就是陈乔年，一位披荆斩棘的烈士。那一年他才26岁，他还有一位高喊着革命都只能站着死而宁死不跪的哥哥，陈延年烈士。就义的时候他也只有29岁。他们都是让中国人民觉醒的新文化运动旗手陈独秀的儿子。这些话不仅代表着他们的心声，更是百年前风云激荡的中国无数为了我们的幸福奋不顾身的革命战士的心声。山知道他们，江河知道他们，祖国的人民不会忘记他们。2013年，在安徽合肥有一条全长仅为1.2公里的道路，它被命名为延桥路。正是为了纪念这两位烈士，延桥路旁有一条集贤路，陈独秀正是被安葬在安徽安庆贤集观。两条马路的尽头是同一条繁华大道，无论路长路短，最终我们都能沿着他们迈上这条繁华大道，走进中国的繁华盛世。同心向党学党史，红色故事照我心。
1: 通过对党史的了解，我知道了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一定要跟党走，听党的话，刻苦学习知识，长大后努力变成一位共产党员，为祖国和社会效力。
2: 同心向党伴成长，做好传承讲解员。
3: 大家看到的这两个陶缸是红军兵工厂用来装硫酸用的。
4: 叔叔阿姨，大家可以走近一点，我给大家仔细介绍。我是小小讲解员徐锦谦，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这里给大家做讲解。
5: 我们是红军的后代，讲好革命故事，传承红色基因，是我们新时代少年的一份责任。
2: 同心向党务思想，争做时代好少年。
6: 作为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的少年一辈，我们要传承红色基因，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努力让红领巾更加鲜艳。
7: 同心向党筑未来，弘扬时代家国情。
8: 我们真的很幸运，可以出生在一个这么好的时代，出生在一个很伟大的国家，我们应该努力奋斗，不负青春。
9: 少年强则国强，加油少年，加油中国。
10: 红色基因代代传，同心向党迎百年。
11: 中山风云，
0: 或许你听过这首歌吗？踏过历史的风浪，云雾间依稀可见那时纷飞的战火，西起湖口，东至靖江，浩浩荡荡的千里战线，承载着百万颗沉甸甸的赤子之心。

0: 如今，走进渡江战役纪念馆，在渡江第一船旁，聆听马毛杰穿梭于枪林弹雨的故事；在军工厅的巨型渡江壁画下，俯首无数寂寂无名的石碑，他们以天地间的英雄气概，推动历史的车轮，催生了一个新时代的诞生。
1: 人民共和国，咱呀人民共和国，今天胜利了。
0: 最深最重的爱，需和时代一起成长；最痛最美的情，定与岁月行至天光。一腔孤勇，无畏风雨，一路坦荡，再无风霜。安徽用无数耀眼的军功章彪炳史册，用责任和担当书写新时代无愧于历史的华章。千年古都，红色故里，大浪淘沙，光芒尽显。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同学们，花朵是美好和希望的象征。
7: 孩子们不要慌，老师背你们过河。
8: 老师，马明明不见了。
7: 明明，明明，你怎么在这儿啊？要涨水了，快别看花了，来，老师背你。
9: 老师，你也是一朵小花。
5: 教育，用爱浇灌最美的花。

0: 喂，谁呀、啊？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哪装？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这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妈妈，我不要和甲醛做朋友。
5: 我好难受呀，我都快喘不过气了，头好晕啊。
6: 当面对外界的污染，我们可以戴上严严实实的口罩严阵以待，但是当关起门来，我们摘下口罩，却不知最温馨的家里也是危机四伏。治理室内甲醛污染，享受新鲜流动空气，

0: 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1: 这么顺利能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2: 宝宝呀，宝宝，你被煎饼的儿子看见了。
1: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这个心愿。
3: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4: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0: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长颈鹿的脖子为什么那么长？
1: 为了吃到树上的树叶，久而久之进化了。
0: 为什么鼹鼠的眼睛那么小？
1: 鼹鼠生活在地下，眼睛退化为了适应环境啊。
0: 我们每天开车老坐着，会不会两条腿变得又细又短，不能走路了呢？
1: 这个嘛，我们以后骑自行车。
0: 好耶。
2: 少开车，多运动，低碳出行，健康人生。
3: 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4: 哎，
3: 我们去看陈奶奶。陈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
4: 好好。
5: 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
6: 怎么了？
7: 胳膊不能动。
5: 技术精湛，
8: 我是医生，
5: 再多一分关切。
9: 哎，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10: 家里电箱坏了。
9: 哎呦，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
5: 做好本职，再多一份热心。
10: 小心点儿。
5: 敢拼敢上，再多一份担当。
11: 快带孩子离开。
5: 比本分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4: 很好，
5: 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学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

0: 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下班路上的公路挑战赛，现在是最后一个赛段，方兴大道，在临近终点。哎，又堵车了，车手们寸步难行。此时，他们的亲人正在家中翘首以盼。自行车选手赶了上来，他超越所有的汽车，第一个抵达终点，恭喜冠军！
3: 选择低碳出行，赢得健康人生。

0: 风吹过树梢，浪拍打堤岸，雨落在土地，超市里人头攒动，菜市场熙熙攘攘，大街小巷人来人往。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生活的地球是蓝色的，
2: 可现在它是五颜六色的呀。
1: 可孩子，那些都是塑料袋呀。
0: 人类把地球装进袋中，世界为人类敲响警钟。每一天，他们都会无数次地和你擦肩而过，用百年的传承唤醒你的味蕾，
3: 下次命好了，
0: 用创新的科技架设通往幸福的桥梁。
4: 未来工厂今天在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工建设，
0: 用暖心的微笑服务你的需求。
5: 现在检票进站的是，
0: 用耐心和专业守护社会安宁。
6: 有法院在，我们马上依照法律程序处理你案子。
0: 他们的舞台没有谢幕，也不止三尺。他们的行程没有终点，也不会停歇。
7: 我们就是要守住堤坝，加固堤坝，确保大家的安全。
0: 梦想能到达的远方，总有一天脚步也会到达。虽然你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尽管你不知道他们住在哪里，但是他们就在你的身边。
8: 我是党员，
9: 我是党员，
10: 我是党员，
11: 我是党员，
12: 我是党员，我就在你身边。

0: 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奋斗的汗水，理想的事业。家庭，由于加入传销组织，一切尽失，远离传销，幸福人生。
2: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
3: 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4: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0: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5: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0: 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6: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7: 这个味道真不错。
1: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9: 是啊，这车展上啊都是国际大品牌。今天呢，我爸带你见识见识。
10: 广州本田，它是广州的车吗？
9: 这个说法不准确。广州本田是广州生产的本田品牌汽车，是日本的品牌。
10: 哦，那上海大众也不是上海的品牌吗？
9: 是啊，大众是德国的品牌。
10: 那北京现代是哪里的品牌呢？
9: 现代是韩国的品牌。
10: 爸爸，那我们国家自己的品牌在哪里呢？
9: 这个有了中国制造，更要中国创造。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7: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1: 不会写的字，
12: 用拼音。
11: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12: 会的。
11: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12: 爷爷是苦不是虎，
13: 艰苦奋斗，对长子传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国内精神传承下去。
14: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15: 用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16: 用一首歌
15: 在心里头铭刻，
16: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15: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17: 我是没头脑，
18: 我是不高兴，
17: 我俩
18: 最怕麻烦。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平凡岗位，绽放不平凡的精彩，致敬最美劳动者。
1: 妈妈，
2: 哎，宝贝，我在这里，从那边路上跑过来啊，你千万不要从草地上踩。
1: 哎呀，你不要往地上吐，这儿有纸，先吐到纸上，再扔到垃圾桶里。
3: 哎呀，今天玩的可真累啊，这袋子里的东西都吃完了，我扔了呀。
2: 哎，你别乱扔，这里又没有垃圾桶，待会儿看到垃圾桶再扔啊。
0: 爱护环境，从点滴做起。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我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3: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4: 就是啊，下去下去。
2: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

0: 好热呀，老板，来两瓶饮料。
1: 好嘞。
0: 真凉爽。
2: 亲爱的，这个小吃人气特别旺，我们也去排队买点吧。
0: 终于买到了，快吃快吃。
2: 哎呀，你买太多了，根本就吃不掉。
0: 嗯，走吧走吧，放这没事儿，会有服务员来收拾的。我们手里有东西不方便。
3: 生活中你经常会遇到被丢弃在草丛中，被扔在道路旁，被搁置在台面上的不要的饮料瓶、一次性纸杯、小吃盒、零食袋。停下脚步，捡起垃圾，弯腰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4: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趾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5: 一号电池
6: 到，
5: 三五七号
6: 到。
5: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6: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7: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8: 哎，小王。
2: 哎，燕姐。
8: 哎，我刚看到你从马路对面走过来的，怎么今天你没有开车呀？
2: 哎呀，今天是我老公把我送到了地铁口的旁边，我是坐地铁来的呀。
8: 哦，
2: 而且我们俩现在是这样，一人一天轮流开车送对方到地铁口，然后我们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然后上班嘛。这样呢，既能避免路上高峰期的拥堵，还能减少汽车尾气的排放。
8: 哦，
2: 我们俩这叫节约能源。
8: 哎，我觉得你这个主意真不错，我回家和我那口子也说一说。
3: 节能减排，低碳出行。

0: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
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6: 不好意思啊，

0: 着急赶时间。
1: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2: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3: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2: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3: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4: 有人偷东西。
5: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2: 他。
3: 我？我偷什么了？我？
4: 你偷了大家的时间。
6: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0: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1: 有人偷东西。
2: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3: 他。
4: 我？我偷什么了？我？
1: 你偷了大疆的时间。
5: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6: 这是一场未来世界的高端拍卖会。
7: 首先，第一件拍品是流传自唐朝的瓷器，距今已经有3000年历史了，起拍价500万。好，这位先生举牌了，500万一次，500万两次，500万三次，成交。下面的这件拍品相当珍贵了，世界上最后一株绿色植物，起拍价1000万。
8: 1100万，
9: 1500万，
10: 2500万，
11: 5000万。
7: 好，最后一株绿色植物5000万，成交。下面是本次拍卖会上最珍贵的一件拍品，世界上最后一瓶纯净的空气。因为产品的特殊性，这件拍品没有底价，大家自主出价，价高者得。
8: 我出1亿，
10: 我出2亿，
8: 5亿，我出8亿，10亿，
10: 20亿。
12: 我愿把所有的财富都拿出来，只要吸一口纯净的空气。
6: 如果有一天我们赖以生存的纯净空气也变成稀缺品，人类该何去何从？保护大气，保护大气，珍惜现在，珍惜现在。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了。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5: 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呀。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

0: 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功快了吗？
1: 围桌共食，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2: 三、二、一，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1: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2: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0: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1: 弘扬劳动精神，争当时代先锋。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宝贝们，妈妈出去一下，马上就回来，不要告诉爸爸哦。
1: 再犹豫可来不及了，赶紧把钱转到安全账户上。
2: 等等，你们被冒充公检法的犯罪分子诈骗了。
0: 可是，
1: 我是公安局胡警官，我们在网上发布了对你的通缉令。为了保险起见，你先把钱转出到警方的安全账户里。
0: 公检法机关绝对不会让公民转款、汇款，绝对不会相互转接电话，绝对不会通过电话调查处理违法犯罪行为，绝对不会让公民个人网上查询通缉令、逮捕令，绝对不存在安全账户或核查账户。积极加强自我防范意识，共同提高食品防骗能力。
3: 天气炎热，水里清凉，小孩喜到水边玩耍，游泳戏水，划船撑排，摸罗捉鱼，极易发生危险，请全社会行动起来，及时劝阻危险行为，共同防范溺水发生。
4: 如果循环就此打住。

0: 志们，跟我上！为了新中国，冲啊！
1: 这是革命战争年代，一位解放军营长的身先士卒。
2: 乡亲们，赶紧往山上转移，洪水马上就到咱村了。哪家还有啥事儿，交给我，我来断后。
1: 这是洪峰来临前一位村支书的临危不惧。
3: 同志们，余震还在继续，营救灾区人民的生命刻不容缓。我是党员，我先上。
1: 这是汶川大地震中不顾生命危险紧急救援的一位消防队长的率先垂范。
2: 我志愿到最偏僻最贫困的山村去当第一书记，请党组织放心，保证三年内改变贫穷面貌。
1: 这是脱贫攻坚战役中一名扶贫干部的坚定决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敢于担当，冲锋在前，这就是共产党人。
4: 什么什么？你要让我控制盐摄入总量，什么意思啊？
5: 你知道现在为什么患高血压、心脏病、肾炎等疾病的人这么多吗？
4: 哎，那是不注意休息嘛。
5: 你只说对了一半儿。
4: 啊，那是为什么？
5: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盐的摄入总量太多。
4: 但是以前老一辈的人经常吃咸菜，不也没事儿吗？
5: 改革开放前生活都比较艰苦，除了吃饭菜主食，很少零食和副食，盐的摄入量总体比较少啊。
4: 哦，
5: 以前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人们在生产和工作中付出的体力劳动比较大，出汗多，盐分排泄也很多。爱吃咸货，一是生活习惯，二是盐的摄入和排出还比较平衡。现在可不一样了。
4: 哎，对对对对对，现在啊，一到夏天，大家都喜欢躲在空调房里面，哪有那么多汗出啊？
5: 就是这样啊。加上现在人们除了吃主食，还有大量五花八门的零食吃，零食里面也有很多盐分呢，所以我们盐的摄入总量比过去大大增加了。这盐只进不出，还不得病吗？
6: 明白了，那就少吃盐，吃少盐，多运动，多排汗，控盐总量，保健康，
5: 这就对了。
7: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直面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00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鸣啾啾。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请看喽！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7: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8: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又消失了。这意味着每3只北极熊只有1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9: 乘客们，
8: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10: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8: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10: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5: 妈妈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和我流着一样的血，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1: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是爱心让我们血脉相通。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11: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12: 献血献爱心，血浓情更浓。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

0: 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1: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0: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2: 低一点，低一点，再低一点。
3: 低碳的生活，咱得
4: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5: 少用点纸，
6: 多栽点树，
5: 少坐点车，
6: 多走点路，
5: 少开空调，
6: 多开窗户，
5: 少坐电梯，
6: 多爬楼梯，
7: 少点懒惰，
8: 少点研究，
7: 少点装修，
8: 少点垃圾，
7: 少点奢侈，
8: 少点攀比，
7: 少点包装，
8: 少点排场，
7: 少点浪费，
8: 少点排放，
7: 少点污染，
8: 少点遗憾。
9: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10: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2: 我来了！
1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1: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0: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3: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

0: 就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和你在一起。
1: 三二一，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

0: 的新大陆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3: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2: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3: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2: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3: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1: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0: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怎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零零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秦观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
2: 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你是不同坟墓上的一。当你忍着伤痛去笑对观众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感到渺小，却又将伟大竖在人们面前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顾不上吃饭，却赶着送餐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和生命赛跑，却将身体置于危险的那一刻，你是一。也许你只是奋斗在中国的一个一，但中国却因为每一个一的奋斗而伟大。向每一个伟大的一致敬。
3: 世界在变，时代也在变，新的时代我怎样选择？选择新精彩，选择新浪漫，选择新未来，选择新节奏，不去随大流，我自成潮流。不是不可能，而是不可能。不是没态度，我自有想法。时代选择我，我改变时代。我是新青年。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7: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让每一段旅程平安美好，把每一个角落当做自己的家，让每个人拥有静好的岁月，用我的守候抚平你的伤痛，为梦前行不知疲惫，因爱拼搏只争朝夕，为希望得以传递，为梦想照进现实，只因热爱这个家，更热爱我们的国，因热爱而奋斗。

0: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它是童年起就在胸前飘扬的火焰。
2: 我们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
1: 它是世界赛场上中国健儿拼搏的目标。
3: 等完成任务的时候，我们回到营区，看到我们营区中间挂的五星红旗，一下，眼睛就含着泪水。
1: 它是维和部队在战火中的通行证。
4: 我终于看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升旗。
1: 它是亿万同胞的人心所系，它是温暖的、光明的方向。五星红旗，我为你骄傲。国旗是国家的标志，代表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学习国旗法，尊重、爱护国旗。
5: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0: 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0: 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爱超女，
4: 我爱超人，
5: 我爱超市，
6: 我爱超车。
7: 哟，前面有大卡车，
6: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7: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6: 没事儿，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8: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9: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0: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10: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0: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11: 我不想说话，
12: 我女儿很乖，
11: 我心情很差，
12: 她成绩很好，
11: 生活没有意义，
12: 我要她将来做个医生，
11: 他们都不懂我。
12: 但是最近她的话越来越少，
11: 我想我的忧郁是一种病。
13: 她需要倾听，
12: 我用心倾听。
13: 她需要陪伴，
12: 我用爱陪伴。
13: 不用着急，她的心门只会慢慢打开。
12: 其实她生活的快乐才是我最大的愿望。
11: 慢慢懂我了，
12: 我想更懂你。
11: 生活其实很阳光，
12: 运动会让你更开心，别让

0: 及早发现青少年情绪问题，别让忧郁成为一种病。
1: 爸爸，什么是爱国？
2: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1: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2: 你爱我们的家吗？
1: 爱。
2: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1: 不会。
2: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1: 嗯，
2: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1: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0: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3: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4: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5: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3: 爬山去不去？
4: 不去。
3: 游泳呢？
4: 不去。哪儿也不去。
3: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2: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1: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2: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1: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2: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3: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4: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要消失了。这意味着每3只北极熊只有1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5: 乘客们，
4: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6: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4: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6: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0: 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嘿
1: 嘿，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0: 卖糖葫芦嘞，大的2块，小的1块。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嘿嘿，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3: 有人说，年轻人很宅，
4: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吃饭。
3: 有人说，年轻人不思进取，
5: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3: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4: 没工作没关系，反正我有爸妈。
3: 有人说，不代表人人说。
6: 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7: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100万。
8: 14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年轻

0: 年轻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0: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4: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3: 普普通通。
4: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3: 还行吧。
4: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3: 一般。
4: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3: 凑合吧。
4: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3: 妈妈，我好累。
4: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1: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5: 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6: 大家需要我婆婆我就给她婆婆。
5: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7: 开飞机
8: 啊！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5: 走工厂弯下腰聊聊工人师傅掏心窝子的话，
9: 我咋能当劳模呢？还挺惊喜的吧。
5: 走农村脚底板踩踩新农村的广阔新天地，
10: 捏比捏好了，还是这样的好吗？这样的好吗？
5: 用话筒记录最生动的真实。
11: 北京时间早晨7:08，采访小组就要出发了。
5: 走基层，听民生。
12: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
2: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3: 因频率资源优化调整，安徽经济广播于2026年6月20日起停止亳州、铜陵县、凤阳、五河夜级转播点频率发射，感谢您的陪伴与关注。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4: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15: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6: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17: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8: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9: 幸会幸会幸会，
20: 多多指教。
18: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可不知道。
14: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
2: 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8: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2: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5: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2: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7: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9: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20: 看，小金盾，
19: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20: 妈妈，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9: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20: 还有
19: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21: 三二一，
2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24: 我来了，
2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3: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5: 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26: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27: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28: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26: 好啊，
25: 是啊，
26: 真不错，好嘞，这个
25: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27: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
29: 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30: 嘿，看着就敞亮。
31: 又找到了。
32: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33: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30: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27: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34: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27: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 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援手，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的。

0: 这个钱怎么付了这？我又忘了。
1: 妈妈，我还是不会。
2: 没关系，宝贝，再算一遍好吗？
3: 小时候，妈妈的耐心是我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2: 没关系，我们再来一次。
3: 现在，我也想成为妈妈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1: 妈妈，好痛啊！
0: 怎么了？
2: 搞定，这样你就不会受伤了。
3: 小时候，妈妈的细心是保护我不受伤害的铠甲。
0: 哎呦！妈，怎么摔倒了呀？
2: 摔倒了，
3: 现在我也可以是妈妈的铠甲。
2: 不辛苦。
0: 妈妈，你在哪里呀？宝贝，别怕，别怕。
3: 小时候，妈妈是我的超人，为了保护我，天不怕，地不怕。
1: 月亮到
2: 啦！妈，别怕，有我在呢啊！
4: 有你在，我就放心了。
3: 现在我是妈妈的超人。我学会了妈妈的超能力。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壮丽定局，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

0: 牺牲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5: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4: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6: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7: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机密。
4: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6: 有军事设施，
4: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8: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0: 你好，您的快递。
1: 好的，谢谢。
2: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3: 女儿，他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4: 好看。
5: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1: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了？
1: 哟，那远着嘞！
2: 只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高大上了。
0: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4: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5: 我在三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6: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7: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8: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0: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止在纸上，更在路上。
9: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0: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9: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1: 来了，吃饭了。
9: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吊柜矮一点点，
13: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12: 灯光亮一点点，
14: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12: 字号大一点点，
15: 3.68块，看清楚了；
12: 声音小一点点，
13: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12: 路宽一点点，
14: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12: 坡缓一点点，
16: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12: 桌椅多一点点，
17: 就坐这儿一块聊会吧，
18: 挺好的，挺好的。
12: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

0: 所打球，你没去啊？
1: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0: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1: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0: 说来听听。
1: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考，烤肉串卷大煎饼。
0: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1: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0: 嗯，
1: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0: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1: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0: 嗯，
1: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 A。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0: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1: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0: 说什么？
1: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0: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1: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0: 好家伙，海了去了。
1: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0: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1: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0: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1: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0: 好嘛，这不又赚回来了吗？
1: 可不是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0: 共享美丽
2: 好生活，
3: 好生活。
4: 三二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
5: 哇，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6: 我来了。
5: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

0: 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2: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0: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3: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4: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3: 是从你等她变成她等你的时候。
5: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6: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5: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3: 还是从他教你变成了你教他。
4: 妈妈，这题我不会。
7: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6: 女儿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7: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3: 小时候的事儿他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6: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5: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3: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7: 虫儿飞，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4: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3: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6: 哎，怎么又回来了？
7: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6: 好，
3: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4: 妈妈，我最爱你啦。
7: 宝贝，妈妈也爱你。
6: 宝贝，妈妈也爱你。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2: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1: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3: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2: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4: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5: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6: 这个味道真不错。
7: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8: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10: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9: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10: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9: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11: 你太过分了。
12: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1: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13: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9: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13: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4: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9: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5: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6: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5: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6: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7: 谢谢你啊，好孩子。
16: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8: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12: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0: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2: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0: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2: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3: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4: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5: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
6: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7: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七声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

0: 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欢迎继续收听经广悦动听，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看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二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2: 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4: 你看我这个人呢，平时就喜欢唱歌，
5: 哦，爱唱，
4: 爱唱。
5: 这么爱唱，你在哪个单位工作呀？
4: 我在音协呀。
5: 哦，中国音乐家协会。
4: 不是，音协您知道吗？
5: 知道啊。啊，文联属下的音乐家协会呀。
4: 我不在那儿。
5: 那你在？
4: 我在中央音乐学院。
5: 哦，音乐学院。
4: 斜对门。
5: 斜对门像话吗？
4: 要不怎么叫音协呢？
5: 啊，这么个音协啊。
4: 对门住有好处啊。
5: 什么好处？
4: 更能激发我。
6: 我现在稍微有点变化，所以呢演出就少了。
7: 哦，是。
6: 嗯，忙极了啊。
7: 您干嘛这么忙啊？
6: 忙极了。嗯，我现在调。

0: 且还得把它干好了。
1: 不是，我问您，
0: 所以我现在到北京中央音乐在那儿了，知道吧？在那儿每天负责给学生们呢上课。
1: 还是听不清啊？没听清，
0: 人家都明白了，怎么就你不明白呢？
1: 都不明白啊，
0: 都不明白
1: 啊，不明白。
0: 我调到北京
1: 后边，慢点，
0: 后边
1: 啊，就这后边嘛，慢点。
0: 音乐学院，
1: 哦，
0: 啊，现在在那儿每天负责给学生们上课了。
1: 哦、
0: 所以这样一来呢，舞台上演出呢就
1: 不要讲了。如果您真的调到中央音乐学院去了
0: 啊，
1: 一定在那儿教指挥。
0: 为什么呀？
1: 你看你讲话刚才这个手势啊，
0: 啊，
1: 调那儿去了，学生很多，这都是您的那个习惯动作带出来了。
0: 你说的指挥啊，
1: 啊，
0: 那就有一个系。
1: 对啊，
0: 啊，系主任呢带着讲师教授
1: 啊，
0: 就负责那一个系。我不是
1: 哦，您
0: 全校上课呀，同志们呐，都得我负责呀，
1: 哦，
0: 那个工作量那个大呀，
1: 这我明白了。
0: 所以，嗯，
1: 全校啊排练大合唱
0: 啊，
1: 您呢翻总谱
0: 去走，
1: 不对，
0: 我这么大教授，我给人翻纸去，我负责全校的上课呀，
1: 不明白呀，上课为什么要有这种手势呢？
0: 就是全校啊，
1: 啊，
0: 我一摇铃啊，
1: 哎，
0: 他们上课呀。你知道吧，累着呢，
1: 是，啊，
0: 一到晚上这膀子就疼
1: 啊，手腕子还酸呢，
0: 冬天是那样，
1: 是那样 啊，说了半天这才明白
0: 啊，
1: 您是音乐学院工友传达室的，摇铃当啷当啷，上课喽上课喽，下午还倒垃圾倒毒，当啷当啷，工友
0: 不是，你让同志们看看这个人，这都什么貌相了？这都
1: 怎么了
0: 啊？我这一说，我负责全校上课，他说：“呦呦呦，你就是一工友，
1: 传达，
0: 哎呦，传达室晚上还倒垃圾，你对我们工友什么态度？”
1: 我对这工作非常尊重，
0: 还是的吗？
1: 对你这讲法有意见？
0: 讲法怎么了？
1: 摇铃直接说摇铃呢？你告诉上课，这都是虚荣心，知道吗？
0: 我那当然了，你提这问题他有道理
1: 啊，
0: 可能同志们也有这个想法啊。
1: 是
0: 这摇铃呢，他怎么当了教授了呢？
1: 不明白，
0: 我给您介绍。一下，因为呢，这个学校原来呢，我是在那儿摇铃，
1: 哦，干过。
0: 后来学校这个学生越来越多了，这个师资力量就不够用的了，
1: 哦。
0: 后来学校说怎么办呢？提拔几个教授吧。
1: 是，
0: 哎，就把我一个
1: 啊，摇铃的，
0: 还有一个烧锅炉的
1: 哟，
0: 好像还有一个木匠，我们仨就改了教授了。
1: 那几位咱不问啊，就说你一个摇铃的。凭什么就把你提拔成教授啊？
0: 你听我给你解释啊！
1: 啊，
0: 因为我小的时候生长在一个音乐之乡，
1: 哦，
0: 大家都明白啊，音乐之乡啊，
1: 是
0: 就跟咱们这儿那个蒙古大草原上，人人都会唱，都会跳啊。
1: 是
0: 我们那儿啊不会跳
1: 哦，
0: 我们村里的人光会唱，
1: 哦，喜欢唱的。
0: 哎，我从小我就在那么一个环境里头，我们村里头男女老少没有不会唱的。
1: 哦，
0: 早晨起来只要一睁眼就开始唱，
1: 嚯，
0: 上商店买东西也得唱，两个人交谈处理什么事儿，简单这么说吧，我们村里的人不会说人话就会唱，明白吗？
1: 是啊，
0: 哎，
1: 您刚才提到说早晨一见面就唱，
0: 哎，
1: 那唱什么呀？
0: 互相问早问候啊。
1: 怎么唱啊？
0: 你比如说你吧，
1: 啊，
0: 你早晨起来你们要见到朋友同事了，你得跟人打招呼
1: 啊。那是啊，
0: 哎呦，老李，早啊。干嘛去啊？我上班去。
1: 对，
0: 哎呦，晚上我那儿吃饭去啊，不见不散啊。你得互相问候，
1: 都这样。
0: 你要到我们村里头，你要这么说话，没人理你，
1: 那怎么办？
0: 张嘴就得唱，
1: 怎么唱啊？
0: 一见面都这样
1: 啊。
0: 啊。

0: 问问哎。你不请客呀？
1: 没钱。
0: 那你问这么清楚？
1: 就为拿它练练嗓子，待会儿好上班好用。
0: 哦，这么回事。哎，
1: 所以我从小在这么一个环境里边，我就熏出来了。
0: 哦，您后来呢？熏鱼呀，是熏鸡呀？熏出来的？
1: 你才是鸭子呢！什么叫
0: 鸡？
1: 你才是鸡呢！
0: 熏出来的，
1: 就是从小在那么一环境里头熏。
0: 您这少说一个字啊，
1: 掏。
0: 哦，
1: 对，我从那儿呢熏完了就给掏出来了。
0: 对了。
1: 后来呢就给送到
0: 改了麻雀了。
1: 你才麻雀呢，什么嘛，
0: 熏涛连起来会说吗？
1: 你告诉我的涛分是
0: 连起来说，
1: 连起来说你就告诉我，我就负责教音乐，这文学的事儿你得上那个中文系学去，知道吗？那

0: 那你也得说，
1: 我们就负责音乐，我不负责中文。
0: 啊，
1: 我就在那儿就那么熏陶了，
0: 啊，
1: 是吧？完了以后呢，后来领导知道我有这本事了，
0: 哦，
1: 现在就让我教唱歌了。
0: 嗯，
1: 喜欢唱歌吗？
0: 哎呦，我特别爱唱歌。
1: 知道怎么样才能把一首歌唱好吗？
0: 您是专家，听您讲。
1: 我给大家介绍介绍啊。
0: 啊，
1: 现在大家都喜欢唱歌。
0: 对
1: 啊，什么卡拉 OK 呀，娱乐厅啊，甚至有的时候家里自己买一台机器。
0: 是。
1: 过年过节了，来朋友拿着话筒一唱，特别好，自娱自乐。但是怎么才能叫把一首歌唱好？
0: 嗯，
1: 得有两个条件。
0: 什么条件？
1: 首先来讲，这个嗓子先天条件得好，
0: 哦，就自然条件要好。
1: 有的人你跟他一说话，你就知道这个人将来能当歌唱家，
0: 听讲话就可以，
1: 声音好听啊。
0: 什么样啊？
1: 你问他呀。
0: 啊，
1: 哎呦，老李，最近忙什么呢？
0: 啊。
1: 最近正在给单位忙一个项目，工作很忙，过一段时间稍微休闲了，我到家里来看您。您听这种声音，
0: 哎，
1: 训练一个礼拜就能成歌唱家，
0: 男中音。
1: 有的那人你听他一说话你撒腿就跑，千万别理他。
0: 什么样呢？
1: 一说话都这样
0: 啊。
1: 哎呦，石富宽，最近忙什么呢？
0: 是，
1: 没什么事儿，我在家忍着呀。
0: 这练不出来了，
1: 就这样了。
0: 嗯，
1: 所以这个嗓子先天条件得好。
0: 对，
1: 再有一个就是后天的训练方法要科学。
0: 哦，训练
1: 唱歌知道凭什么吗？
0: 凭什么？
1: 凭的是气。
0: 哪行？
1: 我们讲气可不是肺活量。
0: 哦，
1: 有的同志说了，我们那儿有一单位有一人啊，
0: 啊，
1: 肺活量特别大，让他唱歌吧。不行，
0: 不行，
1: 我们讲的气不在这儿，在这儿。
0: 哦，下边
1: 有的人管它叫底气。
0: 哦，
1: 有人管这叫中气。
0: 呵，
1: 我们专业研究它，这叫丹田。
0: 丹田气，
1: 这儿的气跟声带得通了，
0: 哦，
1: 唱出歌来才好听。
0: 什么样？
1: 唱出天堂在，声音好听。
0: 哦，
1: 声音必须得通了。
0: 哦，气通。
1: 练功的方法不对就完了。
0: 哦，
1: 你看我们单位，
0: 啊，
1: 有好些人早晨起来找一钢琴，
0: 嗯，
1: 往那一坐都这样。
0: 对，一群耗子，
1: 梆梆梆梆梆，
0: 嗯，
1: 啊。啊啊啊啊啊！
0: 都这么练，
1: 一，
0: 嗯，
1: 一，一，一，一，
0: 怎么了？这是
1: 没气儿了？
0: 怎么没气儿了？
1: 你想，他坐着这么唱，
0: 是啊，
1: 这个丹田气都结在裤腰带下边了，
0: 哦，
1: 这个气他不往上走啊，
0: 嗯，
1: 都往下走啊。
0: 哦，都练了脚气了。
1: 哎，对了。
0: 哦，
1: 所以你唱歌你这么坐着唱不行。
0: 那得，
1: 你看我现在教我的学生练唱歌，
0: 哦，
1: 既不要坐着也不要站着，
0: 那得
1: 蹲着。
0: 对，
1: 蹲着。哎，蹲着，这样蹲好了。
0: 哦，
1: 啊，腰不能塌啊。
0: 是，
1: 你腰一塌倒是气儿又没有了。
0: 哦，
1: 蹲好了以后，
0: 嗯，
1: 把这两个前爪呢摁在地下。
0: 这，哎呦呦呦呦。
1: 然后呢，你使足啊，
0: 拿起就说呀。
1: 怎么了？
0: 这叫手，
1: 手。把这两个前手呢摁在地下。
0: 前手干什么呀？手不分前后。
1: 哦，你四只手。
0: 对，你才四只手呢。
1: 你不是说不分前后吗？
0: 就一个字，手。
1: 就是它吧。
0: 哎哎，
1: 就这东西吧。
0: 啊，就这玩意儿。嗯，
1: 这个把这手哈
0: 啊手
1: 摁在地上。
0: 嗯，
1: 把这手指头挠到土里都不要紧。
0: 哦，
1: 只要抓住了地，浑身绷上劲。哎呦，那个声音出来漂亮极了。
0: 是吗？
1: 另外我劝同志们唱歌啊，
0: 嗯，
1: 白天现在千万别练。
0: 怎么了？
1: 噪音污染。
0: 哦，
1: 啊，这个歌唱家耳朵一坏了，听不准音了，你就成不了歌唱家了。
0: 哦，音准不好了。
1: 我现在我白天我不练。
0: 哦，
1: 嗯，
0: 那您什么时间练？
1: 我一般我都是夜里三点多钟。
0: 对，是凌晨三点。
1: 哎，夜深人静。
0: 哦，
1: 四下无人。
0: 哦，
1: 然后我就出去。
0: 哦，
1: 我找一个小树林子里边，我就在那儿练。
0: 嗯，
1: 哎，晚上你找我去，我教你。
0: 哎呦，不不不，
1: 真的，我教你。
0: 不行，凌晨三点太黑，啊，不好找您。
1: 好找极了
0: 啊！
1: 你就算听不到我的声音，你都能找着我。
0: 那找什么呀？
1: 你就看那个树林子里头啊，
0: 啊，
1: 离地二尺多高的地方
0: 是，
1: 有两个绿色的光，跟那儿一闪一闪的，我就在那儿练声。
0: 怎么会有绿光啊？
1: 哎，我也奇怪了。
0: 嗯，
1: 我现在一唱歌一使劲，我这俩眼睛刷刷的冒绿光。
0: 那甭问呢，
1: 哎，
0: 一定啊，您把这声乐跟气功结合在一块儿了。
1: 对，有道理。
0: 有吧？
1: 有道理。你找我去。我教你。哎，我教你。
0: 不不行，
1: 我教你。真的，我教你。
0: 咱别凌晨三点。
1: 你这小孩悟性太高。我教你，
0: 咱别凌晨三点。
1: 啊，
0: 你看这机会难得，今儿碰上您了
1: 啊，
0: 就在这儿您给我讲一讲。
1: 非得在这儿学？
0: 在这儿学
1: 行
0: 啊。
1: 我给大家讲解一下我这个喉舌练声法。
0: 好
1: 啊，一共分三个部分。
0: 哦，三部分。

0: 第一个部分呢，就是要喊喊嗓子。
1: 哦，
0: 用我们专业的话说，就是要活动活动
1: 啊。
0: 第二部分要唱唱音阶，音阶懂吗？
1: 知道。
0: 哆来咪发嗦拉西哆，这叫音阶。
1: 对。
0: 啊，第三部分找一个曲目，反复的进行练习。一个星期以后，歌唱家没问题。
1: 那太好了。您呢按照这个顺序给我做个示范。
0: 我先给您示范第一部分。
1: 啊、谢谢
0: 啊，我先喊喊嗓子
1: 啊啊，
0: 注意啊，
1: 哎，
0: 蹲好了以后这两个爪啊手啊、
1: 哎、
0: 手啊，
1: 嗯，
0: 一定要挠住了地啊，
1: 哎，
0: 喊喊嗓子
1: 啊，准备练声。这是狼叫唤呢。他还得把那母狼给招来，
0: 抖，
1: 嗯，
0: 抖，抖，
1: 低了，
0: 啊，
1: 高点，
0: 高抖，
1: 高抖像话吗？唱高着点，
0: 抖，
1: 嗯，
0: 抖，大家注意啊，
1: 哎，
0: 唱歌的时候一定先找着抖，
1: 哦，
0: 哎，我们几个科学家在一块一研究啊，
1: 嗯，
0: 找着抖后边就好唱了，
1: 是啊，
0: 哎，现在好多大歌星连抖都找不着，
1: 是吗？
0: 嗯，我有时候我们教授找这抖也难着呢，
1: 哦，您来，
0: 抖，
1: 哎。
0: 抖抖，找着找着了，
1: 往下找。
0: 今儿你真幸运，我找着了。
1: 哎，
0: 抖，
1: 嗯，
0: 抖。

0: 怎么样？
1: 这叫什么玩意儿啊？
0: 嗯，爱听不听就是这个。一啊，下边我给大家唱一个曲目，
1: 第三部分。
0: 唱点什么呢？唱一段京剧吧。哦，因为是国剧啊，
1: 好，
0: 大家都喜欢听，大家都能懂。嗯，也唱一段窦尔敦盗御马，
1: 花脸
0: 作战啊，
1: 大花脸，
0: 并不是让大家听什么内容，也不是让大家听什么流派，
1: 那是
0: 关键，看看咱们这个气息练得怎么样，
1: 底气怎么样，
0: 够用不够用？
1: 好，
0: 大家注意听啊，哎，注意挠住了地啊，
1: 这动作要领不能忘，
0: 挠住了啊，一啊，
1: 这么大毛病啊。
0: 将酒宴，摆阵仗，军。

0: 又来了。
1: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感谢朋友们的鼓励，
3: 很长时间没到天津来了，
2: 哎，
3: 今天正是我的汇报好机会。
2: 嗯，
3: 我是咱们天津观众培养起来的。
2: 对，
3: 我再介绍介绍他。
2: 介绍我？
3: 刚才我们啊，那个节目主持人那位小姐说了，
2: 说什么呢？
3: 她是我的新搭档，
2: 合作的时间不长，
3: 不仅是我的新搭档，
2: 嗯，
3: 还是我的徒弟。
2: 高老师是我师傅。
3: 我们这个行业有师傅有徒弟，
2: 这是我们相声界传统的美德。
3: 离开咱们天津，我到了北京啊，在咱们全国我收了14个徒弟，
2: 我有13个师哥。
3: 啊，就是他离着我近，
2: 在一个单位。
3: 没错，您别看我徒弟这下前胸宽背膀厚肚大腰圆
2: 分量够，
3: 连骨头带皮197斤，
2: 属于特。您这介绍我卖肉呢，在这点
3: 不是，我介绍您体重。
2: 您介绍这干什么呀？
3: 还有特点呢。
2: 有什么特点？
3: 还有一条好的声带，
2: 就是喜欢唱歌，
3: 嗓子非常好。
2: 您过奖了。
3: 孟凡贵，
2: 怎么着？
3: 你是第一次到天津来？
2: 对，
3: 通过您演出要给我们亲爱天津的观众留下美好的印象，
2: 这是我的心愿。
3: 你给大家唱首歌怎么样？
2: 在这儿我不知道您
3: 喜欢
2: 爱听唱歌。
3: 好，
2: 对，朋友们很热情。
3: 对，
2: 我也想把我的歌声献给您。
3: 那好，
2: 不过呢，有一问题呢，我跟您解释一下。
3: 什么问题？
2: 我这个人唱歌啊，
3: 啊，
2: 跟人家那些歌唱家不一样。
3: 那你有什么特殊的？
2: 您看人家那些歌唱家，
3: 嗯嗯，
2: 人家唱歌的时候，人家都看那个。
3: 哦，看哪个？
2: 就看那张纸。
3: 哎，看什么？
2: 看那张纸。
3: 大点声说，把它说清楚了。
2: 就看那纸。
3: 那叫纸啊。
2: 那是纸。
3: 要怎么我不乐意带你出来呢？这个
2: 怎么了？
3: 那这不现眼吗？这个
2: 没有
3: 丢人现眼，咱在北京丢人，你怎么跑这儿丢了？
2: 这儿人多呀。没有，怎么
3: 这儿还人多
2: 啊？这不是
3: 现的多点儿？
2: 没现，怎么现？
3: 你说你这，哎，你这我教你那么长，你叫你这个师傅，我说你什么好啊？哎，愣子愣子，
2: 什么老师？您当着这么好几百位同行叫我小名，
3: 你还就叫愣子？
2: 怎么我怎么得
3: 记住了？那不叫纸，
2: 那叫什么呀？
3: 那叫谱。
2: 谱？
3: 我们中外所有的歌唱家，不管哪一位表演，他离不开那谱。
2: 我跟他们不一样，我唱歌没谱。
3: 没胡唱？
2: 怎么叫胡唱啊？告诉朋友们啊，凡是唱歌没谱的
3: 啊，
2: 水平最高
3: 啊。
2: 唱歌没谱的水平最高。
3: 嗯，
2: 我们唱歌没谱的，我们看见什么唱什么。
3: 是
2: 啊，我们看见这个一高兴啊，我们就唱一个；看见那个一高兴啊，又唱一个。
3: 你这轰着鸭子了是不是？
2: 我轰鸭子干什么呀？
3: 你听，你这叫什么话？那叫即兴表演
2: 啊。对对，我们的术语也叫即兴表演。
3: 有这水平？
2: 当然了。
3: 别让我难住你。
2: 怎么难住了？
3: 看见了没有？
2: 嗯，
3: 我们今天在座的这么多位的亲爱的观众，
2: 嗯，
3: 你看见我们观众了，能唱一首歌吗？
2: 张嘴就来，
3: 你唱我听听。

0: 领子看见什么唱什么，
1: 还真不错。
0: 当然了，
1: 把我们的心愿都唱出来了。
0: 哎
1: 哎，你看见我能唱，看你看见我了，
0: 那刚好唱了，
1: 那就唱。
0: 猪啊，羊啊，送到了哪里去？
1: 走，看，我踹你，这是什么？你唱的，那我怎么？你滚，别看，哎。
2: 这么一会儿工夫变人来疯了，这个
0: 怎么了？
2: 您说这徒弟怎么教？
0: 我怎么了？
1: 你唱这叫什么呀？
0: 我唱这怎么了？
1: 怎么把我跟那猪羊搁在一块儿呢？
0: 您领会错了啊！
1: 没有，
0: 朋友们不了解您，只知道您是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
1: 这是大家对我的鼓励。
0: 我最了解高老师啊！高老师平时生活当中最爱吃猪肉、羊肉，我唱猪啊羊啊送到哪里去？送到高老师家里去，这怎么不对呢？您说这个？
1: 耶。看这意思还怨我呀？
0: 您领会错了，
1: 我没让你唱这个。
0: 唱什么呀？
1: 我呀教了你好长时间。
0: 对，
1: 那么你有体会？
0: 什么体会？
1: 这个老师哪点好？
0: 哪儿都不错。
1: 既然这样，你就夸夸我。
0: 夸，啊，夸你两句
1: 啊？
0: 那行
1: 啊，
0: 我还会那么一首歌呢。
1: 哪首？
0: 我的老师特别美。
1: 早就该唱这首。
0: 我不敢唱。
1: 什么叫不敢唱？您让大家听听，咱这歌名就好听啊。我的老师特别美吗？
0: 不是，我不敢唱。
1: 来来，就唱
0: 这歌是我那高师爷高元军高师爷教我的。他告诉我说：“你当着你老师，你别唱这歌是吧？”
1: 你师爷要教的那更没错了。
0: 那唱这歌行？
1: 你师爷最疼我了。
0: 是啊，
1: 就唱这歌。
0: 那行，我就唱这我的老师特别美。
1: 那就是的，咱们来。
0: 我的老师特别美。
1: 哎，这也是实际情况，这是。
0: 矮矮的个子，罗圈腿。
1: 走吧。
0: 双三角眼，到了这两条扫帚眉，
1: 你再看看，没大。
0: 鼻子下边咧着个嘴，
1: 没事，咧他干嘛？
0: 滴滴答答还流口水。

0: 听闻七棱子八瓣就像个地雷。哦
1: 哦哦哦哦哦哦哦
0: 老师老师、嗯、您的形象虽不美、啊、大家伙见你笑微微。
1: 哎呀，这是我的人缘啊，
0: 朋友们全都喜欢你。
1: 喜欢哪点？
0: 白鸽子啊，罗圈腿呀、啊、三角眼。

0: 辉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0: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5: 你好外卖啊，你好外卖啊，这怎么不在家呀？这是，哎，你好，那我是送外卖的，你那外卖到你门口了，你不在家。我这样啊，我们要不我把这个，这咋还漏了？我要不你，你好，请问需要理财吗？本公司特别推出了一款理财产品，存100万返200万，
6: 需要？
5: 哎，稍等，给您转人工坐席啊。啊啦啦，啊啦啦，啊啦啦，公司黄了。哎呦我的妈！不，你这纸袋子，你这体格也不行，你不锻炼身体，你连个不，你连个麻辣烫你都保不住，你看这家傻的一天天。不，你们能不能懂点事，别给我添乱，大家都很忙的呀。
7: 一点都不听话是吧？
5: 这太不听话了，这是。
7: 揍他，
5: 揍不揍他？你是个什么玩意
7: 儿？啊，大哥，我是个送快递的，我想采访一下，就你们送外卖的生活都这么枯燥了吗？
5: 为何说出如此的狂言呢？
7: 不是，外卖员跟外卖唠嗑。这个事情让我吓坏了哥。
5: 啊，是这么回事，是的，你听我跟你说啊。
7: 嗯。
5: 就你看这茼蒿跟宽粉啊，俩人干起来了。然后那个金针菇拉架，拉偏架，然后旁边这葱花啊、香菜啊，他俩干不上了，他俩也跳出来了。完，我都纷纷跳出来这个小碗，我以为他们要另立山头了。你说这玩意儿
7: 啥意思？
5: 就是麻辣烫撒了。
7: 咋了？你跟我说啥评书啊你？那你咋了咋整啊？
5: 我这不想招呢吗？
7: 你还想啥招啊？你再给人买一份吗？
5: 妈呀，兄台
7: 啊！
5: 还买一个？我都到门口了，人家马上就回来了。你说我现在就买来不及了，人回来看着外卖没来，不给差评啊，兄台。
7: 哦，你说这家啊？
5: 嗯呐，
7: 那你就买吧，没关系。
5: 为啥？
7: 耽误了。这个女的，
5: 嗯，
7: 严重的拖延症了。
5: 拖延症？
7: 嗯，你上回我给她送件，
5: 嗯，
7: 她让我等一会儿。我一下子等了个国庆黄金周啊。
5: 哎呀，那你这个假期过得很有意义，是属于在楼道里旅的游啊。
7: 那后来我学聪明了，你看
5: 啊，
7: 你再来快递，你看鞋柜里放你，你也可以这么干。
5: 对，再来麻辣烫我也往鞋柜里放，结果人一拿以后成酸辣粉了。
7: 那不还是差评吗兄台？人家餐饮界跟我说物流界不一样，
5: 术业有专攻啊，兄台，
7: 我还跨界了，你赶紧买吧。
5: 啊，好，买去。
7: 哎，干啥去？你回来，你直接拿手机有没？
5: 有。
7: 啊，你拿手机给他点一份不就完了吗？
5: 兄台啊，
7: 啊，
5: 我
7: 嗯，
5: 外卖
7: 嗯，
5: 点外卖，是不是有点春潮澎湃？
7: 赶紧买吧，快点。
5: 好好，点啊。复制门牌，搞定。
7: 是坐坐。你说啥？
5: 不是我说的，
7: 啊，
5: 他说的。你说啥？他说饿了。
7: 饿了你就哎，这不麻辣烫吗？还没撒干净，你吃这个吗？
5: 哎呦妈，兄台你胆儿太大了。不是我这个外卖点外卖就够呛，你让我外卖吃外卖，这就属于丧心病狂啊！这。
7: 你不都给他点一份了吗？ 那这份不就算你合法继承了吗？
5: 哎呀，
7: 是不是？
5: 哎，你这个智商确实比豆浆好喝呀。
7: 是吗？哎，哥，你吃的时候离那鞋柜远点啊。
5: 哎呀，没事。
7: 串味儿，
5: 我爱吃酸辣粉。哎呀。
3: 大哥，干啥呢？
5: 我吃业主点的外卖。
3: 好吃不？
5: 好吃是好吃嘛，就有点辣。这家给我辣的，有些时候就，我现在都感觉到我自己有眼不会说话呀。呀，这位貌美如花、两米多高的大姑娘儿，你是哪家的呀？
3: 我呀。是这家的呀。
5: 嗨，这可真是奶壶不开开奶门呀。
3: 你是送外卖的吧？
5: 然也。
3: 你是给我送外卖的吧？
5: 是还是一个费呀。哦，
3: 那此时此刻我应该给我的外卖员打个电话了。
5: 我这属于闲来无趣蹦个野迪。
3: 哎呀，现在这外卖员挺倔呀，啊，就让你多等一会儿，你可好，在我门口当着我的面把我外卖给吃了，好吃不？
5: 有点辣。
3: 你还嫌辣？
5: 我能忍。
3: 为什么吃我外卖？
5: 其实这个外卖从真正的含义上讲，就是你已经继承给我了。
3: 继承？你是我儿子。
5: 哎，不要开伦理的玩笑。
3: 不是，哎，你是不是有病啊你啊？
5: 哎呦，实话跟你实说吧，我这背着谎言过日子我太难了。是这么的，我给你送麻辣烫到门口又不怎么的他就傻了，然后我正想怎么办的时候，你来个快递小哥，这小哥跟你很熟，他说你有拖延症，然后我就和他怎么了，我就赶紧再给你点一份吧。往我肚子，他跟我说他说他饿了，我不能亏待他呀，我就吃了。你那份正在来的路上啊，阿姐。啊，
3: 又点一份啊！早说呀，大哥，误会你了。那咱们，哎，
5: 来，麻辣烫来了啊！麻辣烫，来快，啊，麻辣烫上。
8: 大哥，如果我跟你说你的麻辣烫走丢了，你信吗？

0: 我跟你说，如果你的麻辣烫走丢了，我都不信呐！这怎么麻辣烫还走丢了？这么智能吗？
1: 大哥，你别着急啊，你听我给你娓娓道来。
0: 啊，你别急别急，你听他娓娓道来。这，我来，快呗。
1: 事情是这样的，两年前我刚来到这座城市。
0: 没远了。两年前没远了，你近一点。现在
1: 认识你很开心，大哥。
0: 你有病啊你啊！你跟他直接说吧，麻辣烫到底到哪去了？不是人家点的，我给人家点的，快点的。
1: 大姐是这样的，今天上午我给人送餐回来的时候，发现公司给配的电动车丢了，然后我就寻思这餐我得送啊，我就整辆自行车，然后我就把你麻辣烫挂车把上去了，我就给其他人送餐去了。等我再回来的时候，自行车也丢了。
0: 你咋不上把锁呢？
1: 我上锁了，
0: 那上锁咋还能丢呢？
1: 人现在小偷都有高科技，拿手机一扫码就开了。
0: 对，现在小偷有高科技，拿那个手机一扫，共享单车呀！啊，共享单车不用小偷，谁都能扫走。离我远点。
1: 为啥呀？
0: 我怕你智商跟我智商共享。
1: 那我智商怎么就能跟你智商共享了呢？
0: 别叭叭了，这外卖都丢了，你丢不丢人？这我们这吃不吃辱？我们送外卖的，
1: 你吃不吃辱？
2: 停！我这一碗麻辣烫演的挺好啊，让我看了一集《演员的诞生》啊。啊！行了啊，麻辣烫我不吃了，也不用赔了，我现在就打电话投诉你，差评！真有意思。
0: 你别吃，不是你别哎呀！梁伟刚的大姑娘儿，阿姐你别差评啊！你差评我们外卖咋干呢？差评！
1: 哎呀，大哥，
0: 别叫我哥，你是我爹啊！
1: 哎，不要开伦理的玩笑，
0: 跟谁学的你？五年。风风雨雨，日夜兼程，我谁都不敢得罪，我到哪都给人陪笑脸，才换来我今天这个零差评的这个业绩。天灾我都没怕过，今天被你这个人祸给祸祸了，你呀！我告诉你，我一定高低给你个差评。
1: 差评就差评吧，我也想明白了，我丢了公司电动车得赔钱，我丢了单得赔钱，顾客给我差评我还得赔钱，等我把这些钱都还完了，我就不干了。回家，大不了不结婚。哎，
0: 咋的？出来打工，挣钱回家结婚呢？
1: 嗯，他在家等我一年了。
0: 你不就是一个差评吗？你再好好干，认真点，再干十个好评，他们就能顶回来，知道吧？丢一个麻辣烫没事儿。
1: 哎，随着麻辣烫一起被共享的，还有三份盖浇饭。两份热干面，一个咸鸭蛋，饮料若干，
0: 那就70个好评啊！你咋整啊？就你这样的，这笨笨呵的你呀、啊？
1: 没事哥，我大不了这过两年再结婚。妈
0: 呀，这玩意儿这等不了！现在这社会发展多快，还过两年结婚？过两年结婚你回去，我即便他答应你了，也是二婚。
1: 那咋整啊哥？
0: 这样，你把那个盖浇饭、热干面、咸鸭蛋。还有饮料若干，这些走失群众全送给我，我替你扛了。
1: 那你咋整啊？
0: 还我咋的不比你好点儿？我结婚了，我有孩子了，现在还有我老妈都在老家呢，他们可幸福了，对吧？虱子多了不怕咬，在你这差评多了，这事儿还真不小。什么玩意儿？
1: 单转给你了。
0: 你好快呀！你好好干啊！
1: 嗯，
0: 我就给自己一个座右铭，我就依仗着这个座右铭，我才做到了今天就无差评这个水平。
1: 嗯，
0: 我的座右铭是：生活不止眼前的枸杞，还有啤酒、烤串、花生米。
1: 哥呀，你还是换个座右铭吧。
0: 咋的呀？
1: 你这座右铭容易胖啊。谢谢啊，哥。哎。
0: 我都瘦成啥样了，胖！哎呀，70个好评，我咋跑啊？干就完了。

0: 好，现在开启赔礼道歉模式，泽米，哎，先生你好，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不是。
1: 行了，你也不用解释了，我告诉你，我必须给你个差评。
2: 什么原因我不管，总之你没送到。
3: 外卖怎么还不到？这都多长时间了？
4: 你这饭送过来都是凉的，让人怎么吃？
5: 你们这帮送外卖的能不能体谅体谅别人？你不饿呀？
0: 饿。

我那个刚送完最后一单外卖，我在这吃饭呢，我还能搁哪吃？我还能搁楼道里吃？我饭店，你看后面饭店小强，哎，你都挺好的哈。啊，我吃麻辣烫，你看麻辣烫，我快吃完了，是改善伙食，你别担心我了，我这一天我还照顾好自己呀、啊。妈，孩子怎么样？啊、哦，妈你注意身体啊，妈幸好我挂了。

0: 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听说相声演员都是知识渊博，很有学问的。
2: 哎，哪里，我们的知识都很浅薄的，不过干我们这行啊，您得要多学多问。
1: 我听说您在数学方面很有研究。
2: 哎，什么叫有研究啊，只不过在上学的时候啊，这一门比其他的功课料人的强一点。
1: 你看是不是？
2: 哎，
1: 在数学方面您都学过什么？
2: 也就是加减乘除、比例四则、算术、代数、三角、几何、微积分，也就这样。其实啊，马马虎虎。
1: 好家伙的。
2: 那是什么呢？您别说我学了这么些个，成绩不太好吧？
1: 怎么？
2: 您在每次考试的时候总是90多分，连100分都保证不了。
1: 这成绩还不好吗？
2: 嗨，马马虎虎。
1: 啊，那行了。我有道算术题得跟您请教请教。
2: 哎，那我可不敢当。咱们是互相的研究。
1: 不、肯定的说是跟您请教。
2: 哎，不敢不敢。
1: 我这道算术题啊，
2: 啊，
1: 算了好几年都没有得出一个圆满的答案。
2: 是啊，
1: 我想去请教一位数学专家呀、我老没有合适的。
2: 哎呦，
1: 你今儿碰见您了，行了，您给我解决这个难题吧。
2: 我也不一定能解决得了啊。
1: 问您别客气。
2: 那么您说一说是怎么一道题。
1: 我是跟您请教啊。
2: 不敢不敢。
1: 您说这个一等于几？
2: 您说什么
1: 一等于几？
2: 哦，就是这道题啊，
1: 算了好几年没算上来。
2: 哎呀，这道题可太难了，
1: 所以啊，我要去请教专家呢。
2: 您不用了，您请教我就行了。
1: 哦，您能解决我这个难题不是？
2: 当然喽，是吧？
1: 那么，我可跟您说啊，
2: 怎么样？
1: 可不是那么简单啊，我可请教过很多人了。
2: 那么人家都是怎么说的呢？
1: 他们都表示无能为力。
2: 我看呢，是人不跟你怄气。
1: 哎，这叫什么话？
2: 你本来是嘛，这样的算术题您还去请教专家去，这有什么这个？
1: 您就行吗？
2: 那可不就行吗？
1: 那么您说这个一等于几？
2: 这个一呀、就等于2.5。
1: 哦，一嘛等于2.5。
2: 对了呀。
1: 要按您这个计算方法，似乎应该得出这样的结论：一还等于一。
2: 干嘛还似乎应该呀？那一它就等于一吗？
1: 哎呀，
2: 怎么了？
1: 大概您就是数学专家吧？孩子都知道。
2: 那可不，
1: 那我这么大个子白活了。我不知道一等于一。
2: 其实你也知道。
1: 知道我还问你？
2: 可说呢。
1: 要是那么简单，我还去请教很多人吗？
2: 是啊，您不请教专家去吗？
1: 啊，我再问你一个问题。
2: 什么事？
1: 一加一为什么是二？
2: 那这我不知道。
1: 这是数学的尖端，懂吗？
2: 不懂。
1: 不加思索，脱口而出，充分表现你骄傲自满、目中无人。对任何事情应该多加思考嘛。不应该轻易的过早的下结论，一等于一了，岂有此理。那么简单。
2: 这说倒怨我不好，我不能拿起来就说呀，我应当得思考思考。这个是这么道题吗？那边啊，一乘一等于，这不还是等于一吗？啊，差点没让他把我给唬住。我说，哎，先生，
1: 你先思考思考。
2: 是，我甭思考了。
1: 嗯，
2: 肯定的来说，这个一啊就是等于一，这是推不翻的公式。
1: 你这是书本上的学问，死啃书本。
2: 嗯，
1: 古人说过，读书死，死读书，读书读死，不如不读书。我们念书讲究活念活用，你撇开书本再想想这个问题。
2: 您这话我不懂。
1: 你不是相声演员吗？
2: 啊，
1: 搞语言艺术的。
2: 啊，是啊，
1: 语言词汇一定很丰富了。
2: 那也不敢那么说呀。
1: 有这么两句谚语你知道吗？
2: 什么谚语啊？
1: 老将出马，
2: 一个顶俩。
1: 一等于几？
2: 你一等于一呀。
1: 那么老将出马，一个顶俩怎么讲？
2: 他是顶俩，不是等于俩。
1: 那么顶俩和等于俩有什么区别？
2: 他顶俩和等于俩，一样啊。是啊，
1: 这不废话吗？
2: 哎，这不是废话，这说明是一个人呢有知识有经验，能干肯于钻研，他一个人能做出两个人的工作。
1: 我没问你这个，我就问你一等于几。
2: 那要按这句话的意思来说，似乎应该这一就等于二了。
1: 为什么要等于二了呢？
2: 他不等于二你不满意呀。
1: 你这叫什么话了？我强迫你了？
2: 哎，没有，您那事实说服了我了，应该得出这样的结论：一就等于二。
1: 再问你一个问题，
2: 有什么事？
1: 你说一个人等于多少？
2: 一个人？
1: 嗯，
2: 一个人，那得看这人个儿大个儿小了。你叫他个儿大，他分量就多；个儿小，分量就少。
1: 这干嘛你过秤呢？
2: 你不说清楚了，我知道一个人等于多少啊？
1: 我说在生产上，
2: 啊，
1: 现在的中国人民都有社会主义的觉悟、主人翁的态度、无穷无尽的智慧、忘我劳动的精神。
2: 对呀，
1: 在生产上是一人多艺，一机多能，生产效率一翻再翻。
2: 嗯，
1: 你说这个一等于多少？
2: 就这个一啊？
1: 嗯，
2: 这个一它就等于，那就等于好些个了，是吧？
1: 别含糊其辞，说准了。
2: 说准了？
1: 哎，
2: 不知道。
1: 答了半天这才答对了。
2: 答对了。
1: 哎，我说的这个一厘钱和这个一等于几，就是一个没有具体答案的算术题。
2: 哦，
1: 是多是少都看我们的主观能动性。
2: 是，
1: 有一分热发一分光，节约一分钟为国家创造一份财富，节约一厘钱为国家积累一份资金。
2: 对，
1: 这是我们的自觉性、积极性和责任感，
2: 应该发扬这种精神嘛。
1: 嗯，具体到你身上，你说一等于几？
2: 到我身上
1: 啊？
2: 到我身上，那就马马虎虎了。哼，
1: 你在为国家创造财富方面等于几？
2: 这没告诉您马马虎虎吗？
1: 你在节约方面等于几？
2: 马马虎虎。
1: 你整天睁着眼睛见这些新人新事都有什么看法？
2: 就马马虎虎嘛。
1: 怎么你是马虎眼？
2: 哎，谁马虎眼？
1: 你这叫什么眼呢？
2: 我这一对好眼，左眼1.3，右眼1.2。
1: 哦，正好，二五眼。
2: 啊，我呀。
3: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请下呢。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3: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4: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拉紧的弓弦看似平静，却暗含杀机。弩的加入存住了力量，成就了冷兵器的王者。弓弩如何统治战场，大展神威？弓弩春秋。除了角弓之外，在大唐还有一种十分典型的弓，长弓。根据记载，唐朝皇帝李世民酷爱弓矢，同时也十分擅长使用弓箭。战刘黑闼时，太宗为突厥所窘，自以大箭射却之，突厥得箭，传官以为神。连常年在马背上生活的突厥看了他的箭都以为是神。唐代官修综合类书籍艺文类剧中将桑柘木名列制弓材料之首，认为桑柘木是制作劲弓的上等良材。
5: 我们弓箭行有一句话叫桑木弓柳木箭，这个呢是源自于一个典故，就是当年我们发明这弓箭的那个人，他有一次在山林里边正在走路，啊，碰到了一只老虎，啊，这老虎要吃他，他没地儿可跑了，他爬到一个树上去了。这老虎呢不走，就在树下看着他，他就想，他说我早晚我会从这树上掉下去，饿也给我饿死了，所以他说我得想办法把这老虎给驱赶走，怎么办呢？他就从那个树上撅下一个大叉子，树杈，

0: 而射在他眼睛上，这眼睛呢一般都受不了，这老虎这一疼叫了一声扭头就跑了。完了这个人就琢磨说这东西很厉害，老虎都怕，从那儿他才动了这心思，后来就慢慢研究出这个弓箭。那么他当时他坐的那棵树就是桑树，他旁边的那棵树就是柳树，桑树和柳树两个人是挨着啊，是柳树，桑木弓，柳木箭，就从这儿出来了。但是它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它不延年，就是你保护它保护的再好，你再精心，顶多了也就大几十年，它里边就完全糟朽了。
1: 桑柘木所做的长弓虽然没办法长久使用，但是它制作工期较短，坚实耐用，性价比很高，所以长弓其实也和角弓一样被大量应用在唐代的战场中。由于统治者对于射箭的重视，盛唐时期中原男子皆以豪迈刚健为荣，骑马射猎之风的盛行提高了人才选拔的门槛，催生了科举制度的改革。公元702年，武则天创设了武举制度，并纳入到科举制度之中，想要以武力走仕途，有了具体的考核标准。有人可能会问，这个武举考试都考什么？根据《唐六典》中的记载，武举考试中设置了五项与射箭相关的考试，其中长舵是指远距离徒步射箭，马射是骑马射箭，还有一些其他形式的射箭考核，足以看出射箭能力在武举考试中的重要地位。在这个制度下，唐朝涌现出大批善于射箭的军事将领，为唐朝发展繁荣奠定了基础。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唐朝，不仅男子积极参与射箭活动，而且女子也能参与进来，技术水平还相当高。弓箭在唐代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到了重文抑武的宋代，根据宋代兵书《翠微北征录》的记载，军器30有6，而弓为称首，武艺10有8，而弓为第一，表明弓箭在宋朝武器兵备中依旧占着重要的地位。宋代的民间射箭运动也有所发展，澶渊之盟后，虽然宋辽两国停战了，但是边境的摩擦时常发生，为了防御和自保，边境上的百姓就自发结社，成立了弓箭社。弓箭社的成员农时种地，闲时学习射箭，起到了非常好的保卫边疆的作用。唐宋之后，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将弓带入了另一个巅峰。公元1227年，蒙古族在成吉思汗的带领下灭亡了西夏，仅仅7年后又灭掉了金朝。公元1271年，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下诏改国号为大元，元朝建立。蒙古勇士凭借着手中的蒙古弓，将当时的版图一路向西推进。南宋嘉定14年，南宋官员赵拱出使蒙古，回来后写了《蒙达贝录》一书，记载自己在北方的所见所闻，其中就有关于蒙古骑兵弓箭的记载。弓必一弹以上，箭用沙柳为杆，手刀甚轻薄而弯。而且同时代的意大利旅行家勃朗嘉宾也有对蒙古骑兵武器的记载，他说蒙古骑兵往往携带3张弓箭，其中最少有2把良弓，作战时装配3个箭囊。当时的蒙古弓作为中国复合弓的代表之一，在蒙古勇士的手里简直是头等杀器。元代以前，军队中配备的弓有复合弓也有长弓，而到了蒙古骑兵所统治的时代， 他们统一携带做工精良的蒙古复合弓，也就是完羊角弓。这种完羊角

0: 宫又有什么特点呢？
1: 人家蒙古人用那牛角它很少，现在可能好一点了，没有牛角人家会想主意，人用羊角接两根羊角，人家中间可以给对接上。哎，这是我们不可思议的，我们接你让我接，我反正我接不了，人家接完之后还接得倍儿结实啊，什么事都没有，这是非常了不起啊。这是蒙古宫的样子，它的最大的这个区别就是这宫梢，我们叫什么尖梢，它这面不是平的，它也是尖的，它这儿我们叫什么，它比较往上收啊，叫望板啊。完了呢，这个宫殿也不一样，它这个殿是一圆的圆殿啊，完了前面加这么一个小圆帽殿啊，这个是它这个做这个蒙古宫的这个比较有特色的地方。
0: 蒙古军队靠着人手一把甚至两三把角弓，在十三世纪横扫欧亚大陆，而同一时期的西方弓没有受到重视，军队中并没有大量配备这一远射武器，所以与蒙古军团对战的其实是中世纪欧洲的重装骑兵。直到十四世纪的欧洲，英国人才靠着巨大的长弓一举成为当时欧洲强大的国家。弓箭在东西方均掀起了巨大的变革，那么这种英国长弓和当时的蒙古弓又有什么区别呢？英国长弓一般多用地中海式射法，它的技术特点是用一手开弓，另外一只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三指来拉弓弦，把箭尾夹在食指和中指之间，用力开弓到脸颊，然后自然撒放。
1: 这是奥林匹克比赛用的那个地中海式啊，现在好多年轻朋友都这么用啊，都这么玩啊。这个呢，是你这个三个手指呢要配合的非常的默契，你哪个手指稍微硬一点，哪个手指稍微软一点，它可能对你的箭的走势的影响都有，很难掌握。那么呢，中国式射箭呢，我们讲的是带扳指啊，这个扳指呢是壳这个弓弦，把弓弦壳住，完了用这食指压着这个箭，我们这么给拉开，这样的话呢，我在射箭的时候，我这个只是这个拇指稍微一弹，这个箭就出去了，我不用跟任何人配合。谈到这射箭呢，其中还有一个小小的一个算是小故事啊，好多人呢，就是尤其是弓箭爱好者啊，都看到过一张画啊，这张画很有名啊，郎世宁画的，很有名。但是呢，这画上呢有一个非常非常不容易让外行人看到的错误。郎世宁呢是意大利人，他不是咱们中国人，他画的那个箭呢是那个箭羽后边是没有给留富裕的啊，那箭羽只是一直就贴到这个箭扣那儿了，只适合于用这个地中海式射箭方法啊，三指撒放法。你像如果咱们中国式射箭就得这么射啊，他这儿叫这儿得给我们留地儿，我们说叫给我们留点地儿啊，这样用手指别着这个箭就可以射出去了，这是中国式射箭。你像郎世宁画的那个就类似于这样的箭了，他把这羽毛都贴到这儿了，我就没有办法这么着去射箭了，把这羽毛都给伤了，我只有用这个地中海式了，就地中海式射箭啊，这样啊，这是一个最大的错误。而且呢，那个画上咱们可以看到，乾隆也确实是带着扳指呢，乾隆也不可能用地中海式的，乾隆一定要带着扳指射箭。
0: 东西方的弓箭在各个方面都有着极大的差异，从射箭方法到弓臂材质都不尽相同。英国长弓的弓臂材料是紫杉木，而我国传统复合弓则多用桑柘木，有时也会用竹木。了解了弓臂材料后，我国传统弓弓臂上其实还贴有另外一种特殊的材质——桦树皮。
1: 桦树皮是最好的防潮制品，它是可以一层一层的裂开的。那么我们给它泡在水盆里，得泡十天，泡半个月，你就是泡半年，你把这层裂开，里边是干的，一点点水分没有。

0: 你像现在咱们那个故宫颐和园那个房顶子里边全是花树皮，不用芦席，故宫那个地基底下出地面以前都铺的这个整张的这花树皮。所以说你什么时候看故宫那个三大殿那墙根底下阴上了，老是长霉斑了，不可能的，它那潮气根本上不来啊。这就是我们老祖宗3000年前想到的办法啊，这就是大智慧。
1: 制作一把好弓，除了需要富有弹性的弓臂和它上面起到装饰防潮作用的特殊材料外，还需要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弓弦。那么什么东西适合做弓弦呢？这根弦最好是没有什么弹力。中原地区我们有蚕，因此可以拿蚕丝来制作弓弦。而到了游牧民族所居住的草原地区，他们有的时候就选取动物，比如说牛背上最长的那条韧带，从中把里面的纤维一条一条地撕下来，拧成绳来制作弓弦。除了蚕丝、牛筋弓弦，还有哪些可以做弓弦的材料？这些材料对弓箭的制作又有着怎样的影响呢？
0: 弓弦呢，我们有几种材质，当然这个最贵的啊是这种牛筋的，就用牛筋编成的这个弓弦，它都有半透明性啊，半透明的，这是最高级的。其次呢，这是驴皮的啊，驴皮、牛皮啊，用这个做这个弓弦。但是呢，如果要是射箭都不好啊。这个我们说这个牛皮弦也好，牛筋弦也好，我们仅限于就是做这个我们行话说叫硬弓，就是练劲儿的啊，硬弓，它不用于射箭。为什么呢？就是你在射箭的时候，这个弓弦的弹力越小，对箭的走势的影响越小；反之，弓弦的弹性越大，对箭的走势的影响也越大。那么牛皮也好，牛筋也好，你不管用什么方法炮制出这种弓弦，它都不可避免的要有一定的弹性啊，对箭飞出去的速度啊，还有那个方向都有影响。那么最好呢，就是我们用那个我们现在用的那个线弦，叫丝线弦。丝线弦呢，它就是没有弹性啊，对这个箭的走势影响是最小的。而且呢，丝线弦呢也是最容易最方便保养的，短时间内不会出现什么开裂啊、断裂啊什么的。
1: 除了弓弦外，弓身上还有一个不起眼的小部件，而这个看似不起眼的小部件也对弓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0: 它有些国家设计那弓就不是很科学，它没有这个垫儿，这个弓梢要往上扬起一点的，完这弓箭这成为一个空当，这个东西你射出这个箭，它等于是说你那个减少了它的那个弹力，你这个弓弦正好作用在这个垫儿上，你就是最大程度的发挥了它的弹力，这个是不一样的，起到减震的作用，起到增加它弹性的作用，这就是我们中国弓箭的这个奥妙之处。
1: 小小的弦垫不仅起着减震作用，使箭的发射更为精准，还能延长弓弦的使用寿命。它的作用在杨福喜手中的轻弓中发挥到了极致。满族人以弓矢定天下，清军入关后，这种轻弓逐渐取代了中原其他弓形，成为主流。这张图就是乾隆皇帝命令宫廷画家郎世宁绘制的驯兽题材作品局部。这幅图表现了乾隆帝及近亲王公大臣在南苑猎场射猎野兔的动感瞬间。画面上中心位是举弓瞄准的乾隆皇帝，他瞄准的正是马前那只狂奔逃命的野兔。整张图准确且传神地刻画了乾隆皇帝娴熟的奇迹和尚武骑射的创作主题。众所周知，乾隆帝又是个非常爱题诗的皇帝，这张图上也不例外，右上角就是乾隆皇帝的有感而发。其中有一句话

0: 日日繁重八兔，是乾隆在炫耀自己的战绩。除此之外，为了把骑射的传统保持下去，清朝统治者还十分重视射箭教育，把皇子从六岁起就学习射箭定为国志，意图从娃娃抓起。但是这些举措并没有阻挡住八旗军的迅速腐朽。到了清后期，大多清朝官兵甚至连弓都拉不动了。要想拉开一张弓，确实需要一定的臂力，这个力量还要坚持到瞄准后才能发射。没有训练过的人很难做到，但是弩却解决了这个问题。1004年，北宋澶州，辽萧太后与辽圣宗率领数十万大军兵临城下。澶州位于黄河北岸，距离宋都汴京，也就是今天的开封，不到一日路程。澶州一旦失陷，就意味着宋都汴京失去了黄河天险，辽军可以一马平川，直接打到汴京。北宋统治形势岌岌可危，满朝文武几乎都在劝说北宋皇帝宋真宗避战，仅有宰相寇准等人主战。最终在宰相寇准的鼓舞下，宋真宗决定御驾亲征。其实这段故事不同的史书有不同的记载，都说到当时辽军的统帅萧挞林被城上威虎军的军头张圭的床子弩射中，萧挞林中箭身亡，最终两国签订了澶渊之盟。床子弩是北宋时期城池防御体系中经常使用的一种大型床弩，它是将一张或几张弓安装在弩床上，通过搅动弩床后面的轮轴装置产生强力，从而拉动弩弦，集合几张弓的力量发射弩箭，其威力远远超过单人使用的各类弩。大型床弩射程远，杀伤力强，在冷兵器时代，它被视为与抛石机并列的重武器。床弩通常用于城池攻防战中，它的弩弓特别强劲有力，上弦时一个人很难完成，需要多人或者借用轮轴以及绞索才能完成张弓拉弦，而且瞄准和发射也有专人负责。当进攻时，士兵需要用锤子猛击，从而快速地发射弩箭。如此厉害的弩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呢？又是什么时候开始用来作战的呢？我们请到了首都博物馆副研究馆员于立凡老师分享弩的故事。
1: 他叫赵烨，他写了一本书《吴越春秋》，这里边是最早提到了弩。当时的范蠡向勾践推荐了一个善于射的一个神射手，这个人的名字叫做陈音。然后陈音呢，在对勾践提到了这个弩的起源，在这里边他就说的是这个弩啊，最早是在春秋的时期，然后由当时的楚国的秦氏他们所发明的，然后在发明了之后呢，又被当时的楚王所利用之后，然后就逐渐的就用于军队的装备。然后呢，我们在考古发掘中，在大约是在战国中期的一些墓葬里边也发现了弩机，通过这两个方面来分析，大约在春秋晚期的时候，弩机已经是被发明了。
0: 弩在冷兵器时代作为远距离作战武器，它使得战争方式发生了一定的变化。2000多年前，秦军征战六国之际，北方游牧民族的精锐匈奴骑兵趁机南下，侵占了北部边郡的诸多地域，就像一把尖刀，时刻威胁着秦国的统治。公元前214年，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了，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5: 拉紧的弓弦，看似平静，却暗含杀机。弩的加入存住了力量，成就了冷兵器的王者。弓弩如何统治战场，大展神威？弓弩春秋。要想拉开一张弓，确实需要一定的臂力，这个力量还要坚持到瞄准后才能发射，没有训练过的人很难做到，但是弩却解决了这个问题。1004年，北宋澶州，辽萧太后与辽圣宗率领数十万大军兵临城下。澶州位于黄河北岸，距离宋都汴京，也就是今天的开封，不到1日路程。澶州一旦失陷，就意味着宋都汴京失去了黄河天险，辽军可以一马平川，直接打到汴京。北宋统治形势岌岌可危，满朝文武几乎都在劝说北宋皇帝宋真宗避战，仅有宰相寇准等人主战。最终在宰相寇准的鼓舞下，宋真宗决定御驾亲征。其实这段故事不同的史书有不同的记载，都说到当时辽军的统帅萧挞林被城上威虎军的军头张圭的床子弩射中，萧挞林中箭身亡，最终两国签订了澶渊之盟。床子弩是北宋时期城池防御体系中经常使用的一种大型床弩，它是将一张或几张弓安装在弩床上，通过搅动弩床后面的轮轴装置产生强力，从而拉动弩弦，集合几张弓的力量发射弩箭，其威力远远超过单人使用的各类弩。大型床弩射程远，杀伤力强，在冷兵器时代，它被视为与抛石机并列的重武器。床弩通常用于城池攻防战中，它的弩弓特别强劲有力，上弦时一个人很难完成，需要多人或者借用轮轴以及绞索才能完成张弓拉弦，而且瞄准和发射也有专人负责。当进攻时，士兵需要用锤子猛击，从而快速地发射弩箭。如此厉害的弩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呢？又是什么时候开始用来作战的呢？我们请到了首都博物馆副研究馆员于立凡老师分享弩的故事。
6: 他叫赵烨，他写的一本书《吴越春秋》，这里边是最早提到了弩。当时范蠡向勾践推荐了一个善于射的一个神射手，这个人的名字叫做陈音。然后陈音呢，在对勾践提到了这个弩的起源，在这里边他就说的是这个弩啊，最早是在春秋的时期，然后由当时的楚国的秦氏他们所发明的，然后在发明了之后呢，又被当时的楚王所利用之后，然后就逐渐的就 用于军队的装备。然后呢，我们在考古发掘中，在大约是在战国中期的一些墓葬里边也发现了弩机。通过这两个方面来分析，大约在春秋晚期的时候，弩机已经是被发明了。
5: 弩在冷兵器时代作为远距离作战武器，它使得战争方式发生了一定的变化。2000多年前，秦军征战六国之际，北方游牧民族的精锐匈奴骑兵趁机南下，侵占了北部边郡的诸多地域，就像一把尖刀，时刻威胁着秦国的统治。公元前214年，秦国大将蒙恬率领30万大军北伐匈奴，秦军浩浩荡荡的队伍开始向河套平原进发，仅一年就收复了河套地区，几十万匈奴骑兵被秦军彻底击溃，此后匈奴10余年不敢南下。曾有文人颇为夸张地形容道：“蒙公为秦击走匈奴，若鸷鸟之追群雀。”意思是说，蒙恬率领的秦军攻势之凌厉，就像老鹰扑击麻雀一样。实际上，在这场战争中，除了综合军事实力和将领的出色指挥外，秦军的一款武器也大放异彩，那就是秦弩。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弩同样如此。当时的大国几乎都配备了弩，为何只有秦弩留下了赫赫威名呢？
6: 秦弩就是因为它是秦国经过了商鞅变法之后吧，它在各方面都是在当时的比其他的六国都要更先进，包括这个兵器制造上它有严格的管理，所以它制作的这个弩也是比较精良，而且在军队中的配备的比例是相当高的，所以它也可以说是导致了它这个最后能取得胜利的其中的一个比较关键的因素。
5: 此外，秦国对弩兵的技术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根据《云梦秦简》中记载，除势利，发弩射夫不如律，即发弩射不中。魏子二甲，发弩射夫是射弩兵种的主管，意思就是按照秦律，对任用势利和发弩射夫不合格，以及发弩射击时射不中目标的县尉，处罚2件甲衣。秦国用这种严厉的律法保障了秦军的整体射击水平。弩在冷兵器时代作为远距离作战武器，它分为弩弓、弩臂、弩机以及弓弦等，而且弩的形态多样，有单人弩、床子弩等。春秋战国时期，秦军的武器装备中就有秦弩。随着秦始皇兵马俑的发掘，前面横排三列均为弓弩手，让现代人看到了秦弩在军队中的作战状态。与此同时，在兵马俑坑中，人们还发现了秦弩的必备武器箭足。强劲的秦弩配合精良的箭足，无与伦比的杀伤力让他们在战场上所向披靡。良将劲弩守要害之处，信臣精卒，臣立兵而谁和？秦始皇梦想着依靠强大的武器成就帝王万世之业，然而实际上，良将劲弩并没有让秦国的统治长久下去。公元前207年，秦国灭亡，楚汉争霸，长城地带出现真空，匈奴卷土重来。根据史记记载，匈奴首领冒顿单于有空弦之士30余万。所谓空弦之士，就是手持弓箭的武士。匈奴骑兵来去如风，趁机征服了北方众多的游牧民族，成为欧亚草原强大的游牧帝国，时刻威胁着大汉王朝的统治。西汉时期，军队组建了以弩手为主的步兵兵团， 对抗匈奴骑兵，但是如何提高弩的性能，能够更远距离地射击匈奴骑兵，成为汉代工匠的一个难题。对于弩来说，古人将它的拉力作为评价其优劣的第一指标，能够拥有足够大的力量，是远程兵器在射程、杀伤力方面取得优势的先决条件。这就要求弩必须具有更大的拉力，因此才能更大地提高箭的初速和射程。后来古人想到了一个好方法，提高弩机的强度。秦弩的弩机中，望山、牙、旋刀等各个部件由栓塞直接装在木质弩臂的机槽内，长期使用容易劈裂，不能承受更大的张力。而西汉时期，古人在弩机外加了一个匣状外壳的锅，再把锅装在弩臂的机槽内，使弩机能够承受更大的力，从而使弩的威力更强，射程更远。望山上标注刻度的汉弩，对于弩手而言，无形中增加了他们的射击命中率，提高了攻击力。
6: 满城汉墓，就是中山靖王刘胜，他那墓里也发现了一个弩机，他那个弩机是在望山上带有刻度，一共分了5度，然后每个里边还分了半个度。通过像这件器物来说呢，当时2000年前的古人已经掌握了这个技术，或者已经掌握了这种理论，它能就跟咱们现在的这种射击的方法是不谋而合的。
5: 两汉时期，弩在军队中广泛应用，汉代弩兵称为才官，全都挑选体力强壮的士兵，脚踏强弩作为军中主力。据居延汉简记载，当时防守西域的边防部队以弩作为步兵的主要兵器，在城守战所用的兵器中，弩占1/10，其他兵器合在一起才占1/4。在各个城池、亭堡、烽台中都装备着弩。在某种意义上，秦弩和汉弩就是国力的典型象征。依靠可怕的汉弩，步兵可以对强势的骑兵展开反击。更复杂、更强大的汉弩，弥补了农耕民族面对游牧民族的身体劣势。从此以后，中国历代中原王朝都致力于发展技术和提高生产力水平，以装备了先进战争机器的大量普通人，来对抗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的精悍骑兵。秦始皇兵马俑中，除了秦弩之外，还发现了大量的三棱箭足，这些箭足均为青铜材料，但是根据研究发现，箭头与箭膛的锡含量不同，锡的含量决定了材料的刚性和韧性，锡含量高，硬度较好。这些精良制作的箭足，随着秦军南征北战，最终也随着秦朝的灭亡深埋地下。随着秦弩的逝去，技能更进一步的汉弩出现在历史的舞台。汉代的工匠

0: 在弩机上增加了锅，使弩机能够承受更大的力，弩的威力也更强，射程更远。尤为可贵的是，汉弩的望山上标注了刻度，利用望山和箭足以及目标三点成一线的原理，极大提高射击时的命中率。汉弩根据威力的不同，上弦方式也不同，主要有臂章、绝章以及腰章等。多种多样的汉弩在与匈奴的战斗中把强悍二字显露无遗。西汉严兵史书记载，劲弩长戟射疏极远，则匈奴之弓无能格也，就是说汉弩的射程远远超出了匈奴人所使用弓的射程，这在战场上就占了大便宜。从秦弩到汉弩，弩在东方得到极大的推崇，而同时代的西方，弩也在不断发展中。古希腊妇弩的结构让他们有着巨大的先天劣势，首先在成本上，精妙的结构让这种弩的造价和工时要远高于中国弩。更为关键的是，受制于当时工匠的实际水平，这种弩很难进行大规模的生产，因为粗糙的工艺非常容易对妇弩使用时的稳定造成负面影响，因此古希腊妇弩在西方没有得到广泛的应用。弩在西方的发展不甚理想，但在东方的发展如火如荼，款式也越来越多。尤其到了三国时期，一款连弩出现在世人面前。根据《天工开物》的记载，又有诸葛弩，其上刻直槽，相乘寒石矢，随手搬弦而上，发去一矢，槽中又落下一矢。从这些文字中猜测，楚墓中发现的遗物，它的设计理念与特征和诸葛连弩有着极深的渊源。尽管吴景刚复原的诸葛连弩在技术可靠性方面达到了较高的水准和要求，然而这到底是不是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诸葛连弩仍然无从考证。但是这种曾经被称为半自动步枪鼻祖的诸葛连弩，在经历了将近2000年的失传之后，终于活灵活现地展现在世人面前。我们在惊叹古人聪明才智的同时，更被那些他们留下的不解之谜所深深地吸引。
1: 为什么后来就这个诸葛神弩没有流传下来，它可能也是有一定的原因。因为我们从刚才所提到的这件出土器物来看，它这个每根箭的长度都很短，这个箭的长度短，再包括它这个弩的尺寸也不长，所以它发射出去的这一个是距离短，一个是它杀伤力也不是很强，所以这个在实际的战争中的运用可能是会很有限的，也可能就是因为它在实际战争中的应用并不是能够很有效的杀伤敌人，所以它可能就没有再继续发展，可能也导致了它最后就失传的这么一个原因。
0: 实际上弩的发展直到宋朝达到了技艺的巅峰。宋神宗时期，沈括被王安石推荐为军器监，他偶然见到出土的秦弩、汉弩，惊叹不已，着重推进弩的生产。此外，北宋丧失了西北部、北部地区大多数适宜养马的天然牧场，骑兵部队的规模急剧减少，因此传统弓弩成为宋朝士兵乃至将领看重的武器之一。宋代军事著作《五经总要》中曾经说，弩者中国之劲兵，四夷所谓服也。依靠弩箭杀伤冲击的骑兵，等骑兵冲到面前时，再用大刀劈砍防御比较弱的马腿，成为步兵克制骑兵的有效战术。在驻守仙人关的宋军中，就有极大比例的弓弩手和数量众多的弓弩。在宋军装备的弓弩中，有一种性能尤为强大，而且充满了神秘色彩，它就是神臂弓。神臂弓并不是弓， 而是一种单兵装备的脚踏彰显强弩，曾被称为宋朝的第一利器。不过神臂弓的发明者却并非中原人士。
1: 神臂弓在史书里记载，它是也不是宋朝的，也不就不是汉人发明的，它也是当时的是一个就是西夏国，是一个党项人，叫做李弘，他是进献给当时的宋朝廷，然后发现这个弩是非常的有威力，然后加以推广在军中，后来成了当时宋军的一个制式的一个武器，而且有明文的规定，就是他这个神臂弓对于就是普通的人是一个是不允许制作，然后普通百姓也不允许私自练习使用，并且在士兵中呢，如果你使用这神臂弓，如果损坏了或者丢失了，也会受到相应的惩罚，所以有很严格的规定。
0: 据记载，神臂弓在300步之外能射穿几层薄木板，也就是在现代的450米外能穿透几层木板。如果记载无误，神臂弓的威力可以和几百年后的步枪相媲美。宋神宗时期曾举行过一次针对神臂弓的试射实验，皇帝和众大臣都在场，结果神臂弓在360米的距离射进木头几寸深，还不是相对松软的桐木、松木，而是质地坚硬的榆木。宋神宗看到神臂弓的威力后十分兴奋，他从此变成了宋朝军队中的明星装备。试射实验非常成功，神臂弓一鸣惊人。但是神臂弓能适应环境更为复杂的战场吗？熙宁八年，即1075年，北宋朝廷广西地区遭遇80000大军袭击，因兵力薄弱，几天就丢城弃甲。当时的雍州知州苏坚东拼西凑，召集了2800人，这里面大多数还是老人和妇女。然而就是这些人利用神臂弓，竟然抵挡了42天。战争虽然没有胜利，但是神臂弓一时名声大噪，而神臂弓也成为吴界驻守仙人关所依仗的利器。正是由于神臂弓拉力大、射程远、精度高，一旦被敌人掌握了，则对国家不利，因此宋代严禁民间生产和使用，这和我们今天对于先进装备的保密如出一辙，可见宋人对于神臂弓的重视。
1: 不过其实宋代他有点过于依赖弩，他对于弩的这个依赖要较前朝可能更加就更甚于依赖弩，所以他也是导致了就是一旦这个他这个技术不能发挥它的作用之后，它就会导致它的灭亡。
0: 在宋朝，弩得到极大的重视，发展迅速，而同时代的西方弩也有了新的进展。在欧洲古代军队中，弩手常与投石手、标枪手和弓箭手处于整个战队的中心位置，他们会在重甲骑兵发起冲击前发射各种打击物，从而扰乱敌军的阵脚。与此同时，每个弩兵通常会携带一块大盾牌上战场，方便在拉动弩时有所防护。欧洲弩虽然显赫一时，但它的命运与中国古代弩一样，逐渐被更为强大的火药兵器所替代，最终消失在军队的制式武器行列。现代弓弩的射击方式多种多样，大大增加了射手的隐蔽性，这对于现代反恐战争有着重要的作用。而且弩是机械反弹发力弹射的装置，所以一般用箭速的高低来表示弩的威力大小，箭速越高，抛物线越小，动能也就越大。现代弓弩的箭速最高可达每秒134米，在某些物体中的穿透力比子弹还要有优势。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 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

0: 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3: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2: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4: 汇山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5: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在唐朝，人们都有哪些出行方式？随着时间的推移，唐朝在交通方面又有着怎样的发展和改变呢？敬请关注《隋唐百姓的日常生活》上部第15集《路迢迢，走四方》。在许多脍炙人口的唐诗之中，不同地域的独特景象都化作诗句流传至今。无论是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边塞风景，还是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的江南美景，空间上的巨大变化从侧面印证着唐朝在交通上的发达与便利。更不必提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这样能够直接体现唐代交通便捷的诗句了。而这些遍布在华夏大地上往来交错的陆路与四通八达的水道，见证着隋唐两朝的兴衰，也记录下了隋唐时期平常人家的生活。那么在隋唐时期，人们在行这一方面有着怎样的特点？随着时代的不断变迁，隋唐的交通与之前相比又有了怎样的变化呢？陕西师范大学于耕哲教授为您精彩讲述《隋唐百姓的日常生活》上部第15集《路迢迢，走四方》。
6: 今天呢，咱们谈一谈唐代的行交通这个事儿啊，非常重要，对吧？咱们现在有句话叫做“要想富，先修路”，那个路啊，交通啊，对一个时代的发展，那是起到至关重要的这个作用。唐代的交通的概貌，咱们这么说，就是比较起古代其他的时代来说，唐代无论是陆路交通还是海路交通都是比较发达的。隋唐政府都很重视道路交通网的这个建设。你比方说有案可查的，唐代时候全国的官道，就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说的国道，这个官道的这个